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长江十年禁渔已进度过半，鱼多了，江豚也回来了，还有一种比大熊猫还古老的活化石也从灭绝边缘被拉了回来，它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扬子鳄。说到保护扬子鳄，今天我们想给您讲讲家在浙江长兴的任大斌的故事。1985年，他才17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一个烂摊子，一个偏僻到地图上都难找的扬子鳄保护区，缺钱、缺人、缺设备，扬子鳄满打满算只剩十几条。可任大斌愣是在那儿扎了根，一守就是40多年。他自己摸索喂食、配种、孵蛋，把扬子鳄从十几条养到了8000多条。长江大保护开始后，他更忙了。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就盼着这些小家伙能真正回到长江的怀抱，自由自在地捕鱼、生儿育女。

0: 夏季到了，扬子鳄陆续进入繁殖期。一大早，浙江长兴扬子鳄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任大斌就忙碌起来了。
1: 好，称。
0: 预定的牛肉运了过来，今天他要给扬子鳄加餐。

0: 把牛肉称重，剁成小块，就可以喂给鳄鱼吃了。这叫声是任大斌多年来跟扬子鳄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1: 我来了。
0: 伴随着这样一声声的呼唤，成群结队的扬子鳄从四面八方过来争抢食物。
1: 也算是最老的吧。这就是它的营养补充饲料，进入那个交配期了嘛，我们就给它投放几次的牛肉，增加一下能量。
0: 一千多斤的食物，数百条鳄鱼，任大斌一圈投放下来用了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老家伙老朋友嘞。
0: 1969年出生的任大斌，1985年初中毕业，就在这里担任饲养员。
1: 我从这么点个小孩子到现在，我都快退休了，弄了一辈子了，几十年了。
0: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物种，原来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干扰，扬子鳄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地处长兴县西南角的这个村子里，人们时常还能遇到它，因为长得像大号的壁虎，因此大家喊它为水壁虎。
2: 抢东西去，你得找那些东西，他抢先抢回，抢人家那个大汉拐不去的，我东西压的胡子都还得去。
0: 由于相貌凶猛，惊吓老人小孩，还经常抢食村民的鱼和鸭，所以当时村民往往把它当害虫一样来看。

0: 六九年不是七零年的时候嘛，我父亲弄个鱼叉，叉这么大一条一条嘛，那个鱼很鲜很鲜的。
1: 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专程来长兴调查，村民才知道它就是扬子鳄，一种很古老、很珍贵的稀有动物。
0: 是七二年呢，几几年吧？我那时候还只有十八岁，还不是十几岁吧？哦，那里挖洞。还有那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有。
1: 村里有珍稀的保护动物，这条消息让大家感到很兴奋。1979年，村民们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把后来陆续抓到的几条扬子鳄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了一个村级扬子鳄保护区。
0: 正好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里的这个粮种场，是集体，所以说它是属于村里的集体的。嗯，就那个打个围墙把它保护起来了嘛。
2: 可是我跟你讲，随便可以，他开始说是俺老子去看过，也可能好好做，俺老子到西贡俺的亲戚去看的，一起看的弄不来。
1: 从野生变成圈养，扬子鳄的看护问题随之凸显出来。于是，当时担任村会计的任小海，也就是任大斌的爸爸，就主动承担起管护和喂养这些扬子鳄的任务。
0: 当时还少呀，后来就是那个大的24斤那个大的产蛋，后来越发越多，越发越多，越发越多嘛。
1: 1984年9月，在专家指导和任小海的精心照顾下，这里圈养保护的几条鳄鱼中有一条雌鳄产卵，并在自然状态下孵化出了十几条子一代幼鳄，其中有8条存活了下来。
0: 这里是最早最原始的村里面的一个池塘，当时抓过来的鳄鱼呢就放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条水蛇都60-70岁了，我跟你说年龄很大了。
1: 1985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任大斌经常被父亲叫来帮忙，没想到一来二去，任大斌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动物。后来乡政府给饲养员有了每月几十元钱的补助，任大斌就主动要求承担起了扬子鳄的管护任务。从此，这个当年不到17岁的年轻人就跟扬子鳄结下了不解之缘。
2: 现在的话都是好了嘛，房子也盖起，什么都有了。那时候就是粮种场里面一个茅草屋嘛，这地方很偏僻的，四周都没人家的，没人敢在这地方住啊，怕。
1: 然而跟害怕黑夜这件事相比，如何给扬子鳄找到更多的食物更让任大斌发愁。
2: 抓鱼是很少很少的，就村里面那一个小池塘，你那点鱼也不够啊，你没钱去买。
1: 为了解决扬子鳄的食物问题，任大斌曾经跑去乡里求助，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2: 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说你这个东西养的干什么啊，养的这么一贴钱，贴什么钱，不要了，扔掉嘛好了，要它干嘛。
1: 没有其他办法，任大斌最后想到了抓癞蛤蟆来救急。
2: 晴天你又抓不到，下暴雨的时候在人家屋前屋后去找，假如说运气好的话，下大雨的话你出去抓个2个小时，就半死皮带都有的。
1: 然而抓来的癞蛤蟆也不能直接投放给鳄鱼吃。
2: 你像癞蛤蟆那个皮还有那个毒质，你还给它剥皮啊，皮剥掉以后再给它吃的。杀的时候还要把眼睛要顾好，不然的话那个毒是站在你眼睛里就受不了了。
1: 提到那段经历，任大斌至今记忆犹新。
2: 哪一个愿意去弄那个东西？又臭啊，又麻麻赖赖，又有怕啊，谁愿意去搞？没人愿意去搞，那你只能你自己去弄。你说他饿，他是饿不死，是确实他是饿不死。你饿一天也好，你饿10天也好，也是这样，他也不会问你要，那不同啊。你要去照顾他，你要去养他，
0: 我要保证他吃饱、吃好、多产蛋、多有鳄鱼。是这样去想的。
1: 1988年，保护区迎来了转机，浙江省主管部门批准建立长兴尹家边扬子鳄保护。

0: 区，原先民办的保护区一下变为了民办公住，这时保护区才有了一些资金来源。从此任大斌再也不用为扬子鳄的吃饭问题发愁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扬子鳄的种群繁育工作上来。
1: 七月中上旬的时候它要产蛋了，他就找地方，他就把边上的枯枝落叶爬起来一个堆，把那个卵产在那个堆里面。他的孵化率一般的话六七十，因为他在那个土里面埋要埋上两个月时间，但成活率呢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这个天生的又有期待的，小的时候养的时候很困难。
0: 1991年夏天，盯了两个月的一窝蛋终于孵出了十条小鳄鱼，任大斌很高兴。可当他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鳄鱼死的死，丢的丢。
1: 怎么会少呢？我就在观察就看，结果我们这地方鹭鸟比较多，那个小鳄鱼比较小啊，只有22公分左右，他直接把鳄鱼也叼走了。
0: 后来任大斌就找来网子把整个鳄鱼池罩起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为了扩大种群啊，保护它，把它罩网罩起来。
0: 靠着日积月累的摸索和每一次跟专家打交道的机会虚心求教，任大斌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门外汉慢慢成长为一名鳄鱼喂养方面的土专家。
1: 在野外的话它的成活率比较低嘛，就把它拿回家运一个冬，再把它放出去。
0: 1997年，任大斌成功孵化出子二代扬子鳄。2002年，他又从浙江安吉和安徽宣城交换回来几十条扬子鳄。
1: 安徽总共去过2次，拉过来50-60条。去安吉竹种园那次比较辛苦，苦就苦在他小池子里面，他有个假山，他站在那个假山里面，你去怎么去弄他？我就吼在池子里面，吼2天，把他吼住了，抓回来。
0: 换回来的扬子鳄充实进来，降低了因近亲繁殖带来的孵化率低、天生畸形等风险，为保护区扬子鳄种群壮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 这种小池的话有岛，岛上还有竹，这我们也是模拟它野外的那个生境来造的。它在野外的话打洞找地方，它也喜欢找有竹子的有大树的地方，中间这块空着它会爬上来，它晒晒太阳，那留给它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有畸形的，很好，很健壮的。
2: 都干嘛呢？
1: 嗯，
2: 干嘛？看鳄鱼啊。好嘞，看吧，现在今年的任务下来了。
1: 又要下任务了？
2: 哎，今年发鳄鱼嘛。
1: 啊，
2: 今年发150条。
1: 啊，150条。
2: 任务是有点重啊，每年也差不多。前期工作嘛我们就准备起来，后来大斌哥跟魏强两个人就把一些体型好的各方面比较优秀的这种挑选出来，李欣呢配合一下，把一些数据做好，好吧，大家各干各的活，把这个事情给他干起来。
0: 接到今年的扬子鳄放归任务，任大斌就马上行动了起来。
1: 有门。抓不到啊，不好抓哎。
3: 有门。
0: 看准时机，迅速出手，一条扬子鳄被逮了个正着。
1: 你也胆子大，
0: 本以为大功告成，没想到却突然出现了状况。挣脱锁绳的扬子鳄趁机又逃回了水池。
1: 它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你说你不要说这大的，你就刚我们过来这种小的，它的警惕性都很高。
0: 虽然警觉性都很高，但总有一些胆子大一点的。经过一番努力，任大斌又套住了一条扬子鳄。别看他个头不大，但折腾起来还是挺有

0: 睛以后，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1: 蒙上眼睛的话，他就是看不到了嘛，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四周是不是有危险什么的呀，这样稍微好一点。把那个拉上。头长24，躯干33。啊，我也不能说。
0: 测量完体长，就到了抽血的环节，而给鳄鱼抽血也是一门技术活。任大斌也是跟专家学习之后，练了很久才能上手的。
1: 鳄鱼的血是很难抽的，它是一个静脉一个动脉，你一定要抓到它的静动脉才能抽到血。第一次我学那个抽血的时候，那是好像他是哪个大学那个教授，他当时他们抽血是翻过来的，从尾部这中间大概他是这个是主动脉，我侧面抽呢是跟那个美国的一个老兽医跟他学的，那老太婆真是一针见血，扎进去就来。抽血呢主要是说建立他的那个谱系，防止他以后是不是能近亲繁殖退化。
2: 这个就是他那个鳄鱼的一个电子芯片，它相当于跟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它里面就记录它的一个父本母本，以及就是一个血检的情况啊，以及它体检的数据。
1: 好嘞，熊的。
0: 测体长，抽血样，辨雌雄，打芯片，称体重。
1: 6.5。
0: 一条鳄鱼全流程下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体检合格的鳄鱼被放在这个专门的圈养池里，等待择日放归。如果扬子鳄长期处在一个小环境里近亲繁殖，那么这个种群就容易退化，很难延续下去。放归自然是促进种群壮大并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2007年，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了浙江省扬子鳄放归自然建设项目。2012年，首批120条扬子鳄被放归到长兴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至今已有1200多条扬子鳄在实验区安家落户。
1: 近2年当中的植被都起来了，这很适应它。一路过来那前面的岛上的竹子啊，包括这些树木啊，都是跟它准备的。因为你这个放归区的话，你要是光秃秃的黄土地的话，它打洞的地方打下去有可能它会坍塌。再一个呢，它到了那个繁殖季节，它没有它那个巢材，你叫它怎么去产蛋？
0: 尽管已经连续放归了10年，放归区的环境也很适合扬子鳄生活，但每次放归前，任大斌都还要再去考察一圈。
1: 看这东西吗？那我们是12年开始放的嘛，12年开始放了以后，到14年就产蛋了。你说你放进去，它不产蛋的话，你就不是失败吗？它能在这里产蛋，你想它肯定是能适应的。
0: 看到之前放归的扬子鳄打洞筑巢，悠然生活，很适应放归的环境，任大斌这才放心下来。
1: 不管哪一个区域，不管哪个地方，现在都有洞了。所以说他这个完全是适应他的那一个生活环境。
0: 天气闷热，雷雨将近，原本安静的扬子鳄突然发出一阵阵的吼叫声。
1: 天气闷啊，感觉受不了的情况下他叫，这段时间他有可能是在找伴儿，找新娘子了。交配期的时候他也是通过叫声来求偶，看，雌鳄要走了，等一下，后面雄鳄他会肯定会跟上去，看到吧？他就跟上去了，立马就跟上去，看到吧？我们说就是谈恋爱嘛。他刚才正
0: 揉。7月是扬子鳄的繁殖期，所以在准备扬子鳄放归工作的同时，任大斌还要关注扬子鳄平时的生产状况。
1: 假如说真正是谈好了，慢慢的雄鳄往雌鳄身上爬了，他会两个一起沉下水了，去交配了，那时候就完成了。哎呦喂，小朋友，这个东西不能弄啊！对不起啊，你怎么可以弄它呢？
0: 任大斌为人朴实和气，一生几乎都没跟人红过脸，但就是看不得有人欺负扬子鳄。
1: 和行吧，小朋友，你要好好跟他说。要是大人的话，我就不同了。有的他一拿棍子去弄啊什么的，我立马会跟你去翻脸的。

0: 任大兵工作兢兢业业，对待杨子鄂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后来他的桶子上面就把我的碗都捅掉了。2002年的时候我才拿800块一个月，后面慢慢的，现在扁的骨头的话，工资稍微高一点，3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这三镇里面哪个工厂里打工不是7000-8000、5000-6000？
0: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跟任大斌一起的小伙伴，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开厂做生意，收入待遇都比任大斌要好很多。
1: 你像我俩弟弟，他都是自己当老板，我去他工厂干活也比这多得多工资。
0: 但是任大斌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1: 老父亲曾经说过，这东西从他手上过来，是他一手创办的，搞起来你要把它延下去。他也是在养鳄鱼当中死在那个鳄鱼池边上。
0: 1995年，长兴县政府在县城建了一个扬子鳄展示池，任大斌的父亲在那里担任饲养员。2年后的一天，他突然中风，就是倒在鳄鱼池边去世的。
1: 他说不是他，你也没现在的保护。他说他这一生也是为这东西走掉的。那我所以说你一生你怎么样去办他的会怎么样？赶紧看，你看他们在那扒，他扒到一定程度有好了哈，他就会铲。整个先把一个堆好以后，他再把它扒开铲的，铲好以后他再把它埋起来，他就站在那里了。他从做窝一直到孵出来这段时间，他就是一直待在那里，那个池子，他不会走。你一走近的话，他立马会冲过来。
0: 看到扬子鳄正常的繁殖产卵，任大斌的心中满是欣慰。几天过后，任大斌和同事们完成了150条扬子鳄的筛查任务，终于迎来了放归的一天。看着一条条扬子鳄放归野外，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任大斌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从11条的时候，我慢慢跟上，到现在8000多条，那这是每一条都从我手上过。
0: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仅存300条到500条扬子鳄，目前野外生存的扬子鳄也不足200条，少于野生大熊猫数量。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专家和任大斌等许多人的努力，今天在长兴扬子鳄保护区内却生活着近8400条自然繁育的扬子鳄，并且其自然种群正在一天天的壮大。
1: 我的愿望是这样，真正达到10000条以后的话，我们把鳄鱼放到长江里面去，因为它本身就是长江中下游扬子江畔的一种独有的一个爬行类动物嘛。你现在外面没有了，我说我们能够还让它回归自然，那该多好。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江苏兴化连镇村家家户户种洋葱，洋葱是大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过去啊，每年五月下旬都是洋葱最紧张的采收期，整整1500亩洋葱必须在短短10天内全部收完，晚一点就会开裂变质，卖不出去。如果遇上大雨，更是风险翻倍。这就意味着乡亲们的支柱产业无比脆弱，稍有不慎，收入就要打水漂。担任连镇驻村第一书记的李廷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扎根乡村2年，从不懂洋葱的门外汉练成了样样精通的洋葱专家。他多方寻找资源，帮助乡亲们建交易市场、修冷库、打通销路，还尝试洋葱深加工，打造特色品牌。从前洋葱滞销，愁坏村民，如今供不应求，客商抢着订货。这一系列组合拳背后，是李廷胜对市场的精准研判，对技术的孜孜以求。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拔的时候只要把它有力气把它拔下来就行了，你看看，抓住这一块，这个没有什么资源含量的，有力气就行。要是土硬的话还要带锹，带锹挖。金陵这个土壤比较，它这个覆水的比较素。
1: 李廷胜，兴化市供电公司派驻到连镇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村里的洋葱开始采收，十天的时间里需要采收1500亩地的洋葱，这让李廷胜和村民压力非常大。为了保证采摘顺利按期完成，李廷胜这几天一直要在地里忙碌。
0: 这个洋葱它是不能反季节种的，也不能大棚种的，它一年只有一季。我们这个地方的洋葱呢，就是5月20号开始成熟采收，到5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说就这个十天时间。
1: 连镇村是远近闻名的洋葱村，有着20多年的洋葱种植历史，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村里最繁忙的时节。之所以要在10天内采摘完成，是为了保证洋葱的品质。
0: 它成熟了以后，你要是不收的话，它长了就开裂，开裂的话它就是次品，就卖不掉了。
1: 李廷胜来到连镇村以后，细心的他发现连镇村的土壤很适合洋葱种植，经过多年的选育培优，生产出来的洋葱早已经与众不同。
0: 你看它这个葱多漂亮，每个葱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为什么各地的经销商都到我们这地方来买葱？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它这个球形是扁球形的，还有一个它那个质地比较紧密，它那个糖分高，最大的特点就是耐除长。我们那个土壤，沙土跟泥土之间的，你看这个土壤，就是我们这个特有的这种土壤啊，长的这个葱才能长出这么漂亮的葱。
1: 在连镇村的这两年时间里，每到洋葱收获季节，李廷胜都是这样在田里忙碌。两年的学习与研究，李廷胜俨然成为了一名专家。
0: 你像这个长势的，在地里面叫工葱，它收割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就把它，这个工葱就要把它剃掉，它不能跟那个我们那个正常的洋葱一起储存的，它容易烂。你看看，跟这个母葱比一下，你看看这个葱它的营养全都长在下面了，这个葱的营养都长在这个盖子上面了。一般的就是它刚刚开花的时候啊，我们要是有劳力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它也不让它吸收土地的营养。
1: 为了追赶工期，很多采摘工都是邻村请来的，李廷胜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采收标准，每当他着急的时候还会上手。
0: 那什么叫次品葱呢？像这个就是次品葱，就不能上市，它就不能上市场，也不能进冷库。这个葱就把它要去掉。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小葱啊，那个葱它也是一颗啊，一颗就没长好，这个就是长得过时了，这个葱。
1: 洋葱销售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面向市场销售，另一种是进冷库储存，实现反季节销售。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洋葱的修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尽管李廷胜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但是有的工人还是修剪的不到位。
0: 他这个紧葱的时候，就是要是储存冷库的话，储存冷库应该是1到2指，
2: 1到2指，
0: 这个指头1到2指宽，
2: 对，
0: 应该在这个位置。有些菜农可能不理解，他说这个是增加重量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增加重量，就是它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个洋葱的品质，它能保持它的新鲜和锁住它的水分。要有这么长，它慢慢的这个地方就枯萎了，枯萎了以后，然后它就不伤到这个洋葱。要是上市场的话可以短一点，在这地方，
2: 对，
0: 要是走市场的话，要是你存库的时候把它剪短了以后啊，它水分就全部流出来了。

0: 它这个里面就容易坏了。
1: 除此之外，洋葱的品质关系到洋葱销售的价格。李廷胜希望村民要督促工人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严格挑选。
0: 这个小的不要放进去啊，它就不合格的这个东西啊。
2: 哦哦，
0: 嗯，正常的就是这个，这个小的要是他们看到了的话，这个影响整个我们那个产品的价格、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
2: 哦、
0: 到时候他们要说话了。
2: 我知道了。
0: 这就自己家里有的吃吧。
2: 好好好。
1: 洋葱收获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这让李廷胜非常高兴。没有想到，就在收获的第二天，突然来了一场雨。这让原本就着急的李廷胜更加紧张起来，他急忙赶到洋葱地里查看情况。
0: 他对我们洋葱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了。要是说淋水淋雨，长时间泡到水里面，它可能要影响它的品质。
1: 如果剩下的几天时间连续下雨，势必会影响到洋葱的收获。焦急的李廷胜暂时也想不到解决的好办法，只能来到储藏洋葱的冷库验收准备情况。
0: 沈叔，过来一下。明天葱都要进库了，你这里面怎么电源还没接好啊？
3: 哦，这个师傅有这个忙，忙儿子过来，我家刚好在那边采洋葱啊。这个明天上午肯定搞好吧？
0: 不是忙啊，这里面库进好了，你这个时候里面要保证明天要进库的。
3: 赶上。
0: 啊，
3: 赶上了吗？
0: 明天能赶上吗？
3: 赶上，好，一定赶上了。
0: 不能再拖了，没时间开了，是不是？
3: 行好的。
1: 在采摘季，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还好第二天雨停了，洋葱收获得以继续进行。但是李廷胜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0: 这一袋子剪短了，打湿不匀，对吧？这是得扯啊。到冷库就行，就不行了，走市场可以。
1: 第一天采收的洋葱有些还是没有达到采收标准，为了保证后面洋葱的品质，李廷胜急忙赶到洋葱地里督促采收。
0: 啊，他这个车子装的太多了，再把它从那边运到这个车上，运到边上，运到那个地方去，拖拉机就不能进来了。
4: 来，
5: 好了，
0: 是的。
4: 来，一二三。
0: 好了。
1: 为了提高村民的收入，连镇村很多种植洋葱的小农户都把土地流转给了大户，他们不仅每年可以收到租金，而且农忙的时候还可以到地里打工。
0: 你今年多大了？
6: 你讲。
7: 你后天搞那个些，搞那个女婿呢？
0: 我不搞什么。
7: 比你大了嘛。女婿肯定不允许了，出来干活。
0: 嗯。
7: 你赶紧吃他钱。
0: 啊，今年77岁了。那今年减一天花多少钱？办理多少钱工资啊？
7: 120。
0: 120。哎呦，出来干有钱。
7: 有钱。
0: 这个钱好赚。到晚就拿钱。
7: 哎，到晚就拿钱。就是的。
0: 人工是多少钱？
8: 人工是250，全配置的是140。哎，全的是他冲呢，他有零呢。
1: 小户采摘有钱赚，大户销售也赚到了利润。李廷胜发现，与前几年相比，2021年的洋葱很多在地里收获时就已经被直接采购了。
0: 哎，
9: 你好，
0: 那边你收完了？
8: 哎，收完了。
0: 哦，那今天那个卖了谁了？那是？
8: 是卖到山东。
0: 山东的。
8: 嗯。
0: 啊，价格呢？
8: 价格8.5。
0: 8.5。就昨天涨了5毛了。
8: 对。
0: 哦。
8: 就所有的老板他都过来抢。
0: 啊，跟你抢了。
8: 哎，抢购啊。
0: 哦，那这两个地都被他包去了。
8: 对啊。
0: 你今年成本应该也是多少？
8: 成本大概人工肥料，15万块的吧。是3000元
0: 行吗？3000元。
8: 哎。
0: 那就是一亩地纯利润应该不到7000块钱左右。
8: 对呀。
0: 那今年赚了。
8: 嗯，对。
0: 嗯。
1: 连镇村的红皮洋葱虽然品质好，但过去销售量和价格一直上不去，洋葱的销路有问题，一直以来都很现实地摆在李廷胜面前。
0: 他就是外地的客商，他们几个人来商量商量，他就能把价格定下来了。你不卖，你不卖，你放到地头，他抽着走了，你就卖不掉了，你没有销售渠道，是不是？
1: 洋葱交易市场都是按照全国标准统一定价，李廷胜意识到，想要提高洋葱销售的价格，就必须要修建自己的洋葱交易市场。
0: 这个村，它要长期的发展下去，你要必须给它有一个造血的功能，光输血是不行的。
1: 在大营镇政府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部门的帮助下，连镇村终于建设了兴化市的第一个洋葱交易市场，
0: 稳定了我们目前的市场，还解决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问题。你因为你有了主争嘛，有了这个洋葱市场，洋葱主争嘛，原来就是一家一户的小打小扣的，你也没有市场，你去问谁啊？
1: 有了洋葱交易市场，村民们开始不断地扩大种植面积，这样会遇到货物积压和量大降价的困境。李廷胜又打起了反季节销售的主意，要实现反季节销售，必须要有冷库来储藏，这是李廷胜目前最牵挂的事儿。
0: 没有冷库作为做基本保障的话，老百姓种葱还是有风险的。
1: 说干就干，李廷胜多方筹集资金，在洋葱交易市场的旁边修建了两座冷库，切实解决了洋葱的储存问题。
0: 那么我们就考虑到，建一个冷库，它可以正常使用10年，发包给承包人27万，市场是3万，就是那一块，就为村里面每年增加经营收入是30万，他春节得有的钱呢。他到时候既能发展了，还能壮大了。我们是考虑的，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到最后给他们留下什么。
1: 有了交易市场和冷库，李廷胜心里更加有了底气。这几天冷库即将投入使用，李廷胜赶来验收成果。
0: 这个库一边可以放200多个这个架子，我们那个架子是作为入库群的准备，一个架子可以放36包，3层。这个库嘛，它的高度是4米3，我们这个是1米95，然后就是把这个藏起来，然后再漏到这个上面。这个库可以放2层，那么它整个这个库啊，可以存放300多吨。
1: 优质的洋葱销售价格一直上不去，
0: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平头。
1: 李廷胜运用各种办法提高洋葱价格，他能否如愿以偿？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这2年，连镇村洋葱的销售一直是李廷胜负责。2020年，连镇村的洋葱滞销，好不容易脱贫的农户面临返贫的危机。为了帮助村民们打开销路，来自供电公司的李廷胜向娘家发出求援。好在通过江苏省各供电公司内部的消化，销售完了所有的洋葱。
0: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平头，烂到地头，我们想方设法的到时候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把它收回来。
1: 李廷胜的做法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拥护，村民们也亲切地称他为洋葱书记。
8: 他说建林子全部还钱，这就是我们李主席来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我们很佩服他呀。无论是开了和大用没有，我们都夸他，确实为我们去砸个东西。
3: 我们有了手呀，啊，我们捐到钱了，我们不感谢他吗？肯定要感谢他呀，对不对？不是他，我们不敢长呢。
1: 修建好了洋葱交易市场和冷库，村民们种植洋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2020年，有一户老农家的洋葱卖不出去，一直记挂的李廷胜决定去了解一下销售情况。
0: 准备吃饭了？
7: 嗯呐，现在该吃饭了。
0: 好的。今年一共种了多少斤洋葱啊？
2: 种了3亩田。
0: 3亩田都卖了啦？
2: 都卖了2亩9分钱。
0: 卖了多少斤啊？
2: 今年。

0: 是归了，不要搞你。
1: 跟林子给卷饼在中午啊？
0: 中呢？
1: 是卷饼中多少天啊？
2: 啊，卷多的，讲的是中。
0: 前面还多的，还在这前面多大头
1: 呢？这多啊，你中啊，你发现你中啊，小时候在那，到时候你也别怕，要是没不跳的话，你还中。啊，反正现在该多少你嘛，养成穷长你得他啊，哎，这个加盖你也别吃啊，都是个，哎，还是靠这个种养成，再长一个核桃。
3: 为了进一步提高洋葱的价格，让村民增收，李廷盛又开始设计制作包装礼盒，打造连镇村自己的洋葱品牌。
1: 捡那个品质好的。放到这个包装里面，人家另给人家，他也是个品牌啊，到这个还可以馈赠朋友、馈赠亲戚，还可以啊带出去来宣传我们的洋葱。
3: 洋葱收获还没有结束，但洋葱交易市场又到了开秤的日子。操心市场销售情况的李廷盛来到洋葱交易市场，找到承包人连镇村已经退休的老书记树必胜了解情况。
1: 那今年整个市场怎么样？形势？
4: 形势很好。
1: 今年会不会再有这个葱卖不掉的现象了？
4: 会有啊，供不应求啊，一天一个价，铺不高，
1: 铺不高，
4: 炒七毛五，涨到半毛五。
1: 我看到那个小葱都收了来了嘛？
4: 哎，不行啊，小葱还有五厘米呢。
1: 哦，小葱五块半。
4: 五毛五。
1: 五毛五。可以啊。
4: 今年葱少，养不了它。是不是你那个厂嘛多少？
1: 就是我们村1500亩，
4: 嗯，
1: 只有三分之一到我们市场了。
4: 对对 对，
1: 是不是这个账？
4: 对，
1: 其他的都，其他的都
2: 直接
1: 走了，
2: 直接上车。
1: 嗯。
3: 2021年，连镇村绝大多数洋葱已经被提前订走。本来一直为销售担心的李廷盛，没有想到洋葱竟然供不应求。一些老客户没有抢到订单，正在李廷盛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一个老客户担心自己抢不到洋葱，竟然亲自找上门来。
1: 好，杨老板，你好。
5: 你好，
1: 你
5: 好。
1: 啊，
5: 怎么样？今年这个洋葱，
1: 今天你看
5: 面积种的怎么样？
1: 这个葱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村民送上来的，我们这个郊区市场收回来的。你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5: 品质是可以的，颜色各种，我们反正。来的收多少年货了，这个都很了解这个东
1: 西。你今年打算要多少吨？
5: 今年最少是两个洞要600吨吧，600-700吨这样最少的。
1: 600-700吨
5: 可以，可不可以搞得到？
1: 今年货源比较紧张，可能改不了这么多。
5: 嗯，尽量嘛，咱说尽量收吧。
1: 对啊，
5: 没办法，你最少订两个库，要不你怎么说呢？
1: 今年
5: 不够来的。
1: 今年增加了一个辽宁营口的，在这边包地。他把我们村包了600亩，
5: 怎么说呢？这几年呢，你们这边的洋葱也算是出名了。
1: 那我尽量吧，尽量能够满足你这个啊，满足你的要求。
5: 长期合作，
1: 是的，
5: 你尽量给安排一下。
1: 行了行了。
3: 之所以专门赶过来订货，是因为在洋葱老板看来，连镇村的洋葱品质确实超过市场上大部分的洋葱，这也让李廷盛觉得两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5: 正常这个洋葱到市场上。也要比别的地方洋葱要高卖的，正常要高卖的3毛钱一斤，3-4毛钱一斤是有的，所以说它高一点我们也敢收，能存得住。
1: 就是要想储存这个我们保鲜库，这个洋葱必须种我们家里的本地品种。要是想走市场去卖的话，还是要用这个新品种、杂交品种，因为它产量高，还可以。适当的提前上市，这个里面还是有学问的，以前我不知道。
3: 尽管销售情况非常乐观，但总喜欢未雨绸缪的李廷盛认为，连镇村要想真正富裕起来，需要改变目前单一的产业结构。他决定探索洋葱生产多元化，增加洋葱的附加值。李廷盛想把洋葱和海苔做一个结合，经人介绍。李廷盛来到当地最大的果蔬加工厂。
1: 张总，你好。我那地方都是长的红皮洋葱，就是想在深加工方面啊，能够把洋葱的因素掺到这个海苔里面去。我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产品来研制出来。
2: 我这里呢，海苔的味道品种比较多一点，洋葱海苔暂时市面上还没有。 要不我尝试给您做一些样品，让您来品尝一下。
1: 那
2: 到时候我们再多调整嘛。
1: 行的。那这个样品需要多长时间呢？
2: 10天吧。
1: 10天左右。
2: 10天，我们也要有一个加工过程。
1: 好的，然后10天以后，我再来找你来尝尝这个阳澄海苔到底成功不成功。
3: 除此之外，又给李廷盛提出了一个新鲜的创意。
2: 红皮洋葱可以做成脆片，应该是很不错，现在挺畅。
1: 脆片，这一种休闲食品吗？
2: 是的，就是一般小孩子不喜欢吃这个蔬菜。能把它做成脆片，这个也不错，也挺畅销的。
1: 那你不行，这个产品也帮我研发一下。
2: 好，这个可以，这个就有。
1: 那拿过来给我们尝一尝，可以吗？
2: 不拿去。
1: 这正是红皮洋葱啊。
2: 这就是红皮洋葱。
1: 这个不错。
2: 味道
1: 还好，
2: 可以做很多种口味。
1: 嗯，
2: 甜的咸的都可以。
1: 这个我们家正好洋葱比较多，你要是加工的话，就从我那个地方来购置洋葱。
2: 对，
1: 我们家那个洋葱呢，在这个全国各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3: 老板提出的想法引起了李廷盛的兴趣，洋葱可以多元化发展，给了李廷盛信心。他开始四处给村民们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增加洋葱的种植面积。
1: 这块洋葱长得不错，这品质还挺好的，肚里还蛮圆的。这个好，还是陶陶球的。
4: 陶陶球了，
1: 陶陶球的。你开始准备种个四亩地，你今天最后叫你种了10亩地。
4: 对啊。
1: 今年你多种一点，你也不要怕，我那边冷库建好了，又有市场，这个辽宁的、河北的、山东的，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通过宣传以后。都知道我们市场，然后我们村里也搞了个深加工，也搞了个洋葱酱、洋葱脆、洋葱海苔，所以说再多的洋葱我们都能够销得掉。
3: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村民的收入是李廷盛最根本的目标，这份坚持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的信念。
1: 洋葱花呀，它代表的是种子，种子它种在地里面，通过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了以后，再换成钞票，老百姓支付了，它就是一种真正向上的这种感觉。一年一年，一春一春，就靠这个种子来回的反复，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有的特定的环境，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抓住这个机遇，来改变这个村，是不是？来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3: 在李廷盛的带领下，曾经的贫困村如今凭着一颗颗洋葱掌握了致富的本领。在李廷盛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每亩地实现纯收益10000元，相信不久之后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在我国广东有一座并不出产玉石的城市，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玉都，它就是揭阳。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行话，叫天下玉揭阳宫，全球超过80%的中高档翡翠玉器都出自这里的工匠之手。为什么一块外来的石头到了揭阳就能身价倍增呢？这背后靠的是一代代玉雕艺人不信不立不成不行的职业信条。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他们就被教导做事要精益求精，哪怕作品只有一点点瑕疵，也绝不轻易交给顾客。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诚信与匠心，不仅雕琢出了巧夺天工的玉器，更塑造了这座古城独特的精神气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有着厚重历史的岭南水城，看看那如大鱼般灵动的城市水系，听听进贤门里延续千年的文脉故事，感受祠堂里那份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的家族传承。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让揭阳在时光的流转中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4: 不信不立不成不行。作为揭阳玉雕艺人，华光武极为看重自己的作品，即使有一点点瑕疵也不会轻易交给顾客。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师父就常常告诫他，做事要精益求精，做人要讲求信誉。这不仅是手艺人恪守的规矩，更是揭阳这座千年古城中的传统。洪荣辉是揭阳玉雕技艺传承人，祖辈就和玉石结缘，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清朝末年，揭阳就以修复玉器而闻名。通过匠人们的细心修补，精心雕琢，老旧破损的玉器也可以重新焕发光彩。
5: 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说，他说他13岁就挑了担子下乡，要一天要跑几十公里，收购回来的东西有些失光了就重新抛光，像那个手镯敲坏的啊，就经过来改制，就是把它做成别的产品。
4: 洪荣辉保留着许多父亲当年收来的老玉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父辈半生辛劳的见证，更记录了揭阳玉雕产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后，揭阳玉雕产业渐渐发展壮大，逐渐确立了奇巧精特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独具揭阳特色的经营模式。
5: 我们这个玉雕界呢，就是没有签合同，就大家都是叫口头合同，说话算数，
6: 就是完全靠个人的这个信誉诚信。
5: 对，老一辈特讲诚信，你说过什么事情就一定要什么事情。揭阳呢，就是这个贤德文化呢，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道德，你才能做成功。
4: 在揭阳有句古话，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如今这个不产玉石的地方，却靠着家乡的贤德文化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把玉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生产加工的翡翠玉器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揭阳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贸易中心。揭阳因地处广东揭阳岭南麓而得名，山水相伴的古城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时光。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百越。秦始皇平定百越后，在此设立揭阳县。历史上，因为城中多榕树，古城又被称为榕城。如今的揭阳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平方公里。黄岐山、紫陌山、紫峰山顶足而立。榕江北河、榕江南河自西向东环抱古城，形成了两水三山的城市格局。因为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揭阳也有着岭南水城的美誉。彭淼燕是土生土长的揭阳人，对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在他看来，古城的格局很有特色。
7: 它这个格局呢，就是像一条大鱼。这个鱼头呢，就是北面这个县衙，这个主干就是这一条700米长的这个中山路，两边这个整齐的街线呢，就是那个鱼池，把这些民居啊、这些公共建筑呢串联起来，构成水城的基本格局。
6: 就感觉是生活在水里的一条大鱼。
7: 一条大鱼，对，是如鱼得水，他就是用这个理念来造这个榕城的格局。
6: 这样设计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7: 就是把发挥这个水城这种水的交通作用，水和路的联系啊结合，所以它的交通呢，就历来是粤东比较便捷的一个地方。
4: 一条700多米长的中山路把古城一分为二，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布其中，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水系，彰显出岭南水乡的风采。老街巷弄中，一栋栋潮汕风格的传统建筑独具特色。漫步其中，曲径通幽处，古城人的日子过得悠闲惬意，泡上一壶功夫茶，街坊邻里间闲话家常，分享各自的故事。老宅院落里，绣娘们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绘制出绚丽的图案。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年轻人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装饰一新的茶馆里，茶艺师展示着潮汕功夫茶的技艺，一冲一泡间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座古城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揭阳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78座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每逢重大节日，家族的后人都会聚集在祠堂中举行祭祀仪式，追思缅怀先辈功业。即使出门在外的游子，祭祀的时候也要回到家乡。
7: 这些祠堂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纪念祖先，发挥先贤先德的这种优良的品质；第二呢，就是集中这个汇聚族人，是吧？作为一个沟通族人办事的一个地方。
6: 所以，它对于每个家族来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7: 对，交流团结这的族人啊，到现在都方。都有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各个宗族呢都非常重视。
4: 古城里有一座孙氏家庙，里面供奉着南宋时的揭阳县令孙仪。南宋绍兴8年，秦始皇时期设立的揭阳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刚刚与金朝议和的南宋王朝稳定了时局，开始发展岭南地区。宋高宗赵构决定重建揭阳县，便派孙仪来到揭阳岭一带选址建成。孙仪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勘察，选择了一片河网密布之地。
8: 上奏朝廷的时候是定了这个榕城啊，皇帝一看呢，就是这个县令是不是有点糊涂啊，榕城这地方当时是小渔村嘛，这么地方这么小，是一个小洼地，四面也都是山，是不可能做县城嘛，所以朝廷呢就不准造啊。
4: 宋高宗觉得在此地建城，如果遇暴雨极易发生水患，便驳回了奏章， 令孙仪再选新职，并敕令称，如果选不到合适的城址，就要罢黜他的官职。孙仪却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最为合适，四周的高山可以阻隔战火，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密布的河网有利于发展航运，会给古城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孙仪又先后两次上书皇帝，并在奏折中详细地描述了古城的地理优势。
8: 虽然它四面都是山啊，但是它南和北有两条河直通这个大海，如果碰到这个山洪暴雨，这个水也不会把榕城家淹没。如果榕城做县城啊，它以后这个水路陆路就是交通都非常好。朝廷呢这样声语呢一而再再而三都说这个榕城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慢慢的研究起来，哎，看哎还有图纸啊，还有详细说明，看来看去朝廷也要论证啊，哎，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第三次呢他就批准了。
4: 在建成时，孙仪开挖了玉教溪，从此连通了城中的南北水系，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不仅让古城有了城中竹树多依水，世上人家半戏船的水乡神韵，更让揭阳的商船通江达海，为古城后来的商贸繁荣奠定了基础。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复建揭阳县的首任县令，在古城中建起了孙氏家庙，世代供奉，并把每年农历6月24孙仪建成的日子定为古城的开埠日。古城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学宫，它前后五进，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学宫。修建城池、疏通水路之后，这座孙仪建起的学宫开启了古城延绵不绝的文脉。南宋时期，很多中原人士为避战火，纷纷举足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让这座粤东古城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伴随着朗朗读书声，古城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志士。著名诗人杨万里来到揭阳后，看到这里物阜民丰，学风炽盛，发出了旧日潮州抵触所，如今风物贯南方的感慨。
9: 像当地有一句名言，就是说绍兴藏诗爷揭阳出先生，古城这个学者他们不但勤学好读，还走出这个揭阳，成为这个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先行义而后文义，很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4: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明代时，古城人在学宫内修建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如今，学宫两侧的祠堂里依旧设置了乡贤展厅，展示自唐宋以来的揭阳先贤志士。每到假期，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到学宫，参观这里的展厅，了解古城先贤的故事。在古城的绍兴路上，建有一座明贤宫祠，这里是揭阳乡贤黄焕国的家祠。南宋绍定二年，黄焕国和弟弟黄石惠一起进京赶考，二人同登京榜，被录取为同科进士。
10: 那时呢，皇帝就请进士们呢到皇宫里面去参加宴会。黄石惠呢，他就是考了个第18名，他哥哥黄焕国呢就名次靠后，所以黄石惠先到了以后，他没有先坐下来，而是一直站着。皇帝就感到很奇怪，就问他，哎，你怎么还站着呢？他就禀告皇帝说，我的哥哥还在后头呢，我怎么能先坐着呢？这时候黄焕国听到了就说，哎，我们兄弟长幼这是师的，而进士的名序这是天下的大事，是公爷，我弟 当作和皇。
4: 看到兄弟俩名礼崇德，李宗皇帝十分高兴，御赐明贤世家。为了铭记和效仿祖辈的贤德往事，后世子孙便把家祠命名为明贤公祠。入世之后，黄焕国先后在福建多地任职，他平定匪乱，改革严政，大兴文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被誉为闽西生佛。数百年来，皇室后人在先辈明理崇德之风的影响下，人才辈出。贤良公正的县丞黄仁华，悬壶济世的名医黄国荣，以及辛亥革命光复揭阳的黄世杰等，都出自揭阳皇室。南宋建成之后，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定居，古城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但由于河网密布，揭阳一直没有修筑城墙，

0: 苏州的称号。古城东面的敬贤门是今天揭阳古城唯一保留的古城门，造型独特的城门之上建有一座琉璃顶的三层门楼，关于它的设立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南宋时揭阳学宫的修建让古城文风兴盛，不断有学子金榜题名。可自明嘉靖年间起，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揭阳再没有出过一位进士。为了延续古城的文脉，学子郭之奇等人找到当时的揭阳县令曾应瑞，
1: 他们就找到曾应瑞，县令曾应瑞说，北门跟东门之间这个地方，我们来开一个敬贤门。曾应瑞就问这些学子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敬贤门？学子们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了之后，可以直接接到那个学宫，所以呢，我们能够招贤纳士啊，可以让揭阳的文风再次鼎盛起来。
0: 敬贤门修建后，就像一位贤者激励着古城学子。新的城门建成6年之后，就有4位揭阳学子同科高中进士，被称为戊辰四俊。从那时起，敬贤门就成为揭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1: 敬贤门已经融入了我们古城人的生活当中了，许多准备去高考的中考的学子呢，也希望从这个门里面走过去，争取以后金榜题名，能像古代的贤士一样。很多婚庆的车队呢，也喜欢在这里绕一圈啊，以希望以后的生活更加美满。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敬贤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们老百姓追求美满生活的一种非常好的文化表征。
0: 对于揭阳人来说，敬贤门延续了古城的文脉，当初那些提议修建的学子也位列古城乡贤之中，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郭之奇。郭之奇是郭子仪之后，南宋时他的家族辗转迁徙到揭阳。
2: 郭子仪呢，他平定过安史之乱，又击退那个吐蕃跟那个回纥的入侵，为唐朝的中心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们呢，这些族人呢，为有这么一位元祖而感到非常自豪跟骄傲。
0: 无论家族迁徙到何处，祠堂正中都会悬挂先祖郭子仪的画像，他忠贞报国的精神也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典范。清军入关后，郭之奇追随南明永历皇帝，辗转广东、广西等地抵抗清军。当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再加上时局动荡，家人写来书信劝他回家。
2: 郭之奇收到这封信以后呢，马上就给他回信，他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光复那个国土，我就有回老家祭扫祖墓的一天。”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们又继承我的大志，安葬好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著作的诗文，你们又一代一段的传承下去。
0: 清顺治18年，郭之奇在广西被俘，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绝笔诗：“成人取义一前嫌，一代同心几自变，却比长虹兴化壁。”魂已忘地久为倦，忠勇毅烈的风骨与气节也会赢得对手的尊重。清乾隆年间，朝廷下旨为郭之奇赐号忠节。他留下的2000多篇诗文和38卷文集，成为古城人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郭之奇也被尊列为潮汕后八贤之一，为后人敬仰。直到今天，这些先贤的故事依旧在古城里传颂。逢年过节，家族的祠堂里会燃起香火，祭奠先人。新年伊始，古城中处处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按照传统，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礼物不论轻重，一定要有2个橘子，寓意大吉大利。而主人会沏上功夫茶，摆上一盘橄榄，大家围坐一起品尝着潮汕特色美食，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0: 有着小戏之乡美名的揭阳，每个节日都是一场民间的艺术盛宴。关帝庙前，木偶剧团上演着传统剧目《京城会》。进贤门上，讲古艺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先贤往圣的故事。城隍庙前的古戏台，传统潮剧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街巷的院落里，老人们挥毫泼墨，写下新春的祝福。先辈的记忆，古老的艺术，在古城里传承不息。古城紫峰山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紫峰书院，年轻人常常在这里举办文化沙龙，把自己收集的古城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
1: 我自己的职业是老师，我会在那个课堂上或者是在我的德育班会上面去给同学们去传播一些古城文化的知识，他们也喜欢，就这样子。
0: 陈以波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从小就喜欢揭阳的历史文化，工作之余常常拿着相机在古城里拍摄。有一次他经过一条小巷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往祠堂里搬东西，就过去帮了一把。
2: 我说老人家啊，多大了？他说我80多了，这个祠堂准备要我来给他修缮，就要请那些最懂行的，掌握的技术程度最好的武力族人一起来修啊。他们还没出的时候，我就自己先出。
0: 为了修复祠堂，老人花钱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十几年时间，一点一滴地修复着祠堂里明清时期的木雕和石雕。在老人看来，祠堂里供奉的是历代先贤的牌位，修缮祠堂就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敬畏。
2: 树高千丈都不能忘根，祠堂就是我们树的根部，供奉的是我们历代的祖先，那我们就是要敬重墓主，那我们的根脉就不会断，我们的精神就不会断，我们的文化也就不会断。
0: 在揭阳人看来，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祠堂中，这里是一个家族的根脉所在，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前人的训诫、贤良的德行会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底蕴给古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行动力。
2: 老人他这种守护家园、守护这个精神家园，这么精神其实就是古城里面好多先贤的一个缩影。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去效仿这个先贤，向我们近现代的贤达的人士去学习。
0: 从那之后，陈以波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拍摄了几千张照片，收集了许多古城家族文化、祠堂文化、贤德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他还举办文化沙龙，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古城的历史，了解揭阳先贤的故事。
3: 双方一道开场，这里好吧，
4: 上殿奉送金色文物。
0: 每年春节，揭阳的舞狮队都要到学宫广场进行青狮表演，出发之前按照古老的传统要拜狮头敬先狮，这是舞狮艺人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在揭阳重大的节日里，人们都要舞起青狮，它寄托着人们趋疫避邪、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伴随着声声锣鼓，古城走过了千年时光，如今依旧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揭阳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玉都，古城更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方水土所孕育出的贤德文化，让古城人追寻着先辈的足迹，一路走来勇往直前，始终保持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涓涓流淌的榕江水，面向未来，奔流不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感受过广东揭阳那份濯玉亦濯心的温润匠心，接下来我们要溯江而上，来到长江中游南岸的一座千年古城鄂州。如果说揭阳的魂藏在玉石里，那鄂州的魂就藏在这一江碧水和满湖的鱼鲜之中。早在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就在这里建都称帝，取以武而昌之意，将这里命名为武昌。虽然如今武昌这个地名已经易主，但有一种美味却跨越千年，依然顶着这个名字传承至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武昌鱼。你可能听过毛主席那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但你真的了解这条鱼吗？在鄂州啊，关于武昌鱼的传说可太多了。有人说正宗的武昌鱼有神秘的13根半刺，还有人说呢，顶级的武昌鱼为了达到味觉巅峰，得在江湖之间游一场40多公里的马拉松。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一条鱼怎么还能跑出马拉松来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素有百湖之市美誉的鄂州，去梁子湖畔寻找那条传说中的冠军鱼，顺便揭开这位千年名鱼背后的美味密码。
2: 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南岸，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吴王孙权曾在此建都称帝，这座古城处处带着历史的印记。北依长江，境内100多个湖泊星罗棋布，让鄂州拥有了百湖之市、鱼米之乡的美誉。作为武汉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之一，位居中部交通枢纽，鄂州正在经历向国际化空港之城的转变。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亘古不变的是与鄂州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味，那些最抚凡人心的烟火气。
4: 咱们鄂州有什么好吃的了？
5: 我们鄂州的那个热干面。芝麻酱和面拌起来，有一种芝麻的香味留在口里面，满满的香。
6: 当然是鱼丸了，那个鱼丸白白的、软软的，很有弹性，就像乒乓球一样。
7: 藜蒿啊，藜蒿呢是我们春季啊最常用的一种野菜，它有独特的香气，那它配合腊肉炒在一起，非常的鲜嫩，爽口。
8: 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是鲑鱼煮千张这个菜。鄂州是鱼米之乡嘛，鲑鱼这边非常有特色。千张的话是我们这边的太和千张，它非常薄，然后煮的汤的话味道非常好，非常鲜美。
2: 美食折射着一个城市的气质，一方水土的文化底蕴。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淳朴的碳水来自水中的各类河鲜， 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4: 老板小们带走，
9: 打包
10: 谢谢。
2: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
11: 三块四斤我在这有武昌鱼了，哎，都有食为证嘛，哎，礼义廉洁血液，我是武昌鱼。
2: 武王孙权崇尚以武而昌，因此把当时的都城鄂州命名为武昌。而武昌鱼是我国为数不多以地名命名的鱼类，如今武昌这个地名早已易主，而武昌鱼的名字却传承千年，沿袭至今。鄂州人对武昌鱼的喜爱在历史长河中不知不觉深入骨髓。一城一味，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对于鄂州来说，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是鄂州人民引以为傲的味觉名片。
12: 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鄂州啊，有一道菜必须吃，这就是我们鄂州的特色武昌鱼。
13: 这个武昌鱼是我们鄂城的家常菜，逢年过节只要亲朋好友有个这个鱼上桌。
14: 我们鄂州是武昌鱼的原产地，武昌鱼的美食之乡。
2: 在鄂州，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那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15: 肉质鲜美啊，
16: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2: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17: 正宗的，
18: 他也得不是真正武昌鱼，那都不好吃。
2: 难道武昌鱼还有假冒的吗？正宗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6: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5: 正宗的武昌鱼有13根半刺。
2: 正宗武昌鱼真的是13根半刺吗？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2: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2: 据当地人说，就是那一小块神奇的水域，史书记载那里的武昌鱼味道甲天下。
4: 那这个武昌鱼到底在哪里的，是哪一块了？
12: 这个就需要您自己去找了。
2: 武昌鱼达到味觉顶峰需要跑一场马拉松，三大特征如何锁定正宗武昌鱼？梁子湖是武昌鱼的母亲湖，那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

0: 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湖里栖息的鸟类有130多种，鱼类100多种，其中包括武昌鱼等名特优品种。梁子湖号称化石性湖泊，物种基因库。最为难得的是，梁子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自然就好。
1: 梁子湖的武昌鱼肯定好吃啊，你看这梁子湖的水质也比较好。
0: 在梁子湖边，我们遇上了一群外地游客，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除了梁子湖迷人的景色，还有这里独特的美食。
2: 武汉过来了是吗？
3: 是的。还有武昌鱼。
2: 你们原来吃过武昌鱼吗？
3: 有吃过，可能没有这边的正宗吧。
0: 当地人告诉我们，梁子湖的武昌鱼是正宗的。
4: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道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2: 武昌鱼跑马拉松呀？
4: 嘿，
2: 那一个全马是40多公里啊。
4: 哎，
2: 那武昌鱼怎么跑40多公里了？
4: 那这个就要问当地的那个老渔民了。
0: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不是开玩笑吧？它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5: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这个江还有很大的故事。当年周瑜在这里为了操练水军就挖了这个江。
0: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水产专家徐行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一小块神奇的区域。
6: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弯开始，
2: 从那个弯
6: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1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0: 原来，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港，全长45公里。洄游的武昌鱼秋季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最后1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武昌县志记载，樊即边鱼，又称梭向边，产樊口者甲天下。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6: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对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0: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武昌鱼的正宗又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是13.5寸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6: 武昌鱼原种场，它实际上是前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原始基因的一个单位。
2: 就芯片都在这里边。
6: 就是芯片。
0: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7: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亲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呢，武昌鱼的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0: 这1000对雄鱼雌鱼 对于保证武昌鱼优质种苗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正好碰到原种场在给他们吃午餐，鱼爸爸鱼妈妈们吃的是什么营养餐呢？
7: 这个料我拿来你看一下，膨化饲料，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就像人吃
7: 肉一样，
2: 就像人吃肉一样，
7: 哎、
2: 这就是、这就是它的荤菜，
7: 对对。
2: 武昌鱼吃这个就够了吗？
7: 还不够，他我带你去，他还吃别的。
2: 在哪里了？
7: 那就是的。
2: 哦，在那边是吧？
7: 就是这个。
2: 哦，
7: 就
2: 这个呀、
7: 哎。
2: 这不是野草吗？
7: 那不是。
2: 嗯。
7: 就是专门人工种植的黑麦草，这个饲料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就是相当于给鱼啊吃肉。
2: 哦，
7: 这个青草呢，就是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就相当于给鱼啊吃青菜。
2: 吃青菜。
7: 哎，荤素搭配。对对。
0: 给武昌鱼喂完午餐，这时编导在原种场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场长带人在给亲本池里放鱼，可是这鱼看着不像是武昌鱼啊，为啥会在亲本池里放杂鱼呢？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花鲢放到武昌鱼的亲本池里边呢？
7: 武昌鱼那个亲本培育池里面放花鲢，就是花鲢呢就当武昌鱼夫妇的清洁工。
2: 他怎么会当清洁工呢？
7: 就是那个武昌鱼啊，亲本呢、他吃了饲料以后是吧，拉的粪便呢、跟那肠饵啊，就是在水质里面污染水质，花不莲呢就是起到净化水质作用，让它水质变得更清爽。
0: 刚刚给鱼爸爸鱼妈妈送了清洁工，易厂长这又是在干啥呢？只见他在往亲本池里浇水冲浪花，据说这样能促使鱼爸爸鱼妈妈感情亲密。
7: 我是为了帮着武昌鱼生娃。
2: 啊，这放水怎么有利于它生娃了？
7: 放水你看那个、这个有浪花。有浪花，浪花流动以后，这个刺激武昌鱼它这个性腺的发育，有利于它生出更健康优质的宝宝。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场每年培育的1.5亿尾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武昌鱼为啥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经常在市场上假冒武昌鱼。那么如果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2: 正宗的武昌鱼和其他的什么长春鳊呀、三角鳊呢，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外形上？
7: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鳊呢。
2: 哦，这是尾鳊是吧？
7: 哎，对，尾鳊接近正方形。
2: 别的两种鱼呢？
7: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鳊长，但是它的尾鳊高。
2: 哦，那它相当于是个长方
7: 形。哎，第二个就是它的茯苓，看嘛，它尖尖的比较短。
2: 哦，就这么点儿、
7: 哎，它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全部是尖的。哎，对。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2: 哪里？
7: 这是背鳍，它的第一根鳍条。
2: 第一根鳍条，
7: 又等于它的头长。
2: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到底是不是一厂长？你有没有忽悠我们啊？我们现场鉴别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0: 为了让餐桌上的武昌鱼味道不断提档升级，除了保护武昌鱼的正宗种质资源，科研人员还在不断优化武昌鱼的品质。
2: 怎么也看不见，但是我能听到水声。
8: 对，这里就是我们鱼类育种车间。
0: 当灯光亮起，一个全新的世界顿时呈现。
8: 因为我们做育种的话是有很多对比实验的，对比实验就要求它的各种条件要基本上保持一致。
0: 封闭车间的水温、水质等条件可控，现代化的科学育种让武昌鱼品质不断提档升级。王教授研制出来的华海一号新品种，在生长速度、抗病能力和味道方面都大大升级。那如何让武昌鱼更美味？王教授提出了养殖新方向。
8: 养大武昌鱼，
2: 大 武昌鱼。哎，
8: 对，因为市场需要这种大的武昌鱼。一般的话，我们上市是吧，都是一斤半左右啊。我们现在基本上要养到，两斤，更三斤以上。
0: 大个武昌鱼在精细的烹饪下，肉质细嫩，胶原蛋白满满。如今，大个武昌鱼成为武昌鱼新的味道风向标。在一家生态养殖基地，我们惊喜地见识了武昌鱼界的巨无霸。
2: 我们看看我们鄂州越养越大的武昌鱼到底有多大。
6: 马上出水面啊！啊，
2: 大家看一下，这武昌鱼跳出来了。
0: 一般武昌鱼都在一斤到一斤半左右，这大个武昌鱼到底有多重呢？
2: 哟，这个这火力太强了，这个它这个。个大的这个金币武昌鱼，它的劲儿特别大，它一摆尾巴，我完全拿不住。啊哈！呀呀呀呀呀！里面的武昌鱼，我们来看一下看啊，看看这个武昌鱼跟我平时见到的武昌鱼个头起码是两倍哈，得有多重？
6: 三斤半。
0: 普通武昌鱼大约20-30厘米长，这巨无霸的武昌鱼个头到底有多大呢？
2: 一下，两下，三下，你这一
6: 扎15厘米，边儿15厘米。哦，
2: 那相当于三扎45，
6: 加5厘米，
2: 加5厘米，
6: 对，
2: 就是50厘米身长，达到50厘米的武昌鱼。大家看看，我是第一次见到的。
0: 谢大哥告诉我们，他们都是采取生态放养的方式，像这样3斤多的武昌鱼，养殖时间在4年左右。养殖时间越长，武昌鱼的胶原蛋白积累更多，烹饪出来的菜品味道更浓香，汁液粘稠粘嘴，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6: 平常的武昌鱼一般是6-7块钱一斤，是吧？你养大的就是20块钱一斤左右的，物稀为贵啊，是吧？
0: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还见识了大个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的13.5刺之谜了。
2: 大呀！
0: 我们将现场捕捞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5刺。
2: 这个武昌鱼一上桌呀，这个香味扑鼻而来，我们接下来想尝一尝。
9: 尝一下，先尝一下。
2: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9: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啊、就是我们叫服务，纯正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2: 谢谢。这是武昌鱼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看看，咱们的鱼托哈，晶莹剔透的，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0: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5刺，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
10: 1、2、3、4、5、6、7、8、9、10、11、12、13，这是半根。
0: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道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11: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的顶流啊，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所以这个江湖地位很高的。
0: 鄂菜的技法介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这背后其实蕴含着一段历史渊源。
11: 孙权在这个建瓯的时候啊，他把这个武昌鱼，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渊源，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最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原材料的特点。
0: 一城一味，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这道葱烧武昌鱼是郑彦章研制出来的新菜式，它体现的就是融合之美。
11: 用葱烧啊，一般是在京菜、鲁菜里面传上。 现在我们就把鲁菜的这种烹饪技法到我们丑菜这种这样的一个相嫁接，那么有葱的小葱的香味，再加上我们湖北人喜欢的咸鲜偏辣一点，然后起锅醋，然后这样融合一个复合味型。
0: 在武昌渝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齿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齿，不会略显粗粒吗？
11: 它一定不是炒喉咙，一定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蜀苑哈，你拿这种脆脆的、酥酥的。
0: 鄂州人习惯冬季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的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
2: 武昌鱼这一种食材能做这么多菜哈？
11: 这不叫多少，我们在2018年有武昌鱼单一原材料做了155道，
2: 全部是用武昌鱼来做的。
11: 对对对，
12: 海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在我们湖北鄂州，武昌鱼是当地人宴请的最高礼节。各
0: 位贵宾，在鄂州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了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
13: 到鄂州必须点这一道菜，武昌鱼。
14: 武昌鱼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15: 武昌鱼作为湖北菜系的代表之一，口感鲜美，常常作为招待客人的佳肴。在鄂州一带啊，通常会把腹部的鱼肉留给桌上最尊贵的客人。
1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帅，智能精准营养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趋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张帅展望 AI 技术在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邓湘君，智慧出好果。湖南怀化新农人邓湘君分享其打造的月月有果熟，天天可采摘智慧水果公园发展经验。接下来我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帅，共同探讨智能精准营养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趋势，欢迎你。
5: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现在的话叫多元化的一个饲料配方体系，也是中国特色的多元化饲料配方体系。然后在其实净能可以对我们的多元化饲料配方体系里边的原料进行相关它的合理利用进行一个支撑。然后我们这个数据库呢，除了这块之外的话，对非常规饲料原料它的一些利用有更加直接的一些支撑作用。然后就包括我们的本身的数据，然后包括这里边的一些模型。
4: 嗯，
5: 那么下边呢，我就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案例。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系统里边它的一个数据和模型如何在生产中对几种常用的一个我们叫非常规的饲料原料进行利用的，进行精准的利用的。然后呢，也是给大家展示几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4: 嗯，
5: 这也是在当时2021年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国家大力的推动玉米豆粕的一个减量替代。那么这也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的多元化饲料配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来源。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叫做确保饲料粮的一个有效供给，然后推动饲料配方的多元化。重点呢是在猪和鸡方面，当时列出了不同的一个原料来替代玉米和大豆粕。你像在玉米方面的话，它有小麦、有高粱、有大麦，然后有我们的稻谷，就是我们水稻系列的，像稻谷、糙米、穗米，包括木薯。然后在大豆粕部分呢，主要就是各种的这个油料作物它的子实的一些饼粕类，像菜籽饼粕、棉籽饼粕、花生饼粕呀、芝麻粕、葵花粕，包括一些玉米加工副产物，是吧？就是那个白酒的或者啤酒生产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副产物，叫做酒精糟，就是 DDGS 甘的全酒精糟。包括我们现在也用的比较多的南方的像棕榈粕，是吧？亚麻籽粕、胡麻籽粕的这些如何来用？ 这其实是当时国家就出了这样一个减量替代的一个技术方案，然后如何精准的去用它们呢？那么我们整个的大数据平台系统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些基础的数据资料的。这里面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在大麦上的一个应用，这个例子的话是采了将近19种不同来源和不同产地的一个大麦。这里面呢，我们其实没有做净能，只是做了它的消化能和代谢能，这是另外两种，它比净能的话是稍微粗糙一点，但是呢，也是说比我们直接的这个能量来更加准确的去在饲料配方里边来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主要是不同的样品的话，这是15个国产样品，是吧？它来自8个省份，然后还有4个国外的一个样品，然后呢？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前面的这个数据库里边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它的一个消化能，就是我们有效的一个能量的平均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我们这个平均值呢，大概就是这个大麦的平均值是14兆焦左右。然后呢，系统里边的话，除了给了我们相关的一些数据之外，还建了相关的模型。因为可以看到这19个大麦，它的一些变异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为了更好的来用这些大麦呢，去快速的预测它的消化能和代谢能，我们建立了相关的一些方程。那么这个方程呢，以最个中小型企业，或者说我们有饲料检测的这样资质的企业都能测定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化学成分的指标，像我们的纤维指标等等，以它作为我们的预测因子，然后呢去预测我们的这些比较难以测定的能量。那么这个系统里面呢也有直接的一个预测模型的一个选项，你可以去直接输入你检测的这个成分，然后呢就能得到大麦实时的这个消化能和代谢能，所以呢从而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能更加精准的去用大麦这种原料。因为大麦的话呢也是近年来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种非常规的饲料原料，用来替代玉米。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一种非常规饲料原料我们叫做高粱，这里面呢主要是基于28个不同来源的一个高粱样品。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我们进口的高粱，然后也有就是我们国产的一个高粱。然后这里边通过研究发现呢，我们不同高粱的话它可以分为三个品种的话，因为这三个品种的话它们的能值差异是非常大的。这里面影响高粱能值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呢，我们叫做单宁。单宁的话其实我们叫做一个高粱里边的抗营养因子的一个成分，然后单宁它的一个高低呢也是说对高粱的这样一个营养成分尤其是能量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通过这个研究发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进口的高粱和国内的这个低单宁的高粱，这两种高粱的话和玉米的能值其实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呢国产的一些单宁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高粱的话，它的一个能值是低于玉米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系统里边提供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把这个高粱来直接来替代玉米。然后为了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是建立了相关的一些模型。整个的一个规律呢，就是说我们系统里边提供的这个规律的话，就是随着单宁含量的一个升高，那么高粱它的消化能和代谢能是呈线性来降低的。也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对我们饲料的就是生产饲料或者养殖场的一些这个工作者有启发，那么同时呢对我们好多种植业的人其实也是有启发的。因为现在也培育了不同品种的一个高粱，除了酿酒之外呢，但是你如果要培育饲用高粱的话，那么你就要注重控制它其中的一个单宁的含量，因为单宁含量越高的话，就相对来讲在饲用上它的消化能和代谢能的能值其实是降低的。这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测定高粱的单宁的一个含量，然后大致的来估算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真正可以用于消化能和代谢能。但是如果说还要精准的来用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来用我们的系统里边的这样一个模型来进行实际的来应用。
3: 嗯，
5: 所以上边呢就是我们其实讲了两个例子，就是我们的 大麦是如何，它的能值是怎样的，然后如何来用，以及高粱它的能值是怎样的，然后它的规律是和单宁的相关的一些规律，以及如何来用，这两个呢也是很多就是最近很多企业比较关心的一个内容。这个也是依托着我们的相关的平台里边的数据库，依托着模型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一个应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就精准配方的这样一个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支撑，加上在低蛋白质粮的条件之下，我们也是前期做过相关的一个验证实验的。这里面呢也是这个数据都已经公开做了发表，我们也是给大家展示两组饲料配方的一个就是用于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实际数据，来看一下具体应用我们的精准配方。当然这里面叠加了低蛋白质粮，因为这个精准配方里面呢也可以看到它不光有玉米豆粕，其实还也用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高粱，也用了刚才讲到的大麦，以及说用了米糠粕，就是我们用大米来加工完之后剩余的一种副产物，用了这三种我们叫非常规的饲料原料，然后来降低它的豆粕的做我们低蛋白质粮。可以看到呢，其实在这分三个阶段，当然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分阶段的一个饲喂的方式，只不过这里面呢用了我们相关的一些数据。这里面低蛋白质粮相比我们高蛋白质粮的话，它的蛋白含量的话，豆粕用量的话，像在小猪阶段的话是降低了6%豆粕用量，像中猪阶段的话降低了将近10%，在大猪阶段呢其实也是降低了将近10%。那这里面呢降低了我们的豆粕用量之后，其实补充的是高粱、大麦以及米糠粕，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个饲料配方。然后经过实际的一个验证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全阶段的一个结果的话，全阶段的造肉成本的话，我们低蛋白质粮和高蛋白质粮相比，它是每公斤的一个肉可以降低这个造肉成本的话，就是产生一公斤的一个肉，它的造肉成本的话是由5.41块，然后降低到了5.3块。当然这个是2018年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可能也是符合当时的一个数据，但当时这个猪价也是比较贵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低蛋白和高蛋白相比的话，在它饲料转化效率上也是由原先的2.6然后降低到了2.57，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降低。那这里边可能也有能够细心的，也或者说有比较专业的能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真正用这种低蛋白质粮的条件之下的话，它其实分三个阶段，我们小猪、中猪和大猪，并不是在每一个阶段它的一个效果都是达到最好的。那就是可以看一下，在它的小猪阶段，也就是说第一阶段和我们的第三阶段这两个阶段的话，其实是在造肉成本和饲料转化效率上是有一定的节省的。然后在第二阶段的话，反而低蛋白质粮它的一个应用效果的话并不如高蛋白质粮，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在低蛋白的情况之下并不是从一而终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效果，它在后期是有一个补偿效应的。但是从全阶段来讲的话，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很多养护的话从小猪一直养到大猪，从全阶段来讲的话它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里面呢也是要提示应用我们相关数据平台的，或者说应用相关数据库，或者用低蛋白质粮的好多好多一线的一个养护，如果你在特定阶段去用这个技术的话，很可能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而你要从最开始然后一直把这个技术来用到底。所以从整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补偿效应在这里边。那么另外一个刚才我们在讲净能时候讲到的，它的在后期是吧，用非常规饲料原料它的背标后能变厚的这样一个现象，其实也在这里边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就是确实是在低蛋白质粮条件之下，如果你对能量，因为我们这个用的还是消化能和代谢能嘛，它其实并没有用我们的净能，如果用这个的话，它的背标后是会出现一定的增厚的。这个也是再次强调了我们要用到正确的一个能量体系。
4: 嗯，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除此之外呢，您的团队还研发了全球首个生成式饲料配方软件，对吧？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
5: 好，这个其实刚才也在我们未来的大数据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也提到了，这个也将来也会纳入我们这个全产业链大数据分析应用中心。它的生成式的一个饲料配方软件呢，我们知道传统的饲料配方软件的话，你如果做饲料配方，你首先要点开数据库去选择相关的原料，然后呢还要像对我的动物序种啊进行选择。

0: 语音训练。那么最后呢，我也是在手机的小程序端，这样集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个问答式的饲料配方软件。那么我们通过直接语音输入，然后呢可以去查询相关的一些数值，也可以让它去帮你做配方。做完配方之后呢，也可以让它去帮你调配方，一直调到你满意为止。所以这样通过这种问答的形式呢，就我觉得大大的降低了做饲料配方的这样一个门槛，使更多的人呢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更加便捷地获得我们相关的一些数据吧。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的话，要进一步把我们智能精准营养往前，使它做得更加落地，使它做的覆盖面更加的广。
1: 那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软件技术相比的话，它有了哪些进步呢？
0: 对，这里面呢，其实核心用的主要的几个技术的话，都是我们计算机领域的，或者是现在大模型领域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基于我们检索增强的这样一个技术，然后基于我们语音识别的一些技术，那背后呢，也是我们轻量级的，我们只能叫轻量级的一个垂直领域大模型的这样一些技术。这些都是近几年来在计算机领域最先的出现，然后呢，为了使这些大模型来落地，我们应用到各个具体的行业中去，这叫做我们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其实呢，换一句话来讲，我们其实做了猪的营养和饲料领域的一个垂直领域的大模型。
1: 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哈，虽然说现在趋向于成熟了，但是它真正的去落地应用还有一个过程，
0: 对，
1: 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最大的障碍的话，首先这个也是各种智能化的技术所面临的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落地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它都是依靠我们叫智能化的物联网传感器，或者说物联网的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呢，如果要真正应用的话，往往要替代老的一些设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见到了很多现代化的新建的养殖场，它的智能化或者自动化或者智能化的程度比较高，因为它其实是从零开始的，零针起步，可以直接去装这些设备。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些老的一些养殖场要进行硬件改造的话，或者说它的新的一些硬件和原来的这个系统不太匹配，或者说呢，我们的这个养殖场的这个厂长吧，对目前的这种并不太接受，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智能化，它的不管设备也好，技术也好，其实是一个后期它的盈利才能显现出来，可能最开始的话是要有一定投入的，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就比如说以各种方式，我先期的帮你垫付一定的投入，那这种呢，就是在后期就随着时间的增长的话，它的盈利会越来越大的。因为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前期的硬件投入，尤其是说对于我们传统的一些老的养殖场，要想实现它的升级改造，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好多人。好多企业甚至普通的这个养殖户，他们是期望即刻见到效益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都是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助力？比如说我们的相关的政府部门会不会有一些扶持政策等等的，来帮助我们的技术尽快落地？
0: 目前呢，据我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智能化的方向，或者我这是肯定是未来的方向，政府部门也是大力的来推的。像我们一些农机设备呢，它是有相关的一些补贴的，但是由于好多我们智能化的一些硬件设备都是刚刚出现的，也就一两年左右的一些产物，所以说呢，目前为止的话，这一块的补贴，这个了解到政府部门还是在加紧来推这一方面的。然后其他更加大力的一个助推的话呢，我觉得是好多企业的话，尤其是好多一条龙的这些企业，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的话，然后去对自己的像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的，去给他们去农户做一些改造，所以在好多是其实是企业行为的一些改造。
1: 那目前团队研发的智能饲喂设备已经在多个猪场应用了，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我们也是依托以上的一些数据库模型，把它们去做了相关的一些配套。那么配套完之后呢，我们研发了育肥猪的一个精准饲喂设备。这个呢，我们也是和合作伙伴在宁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成果转化吧，也是获得了宁波市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那么目前的这个初步的结论呢，其实和国外的一些报道还是比较相近的。通过应用这种智能精准营养的这种技术，这种智能饲喂的这种技术，可以实现饲料转化效率的极大的提升。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对饲料成本的一个降低。
1: 嗯。

0: 大概能够降低10%左右的饲料成本。然后同时另一方面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对我们，因为它的饲料转化效率来提高了，然后饲料浪费减少了，就导致我们的粪污的一个排出其实是大大的减少了，这一块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养殖场的话，它的这个粪
1: 粪
0: 污
1: 污
0: 处
1: 处理
0: 理
1: 也
0: 也
1: 是一
0: 是
1: 个，
0: 很
1: 对，
0: 大的
1: 非
0: 一
1: 常
0: 个
1: 大
0: 问
1: 的。
0: 题。我们就要从源头减排，其实这也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词，就是从入嘴前的一个营养饲料如何来精准的去饲喂，然后来实现我们源头的这样一个减排。
1: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就是饲料成本降低了10%。
0: 对，饲料成本的话，大概降低2到5个点左右。
1: 哦，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数据作为支撑的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您认为这个智能精准营养技术，适不适合中小养殖户来用？就是这个设备的它这个成本是大家能否接受的呢？
0: 这个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技术的话，它其实是具有很大的一个普适性的，并不是说我们针对大企业，其实针对大企业有大企业的一个特点，因为大企业本身它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些数据库，有自己的一些模型，只不过在我们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它的数据库，来更加精准，然后把它的模型来更加的去调得更加的去适应这个企业的一个需求。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呢，好多其实是数据库和模型都是没有的。我们也是去会根据不同的企业的类型的话，去给他们做定制化的一些方案。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其实它可能说是我不可能一步达到大企业那样的一个应用的效率，但是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是一个从0到1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我从0.5到1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块呢，它的成本的话，就是我们也有不同的方案嘛，可以去为中小企业的话，尽量的节省成本。
1: 那您的团队是负责来研发这些技术的，
0: 对，
1: 但是也同时担负着怎么样去推广它的
0: 是
1: 一
0: 的，
1: 些责任哈。我们团队在日常的这个推广当中、宣传当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个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研发之后的话，因为现在也都在强调我们的产学研结合。然后推广和市场这块儿呢，我们是和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市面上的合作伙伴，来以更加商业化的形式来进行推广。然后呢，我们也是宣传方面的话，通过各种饲料展会，然后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自媒体的渠道，然后也通过我这边就是受邀参加了很多企业的一些报告，来积极的对我们相关的成果进行推广。刚才其实说了，我们好多，它的一些软件包括硬件设备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定制的，根据不同企业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也是说在宣传推广的一些过程中，去积极的寻找合作伙伴，然后根据合作伙伴的话，我们去定制化方案，然后再利用合作伙伴去帮我们进一步把这个口碑来做起来。
1: 那今天呢，张教授也为我们的很多养殖户的朋友和网友朋友答疑解惑啊。智能精准营养呢，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愿我们在科技的助力下，共同迎接更高效、更绿色、更智慧的畜牧业未来。也再次感谢张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在工作当中呢，他是后勤，是财务，也是老板。他用自己的力量书写着不一样的人生。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荆棘的道路，用他力量书写着巾帼人生，也奋力地书写着精彩的人生。湘君，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啊，那你是哪一年开始从事农业的呢？
5: 我是一名返乡跨界做农业9年多的新农人。
4: 嗯，
5: 真正踏足农业领域呢，但是2016年底。
4: 说你是放弃了铁路系统的铁饭碗哈，来选择创业的。
5: 是的。
4: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勇气呢？
5: 讲起来，我跨界做农业呢，一路呢，实际上就是3个字：爱折腾。
4: 嗯，
5: 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呢，就直接分到了那个央企国铁集团，因为也是作为铁路子弟吧，父母亲会觉得说，一个女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挺好了。自己在沿线，在铁路两边，我们在除城的过程中呢，我就看到沿线的那些风景，还有田园，我觉得特别羡慕。然后感觉自己的生活应该还有更大的向往和空间，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出来了。
4: 嗯，
5: 出来以后呢，又到了互联网那个行业，又做了心理教育培训，成为孩子王，然后又建立了自己的餐饮品牌，最终落到农业这个赛道里做了村姑，就是这么一个历程。
4: 湘君，这是你最初就是说，因为在体制内待的时间长了啊，我们有一种就是朝九晚五的这样一种束缚感啊，啊，这是大实话，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那你看到田园，看到绿色，有一种笼子里的小鸟到了大自然的感觉，这是当时的感觉，是吧？但是你在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农业之后，现在还有这种感受吗？因为你也说到了，其实农业并不容易，并不像你最初进入它的时候那么容易。你现在还有当初的那种感受吗？
5: 有，这其中肯定是有心酸，肯定是有一些掉眼泪的事情。但是更多的带给我的是一种身心的宁静，还有一个就是我给自己定义的就是一个幸福的新农人。我愿意把我的论文写在田间地头，写在大地上，我会有这样的憧憬。而且咱们农业呢，现在是一个朝阳产业，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了。这是对于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个时候加入到农业这个行业的新农人来讲，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时代。
4: 嗯，
5: 我就觉得我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特别开心。
4: 嗯，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个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很骨感。所以你投身到农业之后，尤其最初的那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觉得难以跨越的障碍？有没有？
5: 肯定是有的。
4: 嗯，
5: 来到农业领域里面，自己感觉两手一抹黑，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还好我一路遇到了贵人，我有一个好的师傅，让我少走了一些弯路。接下来面临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资金方面呢，因为农业它是一个投资长，很周期很长，刚开始投资要很大的一个那个行业。实际上呢，农业又是包容性最强的一个行业，看似很简单，但是实际技术含量很高。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带了200万来做农业，但是我们开始建这个智慧果园的时候呢，整个园子50亩，我们是投入了将近300万的一些资金，加上其他七七八八，包括公司的一些建设啊等等啊，这一块资金就远远不够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就要首先从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在身边的人开始借起。很多人本身就嘲笑我，说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做，然后城里人不当，你是半的脑壳，就是脑袋进了水，然后就去当村姑了，那你估计是不看好的。我们是完全不看好的，所以我多半是不同意给你借的，是吧？明明都知道这个有可能是个亏本生意，肯定大家多半是不会去投的，所以屡屡碰壁，自己也会觉得平时的时候这么好的一些亲戚，这么好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但是在关键时候他们对我确实不理解。那么最终的话呢，资金我们通过国家现在的一个对农业的一个扶持，一个贷款，我们有筹集到了，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了，虽然中间通过了一些周折。接下来呢，面临的就是农村缺乏年轻人，农村的劳动力年龄都偏大，这个时候呢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的乡村才能振兴，我们的农业产业才能做好。这个时候导致很匮乏，很匮乏。
4: 嗯，
5: 身边呢，甚至像我这么大的那个年轻人，少之又少。要不他自己在创业，他自己有在做自己的一些产业。 要不呢就是背井离乡又走到外面去上班了，养家糊口。一听到我跟他们说，我说回来做农业，我们这个是个新型的一个模式，大家都是一个观望，都是一个摇头，觉得我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都觉得做不好农业，你怎么可以做得好？
4: 嗯，
5: 所以这一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4: 嗯，就是别人质疑你啊，能不能做好？湘军是这样，咱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的声音给我一种你现在很有底气很坚定的感觉，但是在当年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心里的声音是什么？
5: 我还好，因为我在做农业之前我有在学心理学，所以相对来讲还能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心中有目标我也不惧怕嘲笑。当然中间也会有动摇的时候啊，更多的我是坚定了信心，我说我怎么也得扎点东西，种点东西给大家看。然后在我们建园初期的时候呢，经常会有合作社的社员、村民以及我的同学同事，通过我的朋友圈，甚至是来到我们基地进行探望，这个是打双引号的探望啊，来探望我，因为不相信，甚至像我们合作社的社员，他都会讲，我做了几十年的农业，我都不可能这么短的周期能够把桃子种好，把果子种出来，你怎么可以？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事情。我们呢也不多解释，因为只有用事实说话，用我们的成绩说话，才能够证明一切。所以我们那一年刚好我们在建园的那一年呢也是3年疫情的那个时候，恰巧这个时候给到了我们一些沉淀的一个时间。好，到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园子就已经开始挂果了，已经开始丰采，像桃子、李子这种落叶类水果，冬天会掉叶子的水果，它就已经开始挂果丰采。好，前面来探望我的这一帮朋友呢，同样的也是来继续探望我。在探望我的过程中，他们亲眼看到了树上挂的果子每天的变化，然后亲手摘下来这些果子，而且品尝到了以后，他们开始转变。这是一个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个过程。慢慢慢慢的，他们从质疑我，质疑我们这个产业，质疑我们这个模式，开始觉得哎可以不错哦。好，开始进行一个相信，然后呢又变成了我们第一波的宣传员和现在忠实的粉丝。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呢有艰辛有困惑，就像我们在做一样食物前无古人后来者的事情，我们回头的时候看不到人，前面也看不到人的时候很迷茫，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感到很欣喜，因为我们成功了。大家的转变让我感觉到我们做对了。
4: 可是就像刚才你说的，最初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比如说资金的，比如说缺人哈，但是随着你的努力吧，然后慢慢都解决了。
5: 对，刚开始我来做农业的时候，师傅也没跟我讲透，我认为哎呀这个山头山地便宜嘛，只要几十到几百亩一年，我说哇这连片的山看着好壮观呢、那我也这么干，当时我是这么想。但是后面通过师傅的一个教导，通过市场的各方面的一些信息收集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发现不能这样做了。
4: 那又是怎么调整的呢？怎么去弥补的这个损失？
5: 我们就痛定思痛，然后带领着我们自己公司的核心团队，然后就远赴到国内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农庄农场去学，甚至呢有到了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一些地区去考察。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地区它的农业做的相对来讲比我们国内会好很多，那我们就要去学习人家的成功经验，所去看到学到然后感悟到的东西确实还是很多的。我们的智慧果园采用主干型的密子高产栽培的技术，可以将传统桃类、李类这种冬天掉叶子的水果，我们叫落叶类水果，盈利周期由5年高效为15个月；将传统的柑橘类的水果呢，盈利周期由7年高效为3年。这样子的话呢，它就破解了传统农业周期长、投资大、被拖垮的一个风险。如果在5年甚至7年之间你都没有收入，农场主都没有收入，那么他在不断不断的投入，再加上其他各种风险一进，很多人他是坚持不了。 或者是

0: 好不容易等他坚持上来了，但是他的新品已经不属于新品了，没有竞争力，那么这个农业他一样的赚不到钱，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智慧果园呢，它这种模式就很好的破解了这一些痛点难点。
1: 非常好，就是能够确保我们的这个果园的风险能降到最低，然后收益最高，还能够更好的抵御风险，然后能保证我们四季有果吃，哈。
0: 对，
1: 最好奇的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把这个盈利的周期，应该是柑橘的盈利周期从7年缩短到3年，哈，桃类水果缩短到了15个月。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就是农业的投资周期比较长。
0: 是的，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核心栽培的一个技术。所以我刚才前面说了，农业看似门槛很低，包容性很强，但是实际想把它做好，想把它做精，实际还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恰巧我们现在急需要这培养这么一批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一个初衷，一个目的。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一个高密栽培，高密栽培普通的传统的果园大概呢就在70到80株，最多一亩是栽100株，而我们是每亩栽了220株。我们感觉树与树之间的距离很近，这样的话呢，一个可以高效利用土地，一个呢就是它形成宽幅，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树与树手牵手的距离和时间用时会远远的短于我们传统栽种，比如说一亩栽100亩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因为传统栽种100亩的那个果树，它要伸很长很长的手，两棵树才能结在一起，才能手牵手，而我们这个中间的距离会比较短，这样的话时间就会短一些，更多的时间通过我们夏有三剪，秋有三控，冬有三竹，春有三花的鱼幼16字农经这样的一个技术管理，然后就可以让它早丰产快盈利。好，我这里呢再简单的讲一下所谓的夏有三剪，也就是因为果树在夏天呢它是生长的一个旺盛期，那么我们通过它在不同时期的一个修剪，把它的密植，把它的那个徒长植都修剪掉以后呢，对果树的通风采光，包括它的果实的大小，这些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园子的果树呢从上到下是分为5层，这样子的话呢，结出来的果子不管它是第一层还是中间层还是最底层，它的果面颜色、果实大小还有果实的口感都是一样的，这样才能做得均衡。尤其是作为采摘园，这样子的那个果实它的商品率就会更高一些。秋天像我们三控，就是控肥、控水、控旺，这个是作为专业术语啊。然后冬天呢，给足我们的果树，给足肥料，给足水分，给足它温度，因为冬天嘛寒冷，我们会采用一些负秸秆啊，包括我们施基肥、施底肥，然后再铺上防草布等等的一些操作，然后给作物呢保温，确保它安全越冬。另外呢，很多的像我们的有机肥还有我们的生物肥埋在土壤里面以后呢，我们很多果树的一些病虫害，它的幼虫也是冬天在土里面过冬的，那直接就杀死在土里了，第二年病虫害就会减少特别多。就通过这样子就可以，像桃子最快的话就可以做到15个月可以瓜果丰产。我们呢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用过去养一头猪的时间就可以种好一棵果树，而且可以让这棵树实现挂果和丰产。我们是这样子做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尽量的加快它的生长周期。
0: 对，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你们果园也是采用了认养模式啊，对于认养模式我们并不陌生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食客顾客他在果园里面认养那么一棵或者几棵果树，然后通过手机就可以全程的追溯这棵果树的一个生长情况，对吧？然后最终生产的这个果子就归他自家所有，对吧？
0: 嗯
1: 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们果园的这个认养模式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认养你觉得是为我们，果园和我们的这个叫消费者之间提供了一个怎样的链接的过程呢？
0: 认养模式呢，确实它不稀奇，已经在国内都已经兴起好几年了。
1: 嗯，
0: 我们呢本身定位为是一个四季采摘果园，
1: 嗯，
0: 然后秋天打卡的地方，
1: 嗯，
0: 很多客户呢。他会有这种需求，他觉得我喜欢，我特别喜欢吃桃子，我也特别喜欢吃梨子，我也特别喜欢吃那个柿子等等这些果树。我不但自己喜欢吃，我能够吃到安全放心高品质的水果，我还能够分享给我的亲戚朋友。因为现在送其他的一些新奇特不如送健康，是不是？大家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呢也在客户的一个需求和跟我们提出的一些想法中间，我们就推出了这个认养的模式。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每棵树它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那么通过扫码，扫那个二维码，就直接可以在线上的平台和我们后台的小程序上面可以下单，就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认养单棵还是认养套餐都行，我们有设定了不同的价位和套餐的，这是一个。线下呢，就是很多客户来到我们果园进行现场品尝或者是研学拓展的一些科普的一些情况下，他觉得哎，我了解到了这个果子特别好，而且也我也知道了这个果子特别放心，我吃得很健康，那我想认养，他就可以在线下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这个认养的需求提出来。只要是认养了果树的呢，所有的客户我们首先会签订一个认养协议，然后给他在树上挂一个认养牌，那么每一次大家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去，不管你是来还是不来，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可以了解到自己的那个果树的生长情况，也很开心。然后很多客户更乐于自己到那个园区来，然后时不时去看一下，哎呀，我的果子现在是这样子了，我的果子又长大了，什么时候成熟，他会有一个期盼，而且他也会给他的朋友和他的亲戚去分享，你看我在某某某某地方，我在雨幼农业那里，我认养了一棵果树，我认养了一片果树，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尤其是孩子特别开心，特别喜欢这个事情。而作为我们智慧果园的技术员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管理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负责果树日常管理，还有一个养护，还有一个果实采摘。当然如果是线上要发售的我们是来采摘，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也会邀请到认养果树的这些认养主，然后来到我们的智慧果园，让他自己来体验采摘，我们会给他提供篮子，提供包装，提供这个各种这种容器，然后外面物流的呢需要发送的客户可以根据他的那个果实他的数量和他的要求告诉我们，比如说主持人您在北京，我的还有亲戚在湖北或者是其他的省份，不一定在同一个地址，那您就告诉我多个地址，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您的要求，我们都会给您一一的发到您想要发的那些亲戚朋友手里，那就给到他们惊喜。好，这个时候有些客户就会问，如果我的果树只有20斤果子，但是我要30斤，好，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么我们多的部分它可以在我们其他的树上没有认养的树上面我们去给它采摘或者它自己采摘。另外呢，如果他这棵树他要求了30斤，最终的时候结了25斤或者27斤，还不足这棵果树的那个30斤的重量，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让他自己选一棵树没有被认养的，给他补齐30斤的那个重量，就是我们会有一保底的一个数量在那个地方，客户就会很放心。这么一来呢，这种模式对城里的消费者而言，他可以获得新鲜安全的水果，又可以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缓解工作压力，对自己的健康又是一个保障。
1: 嗯，
0: 那么对农业的生产者，对我们来说，一个是提前锁定了消费的渠道， 然后降低了市场风险，我们提前收到了这一块的收益呀、收益是先打到了账上，然后呢我们又拓展了这些途径，还能够通过这个果树的认养来发展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等的一些延伸的一些项目。因为只要有客户来，只要大家人气聚到一起了，那很多活动它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延伸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最终实现农业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这个是一个双赢的一个事情，是很好的。
1: 孙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恰好也想问您这个问题。您说我们就是通过认养然后又去拓展了很多其他的活动，对不对？因为我也了解到很多的农场，很多的果园存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在刚开始的几年，哎呀，这个认养活动开展的特别好，但是后期因为比如说顾客他的兴趣爱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们果园的这个追踪管理和顾客这种链接维护的不够好，那么这个认养活动就停滞了。那么所以您也是在借助认养活动去拓展其他活动，也是一种认养活动的延续，对吗？
0: 对，
1: 这样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顾客留下，对吧？
0: 是的，
1: 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也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在最开始你也提到了农文旅的融合哈，农业要和餐饮啊、旅游啊、研学等等的这些项目来结合，目前在这些方面您有哪些成功的探索吗？您有哪些经验吗？因为现在这些研学啊、农文旅太火了啊，各地可能也有各地的特色，但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高度的同质化。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和大家分享吗？
0: 对，是的，首先农业一定要做三产融合多元化的发展，就是基于自己最擅长和最有优势的那个点，然后再集结旁边的一些业态。像目前我们智慧果园呢，每年的接待游客量呢超过了8万人次，我们就延伸出了智慧研学课堂、与幼虫鸟乐园、桃花九工坊、与幼农创市集等等这种8个业态。其中呢，对于我们来讲，整体的收入来说，农文旅的这一块的收入占比达到了45%，这个是根据我们自己智慧果园的一个特色然后进行一个链接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律照抄，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特色和差异化。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就入选了新华社中国名牌乡村振兴的示范案例，2024年呢还参与了中央17频道田园帮帮团那个栏目的全程跟踪报道，也获得了比如说省级的巾帼示范现代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等等的一些荣誉。当然我们呢通过这个推出这个以外呢，因为咱们这个模式它是可复制的，所以我们还推出了模块化建园方案和标准化的输出模式，这样呢就使智慧农业可复制易推广。刚才主持人您说了很多的那些果园或者是一些业态，它二产三产做的比较好，但是它没有一产的支撑，如果缺少一产的支撑呢就很难留住人，同质化就比较严重。比如说您这边就是餐饮，还有一个研学，还有一个垂钓，那一年四季大家多来几次以后，其他地方又开一家新的，有可能有很多游客就是一种猎奇的心态，他就转移了。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智慧果园的一个植入，根据它当地的气候、海拔，我们会搭配不同的品种，然后根据它当地的地形地貌特征，我们给它植入不同的一些设计。这样的话，智慧果园它都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波游客去到不同的智慧果园，他所看到的感受和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都是不同的，这样的话他就会有一些好奇的一些东西。目前来讲呢，我们是从整个建园的选址、品种搭配、设计规划、管理技术、整体运营等等，甚至到产品销售都是一站式输出，解决了大家一些觉得我不会种，有可能我也种不好的这种后顾之忧。到去年2024年底，我们目前呢在全国就已经落地了32个基地，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这么一个产业帮扶模式呢，现在是间接带动就业1.5万人，稳定用工有2250人，其中女性占比占到了72%， 然后很多的基地，很多的那个复制的智慧果园，它是村集体来进驻的，为村集体经济就征收了6000多万元。就刚才说到的人才紧缺的一个问题，现在呢，通过我们目前来讲，我们会有两种方案，一种呢就是召集本村和本县内的一些返乡青年、退役军人，包括女性，我们为他们培训技术，然后带动用工。然后同时我们又跟湖南农大、湖南生物机电，还有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一些高校进行一个产学研的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为培养农业技术的一个人才队伍做准备。另外一些高校的大学生，他觉得我通过在公司实践了一段时间，然后做技术员的一段时间，我想在我的家乡就近去创业，我也想做这么一个智慧果园。作为鱼肉农业来讲，我们也是愿意去陪跑，让我们的大学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这样的话人才这方面呢，我们就得到了补给。
1: 你未来还有哪些计划要拓展一些新的业态吗？
0: 我们在未来呢，我们是计划在5年内全国是要复制输出200家智慧果园。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形成以每一家50亩啊为计算单位，我们都会形成一个万亩统一集团化管理的一个农业产业的验证集群。然后通过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中心后台的数据呢，它可以进行一个收集、匹配、分拨、发送。
1: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里面就包含着品牌的概念，对不对？您现在创建的品牌是什么，或者说未来计划要形成的一个品牌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目前有的品牌，智慧果园的品牌叫南方有佳木智慧果园，这个是我们的品牌。
1: 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提升乡村品牌价值，创建乡村品牌经济是我们一直在喊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农业创建品牌是非常难的。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感悟，或者说您觉得在您的印象当中走到现在已经觉得品牌没有那么难，只要我们做到哪几点创建品牌还是可以的？
0: 确实一路走来还是对这个品牌呢有一些感悟。作为农业企业来讲，品牌重要吗？很重要，一定要有这种打造品牌的思维。然后我们呢是从过去单纯的靠种水果，到了如今不光是单纯种水果，我们变成了卖风景，就是这种一个是转变，然后吸引城市的消费者来打卡来消费。这个过程呢，它既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又把乡村的文化和旅游相结合。这样子一来呢，我们就乡村闲置的资产、土地、还有民房、包括劳动力，还有等等的一些业态都可以有机的融合在一起。那么乡村有了人气，就会有财气，老百姓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创收，跟我们都每天热热闹闹的感觉特别充实。好，这个场景城里的消费者一来，他也愿意加入，大家都喜欢热闹，都喜欢欢笑嘛。好，到里面加入以后，全民就变成了一个主动推广乡村名片的这么一个身份。好，每个人都是推广大使，自然就提升了整个乡村品牌的一个价值。就像咱们目前很流行的一个乡村 CEO 乡村职业经理人，我也参加了咱们湖南首届的乡村 CEO 的一个培训，在走进乡村观摩，包括我们在课堂里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更加意识到每个乡村它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它都有它的特色，它都应该是一张名片，我们要如何去挖掘，如何去打造它的那个品牌价值，这个是需要我们很深思的一个话题。然后作为我的理解，品牌可以从产品和品类的多样性来理解。其实更重要的呢，是因为品牌的品是有3个口组成的，我的理解是要众口，就是大家都做好，这个就才叫好，这个就是品牌。一个人他是一个口，他讲出来他有可能是口碑，3个口碑加起来甚至更多，那它就形成了一个品牌。
1: 您这个理念说的特别好啊，就是一个人说好不是好，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哈。还有您刚才提到说我们不光要卖水果还要卖风景啊，我觉得您的这种理念啊，就是把我们果园的1、2、3产联动起来，其实也就是把农业、农村、农民这3个要素联动起来了。 也再次感谢湘君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0: 再见。
3: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生。

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早上一刷朋友圈真热闹，我看到有晒孩子表演节目的，有晒学校发零食的，还有一大群成年人晒自己的六一礼物。你发现没有，现在过儿童节的一半是孩子，另一半是假装还是孩子的大人，大家都想在这一天再当一回小孩。是啊，孩子的世界确实简单，逛公园，吃糖葫芦，买个玩具，就是天大的快乐了。公园和玩具我现在倒是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但是糖葫芦不一样，我还会带着我家娃一起去吃。糖壳的甜裹着山楂的酸，咬一口嘎嘣脆，酸得挤眉弄眼的。吃完山楂，竹签上粘的糖还得啃半天。你也是这样吗？说真的，这种快乐多少年都没有变过。记得我小时候买糖葫芦得去公园门口，总有老大爷扛着草把子在那卖。现在不一样了，糖葫芦哪儿都有，超市、景区、夜市，甚至还有糖葫芦自动贩售机。而且花样也多了，不光有山楂的，还有草莓、葡萄、山药豆、辣条都能给你穿一串。可能糖葫芦就是童年的标签吧，于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剧，特别是古装剧里，不管是演唐宋的还是商周的，小朋友手里总能举着一串糖葫芦。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难道糖葫芦在古代就有了吗？据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月老师考证，这事儿没这么简单。糖葫芦虽然不起眼，但它牵涉到三样东西：糖、山楂、竹签子。这三样东西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凑到一块儿可不容易。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直接来听曹老师的解读。听完了您再去看古装剧，心里就有数了。
3: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
4: 大家好，我是小张。
5: 大家好，我是农业博物馆的曹月。
4: 哎，曹老师又来了，我最喜欢听曹老师跟我们纠错。
3: 那今天咱们还是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啊，各种看的剧啊。接着大家又是观众，今天也是听众，跟我们聊聊剧当中这些有趣的事情。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哪些新的古装剧啊什么的，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有没有觉得里面有有趣的地方，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反正最近在看了一个剧啊，是那个做墨的。灰墨、
4: 哦、我知道我知道，
3: 看得我如痴如醉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关于墨的制作方式啊，然后包括我们会探讨说，哎，为什么做墨的时候会要在那点个油灯啊，哎，说那点油灯扣个碗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要的是那个灯在瓷碗上熏黑的那个烟灰，叫烟台，那是墨的墨色来源之一。
4: 哦，
3: 哎，然后这个烟台的品质好坏就直接决定你后来制墨的品质好坏，也就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制墨天才，她学墨三年就能制出所谓的超品烟台，人家她有下品、中品、上品，还有超品，就她直接 SSR 了。然后呢，我就又同时关注到了现在大家这个制墨的过程跟古代之间的区别，就总会让我想到我们经常会聊到，比如说古代的人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什么的，包括它里面提到了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是。女主角的扮演者她在路演的时候，她就讲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细节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在腿上都坐着绑腿，这是因为那个时期她定义为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朝代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然后呢她就说那个时期大家如果宽袍大袖的话是不利于你去做工的，所以她会专门去腿上要绑绑带，看起来干净利索，然后做工的时候也不容易绊倒。
4: 哦，就
3: 生活习惯的区别，
4: 宽袍大袖的会沾上墨，
3: 沾土也不行啊。
4: 哦，
3: 对吧，他就那，或者是我这正点着那个烟台呢，我这点着灯呢，点三十盏灯，一袖就过去就剩六盏了啊，那这是也有可能的
4: 啊，也可能就着了。
3: 对对，那这个也是那个时代的大家的服装的生活习惯，然后也就让我想到了之前上次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聊过，比如说什么时候才会有辣椒啊，什么时候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吃法啊，也是跟时代有着比较鲜明的关系的。在这部剧中有一个小朋友在过生日那一天，家里面会带着他去摘柿子，这是算他的生日礼物。 啊，摘柿子。然后孩子问说什么时候我能见到爸爸呀，那个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等到你这些柿子都摘光的时候，爸就回来了。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有很多在剧当中大家的小朋友爱吃的东西，你看除了柿子甜口对吧，大家爱吃，还有一个就是酸甜口的糖葫芦。
4: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曹老师。
3: 嗯，
4: 关于这个糖葫芦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3: 嗯，
4: 就我从小到大看的这些古装剧啊历史剧啊，就是什么朝代的小朋友手里都能有一根糖葫芦，或者是男女主角去逛集市的时候总能在集市上面遇到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甚至是我记得我好像在那种封神演义题材的影视剧里边都看到过他们能买到糖葫芦。
6: 嗯，
4: 然后到
3: 商周之间的事儿。
4: 对呀、啊
6: 嗯、
4: 我就太好奇了，怎么每个朝代都能买到糖葫芦，糖葫芦这个东西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它出现在什么朝代的影视剧里才合理。
5: 糖吧出现的很早，在咱们中国。
3: 嗯，
5: 制糖史很久远。葫芦啊，或者说山楂，我这咱们毕竟不是那个真葫芦啊，这山楂在咱
3: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哎，山楂这个果子在咱们中国食用的历史也很久远，但是这两个东西捏在一块儿变成糖葫芦，这个制品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哎，
3: 也就前天的事儿吧、
5: 这个。啊，那倒也没有那么近的，那不至于。咱们今天很多影视剧啊，像不管什么时候，好像上街就非得买这个糖葫芦。它主要还是受这个近代以来这个街头商业的影响，因为这个至少在清中期以后，这个南北方的这种市集上卖糖葫芦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说糖葫芦这个东西呢，论起源，这个按照一些小说野史啊，拜官杂记的记载，就比如说清朝有一本书叫《燕京碎石记》，它是说这个南宋宋光宗，因为他的这个宠妃，哎，一个姓黄的妃子，说是这个得了重病，哎，这个说是这个人茶饭不思，日渐消瘦，那可能是消化不良或者这种情况，哎，说这个大夫们都没有办法，于是乎请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一想就是什么也不爱吃，整点甜的，你这个吃不下饭，这肯定是消化不好，这样吧，那个整点糖浆，熬点糖，把山楂搁进去。做的一个这种类似于小点心的东西，哎，给宋光宗的妃子一吃，好，胃口大开，吃点糖营养也补充了，气色也好了，哎，这病就好全了。
3: 这个都是传说是吧？
5: 哎，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时候这个糖浆山楂还是散的，还没传串。
4: 哎，一碗一碗的。
5: 对，
3: 那他那个感觉是像他这个山楂呢，是做成山楂泥儿或者糖呢，还是它整个山楂的？是像糖雪球那种感觉呢，还是说像这个山楂糕是这种感觉？
5: 那这个可能就得问宋光宗了。但至少说这个东西呀，按照这个最早的说法，是认为它是一个宫廷的药方，治病的。
3: 有好多这种小故事啊，你就像那个快板的段子，就是《同仁堂》里
5: 啊，
3: 不是也讲的也是治好了。那个皇帝的妃子
5: 啊是是
3: 是病以后才成了一个传说。
5: 对，高凤山老先生，
3: 对对
5: 对，
3: 对
5: 这同仁堂著名的快板，
4: 快板可是到你们俩的舒适区了。
3: 还好啊，所以我当时那个刚刚曹老师一讲说这是治好了皇帝的妃子什么的，我就总感觉这得是个传说。
5: 哎，又来了，也药王爷道法高，32岁入唐朝。一针炸好的国母的命，两针下去龙一条，是吧？又来了。
3: 对，就是这个。
5: 哎，这个故事结构、故事母题嘛，我们叫这个有很多都是很近似的。但是呢，说这个糖山楂从一种宫廷的小吃甜点，或者说药方，走向街头，这个大概的路线应该不会很错，因为糖至少在这个元代以前还是比较珍贵的。尤其是你要把它熬成糖浆，
3: 嗯，
5: 哎，这不是说咱们说这个糖水，我们说知道制糖是把这个你像甘蔗呀这些原料，
3: 嗯，
5: 从糖浆里提纯出糖来。
3: 嗯、
5: 你现在把这个过程倒过来，我们把已经制好的糖再倒回去熬成浆，或者说再冲成糖水，那这个就不是跟制糖那个概念一样的东西了。
3: 那个这个其实首先需要本身制出这个糖需要很纯，
5: 对，
3: 对
5: 品质，二一个量得有。得大、
3: 哎，而且这么讲的话，应该是你看，甘蔗是一个纯南方产物，像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甘蔗产地就是在广西来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甘蔗产地。 那这太难了。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开始大面积的种植甘蔗还不知道呢。
5: 嗯，对。
3: 北方呢就靠甜菜。
5: 哎，对，
3: 甜菜其实它的出糖量跟甘蔗相比呢就没法比。
5: 是的。
3: 那你真要是想大量的种甜菜，那好嘛，这好地全都不种粮食种成糖了。
5: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熬这个糖浆的糖都要是精制糖，它不能有太多杂质。
3: 哦，
5: 你不能熬出来糖，熬完糖浆出来的时候跟泥糊糊的，这你裹上之后不好看呀。
3: 对，咱平常炒糖色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5: 没错，
3: 就得是白砂糖、绵白糖都可以。
5: 对，
3: 哎，这个说到这儿还真是有一个创新菜，我最近发现啊，咱平常炖这个排骨什么的时候，既得炒糖色，同时那个还想让它炖的时间长，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炖的时候直接往里放一根糖葫芦。因为本身山楂就会让肉容易脱骨，容易软烂，在煮的炖煮的过程当中，而里面这个山楂的这个糖，它是已经炒过的糖了，已经熬过的糖了，所以它都省去炒色这个过程。这是那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4: 哦，我最近也看到这道菜了，好像很多饭馆最近都推出了那个
3: 糖葫芦肋排。
4: 对，要不就是什么山楂炖排骨。
3: 大家自己在家如果做这道菜的时候，我尝试过，就是拿电饭煲。然后呢，前面该焯水焯水，就是工序都一样。那等这个进电饭煲或者进高压锅的时候，往里放一整根，不是完整那么长那根啊。如果大家
4: 小的那种。
3: 对，如果是小糖葫芦卖放一根，大糖葫芦放半根。我跟你讲，老棒了，出来那味儿，老棒了。哎，这就是偏题了，偏题了。咱们说回来，古人吃糖葫芦这事儿。
5: 没错，也不偏题，因为这个焦糖反应，它是古代餐饮啊，就是至少说是这个炒菜这个形式出现以后是一个重大的技法突破。因为色香味俱全，色是第一位的，这个饭吃没吃到嘴里这是次要的，你先得看它一眼，哎，看完之后你闻着味儿，哎，你这个食欲调动起来。焦糖反应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在于它是能做到色香同时来这个解决。因为你一炒糖，炒完糖之后，糖本身到达一定这个温度，它变色，变色之后，它会非常接近于咱们说这个，肉质啊，还有这种酱油啊，这种，在炒熟的时候产生的自然颜色，它很接近，而且糖本身它这个色泽晶亮，你裹上糖之后，你往上跟撒了明油一样，
3: 对，哎，好看
5: 好看。三一则就是焦糖本身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它能同时解决两个。像其他的染色剂，比如咱们常用的这种，红曲米呀、红菜呀、什么这种植物类的染色剂，
3: 就是苋菜是吧？
5: 对，它有时候做不到这种同时解决色香两个味。
3: 没错，苋菜如果放的话，它色苦，对吧？想用红苋菜的那个颜色的话，它不行。
5: 对，你用红曲米呢，它就色儿又太红了。
3: 哦，而且红曲米本身它是那个自己就带味儿。
5: 对。
3: 现在有很多那个专门做菜的时候，他会标注，就是我是用红曲饭的底料底色，那个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没错，
3: 就跟那个醪糟炒出来的似的。
4: 哦，一听你们俩在家就都做饭。
3: 那小张呢，就在家一般也吃。
4: 对，
3: 就是这个就能解答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用焦糖啊或者是炒糖这么执着这件事儿。
5: 就您刚才说的嘛，直接往这个菜里放糖葫芦。糖葫芦的糖浆，我们您也说了。它是炒糖炒到正好的时候，香色都已经好了，
3: 冒泡。
5: 哎，对，这个咱们自己炒糖还会有一个火候，哈，炒苦的问题。
3: 对，
5: 哎，但是你这个糖葫芦进去直接用水化开呀、啊，它没有这个问题。
3: 而且它那个肯定是手艺人已经炒到很合适的位置，
5: 没错，
3: 否则它裹糖葫芦要么就不够甜，要么就有点苦，它就卖不出去了。比如说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糖供大家去做大量的糖葫芦给民间使用。
5: 对，至少说在传说里这个南宋这个时间段内是这个很困难。哎，可能到了这个元代以后，因为引入了这个阿拉伯呀印度的很多制糖的新的技法，然后咱们中国自己的制糖法也有新突破，还有一个是甘蔗的产量上升了。这样呢就造成这个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后，糖葫芦作为一种市井小吃，那个当然可能零售价还是比较贵啊，也属于卖的贵的啊，这个大牌小吃，哎，但是至少在市井上是应该是比较普及的，而且一般 我们想来就是随着一个食品的发展，尤其当它投入到市井之后，它就要改变它以前精工细致的一些特点，它要突出这个便携，它要突出易保存，甚至说它要突出一定的趣味性。所以竹签子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扎进糖葫芦上的，这也是个很值得考量的问题。竹签这个东西有一点好处，你原来的一个我们说这个糖浆火山渣往碗里一放，看不出多好，尤其是糖浆还是稀的，你不能糖浆是硬的，你一坨碗里那也不行。
4: 而且这个东西如果拿来卖的话，对老板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5: 哎，
4: 他得有盘子还得有勺，
5: 对，他刷碗还很费劲的，全是糖。
4: 嗯，
5: 哎，
4: 但是竹签子就是可以穿起来拿着就走了，这个竹签子也不用吃完了还给老板。
5: 对，不光如此，就是你当你把这个竹签子穿上之后，它外头那个糖浆你就不用让它是稀的，
4: 哦，
5: 它变成一种硬壳。
4: 嗯，
5: 当它变成一种硬壳之后，它会有一种我们说更有意思的这种饮食的感觉，就跟吃，我们说这你喝一碗糖水和吃一碗糖冰感觉是不一样。竹签子这个东西，那我想可能这个至少大汉初年韩信被竹竿子戳死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应该已经诞生了。也许我们可以去问一问萧何，
4: 韩信最终是被竹签子戳死的，
3: 因为他这不知道是传说还是
5: 对，就是传说。
3: 对，传说中当中那个刘邦答应韩信说，这个我肯定不负你啊，我这辈子咱俩可好，我这辈子不会辜负你的。
5: 没错，
3: 那你要真是把我弄死怎么办呢？他说你看，我给你做个保证啊，就是我对你发誓，就是我如果真要弄你，我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那你看他一想说，哎，你要弄死我的时候，你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那会儿你要是没有金属怎么，对吧，打仗都得靠金属，哪怕是青铜器你都得一次性的拿出来，所以你不可能实现不了，不可能不见天不见地不见。

0: 建之后使用了。
1: 篾匠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这个都别说韩信了，再往前推1000年，这个商朝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发现过类似于这种竹篾呀这种篾器的使用的痕迹，是有的。
0: 嗯，
2: 哎，那糖葫芦有三个主角，说了糖，说了竹签子，还有山楂。山楂是咱们中国本土的水果吗？
1: 对，山楂是咱们这个中国很长时间以来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水果。哎，一个是这个它的生长比较普遍，另一个呢是这个东西它跟其他的水果不一样，就是其他水果呢是一吃进去吧，这个初始品种和后边的改良品种口感差距是很大的。就可能初始品种就比较苦涩，你比如说桃子，最初始的桃子的品种果肉很少，核很大，吃的嘴里的甜味也不足，随着人们的培养现在变成这个水果中的真是含糖量含水量极其高的这么一个品种。但是山楂这个东西比较有意思，就是它的野生品种除了可能果肉稍微少点，口感吃着跟它后边人培养的品种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0: 因为它本身就不咋好吃。
2: 我本来吃山楂就吃的这种酸。
0: 嗯，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就是尤其是中国人对于甜味的喜好是很高的。就是你举个例子，蓝莓，就是咱们现在国产的蓝莓要远甜于比如说在欧洲国家他们吃的蓝莓。
1: 对，
0: 在他们国家那个蓝莓是很酸的，他们是当做沙拉里面的一个佐味剂使用的，就当柠檬使。
1: 嗯，对，
0: 它当甜。只有咱的蓝莓是努力的朝向越甜越好这个方向，越大越好这个方向在疯狂努力，所以咱就是又大又甜。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对于甜味的喜好是挺独特的一种，然后呢在我们培养或者驯化的过程当中能容忍山楂一直还保留如此之酸，大家还愿意继续吃它，我觉得简直是个奇迹。然后这么想的话，是不是才会有像刚才曹老师说到的，就是野生山楂的味道跟我们现在所吃的山楂的味道差距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平常市场上买山楂也是为了吃它酸，而不是为了吃那山楂甜。我们想吃甜的话，我们就去买海棠果了。
2: 嗯，
0: 如果说到说这甜这事儿，就刚才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说糖，那个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很多说糖的这个成语，比如甘之如饴。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糖有很多不同的叫法，还是它本身就不一样？
1: 哎，是的，这个咱们今天写的这个一个米一个糖，唐朝的糖，这个糖字呢在文字学的意义上来讲出现的恐怕不是很早，不是很早。像是这个季羡林先生他有本书就叫唐史，他老先生专门研究这个中国唐的这个发展历史，也他研究过，他就说他检索了很多这个说文解字相关的文献，因为说文是咱们中国文字学史上很权威的一部著作，然后因为它成书于东汉嘛，它保存的一直也很完好，流传的历史呢也很明确，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文字的发展一般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季先生查这个说文解字的，从这个宋往后各种这种注解呀版本呀，他查完之后呢说这个唐字儿貌似好像没有出现过在这个宋以前特别普遍，就咱们现在这个米字旁一个唐。这个只有说广韵，咱们有一部古代有一部韵书叫广韵，这个韵书里有这个字儿。这个但是这个韵书呢
0: 是那个音韵的韵，
1: 对对，音韵的韵，就广韵这个书。这个它是就是古人用来研究这个字音韵脚，它是这种东西的。
0: 很专业的一本书籍啊。
1: 对，这个那广韵这个东西最早是科举给这个读书人用的。因为有些科举上你像唐朝考科举它是要写诗的呀，你写诗不能出了韵。你包括还有很多很多要求高的地方，这个写骈文四六文它有些特别严格的这种格式上也是需要押韵的。还有一种比较麻烦的是这个祭祀用的这种文字。
0: 那就更加要求严格。
1: 对，祭祀有时候它要配乐，它要写歌词，它要还有专门用的这种祈祷的这种文章的格式。它也是要押韵的，所以说这个古人对音韵学它是有专门的固定格式的书。你比如说明朝，你看你明朝有洪武正韵，你看金朝咱们通行最普遍的平水韵，这个都是固定的韵书。
0: 工具书算是
1: 对工具书，
0: 相当于是写文。

0: 文章查的字典之一。
1: 哎，对，其实是这种。这个《广韵》这个书就说回来，这个
2: 我们已经从唐说到了音韵。
1: 哎，对，这《广韵》这个书说回来，就是它是一部这个宋朝嘛，它就这叫大宋重修广韵。它为什么叫重修呢？就是这个《广韵》这个书往上一直追，它最早是隋唐的时候有个大学者叫陆法言，他修韵书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儿。然后呢，这个书后来几经是就是修正补充，一直到宋朝弄这个叫大宋重修广韵。哎，就是我们哪怕说把这个广韵这个书推到最前的，我们就认为他这个唐，他里头这个唐字就是隋朝，就是陆法言他写进去的，那也只能证明就是隋以前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个唐。东西最早出现的就是隋唐。这个唐字因为它出现的晚，那么我们就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唐的这个历史呢，就会发现这个啊，就是唐朝是唐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巧啊，这就是，但是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很有意思的巧合，就是哎，我们中国的唐朝，大唐王朝，是中国治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0: 就那时候治的多还是
1: 啊，不是
0: 功法先进了，
1: 是这个技术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讲中国传统的唐。就是甜，或者说叫甜味剂吧，我们姑且这么说。这个甜味儿最早是蜜，就是蜂蜜。除此之外，找不着太甜的东西。剩下的这个甜的产物，基本上都是有点甜味儿的水果啊什么的，它是有甜味儿，它还到不了说是我专门这是一个甜制品的，就为甜味儿的专用制品到不了。
0: 因为蜜是在自然界当中直接可以获取的。
1: 对。
0: 那你其他的这种甜味剂的话，都得是经过加工才能产生的。
1: 对。后来呢，人们这个。因为甜这个东西毕竟好吃呀，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制造它，就产生了不同的几种来路。第一种就是咱们说这个水果，果干果脯，带着水，它稀就没那么甜，晾干了，哎，变得更甜了，
0: 好多了。
1: 你像刚才你说那孩子吃柿子，你柿子本身吃，你还多少觉得有点涩，不纯甜。
0: 对，
1: 你弄成柿饼，完了，
0: 那霜一出来，那玩意儿，
1: 对，
0: 哎呀，
1: 纯甜。这是第一种，果脯果干儿。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叫饴糖，主要是饴，这个麦芽糖。
0: 哦，
1: 哎，大米我们都知道里头麦芽糖越嚼越甜。
0: 对，
1: 哎，还有很多谷物也有这个特点。就拿麦芽这种谷物熬出来的这种比较稀的，哎，就是软的这种软糖叫饴。所以您刚才说
0: 高粱饴，
1: 哎，对，甘之如饴。
0: 对，山东省省糖高粱饴，
1: 对，它是指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一则饴，这个东西，
0: 饴什么东西？
1: 饴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形式不是很固定，就是你熬一撮很稀的这种类似于糖浆似的，它也可以叫饴。当稍微凝固一点，变成咱们现在这种软糖，也可以叫饴。所以这个我们看历史上很多的文献，当他说这个东西这个吃这个东西吃了饴，当你吃完饴之后，你看这个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有的是当水喝的，
1: 对，你看
0: 是当固体吃的，
2: 那个成语含饴弄孙，那我想他含的肯定不是水状的，
1: 这个所以说饴的这个主要的原料一般是谷物，大米、小米、大麦、小麦、糯米，它一般是这种东西。说糖这个音，就糖这个字儿，一个米一个糖，这个字儿暂时没有，但是这个音还是有的。当时呢是写成这个一个食物的食字旁，加上一个咱们是写繁体字呀，阴阳的阳的这个右半部分，它有这么写的。也有说这个就是写成这个食字旁加一个唐朝的唐的，也有这么写的。这个呢。一般认为是根据读音来的，因为当时可能南方地区有方言，就是像楚辞，我们当时这个都有一句话嘛，叫巨女密耳有张黄蟹，就是这个就是指它南方流行的几种甜味小点心。大家伙有的人认为这个张黄就是当时这南方流行的一种早期的糖，这是方言嘛，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考证当时具体怎么念的，但是按照
0: 有可能是张黄嘞，
1: 对，因为按照老先生们研究，可能是从这个张黄这个音叠韵嘛，往上一叠，

0: 俄音就后来就念成躺，然后又专门，
1: 张张唐，
0: 哎，又专门弄出个字来，这是
1: 好，
0: 早期的情况。
1: 唐的诞生，
0: 对，唐的诞生，因为唐的诞生呢，它主要是一个它需要原料。
1: 咱们刚才聊了唐的眼镜史啊，那大家慢慢现在就发现，其实古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其实都能吃到糖，只是说能吃到的面积，包括它的贵贱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有一个不同的制糖的方式，甚至有不一样的制糖的原料，然后大家就对于糖或者这种甜食有了不一样的喜好，所以现在大家经常会争的这个甜咸之争，是吃咸口的豆腐脑还是甜口豆腐脑？是吃甜口的粽子还是咸口的粽子？这个太神奇了，你没发现吗？北方吃咸口的豆腐脑，但是南方吃甜口的豆腐脑。可是南方吃咸口的粽子，北方吃甜口的粽子，那到底是谁爱吃甜？这俩人，
0: 那不好说。这个现在比较早的，像是这种根据南北论口味儿比较早的，我们可以看有沈括，大家都很熟悉《梦溪笔谈》嘛。哎，沈括《梦溪笔谈》当时按他的说法，就是他认为南方人喜欢吃咸，北方人喜欢吃甜。
1: 太神奇了，然后到现在，大家认为普遍可能南方人更爱吃甜，
0: 对，
1: 北方人更吃爱吃咸的重口。
0: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自己也瞎猜啊，我有时候也瞎猜。沈括是北宋人，这个北宋靖康往后迁都迁到南方去了，是吧？他到了杭州，现在杭州杭帮菜很多都是开封菜的做法，就是类似于这种重油重酱，
1: 对，
0: 哎
1: 浓
0: 呦，
1: 油赤酱。
0: 对，他这种，我们说会不会是北宋时候的爱吃甜的北方人迁到南方去，把南方人给带的也喜欢吃甜了呢？
1: 对，吃
0: 当然
1: 咸
0: 这，
1: 不容易，吃甜一出溜。
0: 哎，这也可能一种想法，哎。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完刚才这段，您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原来糖葫芦背后藏着这么多门道。再看那些古装剧，商周时期的小朋友要是举着糖葫芦满街跑，那确实是属于穿越了。从糖葫芦的演变能看出两条线索，一条是糖从珍贵到普及，背后是甘蔗种植、制糖工艺、交通运输的一整套发展；另一条是果，从野生山楂到人工种植，背后是咱们中国人对酸甜口始终不变的那份偏爱。更重要的是，这两条线索在今天汇合到了孩子的餐桌上。现在的孩子恐怕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吧，把一串糖葫芦当成天大的快乐。现在超市里、电商平台上，零食、饮料、甜品是琳琅满目，孩子们的舌尖比过去要说是幸福的多，但是也复杂的多了。这就引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给孩子吃什么才算真正对他们好呢？说到这儿，6月1日不光是儿童节，还是世界牛奶日。200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下这个日子，就是想让更多人关注乳制品营养，关注奶业发展。儿童节和牛奶日撞在了同一天，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健康的白色营养。那这杯白色营养在中国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它是不是也像糖葫芦一样，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历史呢？接下来，我们跟着王晨宇从古人的餐桌上找找答案。
1: 其实我小时候关于大冷天起床去上学，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还订的是那种送上门的玻璃瓶牛奶。早上的时候呢，我妈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为什么得用"薅"这个词呢？因为天冷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上个厕所都像是被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所以得薅，否则出不来。那薅出来之后呢，我妈就塞给我一瓶热过的玻璃瓶牛奶，揣着热牛奶我就上学去了。所以我总有个固化的印象，牛奶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5: 开始正题之前，咱们先区分一个大的概念啊，那就是接下来大家听我梳理历史时间线的时候会发现，我在表述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用的是乳制品这个词儿，而不是咱们更加常见的奶制品这个词儿。这为啥呢？这不是一回事吗？这怎么能不一样呢？嘿，严格来说它还真不是一回事。那这是怎么个事儿呢？咱们来说一下奶制品。奶制品呢，是通常指用动物鲜奶为主要原料，经过轻微加工或者是不加工制成的液态或者凝胶状产品。它的核心就是保留了奶的基本形态。你比如说纯牛奶、酸奶、奶粉、炼乳等等，这都属于奶制品。而乳制品呢，这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泛指所有以生鲜奶，也可以是牛奶、羊奶、水牛奶等等等等为主要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各种产品。它呀，包含了奶制品，同时也包括了那些形态和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衍生品，涵盖的范围呢，特别的广，从液态到固态，从脂肪到蛋白质提取物都包括在内。刚才咱们举例的几个奶制品，以及冰激凌、奶油、黄油、奶酪、干酪、乳清蛋白粉等等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到乳制品的范畴当中。那在超市里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奶制品区的牌子上，哎，主要摆放着牛奶和酸奶，而乳制品区可能会更大，它包含了奶酪、黄油、奶油等等。那很多时候啊，这个超市为了通俗易懂也会混用。一句话总结，所有的奶制品都是乳制品，但并非所有的乳制品，比如黄油、奶酪等等，都可以被简单的称为奶制品。所以这期节目当中，我大多数会用到的是乳制品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涉及到的种类范围是比较广的，争取咱能说的全面一点。这区分为大的概念呢，咱就开始进入正题吧。啊，扯了不少了。那第一步，咱还得往前倒，哎，顺着时间线一点一点的咱们捋起来。先来到先秦至汉代。咱们稍微对乳制品历史有点了解的听众啊，一听到酪这个字儿，就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奶制品。但这个字儿最初出现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跟奶制品完全联系在一起的。那举个例子啊，记载先秦礼仪制度的《礼记·周礼》中可见礼酪、盐酪的记载，但是学者们呢普遍认为，这里的酪它并不是乳制品，礼酪应该是一种半流质的粥，而盐酪呢则是一种酸味调味品。嗯，想想都觉得，哎，有点的神奇啊，就太不可思议了，盐这么咸的东西，它怎么就能跟酸味联系在一起呢？这历史的演变还真是挺神奇的。你要现在还真让我想不到一个特别贴切的类似的东西。咱们后世呢也常常用酪来表示的是半流质的食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咱们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百姓们在寒食节纪念介子推，有煮礼酪而食的习俗。纪念介子推嘛，寒食不让开火嘛，所以提前煮好放的这会儿呢就可以吃凉的礼酪了。隋代杜台清有本御煮宝典，其中也记载了寒食节祭祀介子推用的数饭一架，礼酪二鱼。你看这里面也有礼酪。礼者火精米或大麦做之酪，到杏子仁煮做粥。这些古籍中的酪指的就是半流质食物，与乳制品无关。那酪这个字什么时候开始跟乳制品产生关联的呢？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历史记载来一起推测一下。史记和汉书中记载西北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时候，经常用食肉饮酪来形容他们不同于中原人的独特习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酪字的意思是乳浆也，与这本书类似的另一本古籍《释名》中也将它解释为则也，乳汁所作使人肥则也。哎，这里的乳指的就是牛、马、羊的乳汁了。哎，这是不是挺说明问题的啊，朋友们？它就足以证明秦汉时期 酪主要指的是用牲畜乳汁加工制成的食物，而且营养十分的丰富。后来呢，酪这个字也成为了发酵乳制品的专称了，乳酪嘛，哈。汉代还有个官职叫加马令，也叫动马令。这个官的工作呢，它有点特别，它主要是负责管理乳马，不是小马啊，而是专门产奶的马，就跟咱现在奶牛似的，这是个乳马，收集它们的乳汁，并且制作马奶酒。那个时候马奶酒的制作方法啊，现在推测来啊，大致是冻打乳汁。这个冻这个字呢，它是提手旁，旁边一个同，相同的同。现在这个字咱们用的就比较少了。我查了一下，这个字的它是摇动和撞击的意思，大概呢就是不停的摇动撞击马奶，让它发酵，就会形成带有酸味的水状乳制品。味道呢有点类似酒，所以被称为是马酒，也被称为马酪。前面咱们说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了匈奴食用乳制品，他的外孙杨运，他也是西汉很重要的一个朝臣。杨运被贬官之后，就通过饲养羊群和制作羊奶酪，拿到了市场上售卖，来补贴家用。这就说明啊，西汉时期市场上已经开始出售酪这种乳制品了。咱就说啊，杨运会做羊奶酪这门手艺，嗯，他有没有可能是他姥爷给他的灵感呢？这开玩笑啊，这都是我想象的。咱们继续回到正题，咱们现代人都知道，哎，一个成语呢叫做醍醐灌顶，那意思呢就是听了别人高明的意见，或者是受到深刻的启发，恍然大悟了。醍醐，哎，指的就是从牛奶中精炼提纯出的。咱们前面说到的东汉古籍《说文解字》当中就出现了醍醐这个词儿。那可见当时已经出现醍醐这种食物了。中国古代的乳制品加工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酪，那就是用乳汁发酵成的啊；另一类是酥，它主要是提取乳汁中的脂肪，醍醐又是精炼酥所得的。嗯，所以中国主要的乳制品加工类型，那在汉代就出现了。好，敲黑板了，划重点了，朋友们，光是能见到能吃到那还不够，这个时期的古人对于乳制品的营养价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比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医书十问当中，第二个问题就是皇帝向大臣咨询饮食对人体健康，特别是肤色的影响。这里的这位大臣啊，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位通晓养生医药之道的高人。大臣的答复当中就说到了，喝动物的乳汁可以防止衰老，增强体质，还能使肌肤细腻润滑，有光泽。再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得汉食物皆去之，以是冻酪之变美也。这里的冻酪啊，指的就是动物乳以及乳制品，说的是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不同于汉族的饮食习惯。动物乳及乳制品自古就是中国西北民族的重要饮食和食物，除了富含优质蛋白质以外，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都可以从乳及乳制品当中获得一部分。史记当中还记载了匈奴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说的就是匈奴会直接饮用牲畜的乳汁。从上面咱们讲到的这两个例子啊，就能够发现至少在汉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动物乳汁的营养价值了。而到了民族融合大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交流频繁，对于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史籍当中关于乳制品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不胜枚举。咱们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啊。北魏神瑞二年遭遇旱灾，朝臣就建议，哎呀，迁都吧，咱们来缓解一下饥荒。大臣崔浩不赞成，他说，至春草生，乳酪将出，足皆来秋。翻译一下，就是他认为乳酪能够帮助国家度过灾情，支撑到秋收来临。哎，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就说明了 乳酪对于北魏它相当的重要啊。哎，皇帝也因此他就真的没迁都。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这本书当中就详细记载了当时酪、酥等乳制品的加工方法。酪呢可以分为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酥则有烹酥法。这些方法呢都记录在《养阳第57篇下，说明当时主要是利用羊乳加工乳制品，但也会使用其他的畜乳。那做酪法中指出牛乳、羊乳或别的畜乳都可以做酪，不同的乳汁混合在一起也可以做酪。书中呢还记载着对马乳、驴乳的利用。这个驴乳如果配合着火烧一起食用，不知道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啊。咱们有没有河北保定的同学，你们那儿的驴现在它还产奶吗？齐民要术当中说，当时的北魏百姓们一般在三月末至八月初制作乳酪，因为这段时间内呢饲草充足，牛羊营养好，从九月开始天寒草枯，牛羊渐瘦，就不再适合取乳做酪了。做酪大致可以分为五步，咱们一起来看看古人的酪究竟是怎么做的。我总感觉啊，跟我自己在家做奶茶的这个步骤呢是挺似曾相识的。我再精加工一下我奶茶，没准呢也能做出来古人说的这种酪。第一步就是煎煮乳汁，将乳汁放入锅中缓火煎汁，如果火大了，底部乳汁容易烧焦。书中还特别强调，如果用草做燃料，燃烧产生的灰呢会落入乳汁当中，影响酪的品质。如果用柴薪，容易火大烧焦。干牛羊粪这是最适合的燃料，所产生的火焰比较温和，不会发生上述的问题。所以呢到现在啊，你比如说很多地方的像牦牛粪便啊等等，这些还是重要的燃料使用的。你别说啊，贾思勰这人其实还挺细腻的，他能想到的注意事项都给你写书里了。煎煮的过程要不停地用勺扬起乳汁以防溢出，还要经常从锅底纵横刮过以防底部的乳汁烧焦，切记转圈搅动，不利于凝结。二是捞取乳皮，煮沸后的乳汁放入盆中冷却，上面凝结的乳皮可以捞起以备制酥。三是过滤熟乳，熟乳用生绢制成的袋子过滤后放入瓦瓶中以备发酵，新瓦瓶可以直接使用，那之前做过酪的旧瓶需要放入火中旋转烧烤，干燥冷却后使用。熟乳要冷却至合适的温度，如果气温较高，冷却至与人体体温接近即可过滤乳瓶。熟乳如果温度过高，制成的酪会发酸，温度过低则制不成酪。如果是冬天做酪，温度要略高于体温。四是加入发酵剂，以一升乳汁加半勺发酵剂的配比加入以前做好的旧酪，搅匀发酵。哎，我小时候就流行过一阵子自制酸奶，我看我妈当时在家自制酸奶的时候啊，跟这个方法好像差不多，也会掺入一点买来的酸奶，或者是上次自制剩下的旧酸奶来把新酸奶发酵出来。北魏当时城市中的市场应该是有酵母出售的，所以书中说，如果离城市较远买不到熟酪作为酵母，就可以用酸浆水饭代替。五是保温发酵，在瓦瓶外裹上毡絮保温，过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单布覆盖，第二天一早乳酪就制成了。如果是夏天，瓦瓶放在阴凉地即可，不需要裹毡絮保温。这样做成的酪呢，水分含量比较高，是半流质乳制品。其中甜酪发酵时间比较短，乳汁中的乳糖被转化为纯糖而呈现甜味。乳酪因发酵时间长或酵母加的多，纯糖又转化成乳酸而使酪呈现酸味。这种加工方法在后世长期沿袭，直到元代的古籍《居家必用室内全集》中所记载的造酪法还与此基本一致。说完了酪，咱们再来看看酥。齐民要术所在做酥法有两种，一种是以酪为原料，放入瓮中日晒至傍晚，用搅拌工具不停的上下搅动撞击，使酪中的这个脂肪啊逐渐分离出来。那期间呢需要 加入热水来稀释，

再加入冷水促进脂肪凝结。瓮上层凝结的脂肪捞出来之后，那就是酥。另一种是做烙过程当中捞取的麸皮，这个呀也是酥。这两种办法得到的酥属于生酥。生酥放入锅中慢火煎煮，使其中的水乳蒸发，就得到了熟酥。这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家经典中所说的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熟酥继续精炼提纯，就可以得到醍醐了，类似于现在的精炼黄油。醍醐因为生产量少，所以格外珍贵。那能有多珍贵呢？举个例子啊，东晋与前燕交好，前燕国王曾经送给东晋的大臣顾和赠送了十斤醍醐作为礼物。一国之君呐、以十斤醍醐为礼，这真不是他抠门，而是醍醐啊，它太珍贵了。正因为醍醐非常的珍贵，所以这一时期没有见到直接食用醍醐的记载，大多呢是入药治病或者作为化妆品的。传说西域月班国的人还用醍醐做润发油。哎呀，这个得

多油啊，而且就更少了。吃了之后啊，还有可能会造成事故，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那现在看起来呢，应该就是乳糖不耐受了。这些事故呢，是被作为逸闻趣事载于史籍之中，也反映出当时南北饮食习惯的差异。比如《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着，东晋太尉陆绾是吴郡人，妥妥的南方人啊。在拜见丞相王导的时候，王导用酪招待他，陆绾一回家就病倒了。第二天给王导写信，说自己吃了酪之后啊，一整夜都不舒服，狼狈不堪。《太平御览》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吴地人到北方宴席上见到了酪酥，不知为何物，食用之后呕吐萎顿不堪，还说自己因食用酪酥死去倒也罢了。嘱咐儿子以后遇到这种食物一定要慎重小心。这个父慈子孝的情景啊，你别说还有点搞笑。除了直接食用，乳制品也用来烹调食物来增进味道。齐民要术中的做饼法就记载了，用牛羊乳调水和面做细环饼，美味酥脆，纯用乳汁和面制成的结饼，入口即碎，脆如凌雪。制作粉饼、豚皮饼时加入乳酪，味道很好。时间来到同样是开放包容、民族大汇聚大融合的唐代，来自草原民族的动物乳以及乳制品在唐代非常受欢迎。咱们先来看看地处西北的敦煌，对于乳制品的加工利用，自然是敦煌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敦煌文书当中多见关于酥的记载，当地有很多售卖酥油的店铺，人们还能用粮食在市场上交换到酥油。莫高窟壁画中发现的挤奶图、打酥油图等，也形象地展示了当时西北地区人们获取牛乳以及加工乳制品的过程。唐代宫廷也加工食用乳制品。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掌管马政的太仆寺下设有典目署，是负责给宫廷供应酥酪等乳制品和腐蜡等干制肉食品的专门机构。其中专门负责制作酥酪的匠人就有74人，规模呢是相当的庞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向中央王朝进贡酥的有庆州顺化郡，大致是如今的甘肃；夏州朔方郡，大致是如今的内蒙古；阔州宁塞郡，大致是如今的青海；还有泸州庐江郡，大致是如今的安徽；当州江源郡、龙州应陵郡、茂州通化郡，这仨地儿呢，大致都在现在的四川。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啊？其中的有些地方啊，到现在还是咱们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发展重地。这一方面呢，说明当时宫廷内对于酥油的需求量比酪更大。比如《唐会要》就记载，唐玄宗经常将酒酪及驿馔赐给自己的兄弟李宪以示恩宠。另一方面来说呢，也说明酥的制作不再局限于西北地区，地处江淮之间的泸州庐江郡生产的酥品质优良，也能成为当地的土贡。隋唐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乳制品，乳腐。哎妈，乳腐啊，不是腐乳啊，跟这个涮羊肉蘸料啥的没关系，那腐乳那是豆制品。那这儿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唐朝有个名臣叫穆宁，他有四个儿子都特别出色，当时的人们就有四种珍贵的乳制品来形容这哥四个，说呀，这老大穆赞稍有俗气，但有度量，被称为酪；老二穆志长得不错，哎，言行也不错，被称为酥；老三穆元被称为醍醐；老四穆赏被称为乳腐。那好家伙啊，还用乳制品给哥四个搞上排行榜了。那就说回来了，排行老四，可能也是最珍贵的这乳腐，它是个啥呢？《食疗本草》中记载，乳腐性寒，切成豆子大小的块状，拌上面粉，在醋浆水中煮熟，能治赤白痢。可见啊，乳腐呈固态且质软，而且可以切成细小的块状。后世

0: 的《饮膳正要》《居家必用室内全集》等古籍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外形有点像豆腐，加工过程呢也有点像做豆腐。据推测啊，如今云南特产的乳饼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方法加工而成的。在唐代用乳制品制作的菜肴小食记载的也很多，著名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有许多相关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啊，看看到底是有啥记载呀。我也想给大家举两个有趣的小例子。唐代人科举考试进士及第之后流行举办樱桃宴，宴席上会用乳酪和刚上市的樱桃来招待朝中的同僚们。杜牧就有首诗叫做贺裴秀才新樱桃，当中就说到任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说的就是用酥酪调和的樱桃来食用。这种吃法到宋代的时候都依然很流行。陆游的诗中就有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新，这样的诗句。第二个有趣的小例子呢，那是唐代还流行了一种利用酥和冰而加工成的酥山。哎，就是把酥啊低凌成山峦的形状，用冰冷凝之后食用。你看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现在吃那个冰激凌哈，或者那个刨冰什么的，这个又称为是低酥。到了宋代甚至明代，这种冰激凌呢仍然十分流行。哎呀，这个居然能吃到冰激凌啊，这看来古人的生活也没我想象那么苦嘛，也不错的呀，这美食。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0: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9: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网络交易骗局，今天播出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酒后的悲剧。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已成为大众闲置物品流通的重要渠道。然而在交易便捷性不断提升的背后，各类新型消费陷阱与网络诈骗手段也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广大消费者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网络交易骗局，我们将带您深入剖析各类网络交易骗局的底层逻辑，擦亮双眼，有效防范。闲置变现本是一桩美事，却可能暗藏精心设计的陷阱。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原本只想在二手平台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包，却接连遭遇了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离奇经历。面对这种看似无解的到手刀，他们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步步为营，收集证据。2025年3月13号，在掌握了充足的犯罪链条证据后，罗女士向北京市丰台区相关部门报案，最终警方与行政执法部门联手雷霆出击，查封了涉案公司。从普通卖家的维权困境到捣毁一条黑色产业链，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场二手交易背后的博弈。警惕网络交易骗局，一起来听二手交易压价陷阱。
3: 2026年3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4: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 主犯金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团伙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
5: 现如今呢，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今天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两个年轻女士联手揭开的。
3: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有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直接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后，对方给她发来了开箱检测视频。
6: 哎，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7: 行，没，
6: 麻烦您啊。
7: 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6: 嗯，行。
7: 磨损掉花。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3: 买家发来的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8: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3: 罗女士说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之后封包的，但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时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她发现

0: 仅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1: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0: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这个包的快递员陈某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1: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0: 感觉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压价，罗女士表示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包回到罗女士手中时，她发现那两处所谓瑕疵也都不见了。
1: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0: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奇怪的是，虽然买家名字不同，但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发到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钱是9000元。当北京买家收货后，却表示包有瑕疵，要扣掉1500元。
2: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0: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检查也拍照了，并未发现此瑕疵。为防万一，她先发货给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买家。现在她没办法证明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产生的，但是派送过程确实不正常。
2: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发过来，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3: 你成色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0: 方女士怎么都觉得事情不对劲，上网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儿分析，北京这个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2: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0: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愤怒，她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
4: 我们发现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在网上二手平台售卖二手包时，都有被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经历，而且他俩也在网上找到同个收货地址的诸多被害人。本来呢，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罗女士和方女士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0: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1: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5: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
0: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6: 怎么像针对
7: 冲白酱
6: 像
8: 他包就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这么两千。
0: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9: 现在多少人了？
10: 30多个人。
11: 他跟这个傻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杭州的方女士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了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回复陈某被暂停工作，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2: 我觉得他是上升，他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0: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000把块钱确实难以构成犯罪，但如此长时间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里了解情况。
1: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0: 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收到商品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1: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0: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个团伙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显示的收货地址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在收货地址100米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一致，刚好该科技公司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5: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盗。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周全。
1: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0: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跟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人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1: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0: 罗女士作为新人，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1: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10: 这个录一下，这个后边，就这个R这儿，多臭脏。
6: 真扣脸，走动像真的。像。
0: 给包做好假瑕疵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这一次，罗女士是有备而来，她发现公司放着一件快递员的制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名陈姓快递员被方女士投诉停职了。罗女士入职半个月后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重返了工作岗位。
1: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0: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1: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0: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得知了到手刀带来的巨大利润。
8: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报价；第二方面就是他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0: 2025年3月13日，拿到了充足的证据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9: 安徽之后再正常的。你们再去销售，
5: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光星，
8: 时光对吧？
5: 对。
9: 现在多少人了？
5: 30多个人。
0: 案件告破之后，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此案。
12: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0: 这起到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介入后发现面临2个难题。
12: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 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0: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12: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当也是不一样的。
0: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则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时，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12: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讯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啊，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0: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都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根本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12: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再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0: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身上突破。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后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公司拿4000元，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拿到快递后直接送货到金某公司，但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后重新装箱，陈某再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砍价。
12: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0: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后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看见这个假地址心知肚明，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公司。检察机关通过该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多则3000。检察院最终确认，金某团伙利用到手刀诈

0: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1: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七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
0: 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五人都当庭认罪认罚，但是周某辉等两人的辩护人做了无罪辩护。
3: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而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4: 他的理由是什么？
5: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0: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真的无辜呢？
5: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两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6: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个人来家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
7: 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0: 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上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后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2-3千元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8: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相互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实施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2: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哈，我们看到是在网络二手的奢侈品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领域当中，也算是现如今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了。我们看到其实辩护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他认为这是民事欺诈，根本不是诈骗犯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之间有什么区别？像类似于这种倒手刀的行为，它构不构成诈骗犯罪呢？
9: 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在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因而交付财物的特点。但是二者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区别。第一个是主观方面，民事欺诈是有交易目的、交易意图的，只是通过虚构或者是隐瞒一些事实急于完成交易，或者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价格。而刑事诈骗是没有交易目的，自始至终他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正因为这样，本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民事欺诈，因为他们还是要完成交易的，只是伪造了瑕疵来压低交易的价格。但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还有另一个客观方面的区别。在客观上，民事欺诈是在核心事实或者基本事实为真的前提下隐瞒一些或者虚构一些，而刑事诈骗这个核心事实或者是基础事实是虚构的、伪造的。比如说商品确实存在，只是隐瞒了它的瑕疵或者夸大了它的一些功能，那属于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就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借着交易这个商品来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那就是刑事

0: 诈骗，再比如说一些损害赔偿，如果损害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夸大一些伤情来多获得一些赔偿，那是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损害本身就是完全编造出来的，那就是诈骗犯罪。那本案中的核心或者是基础事实是什么呢？是开箱视频当中的包包上的瑕疵是否真实存在，显然这个瑕疵是伪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获得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那么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属于非法获利，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涉嫌诈骗罪。
1: 那我们来看看一审法院会如何判决，案件后续如何进展。
2: 经过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到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毒瘤。
3: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个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啊。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买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2: 法官指出，很多二手网站都会提供收费的鉴定服务，但只是对奢侈品真伪和成色做判断，还是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伪造瑕疵的空间。2026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到手刀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金某被判处4年3个月有期徒刑，快递员陈某获刑2年，其他5名公司骨干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4: A 员宋是否上诉？
5: 不上诉。
4: A 员宋是否上诉？
5: 不上诉。
2: 鉴于该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乱象问题，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也对该网络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6: 那个我院开展集中公开宣判，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彰显司法机关对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同时呢，判决以后我们也对相关的电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2: 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报案人罗女士和方女士都很欣慰。
7: 其实我认为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快递员的管理约束，比如说对名贵品的邮寄执行全链条可视化的留痕监管，保障快件能够溯源并查询到每个环节进出库的视频以及图片，避免不良商家或快递员有可乘之机。
8: 然后其实也挺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本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维权，但它其实后面就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事情也证明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1: 杨老师，今天的这个犯罪团伙其实他们的犯罪手法还是挺隐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为罗女士和方女士的这种坚持这种智慧去点赞啊！也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隐蔽的手法之下一些问题。
0: 我们在网络上交易二手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发生分歧或者争议的时候向交易平台进行申诉，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些诈骗的侵害的话，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交易平台必须负起责任来加强监管，然后采取相关的比如说封号或者是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当然对于一些网上商户来说，一定要有守法经营的意识，不要把一些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作为一种所谓的经商的技巧和手段，实际上它有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1: 今天这起案例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规范网络二手交易，打击其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导致一人死亡、二人入狱的悲剧的发生。另一名男子酒后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两起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酒后的悲剧。
2: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他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了。什么？出什么事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3: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2: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奇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奇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奇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奇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奇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七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奇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她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她，当天晚上是她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这 怎么跟陈琦说的不大一样呀？陈琦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3: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琦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2: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琦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

0: 陈奇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解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奇一下，陈奇差点摔倒在地。陈奇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奇一下，陈奇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启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启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便侦破了此案。
1: 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奇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奇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0: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案件已成定局，陈奇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本案中老同学久别重逢叙旧，本意是为了联络感情，却因为醉酒发生了口角，一时冲动酿成了悲剧。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男主人公杜志军却是故意喝醉酒，并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他人下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之后又得知妻子与别人有绯闻，
0: 他盘算着 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男子竟借酒胆上妻子家闹事，竟差点犯下命案。
0: 进门以后，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
1: 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酒后的悲剧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9点，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四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3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她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1: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0: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 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这一回就是十年。十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伟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十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他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 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十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地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法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再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回顾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喝酒而引起，一个是酒后失手，一个是借酒发泄，全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案例一中，陈琦、赵龙与李波喝酒叙旧，酒后失手造成了李波意外身亡。悲剧发生后，二人非但没有主动坦白，反而试图编造谎言来推脱责任，最终身陷囹圄。而案例二中，杜志军常年家暴妻子张秀兰，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多年来，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对张秀兰与康伟进行人身攻击，事后又以醉酒为由企图掩盖罪行，最终自食恶果。饮酒需有度，遇事要理智，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做到并不容易，倘若酒后为所欲为，不是闹剧便是悲剧。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同时呢也是世界牛奶日。一边是孩子的童真成长，一边是国民的营养健康，两杯温柔撞个满怀。今天的节目里，我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网红通识课《牛奶那些事儿》的主讲人曹志军老师，中国农业大学曹志军教授团队副研究员马佳莹，中国农业大学二六级博士樊思雨，为我们讲解牛奶营养误区，分享不为人知的牛奶冷知识，破除选奶迷茫，一起聊聊牛奶那些事儿。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请曹老师和您的团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准八零后曹志军。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九零后马佳莹，也是曹老师团队的青年教师。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零零后代表，我是曹老师二六级的新博士。
2: 哎呀，曹老师看来是有备而来啊，这今天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是齐聚一堂了，包括我自己本人，其实我也是八零后啊。那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选奶以及奶业的一些知识啊。很多家长呢，其实大家每天都在讨论说要给孩子喝牛奶，但是他们呢心里全是疑问，这孩子不爱喝奶怎么办呢？牛奶到底能不能长高呢？空腹喝奶真的伤胃吗？包括这个五花八门市面上这些好多好多的牛奶，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所以大家啊也不要担心，今天呢咱们就请曹老师和他的团队一次性的就把大家关心的喝奶问题、牛奶行业的真相以及牧场源头的知识全部都给讲透了。那曹老师，首先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是啊，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次知道儿童节和世界牛奶日是同一天，这个其实特别巧合，也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牛奶日会定在六月一号呢？这两个节日的背后，它是不是有着相通的成长与营养使命呢？
3: 好的，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好多听众想知道的事儿。这个巧合呢，确确实实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0年发起设立的这样一个节日，其实这个节日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中国首倡，然后征求其他国家及世界上奶业700多位奶业人士的意见，然后最后呢确定把6月1日作为世界牛奶日，这就证明了牛奶的重要性。这个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关注牛奶作为全球性的食品，它在营养健康啊、农业生产和民生保障中的重要作用。其实把它放在六月一号，主要是因为当时很多国家在六月一日前后开展与牛奶饮品健康相关的这种活动，所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把这一天统一确定为牛奶日，方便全球共同参与和传播。那它和儿童节放在同一天，这个虽然不是一开始就专门设计的，但确实很有象征意义。儿童节大家都知道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快乐和成长，而牛奶日关注的是营养食物供给和健康生活方式。对儿童来讲，大家都知道成长不仅需要教育和关爱，也需要稳定的营养支持。那牛奶呢其实非常神奇啊，它里面有独特的乳铁蛋白，有钙，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儿童的骨骼发育啊、肌肉生长啊、整体营养健康都非常有意义。所以说六月一日咱们今天这个节日既是儿童节也是世界牛奶日，可以理解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孩子的成长既需要爱和陪伴，也需要科学、均衡、可持续的营养保障，变成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的成年人。
2: 我觉得听完曹老师的这个解读啊，大家肯定一下就明白了，其实就是成长离不开营养，营养呢离不开牛奶啊，所以这两个节日在一起真的是天生一对儿。 其实我们聊到孩子呀，大家离不开的一个话题肯定是喝奶。牛奶是最接近完善的天然食物啊，但是呢，很多家长呢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好在哪儿。包括很多家长现在也很注重孩子的这个营养搭配啊，会给他们买各种营养的补剂啊，一些增高的产品啊。很多人呢反而忽略了最基础的这个牛奶。我想知道啊，在儿童的成长关键期，咱们牛奶是真的不可替代的吗？
3: 嗯，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们90后马杰英博士，他就是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马博士，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2: 自己现身说法了。
4: 哦，好的，好的。其实这个要是说起来，我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喝牛奶的小孩本身。然后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每一天早上就是家里门口都有一个奶箱，然后是我妈妈她从这个就是我是黑龙江人嘛，然后她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牛奶的公司然后去订的这种鲜奶，就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瓶鲜奶送到家里，然后她会帮我把这个牛奶热了然后让我喝掉。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爱喝牛奶，我就觉得这个味道不像饮料那么好喝嘛，又不甜。然后呢我就会有的时候就说啊，那个能不能给我加点糖，或者是能不能加点那个一些比如说可可粉啊，然后这样调味一下，然后反正是这样喝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有非常有利于我长成一个很健康的，然后身高也不算矮的一个女生，然后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这个一直到现在留校工作。那我觉得回答关于牛奶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牛奶也好还是其他的营养品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提供小朋友的一个基础营养。那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其实是每天的基础营养有没有做好，有没有补够。那牛奶的优势它其实就是在于营养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均衡的，而且牛奶中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乳脂肪还是里面的钙磷钾或者是多种维生素等这种微量元素，它其实的吸收利用率都会比同类的这个其他这个食品来源的蛋白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特别是这个乳钙。那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其实都是非常需要补钙的。那虽然很多食物里面其实都有，但是孩子如果要是靠这种每天普通的饭菜里面的钙含量，或者是说靠这种骨头汤来补钙，其实都不如喝牛奶更简单更直接也更容易每天去坚持。那另外我们讲到不可替代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说我们说的这个牛奶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些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只有牛奶里面才有的一些成分。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要重点提到的一个就是在蛋白质里面我们也分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个是牛奶中蛋白质的最主要的两种蛋白质的来源。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成分是比如说乳铁蛋白，它其实只在乳汁中而且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是活性蛋白，能够帮助孩子去调节他的身体免疫机能，能够帮助小朋友去稳固他自身的防护力。那我们小朋友每天出门接触到外界的环境也很这个机会也很多，那有这个乳铁蛋白的帮助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抵御外界的侵扰，减少比如说像换季呀，或者是说日常里常见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吸收营养，然后肠胃状态也会更好。那总体来说就是能够让孩子或者小朋友每天都能够补充牛奶，然后规律吃饭，多睡觉，多运动，把这些基础做好，然后把基础的营养稳定好，那对于孩子的整体健康发展都会有更好的保障。
2: 所以啊，这牛奶呢其实不是普通的饮品啊，它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天然营养宝库了。这很多营养看来是真的很难从日常的饭菜里补够的。 包括其实刚才佳莹说的有一点啊，她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喝，但是家长的一定要她喝，这个其实作为八零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包括你刚才聊到了说这个在家门口每天就是会订购一瓶奶，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很多八零后共同独有的回忆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呢，可能他们家的孩子也会像咱们这样，可能不那么爱喝奶。那些家长呢，就会觉得说，哎，那也很随意啊，那我们想起来就喝呗，想不起来就不喝，或者说你不喜欢喝，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长期坚持科学的喝奶和不喝奶的孩子，他们这个体质是不是会有些差别呢？
3: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3: 我们有一门网红课程叫牛奶那些事儿。
2: 嗯，
3: 这学期刚好学校我们继续连续开设，像今年的话，中医大学就有十几个学院的学生在选这门课，那大部分都是不是我们就是动物科学专业，都是其他涉及到工科啊、文科啊、理科等等。我们这门课程的这个刚才讲的零零后啊，这个助教我们的小樊思雨同学，他这个期间准备了大量的这个内容，其实好像就涉及到这个内容。小樊，你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2: 好的，欢迎小樊。
5: 啊，好的。说到这个长期喝奶和不喝奶的区别，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零零后来说，就是感受非常深。因为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是有那个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就是每天学校里面都会通过班级给每一个人下发一瓶牛奶，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同学他就会选择喝，然后有些同学就会不喝，然后有些同学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定期的规律的饮奶。那我在咱们的这一门网红课的备课的过程当中查到的一些资料呢，就是表明我们从一个孩子的长期的一个成长来看，因为我们的这个牛奶它提供的这些基本元素呢，它不是说在一个短期的成长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差别的，它是在一种长期的成长过程才可以慢慢积累出来大家的，比如说骨骼呀、牙齿啊这种和咱们牛奶提供的钙比较相关的，以及我们肌肉的发育。那么我们每日科学饮奶呢，我们这个优势不是说它在一些成长或者说一些体质的提升上面有那种特别神奇的方法，它主要呢是因为比较方便稳定而且容易坚持。那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本来就比较挑食，而且呢我们在上学期间可能早餐有时候也吃的比较随意，而且现在也存在就是大家不太爱吃早餐，或者说直接就是不吃早餐，然后直接去上课，消耗大量精力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肉蛋鱼虾吃的比较少，然后现在的零食啊，还有一些比较甜的饮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喜欢的奶茶这一类的甜度比较高的饮品出现的话，如果我们的奶类也没有办法规律的摄入，那在本身我们营养摄入不规律的情况下呢，我们又没有去摄入比较全面的这种营养的产品，那我们的营养的短板就更会容易出现了。但是这不是说如果你不喝牛奶的话你的体质就一定会差，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2: 嗯，
5: 如果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要你能够保证你的基础营养需求是每日是满足的，比如说除了牛奶之外，我们其他的奶类产品，比如说酸奶呀、奶酪，或者说其他一些蛋白质和其他基础营养比较充足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鸡蛋还有鱼虾呀、瘦肉那些，

0: 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的饮食摄入中把这些营养的需求都能够满足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健康成长的。所以说，关于喝牛奶导致的体质问题，其实核心我们是要看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个稳定且可靠的营养来源。当然，我们对于体质比较偏弱的这种的孩子的话，我们每天科学饮奶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夸大这个帮助，因为我们的这个牛奶和刚才佳音姐说的一样，我们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全面的营养。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太好，也就是说本身这个孩子呢，他每日摄入的营养不太全面、不太均衡的情况下，然后导致他的体质偏弱的话，那我们科学喝奶确实能够帮助他把一部分的基础营养给补上，然后呢，他的身体就会，体质就会更好一些。
1: 其实就是说，对于一些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孩子来说啊，咱们如果说长期坚持科学饮奶的话，是肯定很有好处，对于这个体质啊，也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一直提到了这个科学饮奶啊，那究竟怎么样叫做科学饮奶呢？
2: 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小孩，包括其实成人来讲的话，都是特别需要科普的一件事情。刚才小凡其实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学生奶。学生奶刚好我是在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学生奶的时候，我是首批的专家组的成员。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从幼儿园到小学过程当中的话，主要是在营造一个氛围。因为学生奶的这个一盒奶大概就是250毫升到300毫升，其实就打成了让学生小朋友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说这个能喝一盒到三盒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所谓的科学饮奶来讲的话，它因人而异，可能是一盒到四盒，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家的小孩现在，他俩每人每天还能够喝1公斤的牛奶，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说吃的这个冰激凌，而且他们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啊，方面包括这个耐力啊，都是非常好的，很少很少生病。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科学，它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现在讲的，就是2022版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其实讲的是300毫升到500毫升，或者是以上嘛。但是从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来讲的话，其实按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300毫升到1升，我觉得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很清楚一点啊，就牛奶，我们称为牛奶，但是牛奶的当中87%、88%是水。其实我们喝奶的同时也在喝水，也就是说里面当中的当然有蛋白质啊，有脂肪等等，但是其中主体来讲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水，87到88的水。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250毫升到一升，就1000毫升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所谓的科学，大家所谈的一个是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间喝的问题。其实早上、晚上、中间，我觉得什么时候喝都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有一定间隔，或者有一些食物之间的一个酸性的一个配比的问题而已，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首先是量，我觉得这个范围非常广，但是起码我应该是在这个300以上。如果像我家小孩理想状态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700到1000这个毫升也是可以的。
1: 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喝奶啊，没有喝的这么多，因为毕竟曹老师可能是这个从业人员，让孩子多喝奶。很多家庭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超市里啊，这牛奶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平时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因为这个你像纯牛奶、早餐奶、儿童奶、复原乳、风味奶，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是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那曹老师能不能直接给大家讲明白啊？像这些奶，您觉得它们有本质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说要给孩子长期饮用的话，您首先推荐的是哪一些呢？
2: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选牛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牛奶的话，当我们说到牛奶的话，我们一般指的是这种纯牛奶。纯牛奶其实大类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叫低温奶或者和常温奶，它们当中都是100%都是牛奶，只是加工方式的这个不同。但实际上，当然品类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过程当中，奶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还是纯牛奶当中的100%的奶，可能还有

0: 配料生牛乳，这是第二句，就是如果这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且仅有一味原料就是生牛乳，那就说明这种产品它就是纯牛奶。如果它的这个产品不仅仅有生牛乳，还有比如说加了糖，或者是加了一些奶油，或者是加了一些调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早餐奶。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还会买到的核桃奶，那它其实除了纯牛奶的配料表里面还有其他的物质，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仍然是鲜奶。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它比例不低于80%，一般我们是把这一类的产品归类为调制乳。那首看配料，就是去关注这个配料表里有没有。生牛乳是不是排在第一位？是不是仅有一位？那第三句是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看标签，就是分清品类辨标签，就是所有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它在任何的这个产品的包装的正面都需要有不低于包装的1/5高度的标签，标明这个产品到底是曹老师刚才提到的，低温鲜奶，也就是我们。专业名词的巴氏杀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鲜奶，或者是高温灭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常温的纯牛奶，还是调制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含乳量不低于80%的牛奶产品。那除了这三类呢，其实有的人也会说啊，那我平时可能超市里面还有看到 AD 钙奶。但其实它不属于牛奶产品，也不属于调制乳类产品，它只能算作含乳饮料。它的标签会标注饮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乳制品，而是属于饮料的类别。那这个也就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国标。那第三句最后一句就是认准编号错不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侧面的这个产品的标准代号。一般呢。就是国标19645指的是我们的低温鲜奶巴氏杀菌乳，然后25190是灭菌乳，25191是调制乳。那如果不是这三个标签的话，基本上你买到的就不是牛奶产品了，我们就不认为买到的是乳制品。那最后再复习一下这个口诀，就是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辨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
1: 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看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我说的对吗？
0: 对了，对了，对
1: 对
0: 了，
1: 对对对，我
0: 是
1: 记
0: 的，
1: 住
0: 是的，
1: 了啊！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啊，也肯定能记住。下次我们怎么样去挑奶啊，就已经非常的胸有成竹了。
0: 对，
1: 但
0: 就是因为大家一般可能会说啊，我拿到一个产品，看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上面写了我是什么奶，或者是什么乳，或者是乳什么，但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三点，就是我们说的。配料标签和国标，这个是它必须生产产品过程中包装上面必须标注的，而且是不能作假的。这个跟它叫什么产品名字没有关系，就是它即使带了奶或者乳的字样，但是实际上可能它其实是饮料产品。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奶之外啊，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高钙奶、有机奶、低脂奶，像这些的话，它是智商税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个人选择的。如果是日常家庭，我们推荐说，首先第一是我们要保障我们基础的饮奶量或者说吃奶量能够保障它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两会期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官方的数据出来，就是我们的。牛奶生产总量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国家的单产水平也好，其实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但实际上，我们的饮奶量，或者是人均的这个吃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远没有达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1/3，可能就只是到1/3这个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这个。给这个整个家庭，或者说我们人均的这个牛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是不充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追不追求高价奶，或者是说追不追求这个什么样的奶，可能我们认为消费，或者说

0: 吃奶喝奶就是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品，比如说高钙，很多家长都会关注，也总担心说孩子是不是缺钙，甚至会说哦，
1: 对，
0: 再额外补点钙片儿这种。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推荐牛奶呢？是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中的这个钙，它其实是天然乳钙，它和乳糖、优质的蛋白一起存在，可以互相促进吸收，然后对于这个肠胃也更友好。那如果您关注到就是任何的一个牛奶产品，假设是一个250毫升的盒装牛奶的话，一般来讲，它的那个钙的含量能够基本上达到一天的钙需求的1/3，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天能喝3盒牛奶的话，你基本上钙的需求量就已经能够达标了。那市面上的一些钙片其实主要成分可能就不是乳钙了，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碳酸钙、柠檬酸钙这种，它是要依赖胃酸去进行分解的，那它的吸收效率也是相对有限的。那有一些孩子他服用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便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更科学的方式是我们希望推荐规律喝奶来补钙。那高钙奶呢，它其实我们也有两种，就是产品，就大家如果平时只是看说啊，我买的是高钙奶，可能都不会发现，就有一类高钙奶，它其实是属于纯牛奶，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奶牛饲养的过程中就给它添加了更高的钙含量的饲料，然后它产出来的高钙奶就是钙含量就是比普通的牛奶高，这类叫原生高钙，我们可以去通过配料表去判别，就是它的配料表还是只有生牛乳这一种。所以它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标编号里的这个纯牛奶，一般是25190或者25191。那如果它是额外再添加了一部分钙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产品的这个编号就已经变成了调制乳的编号。大家可以在这个选择上面去区分一下，如果它是原生高钙的话，那我们会更推荐，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不是所谓的说智商税，因为这个本来在奶源的把控上面就已经让它能够实现这个牛奶的钙含量更高了，但是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你不能保证添加钙的来源和成分，那吸收效率可能也不一定会优于天然的这个乳钙的成分。那如果是在讲有机奶的话，其实从核心的营养成分上面，无论是蛋白质也好啊，钙也好，这些指标上面和普通的这个我们能买到的牛奶差别是不大的，它只是对于这个饲料来源或者说牧场经营管理、生产过程当中的管控会更加严格，但是营养成分上其实没有很大差异的。
1: 那其实还是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挑奶口诀啊，咱们还是要学会看懂配料表的，然后最好
0: 是
1: 是
0: 的。
1: 选择一些就是从源头上可能就是比较有把控的，不要再额外的去添加一些东西的这种纯牛奶会比较好。那么针
0: 是
1: 对一
0: 的。
1: 些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挑食啊、偏瘦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可能日常的这种营养摄入它是不够的，他可能个子也偏矮。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咱们在喝奶方式和奶品的选择上啊，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性的微调的方法可以辅助孩子成长的呢？
2: 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挑食啊、偏瘦、个子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去鼓励小孩多吃我们基础的这个食物啊，因为牛奶它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优质蛋白，有各种优质的成分，但是它也是不是构成我们相当于食物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因为我们能量蛋白它是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嘛，所以说这个在小孩来讲的话，不管他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更均衡的一个营养。那这里面其实还是就是有规律的每日去喝。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每天喝300毫升以上啊，或者是更多啊，300到500。在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对这小孩来讲的话，我就一直是我们讲规律性的一直在喝，尤其是早餐。其实我们应用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蛋白是不足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蛋白足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讲是一杯牛奶2个鸡蛋，可能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天一上午整个 学习啊、运动来讲，可能就是比较足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小孩早晨可能碳水吃的足够多，但是蛋白还是不是足够多。所以从全天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早晨能够提供比较足的这个蛋白，我们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水果啊、蔬菜呀、啊，在主食加上来讲的话，整个可能才能构成我们一天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当中营养的一个供给。那对于这部分小孩来讲的话，尤其刚才嘉玲和小凡先提了很多，就是我们喝牛奶这个习惯氛围的养成特别重要，而不是说我喝比如说冬天喝夏天不喝早晨喝晚上不喝，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稳定的充足的一个供应，而且过程当中，当然小朋友说有的可能对于口味不喜欢呐，或者是这个喝不下去呀，其实鼓励鼓励形成习惯之后都是应该能够可以去喝进去，而且喝进去之后这边。我们所谈到的牛奶的这个蛋白呀、养分，包括家人所谈的钙，它的吸收率，与我们去单独添加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产品类也好，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植物性蛋白来讲的话，它的消化率都非常高，而且牛奶当中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它的这是非常合理的，也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骨骼生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如果小孩前期，我们所谓的这种高 GI 或者是这个健康状态，可能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不是影响这个他喝牛奶多少的一个因素，就是整个有这个基础量，然后我们往上喝500呀、700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把这个小孩整个食谱里面更多的这个碳水和蛋白能够去平衡起来更好，有助于他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需要，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是。比如他的在幼儿园当中的这个，包括大班，后来上小学之后，应该是四五年级的时候，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可能一年可能长15公分到15公分这样一个日子。那过程当中，其实牛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包括刚才您讲的就是个子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能加快生长或者是正常的达到它原有的遗传潜力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刚才讲的，咱们是一直说的是喝奶的问题，但喝奶当中我也谈到了，毕竟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嘛，其实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吃奶的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我们现在整个吃奶的量还是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奶酪和黄油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来源，因为它的这个干物质含量特别高，相当于10斤奶才能产生1斤的这个奶酪。其实如果小朋友如果能养成吃奶酪的习惯，这里面包括早晨，包括中午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成长、骨骼的这个发育都特别特别好。
1: 当然了，在选奶酪的时候，咱们也一样啊，要看准这个配料表。
2: 是的。
3: 说到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刚好两个标签都占了，就是我是一个既不爱喝奶，然后呢我又长得很瘦，小身高也不够的孩子。当时我记得在学校的那个体检之后呢，我还被测出来营养不良，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是全家人就特别着急，说这个21世纪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养出来营养不良呢？然后就把我带去医院检查，但是检查出来也没说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在，就是说我的基础营养跟不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妈她就很急切的想要找医生要一个这种食谱的诊断书吧。但是当时医生也就是说了大部分人都会说的那句话：每天坚持喝牛奶，然后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然后肉啊什么的也要跟上。但是我刚好是一个不爱喝牛奶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牛奶它有一股腥味儿嘛。然后我相信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也是和我这样一样认为的。但是我确实是长得太矮了，我记得我1年级的时候就站第一排，我还转过头可以和我站在第二排的好朋友说话。但是到6年级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最后，但是我还在第一排。所以呢，我自己对于营养上我也特别的着急。然后我当时呢就自创了一个就是喝牛奶的小办法，就是捏着鼻子，然后一口气灌下去那个鲜牛奶。然后我这么干了一次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我从那以后我就可以接受鲜牛奶的那个味道了。我后面把这个小妙招也交给了我的几个同样不太爱喝奶的 好朋友以及一些小朋友，然后有一些。

0: 实也是反应是有效的。那对于其他的就是仍然不爱喝鲜牛奶的小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我当时就是我妈妈想让我补营养的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牛奶自己在家里面再加工一次，比如说把它和一些水果打在一起啊，或者说我们在买纯牛奶的时候可以退一步讲，就是买那种调制乳，因为调制乳它里面加的一些风味儿的话，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会觉得，味道更好一些。当然，我们在选这些调制乳的时候，也是要看一下那个配料表的，就是尽量不要选添加糖太多的那一类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从牛奶衍生出来的其他的奶制品，比如说奶酪啊、酸奶啊这些的，它也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一些基本营养的。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去尝试，我们不同品牌的牛奶以及不同的奶制品。最后就是祝愿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灵之奶，然后身体健康。
1: 如果说不爱喝奶的小朋友啊，可以向小凡姐姐学习一下。其实我觉得在选奶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大家其实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国产奶和进口奶。那么从牧场的养殖奶源标准以及营养成分和安全管控来看啊，您觉得这两者它的真实差距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国产奶啊，应该是值得放心去选的，是不是？
2: 应该是非常值得放心去选，因为现在的整个牛奶的这个品质和20年以前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品质的改变，养牛人的付出，养牛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传递到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所以说，使得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来讲的话，可能还一想到说，哎，我们的国产奶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都已经解决掉了。这里面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来讲的话，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数据，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奶牛的单产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一个前列。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成分，我们重点指的，就比如说这个乳蛋白呀、乳脂啊，其实和欧美的国家比的话，我们的指标都非常好。这里面如果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标，比如说许多种数啊，这种指标现在在我们一些咱们国内的这个牧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标非常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如果说一点极端的一个值来讲的话，当然国内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奶已经到了，其实不用这个消毒的情况下就可以直饮，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考虑到整食品的安全，我们还是需要至少进行80消毒，或者是我们的高温奶进行这个消毒。同时来讲的话，现在就我们也在提倡说，现在的我们优质奶是国产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个牛奶的安全检出率，是保持在99.9%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包括这个，如果和国外去比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相信进口的这个奶就比我们的国内的奶要好。其实，尤其是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品类的话，还有一个就低温奶，低温奶一般我们讲的这种鲜奶，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活性成分可能更足。那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由就是本国去提供的，像咱们国内的话呢，就是国产的奶来提供我们的这种低脂奶、低温奶，那从这个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一个保存的问题，它有一个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低温奶，现在国内的市场这两年应该说发展的这个非常快，尤其是小朋友，我不知道小凡他们这一代，像我家小孩的话，他基本只喝低温奶，就是冰箱里拿出那个奶直接倒出来，喝，比如说一杯500毫升，他直接当水就喝了，所以说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曹老师，您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那种自豪感啊。包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国产奶啊，技术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品质和安全都有了硬核的保障，所以咱们呢在选国产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也要选国产奶，支持国产好奶，这个呢就是也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好牛奶，就像您说的，其实源头啊是

0: 在牧场，在农业，很多人呢，可能他只喝牛奶，他不知道这一杯好牛奶，一杯儿童的专属好奶，对于源头的把控其实是极其严格的，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嘛。那像这个优质的儿童牛奶，我们在奶牛饲养啊、牧草种植以及奶源的管控上，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高标准呢？
1: 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品类来讲的话，您刚才用的词是优质的儿童牛奶。其实，在小范围，在学校范围的话，我们特指的其实包括，如果用学生奶的话，它是在里面品类特供给学校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类，可能咱们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这个它确实比较特殊，这个我比较熟悉的原因，刚才我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学生奶的时候，第一批专家。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就在推广这项，就是现在教育部，包括这个各个教育厅、教委，也在各个学校在铺我们的这个学生奶，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就有几个区别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学生奶，它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说每个就是哪个牧场或者哪家企业都能生产。这个必须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学生饮用奶的专属基地。那原来呢，这个管辖范围是在农业农村部的农垦局，后来畜牧兽医局，后来现在这个在中国奶业协会，我们这个分就是专委会不也设在中国奶业协会吗？现在就是我们提供学生奶的这个奶源的牛场，必须是经过中国奶业协会认证的学生饮用奶专属基地才能。所以它对于规模。它对于一些这个最基本的养殖条件都是有要求的，这类牧场都是属于在全国属于标杆级的这个牧场。首先，牧场就是认证过的；第二个就是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它整个管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个科学化，包括奶牛的这个福利呀、挤奶过程啊，它采食的我们的饲料、饲草都是整个这个源头有一套管理的这个体系，使得这个奶牛更健康。这个产，我们认为产的奶才是健康的牛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牛产奶，这个奶牛这个健康的牛奶是养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它不是捡出来的，所以说只有吃的草、吃的料好的话，它能产生更优质的一个牛奶。那同时来讲的话，我们有了这个奶源之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它的包装也是单独的一套体系，所以能看到专门。这个所有的这种学生奶上面写的叫学生饮用奶，那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它不进入市场渠道，直接进入我们的幼儿园和小学里面的，包括它的指标体系都是非常确定的，比如它的蛋白呀，它的这个乳脂核心指标都超过我们普通的这个牛奶，它里面的我们关于这个菌落总数啊，一些其他的安全指标的要求都更加的这个严格，而且每一批奶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溯源码，因为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的话，我们迅速可以查到，这个奶是来自于哪个区域、哪个牧场，所以说就保证了，尤其我们这个学生奶、儿童奶这个它安全的同时，更加的营养，而且符合我们特别的环境友好。所以说，如果问我的建议来讲的话，在幼儿园期间，在我们的学校期间，小朋友如果学校已经参与了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足量的去饮用。这个学生奶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我们讲的提供了营养，而且呢也形成了一个饮奶的习惯。等到他即使不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夏天、冬天的话，也会想起来喝牛奶或者吃牛奶这样一个习惯。
0: 这个可能就是祖国的花朵的优待哦，只有他们能够享受得到。那其实除了学生奶之外啊，这些年呢，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咱们刚才您也介绍了，这国产牛奶的口碑呢，其实是越来越好了的。这个背后肯定是咱们农牧业和乳业技术的升级。那么咱们国内的乳业农业技术这些年有哪些新的突破吗？就是能够让国产的奶源安全度啊、营养度都大幅的提升呢？
1: 应该说这个，您说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近15年到20年来讲的话，国内就奶牛的养殖和营养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国际接轨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好多的理念和技术不但在中国使用，而且也走出了国门来指导其他国家的一个生产。那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变化啊。 这个变化来讲的话，还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包装形式、营销的一个变化，是它内在的一些变化。比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奶牛的这个品种和遗传潜力就更好了。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奶牛本身来讲的话，它在吃同样的这个饲料或者是我们的饲草，能够产生更多的这个牛奶。而且这个整个水平来讲的话，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这个水平，就是牛变得就更好了，因为牛的这个品种是基础。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喝的牛奶，绝大部分都是黑白花奶牛所产的牛奶，我们专业上叫这个叫赫斯坦奶牛。实际上，因为它还有红白花，有黑白花，所以说我们一般叫赫斯坦奶牛。但是大家所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黑白花的这个奶牛。说这个品种这些年它的培育，应该说这个越来越。达到了国际的一流先进的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奶牛吃的就是它所吃每天吃的这个饭，应该说是更加的营养和均衡了。我们现在就是奶牛，我们叫测奶这个给料，就是它产了多少奶，产了什么样的奶，然后给它什么样的这个饲料，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尤其是它吃的这个。它的食物过程当中，就有所谓的优质的牧草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它日粮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苜蓿草啊、燕麦草啊、全株玉米青苎啊，使得这个吃的更多的草，产了更多的这个优质的牛奶。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与人有关系了，就是管得更精细了。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我们的牧场，其实农业农村部正在推我们的就观光牧场。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去参观这种牧场，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整个奶牛养殖的这种信息化，越来越全面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个奶牛，每天走了多少步啊，吃了多少料啊，包括它这个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那这里面正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尤其是小朋友们，就是奶牛一天有多长时间。躺在床上睡觉，这个一般的人都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希望小朋友，每天能睡觉的时间能有8小时以上躺在床上，是吧？我们小朋友可能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奶牛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希望它，躺卧在卧床上这个时间可以达到12小时以上，就是躺卧在卧床上，就它的床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就是奶牛躺卧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如果再增加1小时的话，每增加1小时，它每天产的牛奶就可以增加1.7公斤。所以说，奶牛其实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躺卧在卧床上，但是躺卧在卧床上不一定在睡觉啊。
0: 您刚才说到这个躺卧，因为我觉得人他有一些是较少，有一些较多的。那像这个奶牛的话，它躺得住吗？12个小时，是每一头奶牛都可以躺得住吗？
1: 是的，因为奶牛是这样，它的体重像成年母牛的话，一头奶牛的体重。大概是这个650公斤到750公斤。说对于躺卧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是在睡觉，它也在跟其他的这个奶牛在聊天，在交朋友。因为奶牛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动作，这个在这个其他很多动物在雏鸡是没有的，就是反刍。就奶牛其实在躺卧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把它已经吃掉的食物再反刍一遍，再咀嚼一遍，每一个吃头大概咀嚼。这个60次左右的时间，说他每天躺卧的时间里面，在聊天儿，在交朋友，然后呢，再把饲料再反刍，然后再充分的得到一个消化。说这些整个观察过程当中，使得这个奶牛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福利也好了，所以说管的也是更细了。这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奶牛，应该大家去看牧场里面的话，这个奶牛在这个躺卧的时候。在反刍，我们叫导教也好，叫反刍也好，所以说这个整个心情都特别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它健康了，产能更多的奶嘛。第四个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加工技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那现在我们的低温奶的技术，现在能够使得乳铁蛋白这种活性成分保存的更多。我们现在这个巴氏奶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常温奶。常温奶大概就指的就是我们保质期大概在6个月左右，这个它也是其实是我们的加工方式和我们的包材的这个改变，使得它能够长时间的不依赖低温就能够保存6个月的一个时间，这里也变成了就是你根据不同的需求， 那低温奶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在0到40摄氏度去保存，这也是技术的一个改变。但是原奶只能的比较好，另外一类也就不需要我们的冰箱就可以使用。这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加工技术的改变，包括我们包材的变化，就使得牛奶它的生命周期也延长了。所以说从你看，从牛羊牛这个品种更好了，吃的更科学了，我们管得更精细了，加工和包材的这个技术更好了。从种种方面来讲的话，就使得我们最后大家所看到这个产品，就国产奶这个口碑变得更好。它本质来讲的话，它里面背后的这个农业科技啊、牧场的管理啊、乳品加工结合在一起，来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牛奶就是更加安全的、更稳定的、品质也更高。对于行业来说来讲的话，说这已经变成了说，不是我们原来就有没有奶可喝。原来大家知道我们很早以前是就没有那么多牛奶去喝，我们需要去有奶票才能去买。那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牛奶供给大家喝，只是大家如何能够叫这个多喝奶，多吃奶，那科学的喝奶和吃奶的问题，所以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
0: 所以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杯好牛奶，但是它的背后，这个从牧草啊、奶牛啊到加工，它每一步其实都是藏着高标准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奶牛啊，我其实想起了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挺逗的，就是说有听音乐的奶牛，还有健身的奶牛。我之前是觉得这是不是真的是猎奇呢？但听您说完，包括躺卧的这个时间久啊，心情好啊，是不是真的会决定它的牛奶品质就会比较好呢？
1: 这是网上好像经常看到的一个帖子，给奶牛
0: 对。
1: 是否要按摩，是否要这个听音乐？这里面可能这个还背后还真有个故事。佳音博士，你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一些信息给大家。
2: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活泼，就小凡来回答吧。
3: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好奇。我身边的朋友在知道我读了曹老师的研究生之后，也经常把一些选牛奶呀，还有他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和奶牛养殖一些牛奶的误区什么的，也经常发给我，想让我帮他们判断判断，或者说做一些推荐。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大部分人，大家在听到说要给奶牛听音乐，然后呢，它产的奶就会更加高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商家为了卖牛奶搞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但是呢，在我经过一些仔细的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澄清的，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家专门搞出来的一个为了把牛奶卖得更贵。说的一个话，它背后呢确实是有一个很扎实的科学数据的，因为奶牛呢它其实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就是我们在牧场里面，其实是比较安静的，因为任何有一点点的噪音的话，都可能会让它比较紧张，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研究的关于奶牛应激的这个问题。那在国际上呢？一个很著名的英国莱斯特大学，他们以前是做过一个针对几千头奶牛的一个经典实验，就是发现，如果我们给奶牛放节奏在大概60拍左右的那种舒缓的古典音乐的话，那奶牛体内它的压力激素就会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听着这种轻音乐的奶牛呢，它在挤奶的时候会更放松，那么它的踢腿呀、闪躲呀这一些比较应激的行为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产奶量就会稳定的提升大概3%左右。但是如果你给它放摇滚乐呀、迪斯科呀这种比较刺激和节奏感非常强的音乐的话，那牛它反而会变得非常的烦躁。所以说，音乐它确实能够影响到我们奶牛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以及他在挤奶时候的状态，所以这个并不是商家的营销噱头，而是一个科学的帮奶牛解压的手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轻音乐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措施，它只是一个加分项。也就是说，我们在牧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让奶牛的产量和品质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话呢，我们应该，着重的是顺应奶牛生理的天性的一些日常操作。就比如说，我们在牧场里面的时候，有一条铁律叫做无声赶牛，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我说到的奶牛，它的听觉是很灵敏的，就是受到惊吓之后就很容易应激嘛。所以，对于一头奶牛来说呢，我们还是需要在它的科学营养呀，还有我们的 管理上面，还有以及动物福利上面下功夫。
0: 嗯，所以这个给牛听音乐呀、按摩呀等等啊，这些呢倒不是猎奇，其实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行为。那不知不觉间呢，也聊了这么久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曹老师带着您的团队90后佳莹、00后小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特别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节目啊，这个是当牛奶节遇上儿童节，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身体棒棒，心情好好，多吃奶，多喝奶，更多的未来之星。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曹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从节日的意义、儿童喝奶科普、全网喝奶误区、牧场的农业源头，全方位解锁了一杯好牛奶的真相。那在这儿呢，大家也要记住三个核心干货，一个就是选奶我们要看配料，喝奶要讲科学，好奶呢要看源头。六一最好的成长礼物啊，是给孩子一杯安心营养的国产好奶。守护国民健康，离不开中国三农牧场的默默坚守。在这儿，我们也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喝上一杯优质的健康奶。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长江十年禁渔已进度过半，鱼多了，江豚也回来了，还有一种比大熊猫还古老的活化石也从灭绝边缘被拉了回来，它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扬子鳄。说到保护扬子鳄，今天我们想给您讲讲家在浙江长兴的任大斌的故事。1985年，他才17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一个烂摊子，一个偏僻到地图上都难找的扬子鳄保护区，缺钱、缺人、缺设备，扬子鳄满打满算只剩十几条。可任大斌愣是在那儿扎了根，一守就是40多年。他自己摸索喂食、配种、孵蛋，把扬子鳄从十几条养到了8000多条。长江大保护开始后，他更忙了。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就盼着这些小家伙能真正回到长江的怀抱，自由自在地捕鱼、生儿育女。

0: 夏季到了，扬子鳄陆续进入繁殖期。一大早，浙江长兴扬子鳄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任大斌就忙碌起来了。
1: 好，陈。
0: 预定的牛肉运了过来，今天他要给扬子鳄加餐。

0: 把牛肉称重，剁成小块，就可以喂给鳄鱼吃了。这叫声是任大斌多年来跟扬子鳄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1: 我来了。
0: 伴随着这样一声声的呼唤，成群结队的扬子鳄从四面八方过来争抢食物。
1: 也算是最老的吧。这就是它的营养补充饲料，进入那个交配期了嘛，我们就给它投放几次的牛肉，增加一下能量。
0: 一千多斤的食物，数百条鳄鱼，任大斌一圈投放下来，用了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老家伙，老朋友嘞。
0: 1969年出生的任大斌，1985年初中毕业，就在这里担任饲养员。
1: 我从这么点个小孩子到现在，我都快退休了，弄了一辈子了，几十年了。
2: 好好好，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0: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物种，原来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干扰，扬子鳄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地处长清县西南角的这个村子里，人们时常还能遇到它，因为长得像大号的壁虎，因此大家喊它为水壁虎。
3: 抢东西去，你得找那些东西，他抢先抢回，抢人家那个大汉拐不去的，那东西压的胡子都还得去。
0: 由于相貌凶猛，惊吓老人小孩，还经常抢食村民的鱼和鸭，所以当时村民往往把它当害虫一样来看待。
4: 69年不是70年的时候嘛，我父亲弄个鱼叉，叉这么大一条一条嘛，那个鱼很鲜很鲜的。
0: 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专程来长兴调查，村民才知道它就是扬子鳄，一种很古老很珍贵的稀有动物。
4: 1972年呢，几年吧，我那时候只有十八岁，要不十几岁吧。那里挖洞，拍下来那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有。
0: 村里有珍稀的保护动物，这条消息让大家感到很兴奋。1979年，村民们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把后来陆续抓到的几条扬子鳄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了一个村级扬子鳄保护区。
4: 正好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里的这个粮种场，是集体，所以说它是属于村里的集体的。嗯，就那里打个围墙把它保护起来了嘛。
3: 可是我跟你讲，水壁虎一到开始是俺拿老子去看过，也看俺好老子，俺老子这西工俺先生去看的，一起看的弄不来。
0: 从野生变成圈养，扬子鳄的看护问题随之凸显出来。于是，当时担任村会计的任小海，也就是任大斌的爸爸，就主动承担起管护和喂养这些扬子鳄的任务。
4: 当时还少呀，后来就是那个大的24斤那个大的产蛋，后来越发越多，越发越多，越发越多嘛。
0: 1984年9月，在专家指导和任小海的精心照顾下，这里圈养保护的几条鳄鱼中有一条雌鳄产卵，并在自然状态下孵化出了10几条子一代幼鳄，其中有8条存活了下来。
4: 这里是最早最原始的村里面的一个池塘，当时抓过来的鳄鱼呢就放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条岁数都60-70岁了，我跟你说年龄很大了。
0: 1985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任大斌经常被父亲叫来帮忙，没想到一来二去，任大斌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动物。后来乡政府给饲养员有了每月几十元的补助，任大斌就主动要求承担起了扬子鳄的管护任务。从此，这个当年不到17岁的年轻人就跟扬子鳄结下了不解之缘。
1: 现在的话，这是好了吧？ 房子盖起什么都有了。那时候就是粮东厂里面有一些茅草屋嘛，这地方很偏僻的，四周都没人家的，没人敢在这地方住啊，怕。
0: 然而跟害怕黑夜这件事相比，如何给杨子鳄找到更多的食物更让任大斌发愁。
1: 炸鱼是很少很少的，就村里面那一个小池塘，你那点鱼也不够啊，你没钱去买。
0: 为了解决杨子鳄的食物问题，任大斌曾经跑去乡里求助，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1: 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说你这个东西养的干什么啊，养的这么贴钱贴什么钱，不要了，扔掉嘛好了，要它干嘛。
0: 没有其他办法，任大斌最后想到了抓癞蛤蟆来救急。
1: 晴天你又抓不到，下暴雨的时候在人家无前无后去找，假如说运气好的话，下大雨的话你出去抓个两个小时，就半死皮带都有的。
0: 然而抓来的癞蛤蟆也不能直接投放给鳄鱼吃，
1: 你像癞蛤蟆那个皮还有那个毒质，你还给它剥皮啊，皮剥掉以后再给它吃的，杀的时候还要把眼睛要顾好，不然的话那个毒是站在你眼睛里就受不了了。
0: 提到那段经历，任大斌至今记忆犹新。
1: 哪一个愿意去弄那个东西，又臭啊，又麻麻赖赖，又有怕啊，谁愿意去搞？没人愿意去搞，那你只能你自己去弄。你说他饿，他是饿不死，是确实他是饿不死。你饿一天也好，你饿十天也好，也是这样，他也不会问你要，那不同啊。你要去照顾他，你要去养他，我要保证他吃饱、吃好、多产蛋、多有鳄鱼，是这样去想的。
0: 1988年，保护区迎来了转机。浙江省主管部门批准建立长兴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原先民办的保护区一下变为了民办公住，这时保护区才有了一些资金来源。从此任大斌再也不用为扬子鳄的吃饭问题发愁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扬子鳄的种群繁育工作上来。
1: 7月中上旬的时候他要产蛋了，他就找地方，他就把边上的枯枝落叶爬起来一个堆，把那个卵产在那个堆里面。他的孵化率一般的话6-7次，因为他在那个土里面埋要埋上2个月时间，但成活率那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这个天生的又有脐带的，小的时候养的时候很困难。
0: 1991年夏天，叮了2个月的一窝蛋终于孵出了10条小鳄鱼，任大斌很高兴。可当他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鳄鱼死的死，丢的丢，
1: 怎么会少呢？我就在观察去看，结果我们这地方鹭鸟比较多，那个小鳄鱼比较小啊，只有22公分左右，他直接把鳄鱼也叼走了。
0: 后来任大斌就找来网子把整个鳄鱼池罩起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为了扩大种群啊，保护它，把它罩网罩起来。
0: 靠着日积月累的摸索和每一次跟专家打交道的机会虚心求教，任大斌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门外汉慢慢成长为一名鳄鱼喂养方面的土专家。
1: 在野外的话它的成活率比较低嘛，就把它拿回家运一个冬，再把它放出去。
0: 1997年，任大斌成功孵化出子二代扬子鳄。2002年，他又从浙江安吉和安徽宣城交换回来几10条扬子鳄。
1: 安徽总共去过2次，拉过来50-60条。去安吉祖祖园那次比较辛苦，苦就苦在他小池子里面他有个假山，他站在那个假山里面，你去怎么去弄他？我就吼在池子里面吼2天，把他吼住了，抓回来。
0: 换回来的扬子鳄充实进来，降低了因近亲繁殖带来的孵化率低、天生畸形等风险，为保护区扬子鳄种群壮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 这种小池的话有岛，岛上还有竹， 这我们也是模拟他野外的那个生境来造的。他在野外的话，打洞找地方，他也喜欢找有竹子的、有大树的地方。中间这块空着，他会爬上来，他晒晒太阳，那留给他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有畸形的，很好，很健壮的。
5: 都干嘛呢？
1: 嗯？
5: 干嘛？看鳄鱼啊？好嘞，看吧。现在今年的任务下来了。
1: 又要下任务了？
5: 哎，今年发鳄鱼嘛。
1: 啊。
5: 今年发150条。
1: 啊，150条。
5: 任务是有点重啊，每年也差不多。前期工作嘛，我们就准备起来。后来大兵哥跟魏强两个人就把一些体型好的、各方面比较优秀的这种挑选出来，李欣呢配合一下，把一些数据做好，好吧？大家各干各的活，把这个事情给它干起来。
0: 接到今年的扬子鳄放归任务，任大斌就马上行动了起来。
1: 有门。抓不到啊，不好抓哎。有门。
0: 看准时机，迅速出手，一条扬子鳄被逮了个正着。
1: 你胆子大，
0: 本以为大功告成，没想到却突然出现了状况。挣脱锁绳的扬子鳄趁机又逃回了水池。
1: 它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你说你不要说这大的，你像刚我们过来这种小的，它的警惕性都很高。
0: 虽然警觉性都很高，但总有一些胆子大一点的。经过一番努力，任大斌又套住了一条扬子鳄。别看他个头不大，但折腾起来还是挺有劲儿的。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这条鳄鱼被任大斌拖回到了检测地点。
1: 劲头很大的，他很会跟你去弄来弄去。眼睛蒙上，安静一点。短时间劲头很大。
0: 没想到刚刚还在不断翻腾的扬子鳄被蒙上眼睛以后，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1: 情况下他要是讲蒙上眼睛的话，他就是看不到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四周是不是有危险什么的呀，这样稍微好一点。把那个拉到头长24，躯干33，啊，我不能说。
0: 测量完体长，就到了抽血的环节，而给鳄鱼抽血也是一门技术活。任大斌也是跟专家学习之后，练了很久才能上手的。
1: 鳄鱼的血是很难抽的，它是一个静脉一个动脉，你一定要抓到它的静动脉才能抽到血。第一次我学那个抽血的时候，那是好像他是哪个大学那个教授，他当时他们抽血是翻过来的，从尾部这中间大概他是这个是主动脉，我侧面抽呢是跟那个

0: 那防止它以后是不是能近亲繁殖退化。
1: 这个就是它那个鳄鱼的一个电子芯片，它相当于跟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它里面就记录它的一个父本母本，以及就是一个血检的情况啊，以及它体检的数据。
2: 好嘞。
3: 熊的
4: 测体长、抽血样、变雌雄、打芯片、称体重，一条鳄鱼全流程下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体检合格的鳄鱼被放在这个专门的圈养池里，等待择日放归。如果扬子鳄长期处在一个小环境里近亲繁殖，那么这个种群就容易退化，很难延续下去。放归自然是促进种群壮大并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2007年，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了浙江省扬子鳄放归自然建设项目。2012年，首批120条扬子鳄被放归到长兴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至今已有1200多条扬子鳄在实验区安家落户。
3: 近两年当中，这植被都起来了，这很适应太阳。一路过来那前面的岛上都是竹子啊，包括这些树木啊，都是跟他准备的。因为你这个放归期的话，你要是光秃秃的黄土地的话，它打洞的地方打下去有可能它会坍塌。再一个呢，它到了那个繁殖季节，它没有它那个巢材，你叫它怎么去产蛋。
4: 尽管已经连续放归了10年，放归区的环境也很适合扬子鳄生活，但每次放归前，任大斌都还要再去考察一圈。
3: 看这东西吗？那我们是12年开始放的嘛，12年开始放了以后，到14年就产蛋了。你说你放进去，它不产蛋的话，你就不是失败吗？它能在这里产蛋，你想它肯定是能适应的。
4: 看到之前放归的扬子鳄打洞筑巢悠然生活，很适应放归的环境，任大斌这才放心下来。
3: 不管哪一个区域，不管哪个地方，现在都有洞了，所以说它这个完全是适应它的那一个生活环境。

0: 状况。
1: 假如说真正是谈好了，慢慢的熊二我们往车身上爬了，它会两个一起沉下水了，去交配了，那时候就完成了。哎喂，小朋友，这个东西不能弄啊，对不起啊，你怎么可以弄它呢？
0: 任大斌为人朴实和气，一生几乎都没跟人红过脸，但就是看不得有人欺负杨子鳄。
1: 小朋友你要好好跟他说，要是大人的话我就不同了，有的他一拿棍子去弄啊什么的，我立马会跟你去翻脸的。
0: 任大斌工作兢兢业业，对待杨子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1: 他的桶子上面就把我的网都捅掉了。02年的时候他拿800块给我，后面慢慢慢慢的，现在扁的骨头的话工资稍微高一点，3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这山镇里面哪个工厂里打工不是7000-8000五六千。
0: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跟任大斌一起的小伙伴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开厂做生意，收入待遇都比任大斌要好很多。
1: 你像我俩弟弟他都是自己当老板，我去他工厂干活也比这多得多工资。
0: 但是任大斌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1: 老父亲曾经说过，这东西从他手上过来，是他一手创办的，搞起来你要把它延下去。他也是在养鳄鱼当中死在那个鳄鱼池边上。
0: 1995年长兴县政府在县城建了一个扬子鳄展示池，任大斌的父亲在那里担任饲养员。2年后的一天，他突然中风，就是倒在鳄鱼池边去世的。
1: 但是不是他，你也没现在的保险。但是说他这一生也是为这东西走掉的。那我所以说你医生你怎么样去办他的肺怎么样？很紧，你看他们在那扒，他扒到一定程度有好了哈，他就会产。整个先把一个堆好以后，他再把它扒开产蛋。产好以后他再把它埋起来他就站在那里了。他从皱窝一直到孵出来这段时间他就是一直站在那里，那个池鳄他不会走，你一走近的话他立马会冲过来。
0: 看到扬子鳄正常的繁殖产卵，任大斌的心中满是欣慰。几天过后，任大斌和同事们完成了150条扬子鳄的筛查任务，终于迎来了放归的一天。看着一条条扬子鳄放归野外，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任大斌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从11条的时候我慢慢跟上，到现在8000多条，那这是每一条都从我手上过。
0: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仅存300条到500条扬子鳄，目前野外生存的扬子鳄也不足200条，少于野生大熊猫数量。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专家和任大斌等许多人的努力，今天在长兴扬子鳄保护区内却生活着近8400条自然繁育的扬子鳄，并且其自然种群正在一天天的壮大。
1: 我的愿望是这样，真正达到10000条以后的话，我们把鳄鱼放到长江里面去，因为它本身就是长江中下游扬子江畔的一种独有的一个爬行类动物嘛。你现在外面没有了，我说我们能够还让它回归自然，那该多好。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江苏新化连镇村家家户户种洋葱，洋葱是大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过去啊，每年五月下旬都是洋葱最紧张的采收期。

整整1500亩洋葱必须在短短十天内全部收完，晚一点就会开裂变质，卖不出去。如果遇上大雨，更是风险翻倍。这就意味着乡亲们的支柱产业无比脆弱，稍有不慎，收入就要打水漂。担任廉镇驻村第一书记的李廷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扎根乡村两年，从不懂洋葱的门外汉练成了样样精通的洋葱专家。他多方寻找资源，帮助乡亲们建交易市场、修冷库、打通销路，还尝试洋葱深加工，打造特色品牌。从前洋葱滞销，愁坏村民，如今供不应求，客商抢着订货。这一系列组合拳背后，是李廷盛对市场的精准研判，对技术的孜孜以求。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拔的时候只要把它有力气把它拔下来就行了。你看看，抓住这一块，这个没有什么资源含量的，有力气就行。要是土硬的话还要带锹，带锹挖。今年这个土壤比较，它这个覆水的比较素。
1: 李廷胜，兴化市供电公司派驻到连镇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村里的洋葱开始采收，十天的时间里需要采收1500亩地的洋葱，这让李廷胜和村民压力非常大。为了保证采摘顺利按期完成，李廷胜这几天一直要在地里忙碌。
0: 这个洋葱它是不能反季节种的，也不能大棚种的，它一年只有一季。我们这个地方的洋葱呢，就是5月20号开始成熟采收，到5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说就这个十天时间。
1: 连镇村是远近闻名的洋葱村，有着20多年的洋葱种植历史，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村里最繁忙的时节。之所以要在10天内采摘完成，是为了保证洋葱的品质。
0: 它成熟了以后，你要是不收的话，它长了就开裂，开裂的话它就是次品，就卖不掉了。
1: 李廷胜来到连镇村以后，细心的他发现连镇村的土壤很适合洋葱种植，经过多年的选育培优，生产出来的洋葱早已经与众不同。
0: 你看它这个葱多漂亮，每个葱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为什么各地的经销商都到我们这地方来买葱，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它这个球形是扁球形的，还有一个它那个质地比较紧密，它那个糖分高，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储藏。我们那个土壤，沙土跟泥土之间的，你看这个土壤，就是我们这个特有的这种土壤啊，长的这个葱才能长出这么漂亮的葱。
1: 在连镇村的这两年时间里，每到洋葱收获季节，李廷胜都是这样在田里忙碌。两年的学习与研究，李廷胜俨然成为了一名专家。
0: 你像这个长势的，在地里面叫工葱，它收割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就把它，这个工葱就要把它剃掉，它不能跟那个我们那个正常的洋葱一起储存的，它容易烂。你看看跟这个母葱比一下，你看看这个葱它的营养全都长在下面了，这个葱的营养都长在这个盖子上面了。一般呢就是它刚刚开花的时候啊，我们要是有劳力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它也不让它吸收土地的营养。
1: 为了追赶工期，很多采摘工都是邻村请来的，李廷胜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采收标准，每当他着急的时候还会上手。
0: 那什么叫次品葱呢？像这个就是次品葱，就不能上市，它就不能上市场，也不能进冷库。这个葱就把它要去掉。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小葱啊，那个葱它也是一颗啊，一颗就没长好，这个就是长得过时了，这个葱。
1: 洋葱销售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面向市场销售，另一种是进冷库储存，实现反季节销售。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洋葱的修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尽管李廷胜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但是有的工人还是修剪的不到位。
0: 他在给紧葱的时候，就是要是储存冷库的话，储存冷库应该在1到2指，1到2指，这个指头1到2指宽，
2: 对，
0: 应该在这个位置。有些菜农可能不理解，他说这个是增加重量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增加重量，就是它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个洋葱的品质，它能保持它的新鲜和锁住它的水分。要有这么长，它慢慢的这个地方就枯萎了，枯萎了以后，然后它就不伤到这个洋葱。要是上市场的话可以短一点，在这地方，
2: 对，
0: 要是走市场的话，要是你存库的时候把它剪短了以后啊，它水分就全部流出来了，它这个里面就容易坏了。
1: 除此之外，洋葱的品质关系到洋葱销售的价格，李廷胜希望村民要督促工人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严格挑选。
0: 这个小的不要放进去啊，它就不合格的这个东西啊。
2: 哦，
0: 正常的就是这个，这个小的要是他们看到的话， 这个影响整个我们那个产品的价格，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哦、到时候他们要说话了。
2: 知道了。
0: 这就自己家里有的吃吧。
2: 好好好。
1: 洋葱收获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这让李廷胜非常高兴。没有想到，就在收获的第二天，突然来了一场雨，这让原本就着急的李廷胜更加紧张起来。他急忙赶到洋葱地里查看情况。
0: 他对我们洋葱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了。要是说淋水淋雨，长时间泡到水里面，它可能要影响它的品质。
1: 如果剩下的几天时间连续下雨，势必会影响到洋葱的收获。焦急的李廷胜暂时也想不到解决的好办法，只能来到储藏洋葱的冷库验收准备情况。
0: 沈叔，沈叔，过来一下。明天葱都要进库了，你这里面怎么电源还没接好啊？
3: 哦，这个师傅有点个忙，忙儿子过来，我家刚好在那边采洋葱啊。这个明天上午肯定搞好吧？
0: 不是忙啊，这里面库建好了，你这个时候里面要保证明天要进库的。
3: 赶上。
0: 啊？
3: 赶上了嘛？
0: 明天能赶上吗？
3: 赶上，好，一定赶上了。
0: 不能再拖了，没时间开了，是不是？
3: 行。
1: 在采摘季，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还好第二天雨停了，洋葱收获得以继续进行。但是李廷胜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0: 这一袋子剪短了，打湿不匀，对吧？这种都扯啊！到冷库就行，就不行了，走市场可以。
1: 第一天采收的洋葱有些还是没有达到采收标准，为了保证后面洋葱的品质，李廷胜急忙赶到洋葱地里督促采收。
0: 他这个车子装的太多了，再把它从那边运到这个车上，运到边上，运到那个地方去，拖拉机就不能进来了。
1: 为了提高村民的收入，连镇村很多种植洋葱的小农户都把土地流转给了大户，他们不仅每年可以收到租金，而且农忙的时候还可以到地里打工。
0: 你今年多大了？
2: 你讲，
0: 我不告诉，
2: 比你大了嘛。女婿肯定不允许了，出来干活。你赶紧吃点钱。
0: 今年77岁了。那今年剪一天花多少钱？办理多少钱工资啊？
2: 120。
0: 120。哎呦，出来干有钱。
2: 有钱。
0: 这个钱好赚。到晚就拿钱。
2: 到晚就拿钱。就是的。
0: 人工是多少钱？
2: 人工是250，卷面子的是140，卷面子他冲呢，他有零呢。
1: 小户采摘有钱赚，大户销售也赚到了利润。李廷胜发现，与前几年相比，2021年的洋葱很多在地里收获时就已经被直接采购了。
0: 你好，那边你收完了？
2: 收完了。
0: 哦，那今天那个

0: 卖到谁了？那是？
1: 是卖到山东。
0: 山东的。
1: 嗯。
0: 价格呢？
1: 价格8.5。
0: 八毛。就昨天涨了5毛了。
1: 对对。
0: 哦。
1: 就所有的老板他都过来抢。
0: 啊，跟你抢了。
1: 哎，抢着
0: 了。哦，那这两个地都被他包去了。
1: 对呀、
0: 啊。你今天成本应该也是多少？
1: 成本大概人工肥料，全部包外头的吧。
0: 嗯。
1: 是3000元吧。
0: 3000元。
1: 哎。
0: 那就是一亩地纯利润应该不到7000块钱左右。
1: 对呀、对呀。
0: 那今年赚了。
1: 对。
0: 嗯。
2: 连镇村的红皮洋葱虽然品质好，但过去销售量和价格一直上不去，洋葱的销路有问题，一直以来都很现实地摆在李廷盛面前。
0: 他就是外地的客商，他们几个人来商量商量，他就能把价格定下来了。你不卖，你放到地头，他抽着走了，你就卖不掉了，你没有销售渠道，是不是？
2: 洋葱交易市场都是按照全国标准统一定价，李廷盛意识到，想要提高洋葱销售的价格，就必须要修建自己的洋葱交易市场。
0: 这个村，它要长期的发展下去，你要必须给它有一个造血的功能，光输血是不行的。
2: 在大营镇政府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部门的帮助下，连镇村终于建设了兴化市的第一个洋葱交易市场，
0: 稳定了我们目前的市场，还解决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问题。你因为你有了组织嘛，有了这个洋葱市场、洋葱组织嘛，原来就是一家一户的小打小扣的，你也没有市场，你去问谁啊？
2: 有了洋葱交易市场，村民们开始不断地扩大种植面积，这样会遇到货物积压和量大降价的困境。李廷盛又打起了反季节销售的主意，要实现反季节销售，必须要有冷库来储藏，这是李廷盛目前最牵挂的事儿。
0: 没有冷库作为做基本保障的话，老百姓种葱还是有风险的。
2: 说干就干，李廷盛多方筹集资金，在洋葱交易市场的旁边修建了2座冷库，切实解决了洋葱的储存问题。
0: 那么我们就考虑到，建一个冷库，它可以正常使用10年，发包给承包人27万，市场是3万，就是那一块，就为村里面每年增加经营收入是30万，他春节底有的钱呢。它到时候就能发展了，还能壮大了。我们是考虑的，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到最后给他们留下什么。
2: 有了交易市场和冷库，李廷盛心里更加有了底气。这几天冷库即将投入使用，李廷盛赶来验收成果。
0: 这个库一边可以放200多个这个架子，我们那个架子是作为入库群的准备，一个架子可以放36包，3层。这个库嘛，它的高度是4.3米，我们这个是1.95米，然后就是把这个铲起来，然后再漏到这个上面，这个库可以放2层。那么它整个这个库啊，可以存放300多吨。
2: 优质的洋葱销售价格一直上不去，
0: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停头。
2: 李廷盛运用各种办法提高洋葱价格，他能否如愿以偿？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这两年连镇村洋葱的销售一直是李廷盛负责。2020年连镇村的洋葱滞销，好不容易脱贫的农户面临返贫的危机。为了帮助村民们打开销路，来自供电公司的李廷盛向娘家发出求援。好在通过江苏省各供电公司内部的消化，销售完了所有的洋葱。
0: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停头，烂到地头，我们想方设法的到时候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把它收回来。
2: 李廷盛的做法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拥护，村民们也亲切地称他为洋葱书记。
1: 他说建林子全部还钱，这就是我们李主席来给我们带来的事吧，我们很佩服他呀。我们是开了户大用户，我们都夸他，确实为我们就扎个恭喜。
0: 我们有了手呀，
3: 啊，我们捐了钱呢，我们不感谢他吗？肯定要感谢他呀，对不对？不是他，我们不跟上呢。
2: 修建好了洋葱交易市场和冷库，村民们种植洋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2020年，有一户老农家的洋葱卖不出去，一直记挂的李廷胜决定去了解一下销售情况。
0: 准备吃饭了？
4: 嗯呐，现在该吃饭了。
0: 好的。今年一共种了多少斤洋葱啊？
4: 种了3亩地。
0: 3亩地都卖了啦？
4: 都卖了2亩9分地。
0: 卖了多少斤啊？
4: 今年是贵了，8.5厘。
0: 今年是给准备再种啊？
4: 种了。
0: 是准备种多少天啊？
4: 还多的，
0: 你种啊，你放心，你种啊，小时候呢，到时候你也别怕，要是卖不掉的话，你还种。
4: 好的。
0: 啊，反正现在该多少的嘛，洋葱全让你得它，啊。
4: 哎，
0: 这个价格你也别收啊，都是个。哎，还是靠这个种洋葱，再长一个核桃。
2: 为了进一步提高洋葱的价格，让村民增收，李廷胜又开始设计制作包装礼盒，打造连镇村自己的洋葱品牌。
0: 捡那个品质好的，放到这个包装里面，人家另给人家，他也是个品牌啊，到这个还可以馈赠朋友、馈赠亲戚，还可以啊带出去来宣传我们的洋葱。
2: 洋葱收获还没有结束，但洋葱交易市场又到了开秤的日子。操心市场销售情况的李廷胜来到洋葱交易市场，找到承包人连镇村已经退休的老书记树必胜了解情况。
0: 那今年整个市场怎么样？形势？
5: 形势很好。
0: 今年会不会再有这个葱卖不掉的现象了？
5: 会有啊，供不应求啊，一提就叫铺不够，
0: 铺不够。
5: 到7.5毛涨到8毛5。
0: 我看到那个小葱都收到来了嘛。
5: 哎，不行啊，小葱还有5厘多呢。
0: 哦，小葱5.5块。
5: 5毛5。
0: 5毛5。
5: 嗯，
0: 可以啊。
5: 今年葱少，养不了它，你是没你那个葱嘛都散。
0: 就是我们村1500亩，
5: 嗯，
0: 那只有1/3到我们市场了。
5: 对对 对。
0: 是不是这个账？
5: 对。
0: 其他的都直接走了，
5: 直接上车。
0: 嗯。
2: 2021年，连镇村绝大多数洋葱已经被提前订走。本来一直为销售担心的李廷胜，没有想到洋葱竟然供不应求，一些老客户没有抢到订单。正在李廷胜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一个老客户担心自己抢不到洋葱，竟然亲自找上门来。
0: 好，杨老板，哎，你好，
6: 你好，
0: 你好，啊。
6: 怎么样？今年这个洋葱，
0: 今年你看
6: 面积种的怎么样？
0: 这个葱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村民送上来的，我们这个郊区市场收回来的。你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了？
6: 品质是可以的，颜色各种。我们反正来的收多少年货了，这个都很了解这个嘛。
0: 你今年打算要多少吨？
6: 今年最少是2个洞要600吨吧，600-700吨这样最少的。
0: 600-700吨
6: 可以特别搞得到。
0: 今年货源比较紧张，可能改变了这。改不了这么多，
6: 嗯，尽量嘛，咱说尽量收吧。
0: 对呀，
6: 没办法，你最少订2个库，要不你怎么说呢？
0: 今年
6: 不够来的，
0: 今年增加了一个辽宁营口的，在这边包地，他把我们村包了600亩。
6: 怎么说呢？这几年呢，你们这边的洋葱也算是出名了。
0: 那我尽量吧，尽量能够满足你这个啊，满足你的
6: 要求。长期合作，
0: 是的，
6: 尽量给安排一下。
0: 行了，行了。
2: 之所以专门赶过来订货，是因为在洋葱老板看来，连镇村的洋葱品质确实超过市场上大部分的洋葱，这也让李廷胜觉得2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6: 正常这个洋葱到市场上也要比别的地方洋葱要高卖的，正常要高卖的3毛钱一斤，3-4毛钱一斤是有的，所以说它高一点我们也敢收，能存得住。
0: 就是要想储存这个我们保鲜库，这个洋葱必须种我们家里的本地品种，要是想走市场去卖的话，还是要用这个新品种、杂交品种，因为它产量高，还可以适当的提前上市，这个里面还是有学问的，以前我不知道。
2: 尽管销售情况非常乐观，但总喜欢未雨绸缪的李廷胜认为，连镇村要想真正富裕起来，需要改变目前单一的产业结构。 他决定探索洋葱生产多元化，增加洋葱的附加值。李廷胜想把洋葱和海苔做一个结合。经人介绍，李廷胜来到当地最大的果蔬加工厂。
0: 张总，你好。我那地方都是长的红皮洋葱，就是想在深加工方面啊，能够把洋葱的因素掺到这个海苔里面去，我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产品来研制出来。
7: 我这里呢，海苔的味道品种比较多一点，洋葱海苔暂时市面上还没有。要不我尝试给您做一些样品，让您来品尝一下。那到时候我们再多调整嘛。
0: 行了，那这个样品需要多长时间呢？
7: 十天吧。
0: 十天左右。
7: 十天，我们也要有一个加工过程。
0: 好的，然后十天以后，我再来找你来尝尝这个洋葱海苔到底成功不成功。
2: 除此之外，又给李廷胜提出了一个新鲜的创意。
7: 红皮洋葱可以做成脆片，应该是很不错，现在挺畅销。
0: 脆片，这一种休闲食品吗？
7: 是的，就是一般小孩子不喜欢吃这个蔬菜，就说能把它做成脆片，这个也不错，也挺畅销。
0: 那你不行，这个产品也帮我研发一下。
7: 这个可以，这个就有。
0: 那拿过来给我们尝一尝，可以吗？
7: 去拿去。
0: 这真是红皮洋葱啊！
7: 这就是红皮洋葱。
0: 这个不错，
7: 味道不错，
0: 胃口还好。
7: 可以做很多种口味。
0: 嗯。
7: 甜的、咸的都可以。
0: 这个我们家正好洋葱比较多，你要是加工的话，就从我那个地方来购置洋葱。我们家那个洋葱呢，在这个全国各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2: 老板提出的想法引起了李廷胜的兴趣，洋葱可以多元化发展，给了李廷胜信心。他开始四处给村民们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增加洋葱的种植面积。
0: 这块洋葱长得不错，这品质还挺好的，肚子还蛮圆的。这个好。还是陶陶球的，
8: 陶陶球的。
0: 你开始准备种个四亩多，你今天最后叫你种了10亩地。
8: 对啊。
0: 今年你多种一点，你也不要怕，我那边冷库建好了，又有市场，这个辽宁的、河北的、山东的，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通过宣传以后，都知道我们市场。然后我们村里又搞了个深加工，又搞了个洋葱酱、洋葱脆、洋葱海苔，所以说再多的洋葱，我们都能够消得掉。
2: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村民的收入是李廷胜最根本的目标，这份坚持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的信念。
0: 洋葱花呀，它代表的是种子，种子它种在地里面，通过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了以后再换成钞票，老百姓支付了，它就有一种真正向上的这种感觉，一年一年，一圈一圈，就靠这个种子来回的反复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有的特定的环境，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抓住这个机遇来改变这个村，是不是啊？来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2: 在李廷胜的带领下，曾经的贫困村如今凭着一颗颗洋葱掌握了致富的本领。在李廷胜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每亩地实现纯收益10000元，相信不久之后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六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首先呢，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糖果一样甜。作为大人，我们除了准备礼物和祝福，更应该关心孩子们的健康与未来。我们专门呢邀请到了几位顶尖的儿科专家，听听他们最想跟家长掏心窝子说的三句大实话。很多新手爸妈一听到先天性心脏病这几个字儿，腿就软了。但其实啊，现在的医学手段在早期就能搞定很多问题。为了把这个事儿说透，我们请来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说说怎么帮宝宝避开这个雷。
2: 那首先我们请黄院长来揭晓他的知心话，有请。
3: 我的知心话是，小儿先天性疾病类型在不断增加。
2: 这句知心话可有点扎心了啊，黄院长。坦白说，我以为一开始您会给我们分享一句提劲儿的话，结果您泼了一盆凉水给我们。
3: 实际上这不是冷水，这是一句喜忧参半的话。喜的是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检测技术、诊断技术的提高，我们有可能对各种疾病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病种啊被发现出来。比如说以前我们当小医生的时候啊，大概三十几年前啊，一个孩子如果是痴痴呆呆的，可能会被诊断为脑发育不良或者智力低下。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有可能对这一类的疾病进行详细的分类，有几百种。还有像以前比如说是黄疸啊，我们可能诊断它肝炎啊，婴儿肝炎综合症。但是随着分子医学的进步，有可能把那些遗传性肝病都发现出来，也就又可以分成几十类，
2: 是
3: 这样一个疾病。这是喜的方面啊，
2: 好的
3: 方面，医学的进步所带来的。优的呢是现在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加，还有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啊，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小孩啊在出生之前发生各种先天性疾病，那么这也是啊病种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2: 所以说类型的不断的增加呢，代表着喜忧两个方面有进步，也有一些担忧在里面啊。黄院长，您在临床一线从事了几十年的医务工作，见过这么多孩子带有先天性的疾病，在您看来啊，最危急最严重的是哪类疾病呢？
3: 先天性疾病的种类非常的多啊，可以说成百上千种，但是最为常见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发病率最高，也是容易在婴儿早期就导致死亡的一类疾病。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大概可以简单的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表示，就1%，就是在每100名啊出生的新生婴儿当中有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那么这些孩子当中呢，大概有20%-30%是很重的。如果没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他可能会因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休克、心力衰竭、缺氧酸中毒、反复的肺炎啊，而导致这个威胁生命。可能在很早呢就夭折了。
2: 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给患儿带去的最大的危害和灾难啊。
3: 是的，
2: 我知道黄院长呢不光是我们儿科医院的院长，还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负责人，所以这种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责任在您的肩上，是不是让您对于先心病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感情和感悟在里面呢？
3: 应该说在临床工作当中啊，碰到很多的病例，那么有时候觉得很痛心啊。所以十几年前啊，我们看到几个孩子啊，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显然的会影响他的愈后，会影响我们抢救的成功率。那么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怎么样能早期把它发现出来。还有在平常啊 碰到的就是转过来这个孩子，他实际上他出生下来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啊，比如说，啊，出生以后，啊，我们国家顺产的话是两三天就出院了，可是恰恰就是在出生后两三天，那些严重的危重症的先天性心脏病，他往往没有症状，啊，因为那时候症状还来不及表现出来，可是等他出去以后呢，他症状出现了。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又要回到医院来，那么就会延误他的诊断治疗啊。所以我们就想起呢，就研究啊一种方法，在他症状出现之前能把他发现出来。所以我们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进行攻关，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提出的双指标筛查方案。那么首先在2016年呢，在上海全覆盖的进行这个应用啊，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呢，就引起国家卫健委的重视，所以呢就经过多次的专家论证，在全国推广应用，
2: 我们的智慧探索的成果被认可了，在全国展开了推广。
4: 是的，
2: 想问一下院长，这个双指标法具体是哪两个指标呢？
3: 双指标就是两个很简单的临床指标，一个是心脏杂音听诊，就听听这个孩子有没有存在心脏杂音。第二个是经皮血氧饱和度，通过这个皮肤啊，就经皮肤的方法啊，测量他的这个血氧饱和度啊，是不是存在异常。这两个指标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话，那都是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危重症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2: 一般是在胎儿出生之后多久做这两项筛查比较好？
3: 出生以后6到72小时，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出生后两三天他没有症状，那么但是当他有症状的话就很重了，所以要在他症状出现之前把他发现出来，这样呢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2: 在双指标之前哈，黄院长也有一些可能常规的新生儿的一些检查，就是这些检查还不够是吗？
3: 以前没有提出双指标筛查方案的时候呢，临床上也会去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存在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采用的是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呢会对于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看一下，望出叩听，就是从头到脚给他检查一遍。那么体格检查呢，因为他这个本身这个技术的这个局限性啊，所以有时候呢往往会不能及时把它发现出来。这个在西方国家有多中心的研究显示可以高达48%可能会被延误掉。我们讲的双指标筛查方案啊，大概花的时间可能3分钟左右，能把92%以上的那些致命的危重症先心病第一时间把它发现出来，从而给他及时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
2: 太好了，这3分钟可能会决定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啊。
4: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指标法，再回顾一下这个谈到心脏杂音，我们挺好奇呀，杂音会是怎样的声音呢？我们听一听好不好？先听一个正常的声音是怎样的。黄院长您看这个声音是属于正常的心脏声音，有什么特点？
3: 痛特痛特，就是两个声音啊，我们通常呢能听到的是痛特痛特，
2: 就是很清晰，
3: 很清晰，
2: 感觉很有力量。
3: 心脏对，收缩舒张，收缩舒张这样子。
2: 好，那小儿心脏杂音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就是感觉依稀也能辨认出好像是有两声，但是有点模糊混在一起的感觉，是这样吗？
3: 它是在我们两个心音当中，就痛特当中，你听到一个呜呜呜，这是很不正常的，还有一些声音会在痛特啊后面呢会哇哇，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先天心脏病它往往在里面会有一些畸形，比如说狭窄，或者是有一个孔，或者是瓣膜断裂产生的这样一些声音。那么在一个新生儿时期出生早期你就听到这样的声音，那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你就会高度怀疑啊，它存在着先天性心脏病。
2: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您看这个双指标，听心脏杂音，看血氧饱和度，都不是非常高端前沿的检查，您没有想过把这个更加所谓高科技一些的指标 那些标准放在这个双指标里面吗？怎么是这两个指标作为我们的推广的方法呢？
3: 我们研究小组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是希望呢，就是把所有的指标只要能反映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心脏病的可能性的这种相关指标都把它进行研究。当时我们采用临床指标是有七项之多，然后再加上心电图、胸片、超声心动图，就是有很多你够得着的这些技术手段我们都来进行研究。那最后发现你要今后要在临床一线啊，要在对一个新出生的一个小婴儿来进行筛查的话，那这个指标首先要准确，但是同时它要简单，要没有损伤啊，不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这个负担跟创伤。我们临床医生或者护士经过简单的训练以后，他就能掌握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具有这个推广性。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精尖的一种技术，需要只有少部分人能掌握的话，你就没有普遍推广的这样一个可行性。所以并不是说越高精尖的手段它越好。那这个呢，就是在作为筛查啊，我们一定是选用准确、简便、无创、低成本的方法。
2: 没错，正所谓是大道至简啊，别小看我们看似非常简单朴素的两项基本筛查，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在早期发现小儿先心病可是至关重要的。阿吉院长，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双指标法啊，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对不对？
3: 是的，在国际上呢，也是从20几年前开始研究，那么在10年前啊开始推出一个筛查方法，它只用了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我们称它为叫单指标法。单指标法呢，它能发现那些有低氧血症的致命的先心病，但是它发现不了那些没有低氧血症同样致命的先心病啊，所以呢它的检出率比较低，大概是在80%以下啊。而我们双指标法能把这样一个检出率提高到92%以上。因此呢也是得到这个国际同行高度的认可啊，所以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呢也发表在这个国际比较权威的啊，像纽约刀啊，像儿科学啊，这些著名的这个学术期刊上。
2: 院长您看，这是当时我们在柳叶刀这个专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听说他创了一个第一的记录，是吗？
3: 对对，他是应该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中国这个儿科学界第一篇的研究论著。
2: 从我们复旦儿科的智慧的成果，到享誉全球的中国方案，足见我们儿科医生们他们背后的用心，那片医者仁心哈。
1: 听完黄院长的分享，您是不是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原来呢，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很多先天的难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不过呢，现在的孩子呀，这身体是结实了，这心里的事儿好像也变多了。家长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明明咱给孩子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怎么他就是不爱说话，或者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徐秀，他呀最懂孩子的小心思，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2: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儿科专家，我们的徐秀主任，他的知心话又会是什么呢？来，徐主任，请您揭晓。
4: 我带来的知心话是：中国有近30%的儿童存在着心理的困扰。
2: 哎，又是一个和我们可能一般意义上以为的不太一样的知心话啊。我们总说现在孩子们你看多幸福啊，不缺吃不缺喝，玩具那么多，动画片随便看，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宝宝有心理的困扰呢？
4: 说实话，在这个中国有近30%的儿童存在着心理困扰，我们还是有数据支持的。我记得在2019年那个北京儿少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有将近37.4%的孩子他存在着心理的困扰。从我自己的门诊工作来讲，我自己是个儿童保健科的医生，我记得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儿童保健门诊就诊的大概有2/3可能家长是来看长得好不好啊， 吃的好不好，会不会缺少一些营养物质啊？
2: 嗯，
4: 三分之一的大概可能跟心理行为有些困扰有关，但是到现在正好要换个个，
2: 嗯，
4: 有三分之二的占比是来看心理行为上的困惑的。而我自己的专家门诊当中，我更加的凸显一点，在我看的十个病人当中，大概有8到9个就是有心理行为上的困惑来就诊的。大部分来看的就孩子的胆小啊，
2: 嗯，
4: 不愿意去读书啊，不愿意去上学啊，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啊，孩子个性特别内向啊，不合群啊，还有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啊，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等等。
2: 好，徐主任，那您说什么样的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孩子们预防产生这样的心理困扰呢？
4: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提升孩子的社交和沟通能力。
2: 嗯，
4: 因为我们社交和沟通能力是我们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来逐渐形成他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尤其是他的表达能力以及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惑点，他也知道怎么去找谁帮忙，或者找哪些资源可以来给他提供支持。
2: 好像曾经的孩子们，如今的这些长者们啊，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就不用去担心吗？还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他们就天然比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多了一些机会去社交？
4: 在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社会结构跟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几十年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庭院里弄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小朋友也没有那么多的放学以后的家庭作业啊，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啊，走出家门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小朋友三两成堆在一起玩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很多家庭结构里面，也不会像现在祖辈们单独就围着一个孩子转，那时候大家庭也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多，小朋友在家里面不是有兄弟姐妹，也就有表哥表姐、堂弟堂妹在一起玩，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的经验、社交的机会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的确好像没有那么大突出的问题。但是30-40年以后，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家庭现在大部分都是楼房家庭，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搬到这个新楼房以后，可能3年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独门独户的。那么另外很多祖辈们退休了，现在家里面孩子也少，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百般溺爱。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他的社交环境要跟我们几十年比是差多了，不是跟大人在一起，要不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些电子产品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孩子当中，他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嗯，那我们说从不会社交、不善社交到演变为心理的一个困扰，成为心理疾病，这个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4: 那么假如这个孩子社交能力比较弱，很容易出现的，只要他走出家门，就会因为他的能力弱，社交能力他就会被小朋友拒绝啊，
2: 嗯，
4: 融不进去人家小朋友的一些活动圈里啊，所以屡屡被拒绝以后，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来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去幼儿园，逐渐的他会觉得对自己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他会表示怀疑，他会产生自卑，他是会变得很退却，变得很敏感。就是这些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家里尤其是老人带的比较多，所以他在家里是被百般包容的，他的沟通能力再弱，尤其我们老人带的心很细啊，能解读他大概是要干什么，
2: 对，
4: 你不需要说出来他都能够知道，
2: 他 他是渴了，
4: 你这个孩子要干嘛？
2: 哎，
4: 渴了，要想吃了。假如有一点不同意的事情，一哭一闹，老人立马就妥协了。所以他的社交沟通技能除了要不你顺我的意，要不我就哭闹，最终你们妥协，他就这个技能的话，走出家门，进入到同龄小伙伴当中，那他就很

0: 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通常会跟家长讲，你怎么样子来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呢？第一条，家长要学会积极的倾听。我们小婴儿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人类世界上，其实他天生就带，因为他是社会性动物嘛，他就会喜欢跟人来进行互动。他第一次冲你微笑，咿咿呀呀向你发声，跟你手舞足蹈，到了他开口说一些话。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家长能够做到积极的倾听，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嘀嘀咕咕就说这些小事，我正忙着我的大事呢，你去忽略他，漫不经心地对付他，其实我们的孩子内心很敏感的，这些他要跟你来讲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在你屡屡忽略的情况下，他这个幼小的心灵慢慢就不愿意跟你讲，那你这个时候小时候没做好，到了18岁，你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不愿意跟你讲。
1: 对，第一步先是要学会听。
0: 对，接下来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年龄小嘛，认知有限，他很多的说法，他很多的行动表达的方式不一定合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正确的行为规范的示范作用，榜样作用很重要。在家里面，假如爸爸妈妈之间的很多的交流方式、沟通方式发生争执以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处理的，这些方式都能够会让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学会最基本的跟人交往的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父母情绪稳定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一般来讲情绪也比较稳定。这就是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向父母学来的，
1: 做好父母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
0: 对
1: 不对？那在家庭之外呢，能做些什么呢？
0: 比方在小区里面，现在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在一起玩过程中，小孩之间打闹冲突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孩子最好学习技能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非常重要的做到是作为一个观望者、守望者，而不要立即出手去摆平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一旦出现以后，一定是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是他非常好的来学习跟同伴之间我们怎么处理，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又要想在一起玩，那是不是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退一步，最终达到一个我们共同实现的目标，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同龄小伙伴出现争执的时候，这是一个孩子学习同龄小伙伴之间如何解决问题的一个社交技能。所以我们父母最好就是做一个守望者，确保这些小朋友在争执的时候不要有安全问题，剩下他们自己去解决之间的争执，这是提升社交技能非常好的一个实战的场所。
1: 我们不要以爱之名剥夺了孩子们这些成长的空间和可能。
0: 对。
1: 郭主任，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特别聪明，有时候你可能说，哎，你们俩交朋友吧，他们也会觉得好尴尬呀，不想去。所以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们一块儿去玩去学习社交？
0: 对，我们说的确，假如能够参加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集体类的社团活动，是提高我们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很好的一种场所。因为我们社交之间，就成人之间去社交，你也有一点共同点吧，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喜好，然后我们去一起做事情，这个时候你们更愿意互相来有商有量的做。那大家知道我是儿童保健医生，那么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有关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的诊疗方面的。那么孤独症儿童天生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短板的，这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所以我们团队呢，我们儿医院成立了国内首支的孤独症儿童的篮球队，蓝色海洋篮球队。篮球是一个群体活动，我们招募了几十个孤独症孩子。

0: 孩子的以及他们的家长来参加我们的篮球队的活动，通过我们篮球教练的引导下，这些孩子们在我们想象当中，孤独症孩子怎么可能学会这个打篮球的互相配合活动？但是经过我们几个月几年的努力，这些孩子不仅仅参与这个篮球的基本活动，他也会这些热身运动，他也能跟着老师一起做拍球、运球、投篮，在打篮球过程中互相传篮，他们都能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些集体类的活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他们的合作的意识、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说，集体类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孩子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
1: 没错，那我们作为父母真的需要给孩子们多一些机会，帮他们去创造一些和别人交互的可能，在社会当中孩子们才可以健康的愉快的去成长。
2: 大人总觉得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呢，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压力。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话题。尽管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父母却依然总怕孩子饿着，结果呢这小胖墩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血糖高，性早熟。这富养到底该怎么养？最后呢，我们就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医师罗飞鸿给我们支支招，教教我们怎么让孩子们吃得更健康。
1: 好，那最后我们的罗主任他的知心话又会是什么呢？我们无比期待。来，
3: 我的知心话是，富养有时会害了娃。
1: 好，又是一句让我们觉得有点意外的知心话了哈。这该怎么理解呢，罗主任？
3: 大家都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非常快，环境变化也很多。那从这个临床医疗的角度上讲呢，孩子们的这个毛病也变化了很大。那过去的话，影响孩子主要的健康的问题可能是贫血啊、感染啊、寄生虫感染啊、腹泻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常见的毛病。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呢，现在是基本上老百姓的话，家里都比较富足，所以孩子呢要想吃啥就有啥，这个小孩子要吃多少就有多少，孩子里面的疾病慢慢的变成了像肥胖啊、糖尿病啊、矮小啊、性早熟啊、多囊卵巢啊等等这样很多的长期的健康的问题。
1: 这么多富养导致的隐患啊，罗主任，您觉得哪一种危害结果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去提高警惕呢？
3: 肥胖病，就是越来越多的儿童变成了小胖子。我们国家在七八十年代儿童的肥胖还只有1%不到。我毕业是2000年的时候呢，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已经肥胖增加了。当时我们给中国的这个全科医学杂志写了篇文章，后来北京有一个教授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总算有人开始关注儿童的肥胖了。那到现在的话，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医生从事儿童的肥胖，那也说明了是我儿童的肥胖非常的多。目前的一个情况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国务院2020年发布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呢，我们国家儿童肥胖达到了1/5以上，就是20%以上的儿童面临着肥胖和超重的一些问题。
1: 是，而且您谈到了说富养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儿童肥胖哈。这个说起富养，我能想到一些，比如说可能吃了过高脂高油的一些食物，这是一种。还有哪些可能是我们平时会忽视、意想不到的富养方式，正在导致我们的孩子变肥胖呢？
3: 这里面呢也比较多。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这个习俗呢，是喜欢进补的。孩子体弱多病补一下，这个读书忙补一下，这个快生长发育了要补一下。有一些比如像我们的老家，我们是经常的炖鸡汤喝。那还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沿海地区可能会吃海马啦、这个海参啦等等这样一些食物。但是这些食物里面呢，里面可能含有一些激素，但是这些激素呢吃下去以后呢，会增加我们的食欲，这样呢会吃得更多。那日久天长以后呢，它就会变成肥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食物的这个精细化。
1: 精细化，
3: 对，
1: 是个问题。
3: 咱们现在的话，这个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可能是粗粮比较多，但现在呢，这个米也是精加工的，这个面也是精加工的。 这样导致以后呢，这个小孩子的消化吸收特别快。那有一些孩子会吃了饭以后，你吃的一个粗粮的话，你可三个小时没饿，但是你吃的这个面条，你可能是一个小时就开始饿了。这样的这种精细化呢，就会导致这些孩子呢吃的会越来越多。
1: 最后一个接送孩子也是导致肥胖的原因，我们该怎么理解？
3: 那现在很多孩子的话，可能离家还是有一点路。
1: 嗯，
3: 那在这个很多家长呢，觉得这个路上可能会耽搁好长时间。那有一些也是安全性的因素的考虑，他们呢就开车去接孩子。那这样为省下路上这点时间呢，可以进一步去读书，甚至去上一个什么补习班，这样的帮助这个孩子呢，就是说学习上提高一点，但是呢，这个身体上的运动就没有掉了。
1: 所以说呢，这些导致肥胖的富养的方式，可能您是不是作为父母也尝试给孩子这样去对待过？但是如果说此刻您还是有心有侥幸的话，那下面这两个引爆的健康雷区或许会引发您的关注和焦虑了哈。来，我们看一看，这是由肥胖导致两个雷区。先看第一个可能会导致的危害后果，就是性早熟。
3: 性早熟的话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影响儿童健康的一个疾病，越来越多的孩子可能会因为性早熟到医院来看。那儿童性早熟指的是呢，是在女孩子在8岁以前出现这个性征的发育，比如说乳房的发育啊，胳肢撑起来啊等等。那男孩子呢，在9岁以前出现了这个第二性征的发育，胳肢长得越来越快，这个脸上开始出现痤疮了，长胡须了，长喉结了。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呢，这个儿童在9岁半以前，50%以上的女孩子她已经进入这个发育状态了。跟国际上的一些比较，比如说欧洲啊，像丹麦啊、荷兰一些比较，咱们国家的这个提前的速度明显要快于这些国家。
1: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真的需要去警惕了哈。想问一下罗主任，这个性早熟和肥胖的关系该怎么理解呢？
3: 性早熟跟肥胖之间呢，他们就是像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肥胖的孩子呢，就是说他里面会分泌很多的这种激素会增加，其中有一种这个激素呢叫瘦素。那这个瘦素的随着肥胖的这个程度越来越胖呢，它的水平呢也会越来越高。那这个瘦素呢会引起我们这个发育的一个提前。
1: 嗯，来，我们来看肥胖可能会引爆的第二个健康的雷又是什么？糖尿病。
3: 对，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儿童怎么也有糖尿病呢？其实的话，这个儿童糖尿病这几年的发病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肥胖引起的两型糖尿病在儿童期也非常的一个常见。那么我们国家很多医生呢也做了一些研究，就发现呢，从1995年到2000年，这个糖尿病的话，在后面的5年跟前面相比的话，有4倍的一个增加。
1: 是我们需要引发重视了啊！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成年的糖友们啊，糖尿病患者们，他们可能会因为肥胖导致胰岛素抵抗，引发糖尿病。那这些小糖友们、小儿糖尿病患者们，他们的这个胰岛素也是因为肥胖导致抵抗而得病了吗？
3: 对，那肥胖的话，你吃这些那么多，你需要把这个血糖降下去，那这个胰腺所分泌的胰岛素就会比较多。
1: 嗯。
3: 那日久天长的话，就好比一个人去超负荷的去工作，这个超负荷工作的话会累死掉。那这个胰腺的也是一样，它超负荷的工作的话，它也会累垮掉。那累垮掉以后呢，那胰岛素能降血糖的作用下降了。
1: 是，
3: 大家都能分泌这么多的胰岛素，但是它的这个胰岛素血糖降不下来，它就容易得糖尿病。这个在儿童里面呢也有这样的现象，那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激素增加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就会加重，所以很多儿童的两型糖尿病呢在青春发育开始以后就增加了。我们这个病人里面也见到过，最小的儿童的两型糖尿病只有6.9岁，就是7岁都不到。
1: 7岁都不到。
3: 对，
1: 他当时的体重情况比同龄孩子要大很多吗？
3: 要整整大一倍左右。正常情况下呢，他这个年龄的话应该是在1.3米左右的，这个个子不到一点点，那体重呢20多公斤，那他这个孩子呢要接近100斤，个子1.40米，比一般的孩子高一点。
1: 嗯，
3: 但是呢体重更重。
1: 是
3: 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糖尿病啊，对孩子来说，他的这种影响还不仅仅是在血糖的控制上，对于孩子们他日常的学习生活都有一些影响。
3: 儿童糖尿病跟成年人呢还不太一样， 他成年人可能吃药吃很长时间，一个药不行吃两个药，两个药不行吃三个药都可以。但是儿童的两型糖尿病他只有一个药，而且他胰岛功能衰竭特别快，因为他这个前面已经比较长时间的肥胖的一个发病史。那这样呢就是需要打针，打针呢一般情况下每天呢是要打3到4针，就是很小的孩子7岁8岁也是一样的，打3到4针。然后为了保证这个胰岛素打了一个不过量，这个你必须测血糖，那个测血糖呢一天呢也要测，多的话要5-6次，少的话也要测30次，所以一个孩子的话一天要打7到8次甚至10来次。那这样的孩子呢，这个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每天都不停地扎，所以心理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他那个时候从小学5-6年级开始了，有点懂事了，他是深刻意识到自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然后呢就总是觉得想自杀，要跳楼。后来呢我们也一直看到这个孩子有这么多的糖尿病产生的一些痛苦的问题，所以我们组织叫儿童糖尿病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我们会搞很多的活动，一个呢是给他们进行教育，但是更多的呢是创造机会让这些孩子互相交流，这些交流他们感同身受，大家都有同样的病，所以交流以后呢这些孩子的心理的负担会得到很大的减轻。
1: 是的。
3: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让他们比赛，有些是科普的，有些是表演的。那这个孩子的话，这个他在比赛过程中好几个项目都拿了第一名，所以他特别的开心，他就觉得我挺能干的呀，是吧，那么多的孩子他们都得病，我也很能干，而且我都拿了第一名，所以就此回去以后心情就非常的好，后来读书很顺利，也考上了大学，现在也工作了。
1: 真的辛苦了主任。所以说各位，有富养的方式导致的危害我们可得警惕了，对于孩子们他日常的学习生活健康都有一些影响。
3: 对，
1: 谢谢主任，谢谢您。好，今天呢我们三位的儿科医生，他们以他们多年的临床的经验汇聚了3句知心话，不知道是不是讲到了您的心里面去。六一儿童节在此呢祝愿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度过一个自信开朗幸福又健康的童年，以及之后属于你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谢谢三位专家，谢谢。
4: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2: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刚才呢，三位专家聊的是大问题，先心病、心理困扰，还有肥胖。那接下来呢，咱们聊个小事儿，明天早餐吃什么？这个家里有娃的人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啊，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这确实有点烧脑，来来回回呢就那几样。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了两位实战派嘉宾，一位是特别擅长快手早餐的宝妈史月，另一位呢是粤菜大厨兼宝爸邓建飞，他们要分享能一口吃进10几种营养的饭团动门法，还有只需要5分钟就能搞定的万能粥底公式。不管你是平时忙到起飞的职场爸妈，还是想给孩子换换口味的家长，一定得听接下来的节目。
5: 哎呦，你今儿来这么早啊？准备啥呢？
6: 准备着下个星期的这个小孩的早饭呢。
5: 下星期？今天把下周的菜都要准备好，这也未必有点太着急了吧？
6: 主要平时太忙了，然后早上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也来不及给孩子做太繁荣的这种早餐。
5: 哦，今天呀，真是来着了。我给你介绍一位大厨邓大厨，他呀也是一个宝爸，也是要面临这个问题。
7: 对，每天7点必起床，
5: 然后给孩子要准备早餐。
7: 对，
5: 是不是你也是周末提前把下周准备好？
7: 没错，我有我的一些广东方法的一些技巧。
5: 也就是说，其实啊，咱们只要稍微勤快一点点，
7: 对，
5: 在周末就可以把下一周的时间富余量打出来，就轻松很多。
7: 没错
6: 吧？是的。
5: 你这穿着丸子呢？
6: 对，最后一个穿好了。
5: 行，跟大伙儿打一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史月，我们家呢有一个快要上小学的小朋友，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早餐的动门备餐法。
7: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今天我也是带来一个洞门里边给孩子做饭的一些技巧。
5: 对，作为一个奶爸，然后呢平时工作那么忙，
8: 是
5: 有时候还要加班给孩子要准备早餐的话，
8: 对，
5: 您觉得洞门的好处是什么？
7: 第一

0: 是他时间比较方便，我七点半就得送出门，我七点钟起床都来得及，
1: 是吧？十五分钟时间自己洗漱，然后这期间就可以准备，
0: 没错，
1: 是不是？你也是这个道理？
2: 我也是，主要是平时太忙了。
1: 对，那今天做一个动门的什么早餐备餐？
2: 给孩子做的这种什锦的饭团。
3: 这丸子就穿好了，待会儿吃吗？
2: 我这是备用，这就够我们家孩子一桌的量了。我一会儿会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上。
1: 哦，接下来一周就要吃它。
2: 对。
1: 那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对，
1: 好不好？
2: 好的，
1: 有请。
2: 其实这个饭团啊，我是有一个3-2-1原则，就是我会用3种米，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精米，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它是有紫米和黑米的。
1: 哦，那已经是2种了。为什么要3种米在一起？
2: 可以给它多一些营养元素，所以多加了这样的黑米和紫米在里面。
1: 总之呢，就让它的主食也要丰富起来，
2: 对，
1: 对吧？这是三。
2: 对，那2呢，就是做2种馅料，比如说我们有芝士馅的，然后还有什锦馅的。
1: 那一呢？
2: 一就是一招鲜，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海苔碎、肉松，还有我们的各种酱料。
1: 这一招鲜主要是吸引小朋友，他即便是不爱吃其他的食材，有这个味道或者有他爱吃的样子，
2: 能吊他的胃口，
1: 他就不会拒绝其他了。
2: 对
1: 吧？
2: 是的。
1: 现在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其实它是一个公式，大家可以套用这个方式，
2: 完全可以套用，
1: 孩子就喜欢了。
2: 对，
1: 而且营养更丰富。
2: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这里面准备了很多蔬菜，像我们的这个西兰花，还有豆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胡萝卜，都是生的，所以我一会儿要先焯一下水。
1: 总体而言就是有肉有菜有主食。
2: 主要小朋友平时真是不爱吃蔬菜。
1: 我小的时候只是拒绝一部分，比如说特别硬的胡萝卜，我觉得它口感不好。
2: 那一会儿我可以超软一些。
1: 然后我小的时候呢不喜欢吃那个西红柿，觉得它有皮儿，后来就有我妈就把皮儿去了。
2: 那果然每个小朋友他的这个想法都不一样哈。
0: 这些就是烫一下就行。
1: 而大家发现没有，史悦非常的细心，他把西兰花掰得非常的碎，那颗粒大小和我们的青豆和胡萝卜粒是一样的。如果食材本身很大，还是要费劲嚼的话，他可能对于这个就会有抗拒。
2: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饭团的时候个粒太大了就不好做了。像我们作为妈妈的做这样的早餐，可能从小孩开始做辅食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然后每次看到他从不会吃饭，然后慢慢的喜欢上做的这些辅食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然后每天早晨看着他能够吃饱了上学，然后那种感觉也特别棒。哇，
1: 就是感觉我抚养他长大，
2: 对
1: 我把他喂大了那种感觉。
2: 对、你看我这个配色就看上去特别的有春意。
1: 现在看似每一个步骤呢略微有点点慢，但实际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就会很快把它做成。
2: 对，是的，是的，我只是把这个过程给做出来。我这个饭准备的很多，
0: 没事，我一会儿带点走。
1: 不是，毕竟是人家一周的。
2: 好，其实这个饭呢，我们还是可以煮烂一些，或者说加一点糯米在里面，更粘稠。
1: 对，它更容易成型。
2: 现在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刚刚煮好的这些食材往里面再加一些，然后还有我们的玉米，我们的海苔碎，
1: 再来一些肉松。
2: 对。
1: 直接浇在上面了。
2: 对对，
1: 可以是番茄酱，也可以是一些沙拉酱。
2: 对这个饭团呢可以满足小孩的这个早上的碳水摄入量的，然后同时呢你让他再去吃点其他的蔬菜啊什么的，他可能会觉得吃两口饭就不想再吃。

0: 欢吃一个食物，他会一直吃一个食物。
1: 对
2: 对。
0: 然后待会儿吃饱了没肚子了，那么饭团的好处就是一口下去
2: 都有。对，是的。然后最关键是我们家吃的稍微清淡一些，所以说我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料都放的比较少。
0: 你看，没有加盐，取得了其他食材本身的一些个盐味儿。
2: 对，
0: 比如说像肉松、海苔，还有午餐肉。嗯，
2: 我需要一个模具，因为小朋友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造型。哎呀，
3: 这一点上我就做的不太好。我每回就是比如说煎那个荷包蛋，我就没有这些模具。
0: 你看人家走的是这种温馨派的，你走的是野兽派的。
3: 对。
2: 我们家是个女孩子，所以说就是非常喜欢这些有造型的，看上去好看的。
0: 那这个呢？
2: 这个袋子就是我们平时做好了之后放这个袋子特别好保存。然后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放起来呢，它这个放到冷冻里面冻起来，然后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就可以铺热了。
0: 你平时会有这样的小心思吗？
3: 没有，
0: 没有。
2: 邓大柱妈妈有的。
0: 对，邓大柱就属于那个爸爸，你会唱小星星？他说会呀。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所以爸妈在这方面这粗心跟细心一下就体现出来。
3: 对，
0: 这些都可以用。我跟你讲，别说，我都想给自己弄。而且这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很多孩子喜欢用手直接去抓食物吃。用这个撕开的话，其实它不是直接触碰食物，
3: 对，
0: 它就可以触摸到，更加卫生。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给它一种什么样的错觉呢？就是你看，这是在外面买的好吃的哟。
3: 真的，
0: 真的，
2: 对吧？
3: 对，
2: 就是好多好多时候小朋友在家里面哈，就是不爱吃家里的，
0: 这就成了。还有另外一种啊，
2: 对，
0: 这是黑米和紫米一起的，
2: 对啊。
0: 我们依然还是跟刚才一样，加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2: 对，
0: 然后再加一些小孩喜欢吃的番茄酱
2: 沙拉酱啊，番茄酱啊，都可以。
0: 你知道就是这个，它这个饭团闻着多香吗？就刚才那个番茄酱在里面特别提味儿，
2: 就是
0: 我闻到那一刻，忽然间就口水刷就出来。
2: 就是三百多个月的大宝宝已经开始产起来了。
0: 对，
2: 这个呢是做另外一个馅儿的，包一点芝士在里面。哦，你看，其实我做这么多不同馅儿的，然后不同这个口味的，其实就是给它带来一种盲盒感，就是会带来一些吃早餐的一些乐趣。
0: 咱们现在要把它包起来是吧？
2: 对，
0: 我们一起来帮忙吧。
2: 好的，
4: 看怎么包。
0: 从两边给它塞进，
2: 两边，然后塞进去，有两个小角角，我感觉在带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0: 然后再给它折到后面来，
2: 对，
0: 放到这儿哈。
2: 非常可爱吧？这小朋友就对这种可爱的东西没有办法抵御，
0: 没有抗拒，
2: 没有抗拒。
0: 对，
2: 其实有这个包装纸，你有没有觉得除了好看以外，还特别干净？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咱们这个包装纸是可以进微波炉。
2: 那肯定的，我买的就是直用级的可微波的食品袋。现在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呢，我要去放到冷冻里面去冻起来。
0: 那直接就拿着就去冻了。
2: 行，正好前两天冻了一些丸子，然后一会儿丸子拿出来也做一道菜。哦，
0: 那个丸子煮好之后也是可以冻的。
2: 那是当然的，万物皆可冻。
0: 好。
2: 我还把菠菜也冻起来了，刚刚我说万物皆可冻嘛，
0: 它这样也把营养锁住了吗？
2: 对呀。哦，其实你看我冻了这么多蔬菜也好，丸子也好，包括我们的饭团也好，就真的是方便了我们的宝妈早上的时候给孩子做早饭。
0: 你想想看，这些新鲜蔬菜它的保鲜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2: 对，
0: 我把它冻起来就可以放很久。
2: 对啊，你看我冻的这个丸子是不是可小了？因为小朋友冻太大他也不乐吃，所以说做这样小小的呢，早上吃也没有负担。
3: 是，一口一个。
2: 对，
3: 根据自己孩子的大小。
2: 对，
3: 去做。
0: 根据自己孩子嘴巴的大小。
3: 对。
2: 我准备了一些蒜米，然后放里面爆香一下。
0: 干炒丸子吧。
2: 一会儿会加水的。
3: 这丸子还得爆一下锅。
2: 对，爆一下锅，这样不是香一点吗？好，一会儿加水。
3: 开水啊。
2: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加
0: 菠菜。
2: 如果在家烧饭，都是有大家的帮忙，多好。
3: 其实我觉得用您这个冻门的方式，
0: 对，
3: 其实不需要我们也很快。
2: 这确实。
0: 哇，原来你在家里就这么逃避责任的。老婆你好厉害，你不需要我你也可以完成。
3: 然后生活的智慧，
0: 然后你就被逐出家门了。你老婆说，我从此之后不需要你了。

0: 好，这个你看我们汤已经快好了，我要把这个粉丝放进去。
1: 嗯，
0: 我来到这个冰箱里面，把我前两天刚做好的这个冻的饭团拿出来复热一下。
1: 所以大家刚才算一下，真正早餐我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刚才切菠菜下丸子的时候开始。
2: 对，
1: 然后呢，煮汤的这两三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来叮一下我们冻好的这个饭团。其实几分钟十分钟我觉得就完全搞定了。
0: 好，一人一个啊。
1: 不能多给一个吗？
0: 那再拿两个，
1: 高火两分钟。
0: 好，正好呢，我看一下，哎呦，汤已经好了，可以出锅了。
1: 那咱们今天就分餐制呗，一人一小碗，一人一个饭团。
0: 好嘞。
1: 好，对，
0: 好，
3: 饭团也好了。
0: 好的。
3: 这碗
1: 我不喜欢吃粉丝，
0: 但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1: 作为广东人，你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喝汤的时候里面有粉丝，你就总觉得是这个汤喝不利索。
2: 对。
0: 那我们南方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粉丝的，早上的时候。我们兴化早茶里面有一个就是青菜丸子粉丝汤。
1: 哦。
3: 饭团也好了。
0: 好的。
2: 这个确实很棒。我回家一定试起来，
1: 好，
2: 当一个更合格的宝爸。

0: 紫米还是挺糯的，
1: 因为我刚才尝了紫米的，
0: 是吧？是不是很糯？
1: 然后它很弹，然后现在尝了白米的也非常好吃，
0: 是吧？
1: 就是它都是清甜，带一些的那种番茄酱的那种酸甜口感。
2: 没错，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紫米加黑米，然后它更有嚼劲一些。
1: 对，就是不同的口感，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配色也很漂亮，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半的白米，一半的？
0: 当然，当然可以。
2: 这个汤非常适合早上，然后它不是那么的油腻，比较清新一点啊。
1: 这个丸子跟现端的丸子是一样的，
0: 是吧？冻起来
1: 就保水率特别高。
2: 这个丸子和菠菜完全吃不出来它是冷冻过的。
1: 这个早餐还满意吗？
2: 特别好。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去就吃。
1: 我刚算了一下，真正的烹饪时间是从咱们做汤开始的。
3: 对，
1: 其实基本上10分钟以内把早餐就准备好了。
3: 对，
1: 然后我们再留个20分钟时间吃早餐。也就是说，即便是孩子7:30要送他上学的话，7点钟起床几乎是可以来得及的。
2: 对，
1: 这是一个早餐的冻门的备餐法。
3: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用。那您今天也是冻门？
2: 对，我今天也是，我基本上连做带吃半个小时，
1: 就是要快，是吧？来，我们看一下。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石井饭团，蒸好的米饭中放入蔬菜丁、肉松、海苔碎、火腿肠、番茄酱，抓拌均匀后，将饭团放入模具中按压成型，包入食品包装袋中封口冷冻保存，早餐饭团就完成了。青菜丸子粉丝汤，将蒜末爆香下入冷冻好的丸子翻炒，锅中加热水烧开后，下入菠菜粉丝和调味料，搭配饭团一起吃的汤就完成了。划重点，复热饭团时微波炉高火2分钟就好了。
1: 你看，如果是宝妈呢，都是小碟子小碗；宝爸呢，大鱼大肉。
2: 看这个样子，感觉来了一个年夜饭是吧？
0: 对，是的，根本就不像是在做早餐。
1: 咱们今天好好过一顿呢，是吧？是这种感觉。
2: 是。这个呢，其实看上去很复杂啊，就是7点钟之前要准备的。
1: 其实也就周末可以准备。
2: 对。我今天做了一个是富含很多营养的一个鱼的粥，像我呢就带来我家乡的做法啊，然后所以呢这个里边呢我们入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粥底，哎，我把这个粥底做成冻门，
1: 这是鲫鱼，
2: 鲫鱼这个季节好嘛，所以它这个做汤的时候也比较鲜，然后呢现在就加上一点凉油，这个做法呢看上去是粥，但是跟广东的老火靓汤它是结合在一起。
0: 老火靓汤，
1: 浓厚的汤底。
2: 对，它是一个浓厚的汤底，就是粥加上汤的做法。对，
1: 这个盐是防粘连的嘛？
2: 对。这鱼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把这鱼放进去煎就好了。
1: 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我要给大家声明一下，不进入准备早餐的时间。现在应该大概在周末，我提前给下周早餐做预备，对吧？只要把这些做好了，待会儿我们去计算一下，正式的早餐开始到出来得多长时间？
2: 没错，放一点姜葱，现在只是做一个基础的，
1: 所以说切开是好的。
2: 我们这里边要的不是吃它鱼肉了，
0: 对，
2: 要的是它的营养。对。现在呢，其实我们就把鱼给它稍微蛋白质释放一下，剩下的一些呢就是鸡骨，
0: 这是鸡骨，
2: 对，然后肉，这些都是煲粥的原料。我们入行的时候，你看在广东的大排档，比如说你要吃生滚的这个猪杂粥、生滚的黄鳝粥等等，其实都有一个粥底，这个粥底呢都是用骨头先去煲，煲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要吃黄鳝放黄鳝，你要吃田鸡放田鸡，啊，就这种。
1: 其实在广东就是很流行一种火锅打冰炉的方式，就是粥底火锅。
2: 对，
1: 咱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就是我打一个底，然后在这个打底的基础之上再加任何一个食材，我甚至于每周7天以这个冻门为底，可以每天吃的不一样。
2: 太聪明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防止这个粥里边呢有骨头啊，现在这个时候呢给它加到一个袋子里边去，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汤里边就不会有骨头了。
1: 明白。但是呢鱼还要在里面继续接着煮。
2: 对，
1: 这是一个好办法。现在已经看到浓郁的汤了，
0: 这汤味道很浓郁，我在旁边都闻到的。
2: 其实这一步就是煲粥了，可以把这个鱼肉压烂就不要让它骨头出来，但是鱼肉压烂的时候充分把营养放进来。 然后放上骨头，胚芽米。
3: 对，
1: 怎么感觉长得那么它没长大呀？
2: 这些都有胚芽，胚芽米呢更有营养。
0: 但是我记得小朋友，很多小朋友是不爱吃那个胚芽米，因为咬起来那个口感。
2: 但是你熬在粥里就没问题。
0: 哦，
2: 对，
0: 这是一个好的吃胚芽米的一个方式。
2: 这个步骤其实你就可以放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放在电饭
0: 啊，这个是可以冻的。
2: 哎，就是熬粥。
0: 嗯，
2: 对。好，这一步呢，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给它冷却。分成小份的，比如说孩子，你根据自己孩子多大，买不同大小的饭盒放在冰箱里边，一盒一盒给它冻起来。
1: 那咱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比较漫长，第一个把它熬好，第二个把它冷却，第三个分装，第四还要冻成小块。
2: 哎，
1: 这个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2: 我准备好了。
1: 哦，行，我们看一看啊。
2: 你看，来了。
1: 来了，
2: 我们今天三个宝宝，我们就准备三个，而且这些蔬菜我也是冻上的。
1: 对，这是冻的西兰花，然后这是冻的
0: 玉米粒、
1: 胡萝卜，
2: 对，
1: 青豆，
2: 嗯，您看现在已经滚出来多浓郁了，对吧？
0: 嗯，
2: 慢慢的，其实你就放在一个电饭煲里边，给它点那个煮粥的那个键
0: 啊，
2: 给它变成粥就好了。
0: 其实最终的营养都在汤里了。
2: 好，现在这步就正式开始了
0: 啊，
2: 早餐的那一步。
1: 您刚才说了15分钟是够的，
2: 15分钟，但是实际上我操作只有5分钟就搞定。
1: 5分钟？
2: 对，就是它的时间是15分钟，因为有一个煮的过程。
1: 哦，
2: 但是我动手时间只有5分钟。
1: 好，邓大厨，
2: 嗯，
1: 那咱们今天就给您倒计时。
2: 好嘞，
1: 15分钟吧，5分钟太苛刻了。来，准备。
2: 开始，
1: 嗯，
2: 好，这个不是粥，我们本身呢做的比较浓稠一点，然后呢就加上这个开水，把这个冻好的粥
0: 直接就放里面。
2: 对，想办法给它拿出来。
1: 我们2盒就够了吗？
2: 2盒就够了，米可以少一点，我们把料都放进去。
1: 明白。
2: 好，现在盖，让它中小火。
1: 我觉得今天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路。以这个粥底或这个老火靓汤这个冻门底为基础，不光是可以做早餐，
2: 对
1: 对，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就最近就晚上回家加班回去，哎，我就想涮点菜什么的，又觉得太寡淡，这个就完全可以。
2: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呢，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呢特意准备了一些这个适合孩子的，比如说三文鱼，对吧？有很好的一个 DHA。 对，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早上一刷朋友圈真热闹，我看到有晒孩子表演节目的，有晒学校发零食的，还有一大群成年人晒自己的六一礼物。你发现没有，现在过儿童节的一半是孩子，另一半是假装还是孩子的大人，大家都想在这一天再当一回小孩。是啊，孩子的世界确实简单，逛公园吃糖葫芦买个玩具就是天大的快乐了。公园和玩具我现在倒是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但是糖葫芦不一样，我还会带着我家娃一起去吃。糖壳的甜裹着山楂的酸，咬一口嘎嘣脆，酸得挤眉弄眼的。吃完山楂，竹签上粘的糖还得啃半天。你也是这样吗？说真的，这种快乐多少年都没有变过。记得我小时候买糖葫芦得去公园门口，总有老大爷扛着草把子在那卖。现在不一样了，糖葫芦哪儿都有，超市、景区、夜市，甚至还有糖葫芦自动贩售机，而且花样也多了，不光有山楂的，还有草莓、葡萄、山药豆、辣条都能给你穿一串。可能糖葫芦就是童年的标签吧，于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剧，特别是古装剧里，不管是演唐宋的还是商周的，小朋友手里总能举着一串糖葫芦。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难道糖葫芦在古代就有了吗？据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考证，这事儿没这么简单。糖葫芦虽然不起眼儿，但它牵涉到三样东西：糖、山楂、竹签子。这三样东西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凑到一块儿可不容易。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直接来听曹老师的解读。听完了您再去看古装剧，心里就有数了。
3: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
4: 大家好，我是小张。
5: 大家好，我是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4: 哎，曹老师又来了，我最喜欢听曹老师跟我们纠错。
3: 那今天咱们还是接着跟大家要聊一聊啊，各种看的剧啊，接着大家又是观众，今天也是听众嘛，跟我们聊聊剧当中这些有趣的事情。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哪些新的古装剧啊什么的，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有没有觉得里面有有趣的地方，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反正最近在看了一个剧啊，是那个做墨的。灰墨、
4: 哦、我知道，我知道，
3: 看得我如痴如醉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关于墨的制作方式啊，然后包括我们会探讨说，哎，为什么做墨的时候会要在那点个油灯啊？哎，说那点油灯扣个碗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要的是那个灯在瓷碗上熏黑的那个烟灰，叫烟台，那是墨的墨色来源之一。
4: 哦，
3: 哎，然后这个烟台的品质好坏，就直接决定你后来制墨的品质好坏。也就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制墨天才，她学墨三年就能制出所谓的超品烟台。人家她有下品、中品、上品，还有超品，就她直接 SSR 了。然后呢，我就又同时关注到了现在大家这个制墨的过程跟古代之间的区别，就总会让我想到我们经常会聊到，比如说古代的人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什么的。包括它里面提到了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是，女主角的扮演者她在路演的时候，她就讲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细节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在腿上都坐着绑腿。这是因为那个时期她定义为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朝代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然后呢她就说那个时期大家如果宽袍大袖的话是不利于你去做工的，所以她会专门去腿上要绑绑带，看起来干净利索，然后做工的时候也不容易绊倒。
4: 哦，就是
3: 生活习惯的区别。
4: 宽袍大袖的会沾上墨，
3: 沾土也不行啊。
4: 哦，
3: 对吧？他就那，或者是我这正点着那个烟台呢，我这点着灯呢，点三十盏灯，一袖子过去就剩六盏了，那这是也有可能的
4: 啊，也可能就着了。
3: 对对，那这个也是。

0: 那个时代的大家的服装的生活习惯，然后也就让我想到了之前上次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聊过，比如说什么时候才会有辣椒啊，什么时候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吃法啊，也是跟时代有着比较鲜明的关系的。在这部剧中，有一个小朋友在过生日那一天，家里面会带着他去摘柿子，这是算他的生日礼物啊，摘柿子。然后孩子问说什么时候我能见到爸爸呀？那个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等到你这些柿子都摘光的时候，爸就回来了。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有很多在剧当中大家的小朋友爱吃的东西。你看，除了柿子甜口，对吧？大家爱吃，还有一个就是酸甜口的糖葫芦。
1: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曹老师，关于这个糖葫芦，我实在是太好奇了。就我从小到大看的这些古装剧啊、历史剧啊，就是什么朝代的小朋友手里都能有一根糖葫芦，或者是男女主角去逛集市的时候，总能在集市上面遇到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甚至是我记得我好像在那种《封神演义》题材的影视剧里边都看到过他们能买到糖葫芦，然后到。
0: 商周之间的事儿，
1: 对呀，我就太好奇了，怎么每个朝代都能买到糖葫芦？糖葫芦这个东西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它出现在什么朝代的影视剧里才合理？
2: 糖吧，出现的很早，在咱们中国啊，制糖是很久远。葫芦啊，或者说山楂，我这咱们毕竟不是那个真葫芦啊，这山楂
0: 我
2: 在咱
0: 叫
2: 们，
0: 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哎，山楂这个果子在咱们中国食用的历史啊也很久远，但是这两个东西捏在一块儿变成糖葫芦，这个制品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
0: 也
2: 这
0: 就
2: 个
0: 前天的事儿吧。
2: 啊，那倒也没有那么近的，那不至于。咱们今天很多影视剧啊，像不管什么时候，好像上街就非得买这个糖葫芦。它主要还是受这个近代以来这个街头商业的影响，因为这个至少在清中期以后，这个南北方的这种市集上卖糖葫芦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说糖葫芦这个东西呢，论起源，这个按照一些小说野史啊、拜官杂记的记载，就比如说清朝有一本书叫《燕京碎石记》，它是说这个南宋宋光宗。因为他的这个宠妃，哎，一个姓黄的妃子，说是这个得了重病，哎，这个说是这个人茶饭不思，日渐消瘦，那可能是消化不良，或者是这种情况，哎，说这个大夫们都没有办法，于是乎请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一想就是什么也不爱吃，整点甜的，你这个吃不下饭，这肯定是消化不好，这样吧，那个整点糖浆，熬点糖，把山楂搁进去。做的一个这种类似于小点心的东西，哎，给宋光宗的妃子一吃，好，胃口大开，吃点糖，营养也补充了，气色也好了，哎，这病就好全了。
0: 这个都是传说，是吧？
2: 哎，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时候这个糖浆山楂还是散的，还没串串。
1: 一碗一碗的。
2: 对。
0: 那它那个感觉是像它这个。山楂呢，是做成山楂泥儿或者糖呢，还是它是整个山楂的？是像糖雪球那种感觉呢，还是说像这个山楂糕是这种感觉？
2: 那这个可能就得问宋光宗了，但至少说这个东西呀，按照这个最早的说法是认为它是一个宫廷的药方，治病的。
0: 有好多这种小故事啊，你就像那个快板的段子，就是《同仁
1: 快
0: 堂》里，不
2: 板
0: 是也讲的也是治好了那个皇帝的妃子啊，这个
2: 是
0: 是吧？病以后
2: 那
0: 才成了
2: 个
0: 一个传说。
2: 对高凤山老先生，
0: 对对对，
2: 对
0: 高
2: 这同
0: 会
2: 仁
0: 计，
2: 堂著名的快板儿，
1: 快板可是到你们俩的舒适区了。
0: 还好，所以我当时那个刚刚曹老师一讲说这是治好了皇帝的妃子什么的，我就总感觉这得是个传说啊。
2: 哎，又来了，也药王爷道法高，32岁入唐朝，一针扎好了国母的命，两针下去龙一条，是吧？又来了，
0: 对，就是这个。
2: 哎，这个故事结构、故事母题嘛，我们叫这个有很多都是很近似的，但是呢，说这个糖山楂从一种宫廷的小吃甜点或者说药方走向街头，这个大概的路线应该不会很错，因为糖至少在这个元代以前还是比较珍贵的，尤其是你要把它熬成糖浆。哎，这不是说咱们说这个糖水，我们说知道制糖是把这个你像甘蔗呀这些原料从糖浆里提纯出糖来。你现在把这个过程倒过来，我们把已经制好的糖再倒回去熬成浆，或者说再冲成糖水， 那这个就不是跟制糖那个概念一样的东西。
0: 那个这个其实首先需要本身制出的这个糖需要很纯，
2: 对，品质，二一个量得有，
0: 哎、
2: 得大。
0: 而且这么讲的话，应该是你看，甘蔗是一个纯南方产物，像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甘蔗产地就是在广西来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甘蔗产地。那你那就太难了，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开始大面积的种植甘蔗还不知道呢。
2: 嗯，对。
0: 北方呢就靠甜菜。
2: 哎，对，
0: 甜菜其实它的出糖量跟甘蔗相比呢就没法比。
2: 是的。
0: 那你真要是想大量的种甜菜，那好嘛，这好地全都不种粮食种成糖了。
2: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熬这个糖浆的糖都要是精致糖、
0: 嗯、
2: 它不能有太多杂质。
0: 哦、
2: 你不能熬出的糖熬完糖浆出来的时候跟泥糊糊的。你裹上之后不好看呀。
0: 对，咱平常炒糖色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是
2: 没错，
0: 就得是白砂糖、绵白糖都可以。
2: 对，
0: 哎，这个说到这儿还真是有一个创新菜，我最近发现啊，咱平常炖这个排骨什么的时候，
2: 嗯，
0: 既得炒糖色，同时、
2: 嗯、
0: 那个还想让它炖的时间长，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2: 嗯，
0: 就是炖的时候直接往里放一根糖葫芦，因为本身山楂就会让肉容易脱骨。容易软烂，在煮的炖煮的过程当中、
2: 嗯、
0: 而里面这个山楂的这个糖它是已经炒过的糖了，已经熬过的糖了，所以它都省去炒色这个过程，这是那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哦，我最近也看到这道菜了，好像很多饭馆最近都推出了那个
0: 糖葫芦肋排。
1: 对，要不就是什么山楂炖排骨、
0: 嗯、咱大家自己在家如果做这道菜的时候，我尝试过，就是拿电饭煲，
2: 嗯，
0: 然后呢前面该焯水焯水，就是工序都一样，然后等这个进电饭煲或者进高压锅的时候，往里放一整根，不用，不是完整那么长那根啊，如果大家
1: 小的那种，
0: 对，如果是小糖葫芦买放一根，大糖葫芦放半根、
1: 啊、
0: 我跟你讲老棒了，出来那味儿老棒了。哎，这就是偏题了偏题了，咱们说回来古人吃糖葫芦这事儿。
2: 没准也不偏题，因为这个焦糖反应，
0: 嗯，
2: 它是古代餐饮啊，就是至少说是这个炒菜这个形式出现以后一个重大的技法突破。因为色香味俱全，色是第一位的，这个饭吃没吃到嘴里这是次要的，你先得看它一眼、
0: 嗯、
2: 哎，看完之后你闻着味儿，哎，你这个食欲调动起来。焦糖反应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在于它是能做到色香同时来这个解决。因为你一炒糖，炒完糖之后，糖本身到达一定这个温度，它变色，变色之后，它会非常接近于咱们说这个，肉质啊，还有这种酱油啊，这种，在炒熟的时候产生的自然颜色，它很接近，而且糖本身它这个色泽晶亮，你裹上糖之后，你往上跟撒了明油一样，
0: 对对对，好看
2: 好看。三一则就是焦糖本身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它能同时解决两个。像其他的染色剂，比如咱们常用的这种，红曲米啊，红菜呀、啊，什么这种植物类的染色剂，
0: 就是苋菜是吧？
2: 对，它有时候做不到这种同时解决色香两个味。
0: 没错，苋菜如果放的话，它色苦，对吧？想用红苋菜的那个颜色的话，
2: 哎、
0: 它不行。
2: 对，你用红曲米呢，哦、它就色儿又太红了。
0: 哦，而且红曲米本身它是那个自己就带味儿。
2: 对。
0: 现在有很多那个专门做菜的时候他会标注，就是我是用红曲版的底料底色，那个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
0: 就跟那个醪糟炒出来的似的。
1: 哦，一听你们俩在家就都做饭。
0: 那小张呢就在家一般也吃。
1: 对。
0: 就是这个就能解答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用焦糖啊或者是炒糖这么执着这件事儿。
2: 您刚才说的吗，直接往这个菜里放糖葫芦。
0: 嗯，
2: 糖葫芦的糖浆我们您说了。它是炒糖炒到正好的时候，
0: 嗯，
2: 香色都已经好了，
0: 冒泡。
2: 哎，对，这个咱们自己炒糖还会有一个火候，哈、
0: 嗯，
2: 炒苦的问题。
0: 对，
2: 哎，但是你这个糖葫芦进去直接用水化开呀、啊，
0: 嗯，
2: 它没有这个问题。
0: 而且它那个肯定是手艺人已经炒到很合适的位置，
2: 没错，
0: 否则它裹糖葫芦要么就不够甜，要么就有点苦，它就卖不出去了。
2: 哎。
0: 比如说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糖供大家去做大量的糖葫芦给民间使用，
2: 对，至少说在传说里这个南宋这个时间段内是这个很困难，
0: 嗯，
2: 哎，可能到了这个元代以后 因为引入了这个阿拉伯呀、印度的很多制糖的新的技法，然后咱们中国自己的制糖法也有新突破，还有一个是甘蔗的产量上升了，这样呢就造成这个至少在

0: 明代中期以后，糖葫芦作为一种市井小吃，那个当然可能零售价还是比较贵啊，也属于卖的贵的啊，这个大牌小吃，哎，但是至少在市井上是应该是比较普及的，而且一般我们想来就是随着一个食品的发展，尤其当它投入到市井之后，它就要改变它以前精工细致的一些特点，它要突出这个便携。它要突出易保存，甚至说它要突出一定的趣味性。所以，竹签子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扎进糖葫芦上的？哎，这也是个很值得考量的问题。竹签这个东西有一点好处啊，你原来的一个我们说这个糖浆、火山渣往碗里一放，看不出多好。尤其是糖浆还是稀的，你不能糖浆是硬的，你一坨碗里那也不行。
1: 而且这个东西如果拿来卖的话，对老板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他得有盘子，还得有勺。
0: 对，他刷碗还很费劲呢，全是糖。哎，
1: 但是竹签子就是可以穿起来拿着就走了，这个竹签子也不用吃完了还给老板。
0: 对，不光如此，就是你当你把这个竹签子穿上之后，它外头那个糖浆你就不用让它是稀的，它变成一种硬壳。当它变成一种硬壳之后，它会有一种我们说更有意思的这种饮食的感觉，就跟吃，我们说这你喝一碗糖水。和吃一碗糖冰，感觉是不一样。竹签子这个东西，那我想可能这个，至少大汉初年，韩信被竹竿子戳死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应该已经诞生了。也许我们可以去问一问萧何。
1: 韩信最终是被竹签子戳死
2: 因为
1: 的。
2: 他这不知道是传说还是真实
0: 对，
2: 啊？
0: 就是传说，
2: 对，
0: 传
2: 传说中当中那个刘邦答应韩信说："这个我肯定不负你啊，我这辈子，咱俩可好，我这辈子不会辜负你的。"
0: 没
2: 说："
0: 错，
2: 那你要真是把我弄死怎么办呢？"他说："你看，我给你做个保证，啊，就是我对你发誓，就是我如果真要弄你，我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那你看，他一想说："哎，你要弄死我的时候，说你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那会儿你要是没有金属，怎么对吧？打仗都得靠金属，哪怕是青铜器，你都得一次性的拿出来，所以你不可能实现不了。哎，不可能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所以就这是一个保证说，哎，我肯定不会叫做狡兔死，走狗烹。结果呢，说后来想一办法，怎么办呢？萧何给想个办法，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萧何想个办法，把他骗进宫里。然后呢，拿一个麻袋给他装起来，装起来之后拿竹签子戳，你看在麻袋里，所以不见天不见地，竹签子戳，不见铁器。
0: 韩信骗进来，麻袋一套吊起来，吊房梁上，上面公使暗示，上头有瓦，这个有瓦片，有袋子遮着天，吊起来不着地，竹竿子夸夸往上戳。
2: 不见铁器，
1: 那肯定是在韩信之前就已经有竹签子了。
2: 就大家已经可能懂得如何去使用竹子进行
0: 哎，
2: 修
0: 对，
2: 剪之后
0: 这
2: 使用了。
0: 篾匠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这个都别说韩信了，再往前推1000年，这个商朝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发现过类似于这种竹篾呀，这种篾器的使用的痕迹是有的。
1: 哎，那糖葫芦有三个主角，说了糖，说了竹签子，还有山楂。山楂是咱们中国本土的水果吗？
0: 对，山楂是咱们这个。中国很长时间以来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水果，哎，一个是这个它的生长比较普遍，另一个呢是这个东西，它跟其他的水果不一样，就是其他水果呢是一吃进去吧，这个初始品种和后边的改良品种，口感差距是很大的，就可能初始品种就比较苦涩，你比如说桃子，最初始的桃子的品种，果肉很少。核很大，吃的嘴里的甜味也不足。随着人们的培养，现在变成这个水果中的，真是含糖量、含水量极其高的这么一个品种。但是山楂这个东西比较有意思，就是它的野生品种，除了可能果肉稍微少点，口感吃着跟它后边人培养的品种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2: 因为它本身就不咋好吃，
1: 我本来吃山楂就吃的这种酸，
2: 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就是尤其是中国人对于甜味的喜好是很高的，就是你举个例子，蓝莓，就是咱们现在国产的蓝莓要远甜于，比如说在欧洲国家他们吃的蓝莓，在他们国家那个蓝莓是很酸的，他们是当做沙拉里面的一个佐味剂使用的，就当柠檬使，
0: 对，

0: 当甜。只有咱的蓝莓是努力的朝向越甜越好这个方向，越大越好这个方向在疯狂努力，所以咱就是又大又甜。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对于甜味的喜好是挺独特的一种。然后呢，在我们培养或者驯化的过程当中，能容忍山楂一直还保留如此之酸，大家还愿意继续吃它，我觉得简直是个奇迹。然后这么想的话，是不是才会有像刚才曹老师说到的，就是野生山楂的味道跟我们现在所吃的山楂的味道差距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平常市场上买山楂也是为了吃它酸，而不是为了吃那山楂甜。我们想吃甜的话，我们就去买海棠果了。如果说到说这甜这事儿，就刚才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说糖，那个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很多说糖的这个成语，比如甘之如饴。是不是这个糖有很多不同的叫法，还是它本身就不一样？
1: 哎，是的，这个咱们今天写的这个一个米一个糖，唐朝的唐，这个糖字呢，在文字学的意义上来讲，出现的恐怕不是很早，不是很早。像是这个季羡林先生，他有本书

0: 出现过在这个宋以前特别普遍，就咱们现在这个米字旁一个唐，
1: 嗯，
0: 哎，这个只有说广运，哎，咱们有一部古代有一部运书叫广运，这个运书里有这个字儿，这个但是这个运书呢
1: 是那个音韵的韵，
0: 对对，音韵的韵，哎，就广运这个书，这个它是就是古人用来研究这个字音韵脚，它是这种东西的。
1: 很专业的一本书籍啊！
0: 对，这那广运这个东西最早是科举给这个读书人用的，因为有些科举上，你像唐朝，考科举他是要写诗的呀，你写诗不能出了韵，
2: 哦，
0: 你包括还有很多很多要求高的地方，这个写骈文四六文，它有些特别严格的这种格式上也是需要押韵的。还有一种比较麻烦的是这个祭祀用的。这种文字、
1: 哦、那就更加要求严格、
0: 哎、对，祭祀有时候他要配乐，他要写歌词，他要还有专门用的这种祈祷的这种文章的格式，他也是要押韵的。所以说这个古人对音韵学他是有专门的固定格式的书。你比如说明朝，你看你明朝有洪武正韵、哎、你看金朝咱们通行最普遍的平水韵、哎、这个都是固定的韵书，
1: 工具书算是，
0: 对，工具书
1: 相当于是写文章查的字典之一、
0: 哎、对，其实是这种、哦，这个广运这个书就说回来，这个
2: 我们已经从唐说到了音韵。
0: 哎，对，这广运这个书说回来，就是它是一部这个宋朝嘛，它有这叫大宋重修广运。它为什么叫重修呢？就是这个广运这个书往上一直追，它最早是隋唐的时候有个大学者叫陆法言，他修运书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书后来几经是就是修正补充，一直到宋朝弄这个叫大宋重修广运。哎，就是我们哪怕说把这个广运这个书推到最前头，我们就认为他这个唐，他里头这个唐字就是隋朝，就是陆法言他写进去的，那也只能证明就是隋以前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个唐。
1: 嗯，
0: 东东西最早出现的就是隋唐。这个唐字因为它出现的晚，那么我们就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唐的这个历史呢，就会发现这个啊，就是唐朝是唐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巧啊，就是，但是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很有意思的巧合，就是哎，我们中国的唐朝，大唐王朝，
1: 嗯，
0: 是中国治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
1: 那时候治的多还是
0: 啊，不是
1: 功法先进了，
0: 是这个技术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1: 嗯，
0: 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讲中国传统的唐。就是甜，或者说叫甜味剂吧，我们姑且这么说。这个甜味最早是蜜，就是蜂蜜。除此之外，找不着太甜的东西。剩下的这个甜的产物，基本上都是有点甜味的水果啊什么的，它是有甜味儿，它还到不了说是我专门这是一个甜制品的，就为甜味的专用制品到不了。
1: 因为蜜是在自然界当中直接可以获取的。
0: 对。
1: 那你其他的这种甜味剂的话，都得是经过加工才能产生的。
0: 对。
1: 嗯。
0: 后来呢，人们这个。因为甜这个东西毕竟好吃呀，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制造它，就产生了不同的几种来路。第一种就是咱们说这个水果，果干果脯，带着水它吸就没那么甜，晾干了，哎呀，变得更甜了，
1: 好多了。
0: 像刚才你说那孩子吃柿子，
1: 嗯，
0: 你柿子本身吃，你还多少觉得有点涩，不纯甜。
1: 对，
0: 你弄成柿饼，完了，
1: 那霜一出来那玩意儿，
0: 对，
1: 哎呀，
0: 纯甜。第一种，果脯果干、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叫饴糖，主要是饴，这个麦芽糖。
1: 哦，
0: 哎，大米我们都知道里头麦芽糖越嚼越甜。
1: 对，
0: 哎，还有很多谷物也有这个特点。
1: 嗯，
0: 就拿麦芽这种谷物熬出来的这种比较稀的，哎，就是软的这种软糖叫饴。
1: 嗯，
0: 所以您刚才说
1: 高粱饴，
0: 哎，对，甘之如饴。
1: 对，山东省省糖高粱饴，
0: 对，它是指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一则，饴，这个东西，
1: 饴什么东西？
0: 饴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形式不是很固定，就是你熬一出很稀的这种类似于糖浆似的，它也可以叫饴。但稍微凝固一点，变成咱们现在这种软糖，也可以叫饴。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我们看历史上很多的文献，当他说这个东西我哎这个吃这个东西吃了饴，
1: 嗯，
0: 但你吃完饴之后，你看这个很多人反应是不一样的，
1: 有的是当水

0: 喝的，
1: 对，你
0: 指的
1: 看，
0: 是
1: 哎，
0: 当固体吃的。
1: 对，
2: 那个成语"含饴弄孙"，那我想它含的肯定不是水状的。
1: 这个所以说饴的这个主要的原料一般是谷物，大米、小米、大麦、小麦、糯米，它一般是这种东西。说糖这个音，那就糖这个字儿，一个米一个糖这个字儿暂时没有，但是这个音还是有的。当时呢是写成这个一个食物的食字旁，加上一个咱们是写繁体字呀，阴阳的阳的这个右半部分，它有这么写的。也有说这个就是写成这个食字旁加一个唐朝的唐的，也有这么写的。哎，这个呢，一般认为是根据读音来的。因为当时可能南方地区有方言，就是像《楚辞》，我们当时这个都有一句话嘛，叫"巨女密耳，有张黄蟹"，就是这个就是指它南方流行的几种甜味小点心。哎，大家伙有的人认为这个张黄就是当时的南方流行的一种早期的糖，这是方言嘛，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考证当时具体怎么念的，但是按照
2: 也有可
1: 现。
2: 能是姜黄嘞，
1: 对，因为在按照老先生的研究，可能是从这个张黄这个音叠韵嘛，往起一叠，就是额音就后来就念成糖，然后又专门，
2: 张糖，
1: 哎，又专门弄出个字来，这是早期的情况。
2: 对，糖的诞生，
1: 对，糖的诞生，因为糖的诞生呢，它主要是一个它需要原料。
2: 咱们刚才聊了糖的演进史啊。那大家慢慢现在就发现，其实古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其实都能吃到糖，只是说能吃到的面积，包括它的贵贱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有一个不同的制糖的方式，甚至有不一样的制糖的原料，然后大家就对于糖或者这种甜食有了不一样的喜好，所以现在大家经常会争的这个甜咸之争，是吃咸口的豆腐脑还是甜口豆腐脑，是吃甜口的粽子还是咸口的粽子？这个太神奇了，你没发现吗？北方吃咸口的豆腐脑，但是南方吃甜口的豆腐脑。可是南方吃咸口的粽子，北方吃甜口的粽子，那到底是谁爱吃甜？这俩人。
1: 那不好说。这个现在比较早的，像这种根据南北论口味儿，比较早的，我们可以看有沈括，大家都很熟悉《梦溪笔谈》嘛。哎，沈括《梦溪笔谈》当时按他的说法，就是他认为南方人喜欢吃咸，北方人喜欢吃甜。
2: 太神奇了，然后到现在，大家认为普遍可能南方人更爱吃甜，
1: 对。
2: 北方人更爱吃咸的重口。
1: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自己也瞎猜啊，我有时候也瞎猜。沈括是北宋人，这个北宋靖康往后迁都迁到南方去了，是吧？他到了杭州，现在杭州杭帮菜很多都是开封菜的做法，就是类似于这种重油重酱，
2: 对，
1: 哎
2: 浓油
1: 呦，
2: 赤酱。
1: 对，他这种，我们说会不会是北宋时候的爱吃甜的北方人迁到南方去，把南方人给带的也喜欢吃甜了呢？
2: 对，吃
1: 当然
2: 咸不
1: 这，
2: 容易，吃甜一出溜。
1: 哎，这也可能一种想法，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完刚才这段，您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原来糖葫芦背后藏着这么多门道。再看那些古装剧，商周时期的小朋友要是举着糖葫芦满街跑，那确实是属于穿越了。从糖葫芦的演变能看出两条线索，一条是糖从珍贵到普及，背后是甘蔗种植、制糖工艺、交通运输的一整套发展。另一条是果，从野生山楂到人工种植，背后是咱们中国人对酸甜口始终不变的那份偏爱。更重要的是，这两条线索在今天汇合到了孩子的餐桌上。现在的孩子恐怕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吧，把一串糖葫芦当成天大的快乐。现在超市里、电商平台上，零食、饮料、甜品是琳琅满目，孩子们的舌尖比过去要说是幸福的多，但是也复杂的多了。这就引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给孩子吃什么才算真正对他们好呢？说到这儿，6月1日不光是儿童节，还是世界牛奶日。 200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下这个日子，就是想让更多人关注乳制品营养，关注奶业发展。儿童节和牛奶日撞在了同一天，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健康的白色营养。那这杯白色营养在中国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它是不是也像糖葫芦一样，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历史呢？接下来我们跟着王晨宇从古人的餐桌上找找答案。
2: 而我小时候关于大冷天起床去上学，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还订的是那种送上门的玻璃瓶牛奶。早上的时候呢，我妈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为什么得用薅这个词呢？因为天冷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上个厕所都像是被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所以得薅，否则出不来。那薅出来之后呢，我妈就塞给我一瓶热过的玻璃瓶牛奶，揣着热牛奶我就上学去了。所以我总有个固化的印象，牛奶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开始正题之前，咱们先区分一个大的概念啊，那就是接下来大家听我梳理历史时间线的时候会发现，我在表述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用的是乳制品这个词儿，而不是咱们更加常见的奶制品这个词儿。这为啥呢？这不是一回事吗？这怎么能不一样呢？嘿，严格来说它还真不是一回事儿。那这是怎么个事儿呢？咱们来说一下奶制品。奶制品呢，是通常指用动物鲜奶为主要原料，经过轻微加工或者是不加工制成的液态或者凝胶状产品。它的核心就是保留了奶的基本形态。你比如说纯牛奶、酸奶、奶粉、炼乳等等，这都属于奶制品。而乳制品呢，这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泛指所有以生鲜奶，也可以是牛奶、羊奶、水牛奶等等等等为主要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各种产品。它呀，包含了奶制品，同时也包括了那些形态和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衍生品，涵盖的范围呢，特别的广，从液态到固态，从脂肪到蛋白质提取物都包括在内。刚才咱们举例的几个奶制品，以及冰激凌、奶油、黄油、奶酪、干酪、乳清蛋白粉等等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到乳制品的范畴当中。那在超市里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奶制品区的牌子上，哎，主要摆放着牛奶和酸奶，而乳制品区可能会更大，它包含了奶酪、黄油、奶油等等。那很多时候啊，这个超市为了通俗易懂也会混用。一句话总结，所有的奶制品都是乳制品，但并非所有的乳制品，比如黄油、奶酪等等，都可以被简单的称为奶制品。所以这期节目当中，我大多数会用到的是乳制品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涉及到的种类范围是比较广的，争取咱能说的全面一点。这区分为大的概念呢，咱就开始进入正题吧。啊，扯了不少了。那第一步咱还得往前倒，哎，顺着时间线一点一点的咱们捋起来，先来到先秦至汉代。咱们稍微对乳制品历史有点了解的听众啊，一听到酪这个字儿，就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奶制品。但这个字最初出现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跟奶制品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举个例子啊，记载先秦礼仪制度的礼记周礼中可见礼酪、盐酪的记载，但是学者们呢普遍认为这里的酪它并不是乳制品，礼酪应该是一种半流质的粥，而盐酪呢则是一种酸味调味品。想想都觉得哎，有点子神奇啊，就太不可思议了。盐这么咸的东西，它怎么就能跟酸味联系在一起呢？这历史的演变还真是挺神奇的。你要现在还真让我想不到一个特别贴切的类似的东西。咱们后世呢，也常常用酪来表示的是半流质的食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咱们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当中，
0: 就记载了百姓们在寒

寒食节纪念介子推，有煮李烙儿食的习俗。纪念介子推嘛，寒食不让开火嘛，所以提前煮好放在这会儿呢，就可以吃凉的李烙了。隋代杜台清有本《玉竹宝典》，其中也记载了寒食节祭祀介子推用的束饭一架、李烙二鱼。你看，这里面也有李烙。李者，火精米或大麦做之烙，到杏子仁煮做粥。这些古籍中的烙，指的就是半流质食物，与乳制品无关。那烙这个字什么时候开始跟乳制品产生关联的呢？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历史记载来一起推测一下。史记和汉书中记载西北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时候，经常用食肉饮烙来形容他们不同于中原人的独特习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烙字的意思是乳浆也，与这本书类似的另一本古籍《释名》中也将它解释为泽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泽也。这里的乳指的就是牛马羊的乳汁了。这是不是挺说明问题的啊，朋友们？它就足以证明秦汉时期烙主要指的是用牲畜乳汁加工制成的食物，而且营养十分的丰富。后来呢，烙这个字也成为了发酵乳制品的专称了，乳烙嘛。汉代还有个官职叫加马令，也叫动马令。这个官的工作呢，它有点特别，它主要是负责管理乳马，不是小马啊，而是专门产奶的马，就跟咱现在奶牛似的，这是个乳马，收集它们的乳汁，并且制作马奶酒。那个时候马奶酒的制作方法啊，现在推测来啊，大致是冻打乳汁。这个冻这个字呢，它是提手旁，旁边一个同，相同的同。现在这个字咱们用的就比较少了。我查了一下，这个字的它是摇动和撞击的意思，大概呢就是不停的摇动撞击马奶，让它发酵，就会形成带有酸味的水状乳制品。味道呢有点类似酒，所以被称为是马酒，也被称为马烙。前面咱们说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了匈奴食用乳制品，他的外孙杨运，他也是西汉很重要的一个朝臣。杨运被贬官之后，就通过饲养羊群和制作羊奶酪拿到了市场上售卖，来补贴家用。也就说明啊，西汉时期市场上已经开始出售酪这种乳制品了。咱就说啊，杨运会做羊奶酪这门手艺啊，他有没有可能是他姥爷给他的灵感呢？这开玩笑啊，这都是我想象的。咱们继续回到正题，咱们现代人都知道，一个成语呢叫做醍醐灌顶，那意思呢就是听了别人高明的意见，或者是受到深刻的启发，恍然大悟了。醍醐，指的就是从牛奶中精炼提纯出的。咱们前面说到的东汉古籍《说文解字》当中就出现了醍醐这个词儿，那可见当时已经出现醍醐这种食物了。中国古代的乳制品加工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烙，那就是用乳汁发酵成的啊；另一类是酥，它主要是提取乳汁中的脂肪，醍醐又是精炼酥所得的。所以中国主要的乳制品加工类型，那在汉代就出现了。好，敲黑板了，划重点了，朋友们。光是能见到、能吃到，那还不够。这个时期的古人对于乳制品的营养价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比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医书·十问》当中，第二个问题就是皇帝向大臣咨询饮食对人体健康，特别是肤色的影响。这里的这位大臣啊，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位通晓养生医药之道的高人。大臣的答复当中就说到了，喝动物的乳汁可以防止衰老，增强体质，还能使肌肤细腻润滑，有光泽。再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得汉食物皆去之，以是动烙之变美也。这里的动烙啊，指的就是动物乳以及乳制品，
说的是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不同于汉族的饮食习惯，动物乳及乳制品自古就是中国西北民族的重要饮食和食物。除了富含优质蛋白质以外，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都可以从乳及乳制品当中获得一部分。史记当中还记载了匈奴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说的就是匈奴会直接饮用牲畜的乳汁。从上面咱们讲到的这两个例子啊，就能够发现至少在汉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动物乳汁的营养价值了。而到了民族融合大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交流频繁，对于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史籍当中关于乳制品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不胜枚举。咱们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啊。北魏神瑞二年遭遇旱灾，朝臣就建议，哎呀，迁都吧，咱们来缓解一下饥荒。大臣崔浩不赞成，他说，至春草生，乳酪将出，足皆来秋。翻译一下，就是他认为乳酪能够帮助国家度过灾情，支撑到秋收来临。哎，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就说明了乳酪对于北魏它相当的重要啊？哎，皇帝也因此他就真的没迁都。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这本书当中就详细记载了当时酪、酥等乳制品的加工方法。酪呢可以分为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叫法，酥则有烹酥法。这些方法呢都记录在《养阳》第57篇下，说明当时主要是利用羊乳加工乳制品，但也会使用其他的畜乳。那做酪法中指出牛乳、羊乳或别的畜乳都可以做酪，不同的乳汁混合在一起也可以做酪。书中呢还记载着对马乳、驴乳的利用。这个驴乳如果配合着火烧一起食用，不知道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啊。咱们有没有河北保定的同学，你们那儿的驴现在它还产奶吗？齐民要术当中说，当时的北魏百姓们一般在三月末至八月初制作乳酪，因为这段时间内呢饲草充足，牛羊营养好，从九月开始天寒草枯，牛羊健瘦，就不再适合取乳做酪了。做酪大致可以分为五步，咱们一起来看看古人的酪究竟是怎么做的。我总感觉啊，跟我自己在家做奶茶的这个步骤呢是挺似曾相识的。我再精加工一下我奶茶，没准呢也能做出来古人说的这种酪。第一步就是煎煮乳汁，将乳汁放入锅中缓火煎汁，如果火大了，底部乳汁容易烧焦。书中还特别强调，如果用草做燃料，燃烧产生的灰呢会落入乳汁当中，影响酪的品质。如果用柴薪，容易火大烧焦。干牛羊粪这是最适合的燃料，所产生的火焰比较温和，不会发生上述的问题。所以呢到现在啊，你比如说很多地方的像牦牛粪便啊等等，这些还是重要的燃料使用的。你别说啊，贾思勰这人其实还挺细腻的，他能想到的注意事项都给你写书里了。煎煮的过程要不停地用勺扬起乳汁以防溢出，还要经常从锅底纵横刮过以防底部的乳汁烧焦，切忌转圈搅动，不利于凝结。二是捞取乳皮，煮沸后的乳汁放入盆中冷却，上面凝结的乳皮可以捞起以备制酥。三是过滤熟乳，熟乳用生绢制成的袋子过滤后放入瓦瓶中以备发酵，新瓦瓶可以直接使用，那之前做过酪的旧瓶需要放入火中旋转烧烤，干燥冷却后使用。熟乳要冷却至合适的温度，如果气温较高，冷却至与人体体温接近即可过滤乳瓶。熟乳如果温度过高，制成的酪会发酸，温度过低则制不成酪。如果是冬天做酪，温度要略高于体温。四是加入发酵剂，以一升乳汁加半勺发酵剂的配比加入以前做好的旧酪，搅匀发酵。
我小时候就流行过一阵子自制酸奶，我看我妈当时在家自制酸奶的时候啊，跟这个方法好像差不多，也会掺入一点买来的酸奶，或者是上次自制剩下的

0: 旧酸奶来把新酸奶发酵出来。北魏当时城市中的市场应该是有酵母出售的，所以书中说，如果离城市较远，买不到熟酪作为酵母，就可以用酸浆水饭代替。五是保温发酵，在瓦瓶外裹上毡絮保温，过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单布覆盖，第二天一早乳酪就制成了。如果是夏天，瓦瓶放在阴凉地即可，不需要裹毡絮保温。这样做成的酪呢，水分含量比较高，是半流质乳制品。其中甜酪发酵时间比较短，乳汁中的乳糖被转化为纯糖而呈现甜味。乳酪因发酵时间长或酵母加的多，纯糖又转化成乳酸而使酪呈现酸味。这种加工方法在后世长期沿袭，直到元代的古籍《居家必用室内全集》中所记载的造酪法还与此基本一致。说完了酪，咱们再来看看酥。《齐民要术》所在做酥法有两种，一种是以酪为原料，放入瓮中日晒至傍晚，用搅拌工具不停的上下搅动撞击，使酪中的这个脂肪啊逐渐分离出来。那期间呢，需要加入热水来稀释，再加入冷水促进脂肪凝结。瓮上层凝结的脂肪捞出来之后，那就是酥。另一种是做酪过程当中捞取的麸皮，这个呀也是酥。这两种办法得到的酥属于生酥。生酥放入锅中慢火煎煮，使其中的水乳蒸发，就得到了熟酥。这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家经典中所说的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熟酥继续精炼提纯，就可以得到醍醐了，类似于现在的精炼黄油。醍醐因为生产量少，所以格外珍贵。那能有多珍贵呢？举个例子啊，东晋与前燕交好，前燕国王曾经送给东晋的大臣顾和赠送了十斤醍醐作为礼物。一国之君呐、以十斤醍醐为礼，这真不是他抠门，而是醍醐啊，它太珍贵了。正因为醍醐非常的珍贵，所以这一时期没有见到直接食用醍醐的记载，大多呢是入药治病或者作为化妆品的。传说西域月班国的人还用醍醐做润发油。哎呀，这个得多油啊，而且呢不仅油，想必这个头发闻起来应该也挺好吃的啊。当时的乳制品的加工食用主要是在北方地区，南方人见得少，那吃的就更少了。吃了之后啊，还有可能会造成事故，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那现在看起来呢，应该就是乳糖不耐受了。这些事故呢，是被作为逸闻趣事载于史籍之中，也反映出当时南北饮食习惯的差异。比如《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着，东晋太尉陆完是吴郡人，妥妥的南方人啊。在拜见丞相王导的时候，王导用酪招待他，陆完一回家就病倒了。第二天给王导写信说自己吃了酪之后啊，一整夜都不舒服，狼狈不堪。太平御览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吴地人到北方宴席上见到了酪酥，不知为何物，食用之后呕吐萎顿不堪，还说自己因食用酪酥死去倒也罢了，嘱咐儿子以后遇到这种食物一定要慎重小心。这个父慈子孝的情景啊，你别说还有点搞笑。除了直接食用，乳制品也用来烹调食物来增进味道。《齐民要术》中的做饼法就记载了，用牛羊乳调水和面做细环饼，美味酥脆，纯用乳汁和面制成的结饼，入口即碎，脆如凌雪。制作粉饼屯皮饼时加入乳酪，味道很好。时间来到同样是开放包容民族大汇聚大融合的唐代，来自草原民族的动物乳以及乳制品在唐代非常受欢迎。咱们先来看看地处西北的敦煌， 对于乳制品的加工利用，自然是敦煌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敦煌文书当中多见关于酥的记载，当地有很多售卖酥油的店铺，人们还能用粮食在市场上交换到酥油。莫高窟壁画中发现的挤奶图、打酥油图等，也形象地展示了当时西北地区人们获取牛乳以及加工乳制品的过程。唐代宫廷也加工食用乳制品。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掌管马政的太仆寺下设有典目署，是负责给宫廷供应酥酪等乳制品和腐蜡等干制肉食品的专门机构。其中专门负责制作酥酪的匠人就有74人，规模呢是相当的庞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向中央王朝进贡酥的有庆州顺化郡，大致是如今的甘肃；夏州朔方郡，大致是如今的内蒙古；阔州宁塞郡，大致是如今的青海；还有泸州庐江郡，大致是如今的安徽；当州江源郡、龙州应陵郡、茂州通化郡，这仨地儿呢，大致都在现在的四川。哎，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啊？其中的有些地方啊，到现在还是咱们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发展重地。这一方面呢，说明当时宫廷内对于酥油的需求量比酪更大。比如《唐会要》就记载，唐玄宗经常将酒酪及驿馔赐给自己的兄弟李宪以示恩宠。另一方面来说呢，也说明酥的制作不再局限于西北地区。地处江淮之间的泸州庐江郡生产的酥品质优良，也能成为当地的土贡。隋唐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乳制品，乳腐。哎妈，乳腐啊，不是腐乳啊，跟这个涮羊肉蘸料啥的没关系，那腐乳那是豆制品。那这儿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唐朝有个名臣叫穆宁，他有4个儿子，都特别出色。当时的人们就有4种珍贵的乳制品来形容这哥4个，说呀，这老大穆赞稍有俗气，但有度量，被称为酪；老二穆志长得不错，哎，言行也不错，被称为酥；老三穆元被称为提壶；老四穆赏被称为乳腐。那好家伙啊，还用乳制品给哥四个搞上排行榜了。那就说回来了，排行老四，可能也是最珍贵的这乳腐，它是个啥呢？《食疗本草》中记载，乳腐性寒，切成豆子大小的块状，拌上面粉，在醋浆水中煮熟，能治赤白痢。可见啊，乳腐呈固态且质软，而且可以切成细小的块状。后世的《饮膳正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古籍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外形有点像豆腐。加工过程呢，也有点像做豆腐。据推测啊，如今云南特产的乳饼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方法加工而成的。在唐代用乳制品制作的菜肴小食记载的也很多，著名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有许多相关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啊，看看到底是有啥记载呀。我也想给大家举两个有趣的小例子。唐代人科举考试，进士及第之后流行举办樱桃宴，宴席上会用乳酪和刚上市的樱桃来招待朝中的同僚们。杜牧就有首诗叫做贺裴秀才新樱桃，当中就说到，任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说的就是用酥酪调和的樱桃来食用。这种吃法到宋代的时候都依然很流行，陆游的诗中就有怀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心，这样的诗句。第二个有趣的小例子呢，那是唐代还流行了一种利用酥和冰而加工成的酥山。哎，就是把酥啊滴淋成山峦的形状，用冰冷凝之后食用。你看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现在吃那个冰激凌哈，或者那个刨冰什么的。这个又称为是低酥。到了宋代甚至明代，这种冰激凌呢仍然十分流行。哎呀，这个居然能吃到冰激凌啊，这看来古人的生活也没我想象那么苦嘛。 也不错的呀，这美食。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9: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8: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9: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在我国广东有一座并不出产玉石的城市，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玉都，它就是揭阳。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行话，叫天下玉揭阳宫，全球超过80%的中高档翡翠玉器都出自这里的工匠之手。为什么一块外来的石头到了揭阳就能身价倍增呢？这背后靠的是一代代玉雕艺人不信不立不成不行的职业信条。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他们就被教导做事要精益求精，哪怕作品只有一点点瑕疵，也绝不轻易交给顾客。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诚信与匠心，不仅雕琢出了巧夺天工的玉器，更塑造了

0: 这座古城独特的精神气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有着厚重历史的岭南水城，看看那如大鱼般灵动的城市水系，听听进贤门里延续千年的文脉故事，感受祠堂里那份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的家族传承。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让揭阳在时光的流转中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 不幸不利，不成不行。作为揭阳玉雕艺人，华光武极为看重自己的作品，即使有一点点瑕疵也不会轻易交给顾客。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师父就常常告诫他，做事要精益求精，做人要讲求信誉。这不仅是手艺人恪守的规矩，更是揭阳这座千年古城中的传统。洪荣辉是揭阳玉雕技艺传承人，祖辈就和玉石结缘，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清朝末年，揭阳就以修复玉器而闻名。通过匠人们的细心修补，精心雕琢，老旧破损的玉器也可以重新焕发光彩。
2: 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说，他说他13岁就挑了担子下乡，要一天要跑几十公里，收购回来的东西有些失光了就重新抛光，像那个手镯敲坏的啊，就经过来改制，就是把它做成别的藏品。
1: 洪荣辉保留着许多父亲当年收来的老玉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父辈半生辛劳的见证，更记录了揭阳玉雕产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后，揭阳玉雕产业渐渐发展壮大，逐渐确立了奇巧精特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独具揭阳特色的经营模式。
2: 我们这个玉雕界呢，就是没有签合同，就大家都是叫口头合同，说话算数，
3: 就是完全靠个人的这个信誉诚信。
2: 对，老一辈特讲诚信，你说过什么事情就一定要什么事情。揭阳呢，就是这个贤德文化呢，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道德，你才能做成功。
1: 在揭阳有句古话，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如今这个不产玉石的地方，却靠着家乡的贤德文化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把玉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生产加工的翡翠玉器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揭阳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贸易中心。揭阳因地处广东揭阳岭南麓而得名，山水相伴的古城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时光。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百越，秦始皇平定百越后再次设立揭阳县。历史上因为城中多榕树，古城又被称为榕城。如今的揭阳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平方公里，黄旗山、紫陌山、紫峰山顶足而立。榕江北河、榕江南河自西向东环抱古城，形成了两水三山的城市格局。因为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揭阳也有着岭南水城的美誉。彭淼业是土生土长的揭阳人，对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在他看来，古城的格局很有特色。
4: 它这个格局呢，就像一条大鱼，这个鱼头呢，就是北面这个象牙，这个主干就是这一条700米长的这中山路，两边这个整齐的街线呢，就是那个鱼池，把这些民居啊、这些公共建筑呢串联起来，构成水城的基本格局。
3: 就感觉是生活在水里的一条大鱼。
4: 一条大鱼，这个是如鱼得水，他就是用这个理念来造这个榕城的格局。
3: 这样设计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4: 就是把发挥这个水城这种水的交通作用，水和路的联系啊结合，所以它的交通呢，就历来是粤东比较便捷的一个地方。
1: 一条700多米长的中山路把古城一分为二，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布其中，

0: 了独特的城市水系，彰显出岭南水乡的风采。老街巷弄中，一栋栋潮汕风格的传统建筑独具特色。漫步其中，曲径通幽处，古城人的日子过得悠闲惬意。泡上一壶功夫茶，街坊邻里间闲话家常，分享各自的故事。老宅院落里，绣娘们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绘制出绚丽的图案。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年轻人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装饰一新的茶馆里，茶艺师展示着潮汕功夫茶的技艺，一冲一泡间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座古城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揭阳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78座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每逢重大节日，家族的后人都会聚集在祠堂中举行祭祀仪式，追思缅怀先辈功业。即使出门在外的游子祭祀的时候也要回到家乡。
1: 这些祠堂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纪念祖先，发挥先贤先德的这种优良的品质；第二呢，就是集中这个汇聚族人，是吧？作为一个沟通族人办事的一个地方。
2: 所以，它对于每个家族来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交流团结的族人啊，到现在都有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各个宗族呢都非常重视。
0: 古城里有一座孙氏家庙，里面供奉着南宋时的揭阳县令孙仪。南宋绍兴8年，秦始皇时期设立的揭阳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刚刚与金朝议和的南宋王朝稳定了时局，开始发展岭南地区。宋高宗赵构决定重建揭阳县，便派孙仪来到揭阳岭一带选址建成。孙仪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勘察，选择了一片河网密布之地。
3: 上奏朝廷的时候是定了这个榕城啊，皇帝一看呢，就是这个县令是不是有点糊涂啊？榕城这地方当时是小渔村嘛，这么地方这么小，是一个小洼地，四面也都是山，是不可能做县城嘛，所以朝廷呢就无准造啊。
0: 宋高宗觉得在此地建成，如果遇暴雨极易发生水患，便驳回了奏章，令孙仪再选新址，并敕令称如果选不到合适的城址，就要罢黜他的官职。孙仪却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最为合适，四周的高山可以阻隔战火，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密布的河网有利于发展航运，会给古城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孙仪又先后两次上书皇帝，并在奏折中详细地描述了古城的地理优势。
3: 虽然它四面都是山啊，但是它南和北有两条河直通这个大海，如果碰到这个山洪暴雨，这个水也不会把榕城家淹没。如果榕城做县城啊，它以后这个水路陆路就是交通都非常好。朝廷呢，这样声语呢，一而再，再而三，都说这个榕城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慢慢的研究起来。哎，看，哎，还有图纸啊，还有详细说明，看来看去，朝廷也要论证啊。哎，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第三次呢，他就批准了。
0: 在建成时，孙仪开挖了玉教溪，从此连通了城中的南北水系，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不仅让古城有了城中竹树多依水，世上人家半戏船的水乡神韵，更让揭阳的商船通江达海，为古城后来的商贸繁荣奠定了基础。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复建揭阳县的首任县令，在古城中建起了孙氏家庙，世代供奉。 并把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孙乙建成的日子定为古城的开埠日。古城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学宫，它前后五进，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学宫。修建城池、疏通水路之后，这座孙乙建起的学宫开启了古城延绵不绝的文脉。南宋时期，很多中原人士为避战火，纷纷举足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让这座粤东古城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伴随着朗朗读书声，古城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志士。著名诗人杨万里来到揭阳后，看到这里物阜民丰，学风炽盛，发出了旧日潮州抵触所，如今风物贯南方的感慨。
4: 像当地有一句名言，就说绍兴藏诗爷，揭阳出先生，古城这个学子他们不但勤学好读，还走出这个揭阳，成为这个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先行义而后文艺，很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明代时，古城人在学宫内修建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如今，学宫两侧的祠堂里依旧设置了乡贤展厅，展示自唐宋以来的揭阳先贤志士。每到假期，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到学宫，参观这里的展厅，了解古城先贤的故事。在古城的绍兴路上，建有一座明贤宫祠，这里是揭阳乡贤黄焕国的家祠。南宋绍定二年，黄焕国和弟弟黄石惠一起进京赶考，二人同登金榜，被录取为同科进士。
5: 那时呢，皇帝就请进士们呢到皇宫里面去参加宴会。黄石惠呢，他就是考了个第十八名，他哥哥黄焕国呢就名次靠后，所以黄石惠先到了以后，他没有先坐下来，而是一直站着。皇帝就感到很奇怪，就问他：“哎，你怎么还站着呢？”他就禀告皇帝说：“我的哥哥还在后头呢，我怎么能先坐着呢？”这时候黄焕国听到了，就说：“哎，我们兄弟长幼这是私的，而进士的名序这是天下的大事，是公业，我弟当作何妨？”
0: 看到兄弟俩名礼崇德，李宗皇帝十分高兴，御赐明贤世家。为了铭记和效仿祖辈的贤德往事，后世子孙便把家祠命名为明贤宫祠。入世之后，黄焕国先后在福建多地任职，他平定匪乱，改革严政，大兴文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被誉为闽西生佛。数百年来，皇室后人在先辈明理崇德之风的影响下，人才辈出。贤良公正的县丞黄仁华、悬壶济世的名医黄国荣，以及辛亥革命光复揭阳的黄世杰等，都出自揭阳皇室。南宋建成之后，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定居，古城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但由于河网密布，揭阳一直没有修筑城墙。元代时，人们围绕着县衙建起了一座子城，当地人称之为晋城。如今，这段残留的城墙是中国唯一保留的元代石柱城墙。直到明代，古城才建起五座城门以及城墙和护城河。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交通，揭阳成为潮汕地区重要的通商港口，来自江西福建的货物在这里集散，通过水路运往广东各地。本地的红糖、稻米和夏布则转运到江浙以及海外，揭阳也就有了水城小苏州的称号。古城东面的敬贤门是今天揭阳古城唯一保留的古城门， 造型独特的城门之上建有一座琉璃顶的三层门楼。关于它的设立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南宋时揭阳学宫的修建让古城文风兴盛，不断有学子金榜题名。可自明嘉靖年间起，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揭阳再没有出过一位进士。为了延续古城的文脉，学子郭之奇等人找到当时的揭阳县令曾应瑞。
6: 他们就找到曾应瑞，县令曾应瑞说，北门跟东门之间这个地方，我们来开一个进贤门。曾应瑞就问这些学子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进贤门啊？学子们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了之后，可以直接接到那个学宫，所以呢，我们能够招贤纳士啊，可以让揭阳的文风再次鼎盛起来。
0: 进贤门修建后，就像一位贤者激励着古城学子。新的城门建成6年之后，就有4位揭阳学子同科高中进士，被称为戊辰四俊。从那时起，进贤门就成为揭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6: 进贤门已经融入了我们古城人的生活当中了，许多准备去高考的中考的学子呢，也希望从这门里面走过去，争取以后金榜题名，能像古代的贤士一样。很多婚庆的车队呢，也喜欢在这里绕一圈啊，以希望以后的生活更加美满。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贤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们老百姓追求美满生活的一种非常好的文化表征。
0: 对于揭阳人来说，进贤门延续了古城的文脉，当初那些提议修建的学子也位列古城乡贤之中。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郭之奇。郭之奇是郭子仪之后，南宋时他的家族辗转迁徙到揭阳。
7: 郭子仪呢，他平定过安史之乱，又击退那个吐蕃跟那个回纥的入侵，为唐朝的中心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们呢，这些族人呢，为有这么一位元祖而感到非常自豪跟骄傲。
0: 无论家族迁徙到何处，祠堂正中都会悬挂先祖郭子仪的画像，他忠贞报国的精神也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典范。清军入关后，郭之奇追随南明永历皇帝，辗转广东、广西等地抵抗清军。当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再加上时局动荡，家人写来书信劝他回家。
7: 郭之奇收到这封信以后呢，马上就给他回信，他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光复那个国土，我就有回老家祭扫祖墓的一天，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们又继承我的大志，安葬好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著作的诗文你们又一代一段的传承下去。
0: 清顺治18年，郭之奇在广西被俘，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绝笔诗：成人取义义前贤，一代同心几自便，却比长虹兴化壁，魂忆望帝久为眷。忠勇毅烈的风骨与气节也会赢得对手的尊重。清乾隆年间，朝廷下旨为郭之奇赐号忠节。他留下的2000多篇诗文和38卷文集，成为古城人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郭之奇也被尊列为潮汕后八贤之一，为后人敬仰。直到今天，这些先贤的故事依旧在古城里传颂。逢年过节，家族的祠堂里会燃起香火，祭奠先人。新年伊始，古城中处处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按照传统，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礼物不论轻重，一定要有两个橘子，寓意大吉大利。而主人会沏上功夫茶，摆上一盘橄榄，大家围坐一起品尝着潮汕特色美食，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有着小戏之乡美名的揭阳，每个节日都是一场民间的艺术盛宴。

0: 老师，我会在那个课堂上或者是在我的德育班会上面去给同学们去传播一些古城文化的知识，他们也喜欢，就这样子。
1: 陈以波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从小就喜欢揭阳的历史文化，工作之余常常拿着相机在古城里拍摄。有一次他经过一条小巷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往祠堂里搬东西，就过去帮了一把。
2: 我说老人家多大了？他说我80多了，这个祠堂准备要我来给他修缮，就要请那些最懂行的，掌握的技术程度最好的武力族人一起来修他们还没出的时候我就自己先出。
1: 为了修复祠堂，老人花钱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十几年时间，一点一滴地修复着祠堂里明清时期的木雕和石雕。在老人看来，祠堂里供奉的是历代先贤的牌位，修缮祠堂就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敬畏。
2: 树高千丈都不能忘根，祠堂就是我们树的根部，供奉的是我们历代的祖先，那我们就是要敬重墓主，那我们的根脉就不会断，我们的精神就不会断，我们的文化也就不会断。
1: 在揭阳人看来，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祠堂中，这里是一个家族的根脉所在，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前人的训诫、贤良的德行会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底蕴给古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行动力。
2: 老人他这种守护家园、守护这个精神家园，这么精神其实就是古城里面好多先贤的一个缩影。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去效仿这个先贤向我们近现代的贤达的人士去学习。
1: 从那之后，陈以波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拍摄了几千张照片，收集了许多古城家族文化、祠堂文化、贤德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他还举办文化沙龙，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古城的历史，了解揭阳先贤的故事。每年春节，揭阳的舞狮队都要到学宫广场进行青狮表演。出发之前，按照古老的传统，要拜狮头、敬先狮。这是舞狮艺人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在揭阳，重大的节日里，人们都要舞起青狮，它寄托着人们趋疫避邪、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伴随着声声锣鼓，古城走过了千年时光，如今依旧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揭阳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玉都。古城更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方水土所孕育出的贤德文化，让古城人追寻着先辈的足迹，一路走来勇往直前，始终保持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涓涓流淌的榕江水，面向未来，奔流不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感受过广东揭阳那份濯玉亦濯心的温润匠心，接下来我们要溯江而上，来到长江中游南岸的一座千年古城鄂州。如果说揭阳的魂藏在玉石里，那鄂州的魂就藏在这一江碧水和满湖的鱼鲜之中。早在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就在这里建都称帝，取以武而昌之意，将这里命名为武昌。虽然如今武昌这个地名已经易主，但有一种美味却跨越千年，依然顶着这个名字传承至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武昌鱼。你可能听过毛主席那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但你真的了解这条鱼吗？在鄂州啊，关于武昌鱼的传说可太多了。有人说正宗的武昌鱼有神秘的13根半刺，还有人说呢，顶级的武昌鱼为了达到味觉巅峰，得在江湖之间游一场40多公里的马拉松。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一条鱼怎么还能跑出马拉松来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素有百湖之士美誉的鄂州，去梁子湖畔寻找那条传说中的冠军鱼，顺便揭开这位千年名鱼背后的美味密码。
2: 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南岸，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吴王孙权曾在此建都称帝，这座古城处处带着历史的印记。北依长江，境内100多个湖泊星罗棋布，让鄂州拥有了百湖之士、鱼米之乡的美誉。作为武汉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之一，位居中部交通枢纽，鄂州正在经历向国际化空港之城的转变。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亘古不变的是与鄂州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味，那些最抚凡人心的烟火气。
4: 咱们鄂州有什么好吃的了？
5: 我们鄂州的那个热干面，芝麻酱和面拌起来，有一种芝麻的香味留在口里面，满满的香。
6: 当然是鱼丸了，那个鱼丸白白的、软软的，很有弹性，就像乒乓球一样。
5: 藜蒿啊，藜蒿呢是我们春季最常用的一种野菜，它有独特的香气，那它配合腊肉炒在一起，非常的鲜嫩，爽口。
7: 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是鲑鱼煮千张这个菜。鄂州是鱼米之乡嘛，鲑鱼这边非常有特色。千张的话是我们这边的太和千张，它非常薄，然后煮的汤的话味道非常好，非常鲜美。
2: 美食折射着一个城市的气质，一方水土的文化底蕴。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淳朴的碳水，来自水中的各类河鲜， 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8: 大半小们带走，
9: 打包归家。谢谢。
2: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
10: 三观时期，我在这有武昌鱼了。哎，都有史为证嘛。哎，临沂金泉穴不是武昌鱼。
2: 武王孙权崇尚以武而昌，因此把当时的都城鄂州命名为武昌。而武昌鱼是我国为数不多以地名命名的鱼类，如今武昌这个地名早已易主，而武昌鱼的名字却传承千年，沿袭至今。鄂州人对武昌鱼的喜爱在历史长河中不知不觉深入骨髓。一城一味，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对于鄂州来说，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是鄂州人民引以为傲的味觉名片。
11: 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鄂州啊，有一道菜必须吃，这就是我们鄂州的特色武昌鱼。
12: 这个武昌鱼是我们鄂城的家常菜，逢年过节只要亲朋好友，你会这个鱼上上上桌。
13: 我们鄂州是武昌鱼的原产地，武昌鱼的美食之乡。
2: 在鄂州，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那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14: 肉质鲜美啊，
15: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2: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16: 正宗的，
17: 那也得不是真正武昌鱼，那都不好吃。
2: 难道武昌鱼还有假冒的吗？正宗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6: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18: 正宗的武昌鱼有13根半刺。
2: 正宗武昌鱼真的是13根半刺吗？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1: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2: 据当地人说，就是那一小块神奇的水域，史书记载那里的武昌鱼味道甲天下。
4: 那这个武昌鱼到底在哪里的，是哪一块了？
11: 这个就需要您自己去找了。
2: 武昌鱼达到味觉顶峰，需要跑一场马拉松。三大特征如何锁定正宗武昌鱼？梁子湖是武昌鱼的母亲湖，那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

0: 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湖里栖息的鸟类有130多种，鱼类100多种，其中包括武昌鱼等名特优品种。梁子湖号称化石性湖泊，物种基因库。最为难得的是，梁子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自然就好。
1: 梁子湖的武昌鱼肯定好吃啊，你看这梁子湖的水质也比较好。
0: 在梁子湖边，我们遇上了一群外地游客，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除了梁子湖迷人的景色，还有这里独特的美食。
2: 武汉过来了是吗？
3: 是的。有武昌鱼。
2: 你们原来吃过武昌鱼吗？
3: 有吃过，可能没有这边的正宗吧。
0: 当地人告诉我们，梁子湖的武昌鱼是正宗的。
4: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段马拉松，而且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2: 武昌鱼跑马拉松呀？
4: 嘿，
2: 那一个全马是40多公里啊！
4: 哎，
2: 那武昌鱼怎么跑40多公里了？
4: 那这个就要问当地的那个老渔民了。
0: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不是开玩笑吧？它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5: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这个江还有很大的故事。当年周瑜在这里为了操练水军就挖了这个江。
0: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一小块神奇的区域。
6: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弯开始，
2: 从那个弯
6: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0: 原来，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港，全长45公里。洄游的武昌鱼秋季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最后一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武昌县志记载，樊即边鱼，又称梭向边，产樊口者享天下。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6: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对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0: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武昌鱼的正宗又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是13.5次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6: 武昌鱼原种场，它实际上是前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原始基因的一个单位。
2: 就芯片都在这里边。
6: 就是这，就是芯片。
0: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7: 这个鱼是叫武昌鱼亲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呢，武昌鱼的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0: 这1000对雄鱼雌鱼 对于保证武昌鱼优质种苗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正好碰到原种厂在给他们吃午餐，鱼爸爸鱼妈妈们吃的是什么营养餐呢？
7: 这个料我拿来你看一下，很化石料，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就像人吃
7: 肉一样，
2: 就像人吃肉一样，哎、这就是它的荤菜。
7: 对对，
2: 武昌鱼吃这个就够了吗？
7: 还不够，我带你去，他还吃别的。
2: 在哪里了？
7: 那就是的。
2: 哦，在那边是吧？
7: 就是这个。
2: 哦，
7: 就
2: 这个呀、啊。哎，这不是野草吗？
7: 那不是。嗯。就是专门人工种植的黑麦草，这个饲料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就是相当于给鱼啊吃肉。这个青草呢，就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就相当于给鱼啊吃青菜。
2: 吃青菜。
7: 哎，荤素搭配。
2: 对对。
0: 给武昌鱼喂完午餐，这时编导在原种场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厂长带人在给亲本池里放鱼，可是这鱼看着不像是武昌鱼啊，为啥会在亲本池里放杂鱼呢？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花鲢放到武昌鱼的亲本池里边呢？
7: 武昌鱼那个亲本培养池里面放花白鲢，就是花白鲢呢就当武昌鱼夫妇的清洁工。
2: 他怎么会当清洁工呢？
7: 就是那个武昌鱼啊，亲本呢、他吃了饲料以后是吧，拉的粪便呢、跟那肠饵啊，就是在水质里面污染水质，花白鲢呢就是起到净化水质作用，让它水质变得更清爽。
0: 刚刚给鱼爸爸鱼妈妈送了清洁工，易厂长这又是在干啥呢？只见他在往亲本池里浇水冲浪花，据说这样能促使鱼爸爸鱼妈妈感情亲密。
7: 我是为了帮着武昌鱼生娃。
2: 这放水怎么有利于它生娃了？
7: 放水你看那个、这个有浪花、有浪花，浪花流动以后、这个刺激武昌鱼它这个性腺的发育，有利于它生出更健康优质的宝宝。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基础。武昌鱼原种场每年培育的1.5亿尾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武昌鱼为啥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经常在市场上假冒武昌鱼。那么，如果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2: 正宗的武昌鱼和其他的什么长春鳊呀、三角鳊呢，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外形上？
7: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鳊了。
2: 哦，这是尾鳊是吧？
7: 对，尾鳊接近正方形。
2: 别的两种鱼了？
7: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鳊长，但是它的尾鳊高。
2: 哦，那它相当于是个长方形。
7: 第二个就是它的浮鳞，看嘛，它尖尖的比较大。
2: 哦，就这么点儿、
7: 它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全部是尖的。对。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2: 哪里？
7: 这是背鳍，它的第一根鳍条。
2: 第一根鳍条，
7: 又等于它的头长。
2: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到底是不是易厂长？你有没有忽悠我们啊？我们现场鉴别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0: 为了让餐桌上的武昌鱼味道不断提档升级，除了保护武昌鱼的正宗种质资源，科研人员还在不断优化武昌鱼的品质。
2: 怎么也看不见，但是我能听到水声。
8: 对，这里就是我们鱼类育种车间。
0: 当灯光亮起，一个全新的世界顿时呈现。
8: 因为我们做育种的话是有很多对比实验的，对比实验就要求它的各种条件要基本上保持一致。
0: 封闭车间的水温、水质等条件可控，现代化的科学育种让武昌鱼品质不断提档升级。王教授研制出来的华海一号新品种，在生长速度、抗病能力和味道方面都大大升级。那如何让武昌鱼更美味？王教授提出了养殖新方向，
8: 养大武昌鱼。
2: 大 像武昌鱼。哎，
8: 对，因为市场需要这种大的武昌鱼。一般的话，我们上市吧都是一斤半左右啊。我们现在基本上要养到，两斤，跟三斤以上。
0: 大个儿武昌鱼在精细的烹饪下，肉质细嫩，胶原蛋白满满。如今，大个儿武昌鱼成为武昌鱼新的味道风向标。在一家生态养殖基地，我们惊喜地见识了武昌鱼界的巨无霸。
2: 我们看看我们鄂州越养越大的武昌鱼到底有多大。
9: 马上出水面了啊！
2: 大家看一下，这武昌鱼跳出来了。
0: 一般武昌鱼都在一斤到一斤半左右，这大个儿武昌鱼到底有多重呢？
2: 哟，这个这火力太强了，这个它这个。个大的这个金币武昌鱼，它的劲儿特别大，它一摆尾巴，我完全拿不住。啊哈！哎呀呀呀呀呀！里面的武昌鱼，我们来看一下看啊，看看这个武昌鱼跟我平时见到的武昌鱼个头起码是两倍哈、啊，得有多重？
9: 三斤半。
0: 普通武昌鱼大约20-30厘米长，这巨无霸的武昌鱼个头到底有多大呢？
2: 一下，两下，三下，你这一扎
9: 15厘米，边儿15厘米。
2: 哦，那相当于三扎45，
9: 加5厘米，
2: 加5厘米，
9: 对，
2: 就是50厘米身长，达到50厘米的武昌鱼。大家看看，我是第一次见到的。
0: 谢大哥告诉我们，他们都是采取生态放养的方式，像这样3斤多的武昌鱼，养殖时间在4年左右。养殖时间越长，武昌鱼的胶原蛋白积累更多，烹饪出来的菜品味道更浓香，汁液粘稠粘嘴，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9: 平常的武昌鱼一般是6-7块钱一斤，是吧？你养大的就是20块钱一斤左右的，物稀为贵啊，是吧？
0: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还见识了大个儿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的13.5刺之谜了。我们将现场捕捞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13.5刺。
2: 这个武昌鱼一上桌呀，这个香味扑鼻而来，迫不及待想尝一尝。
10: 尝一下，先尝一下。
2: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10: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啊、就是我们叫服务，纯正叫托。来、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2: 谢谢。这是武昌鱼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看看咱们的鱼托哈，晶莹剔透的，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0: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13.5刺，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
11: 1、2、3、4、5、6、7、8、9、10、11、12、13，这是半根。
0: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道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12: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啊，也是楚菜的10大名菜之首，所以这个江湖地位很高的。
0: 鄂菜的技法介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这背后其实蕴含着一段历史渊源。
12: 孙权在这个建州的时候啊，他把这个武昌鱼，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吃，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渊源，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最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原材料的特点。
0: 一城一味，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这道葱烧武昌鱼是郑彦章研制出来的新菜式，它体现的就是融合之美。
12: 因为葱烧啊，一般是在京菜、鲁菜里面传上， 现在我们就把鲁菜的这种烹的技法在我们丑菜这种这样的一个相嫁接，那么有葱的小葱的香味，再加上我们湖北人喜欢的咸鲜偏辣一点，然后起锅醋，然后这样融合一个复合味型。
0: 在武昌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齿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齿，不会略显粗粝吗？
12: 它一直不是炒活了，一直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熟院哈、啊，你拿这种脆脆的、酥酥的。
0: 鄂州人习惯冬季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的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
2: 武昌鱼这一种食材能做这么多菜哈？
12: 这不叫多菜，我们在2018年有武昌鱼单一原材料做了155道，
2: 全部是用武昌鱼来做的。
12: 对对对，
13: 海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在我们湖北鄂州，武昌鱼是当地人宴请的最高礼节。
0: 在鄂州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了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
14: 到鄂州必须点这一道菜，武昌鱼。
7: 武昌鱼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15: 武昌鱼作为湖北菜系的代表之一，口感鲜美，常常作为招待客人的佳肴。在鄂州一带啊，通常会把腹部的鱼肉留给桌上最尊贵的客人。
1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同时呢也是世界牛奶日。一边是孩子的童真成长，一边是国民的营养健康，两杯温柔撞个满怀。今天的节目里，我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网红通识课《牛奶那些事儿》的主讲人曹志军老师，中国农业大学曹志军教授团队副研究员马佳莹，中国农业大学二六级博士樊思雨，为我们讲解牛奶营养误区，分享不为人知的牛奶冷知识，破除选奶迷茫，一起聊聊牛奶那些事儿。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请曹老师和您的团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准80后曹志军。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90后马佳莹，也是曹老师团队的青年教师。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00后代表，我是曹老师二六级的新博士。
2: 哎呀，曹老师看来是有备而来啊，这今天80后、90后、00后是齐聚一堂了，包括我自己本人，其实我也是80后啊。那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选奶以及奶业的一些知识啊。很多家长呢，其实大家每天都在讨论说要给孩子喝牛奶，但是他们呢心里全是疑问，这孩子不爱喝奶怎么办呢？牛奶到底能不能长高呢？空腹喝奶真的伤胃吗？包括这个五花八门市面上这些好多好多的牛奶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所以大家啊也不要担心，今天呢咱们就请曹老师和他的团队一次性的就把大家关心的喝奶问题、牛奶行业的真相以及牧场源头的知识全部都

0: 给讲透了。那曹老师，首先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是啊，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次知道儿童节和世界牛奶日是同一天，这个其实特别巧合，也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世界牛奶日会定在6月1号呢？这两个节日的背后，它是不是有着相通的成长与营养使命呢？
1: 好的，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好多听众想知道的事儿。这个巧合呢，确确实实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0年发起设立的这样一个节日。其实这个节日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中国首倡，然后征求其他国家及世界上奶业700多位奶业人士的意见，然后最后呢，确定把6月1日作为世界牛奶日，这也就证明了牛奶的重要性。这个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关注牛奶作为全球性的食品，它在营养健康啊、农业生产和民生保障中的重要作用。其实把它放在6月1号，主要是因为当时很多国家在6月1日前后开展与牛奶饮品健康相关的这种活动，所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把这一天统一确定为牛奶日，方便全球共同参与和传播。那它和儿童节放在同一天，这个虽然不是一开始就专门设计的。但确实很有象征意义。儿童节大家都知道，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快乐和成长，而牛奶日关注的是营养啊、食物供给和健康生活方式。对儿童来讲，大家都知道，成长不仅需要教育和关爱，也需要稳定的营养支持。那牛奶呢，其实非常神奇啊，它里面有独特的乳铁蛋白、有钙、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儿童的骨骼发育啊。肌肉生长啊，整体营养健康都非常有意义。所以说，6月1日，咱们今天这个节日既是儿童节，也是世界牛奶日，可以理解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孩子的成长既需要爱和陪伴，也需要科学、均衡、可持续的营养保障，变成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的成年人。
0: 我觉得听完曹老师的这个解读啊，大家肯定一下就明白了，其实就是成长离不开营养，营养呢离不开牛奶啊，所以这两个节日在一起真的是天生一对儿啊。其实我们聊到孩子呀，大家离不开的一个话题肯定是喝奶，牛奶是最接近完善的天然食物啊。但是呢，很多家长呢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好在哪儿。包括很多家长现在也很注重孩子的这个营养搭配啊，会给他们买各种营养的补剂啊，一些增高的产品啊。很多人呢反而忽略了最基础的这个牛奶。我想知道啊，在儿童的成长关键期，咱们牛奶是真的不可替代的吗？
1: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们90后马杰英博士，他就是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马博士，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0: 自己现身说法了。
2: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要是说起来，我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喝牛奶的小孩儿本身。然后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每一天早上就是家里门口都有一个奶箱，然后是我妈妈她从这个就是，我是黑龙江人嘛，然后她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牛奶的公司，然后去订的这种鲜奶，就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瓶鲜奶送到家里，然后他会帮我把这个牛奶热了，然后让我喝掉。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爱喝牛奶，我就觉得这个味道不像饮料那么好喝嘛，又不甜。然后呢，我就会有的时候就说啊，那个能不能给我加点糖，或者是能不能加点那个一些，比如说可可粉啊，然后这样调味一下，然后反正是这样喝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有非常有利于我长成一个很健康的，然后身高也不算矮的一个女生，然后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这个一直到现在留校工作。那我觉得回答关于牛奶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牛奶也好，还是其他的营养品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提供小朋友的一个基础营养。那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其实是每天的基础营养有没有做好，有没有补够。那牛奶的优势，它其实就是在于营养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均衡的。而且牛奶中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乳脂肪，还是里面的钙、磷、钾，或者是多种 维生素等这种微量元素，它其实的吸收利用率都会

0: 同类的这个其他这个食品来源的蛋白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特别是这个乳钙。那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其实都是非常需要补钙的。那虽然很多食物里面其实都有，但是孩子如果要是靠这种每天普通的饭菜里面的钙含量，或者是说靠这种骨头汤，来补钙，其实都不如喝牛奶更简单、更直接，也更容易每天去坚持。那另外，我们讲到不可替代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说，我们说的这个牛奶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些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只有牛奶里面才有的一些成分？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要重点提到的一个就是，在蛋白质里面，我们也分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个是牛奶中蛋白质的最主要的两种蛋白质的来源。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成分是比如说乳铁蛋白，它其实只在乳汁中，而且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是活性蛋白，能够帮助孩子去调节他的身体免疫机能，能够帮助小朋友去稳固他自身的防护力。那我们小朋友每天出门接触到外界的环境也很。这个机会也很多，那有这个乳铁蛋白的帮助，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抵御外界的侵扰，减少比如说像换季呀，或者是说日常里常见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吸收营养，然后肠胃状态也会更好。那总体来说，就是能够让孩子或者小朋友每天都能够补充牛奶，然后规律吃饭，多睡觉，多运动，把这些基础做好，然后把基础的营养稳定好，那对于孩子的整体健康发展都会有更好的保障。
1: 所以啊，这牛奶呢，其实不是普通的饮品啊，它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天然营养宝库了。这很多营养看来是真的很难从日常的饭菜里补够的。包括其实刚才佳莹说的有一点啊，她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喝，但是家长呢一定要她喝。这个其实作为80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包括你刚才聊到了说这个在家门口每天就是会订购一瓶奶，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很多80后共同独有的回忆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呢，可能他们家的孩子也会像咱们这样，可能不那么爱喝奶。那些家长呢，就会觉得说，哎，那也很随意啊，那我们想起来就喝呗，想不起来就不喝，或者说你不喜欢喝，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长期坚持科学的喝奶和不喝奶的孩子，他们这个体质是不是会有些差别呢？
2: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一门网红课程叫《牛奶那些事儿》，这学期刚好学校我们继续连续开设，像今年的话，中医大学就10几个学院的学生在选这门课，那大部分都是不是我们就是动物科学专业，都是其他涉及到工科啊、理文科啊、理科等等。我们这门课程的这个刚才讲的00后啊，这个助教，我们的小樊思雨同学。他这个期间准备了大量的这个内容，其实好像就失掉这个内容。小凡，你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1: 好的，欢迎小凡。
3: 好的。说到这个长期喝奶和不喝奶的区别，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00后来说，就是感受非常深。因为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是有那个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就是每天。学校里面都会通过班级给每一个人下发一瓶牛奶，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同学他就会选择喝，然后有些同学就会不喝，然后有些同学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定期的规律的饮奶。那我在咱们的这一门网红课的，备课的过程当中，查到的一些资料呢，就是表明我们从一个孩子的长期的一个成长来看，因为我们的这个牛奶它提供的这些基本元素呢，它不是说在一个短期的成长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差别的，它是在一种长期的成长过程才可以慢慢积累出来大家的，比如说骨骼呀、牙齿啊这种和咱们牛奶提供的钙比较相关的，以及我们肌肉的发育。那么我们每日科学饮奶呢，我们这个优势不是说它在一些成长或者说一些体质的提升上面有那种特别 神奇的方法，它主要呢是因为比较方便、稳定，而且容易坚持。那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本来就比较挑食，而且呢，我们在上学期间可能早餐有时候也吃的比较随意，而且现在也存在就是大家，不太爱吃早餐，或者说直接就是不吃早餐，然后直接去上课，消耗大量精力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肉蛋鱼虾吃的比较少，然后现在的零食啊，还有一些比较甜的饮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喜欢的奶茶这一类的甜度比较高的饮品出现的话，如果我们的奶类也没有办法规律的摄入，那在本身我们营养摄入不规律的情况下呢，我们又没有去摄入比较全面的这种营养的产品，那我们的营养的短板就更会容易出现了。但是这不是说，如果你不喝牛奶的话，你的体质就一定会差，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如果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要你能够保证你的基础营养需求是每日是满足的，比如说，除了牛奶之外，我们其他的奶类产品，比如说酸奶呀、奶酪，或者说其他一些蛋白质和其他基础营养比较充足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鸡蛋，还有鱼虾呀、瘦肉那些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的饮食摄入中把这些营养的需求都能够满足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健康成长的。所以说，关于喝牛奶导致的体质问题，其实核心我们是要看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个稳定且可靠的营养来源。当然，我们对于体质比较偏弱的这种的孩子的话，我们每天科学饮奶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夸大这个帮助，因为我们的这个牛奶和刚才佳音姐说的一样，我们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全面的营养。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太好，也就是说本身这个孩子呢，他每日摄入的营养不太全面、不太均衡的情况下，然后导致他的体质偏弱的话，那我们科学喝奶确实能够帮助他把一部分的基础营养给补上，然后呢，他的身体就会体质就会更好一些。
1: 其实就是说，对于一些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孩子来说啊，咱们如果说长期坚持科学饮奶的话，是肯定很有好处，对于这个体质啊，也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一直提到了这个科学饮奶啊，那究竟怎么样叫做科学饮奶呢？
2: 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小孩，包括其实成人来讲的话，都是特别需要科普的一件事情。刚才小凡其实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学生奶。学生奶，刚好我是在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学生奶的时候，我是首批的专家组的成员。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从幼儿园到小学过程当中的话，主要是在营造一个氛围。因为学生奶的这个一盒奶大概就是250毫升到300毫升，其实就打成了让学生小朋友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说这个能喝一盒到三盒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所谓的科学饮奶来讲的话，它因人而异，可能是一盒到四盒，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家的小孩现在，他俩每人每天还能够喝1公斤的牛奶，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说吃的这个冰激凌，而且他们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啊，方面包括这个耐力啊，都是非常好的，很少很少生病。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科学，它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现在讲的，就是2022版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其实讲的是300毫升到500毫升，或者是以上嘛。但是从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来讲的话，其实按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300毫升到1升，我觉得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很清楚一点啊，就牛奶，我们称为牛奶，但是牛奶的当中87%、88%是水。其实我们喝奶的同时也在喝水，也就是说里面当中的当然有蛋白质啊，有脂肪等等，但是其中主体来讲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水，87到88的水。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250毫升到1升，就是1000毫升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所谓的科学，大家所谈的一个是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间喝的问题。其实早上、晚上、中间，我觉得什么时候喝都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有一定间隔或者有一些食物之间的一个酸性的一个配比的问题而已，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首先是量，我觉得这个范围非常广，但是起码我应该是在这个300以上， 如果像我家小孩理想状态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700到1000这个毫升也是可以的。
1: 嗯，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喝奶啊，没有喝的这么多，因为毕竟曹老师可能是这个从业人员，让孩子多喝奶。很多家庭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超市里啊，这牛奶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平时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因为这个你像纯牛奶、早餐奶、儿童奶、复原乳、风味奶，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是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那曹老师能不能直接给大家讲明白啊？像这些奶，您觉得它们有本质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说要给孩子长期饮用的话，您首先推荐的是哪一些呢？
2: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选牛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牛奶的话，当我们说到牛奶的话，我们一般指的是这种纯牛奶。纯牛奶其实大类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叫低温奶或者和常温奶，它们当中都是100%都是牛奶，只是加工方式的这个不同。但实际上，当然品类。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过程当中，奶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还是纯牛奶当中的100%的奶，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固体一些制品，所以说为此呢，我们嘉莹博士还专门选了编了一个挑奶简易的一个口诀，是吧，嘉莹博士你们？
1: 哦，那快
2: 对，
1: 给
2: 是
1: 大
2: 这
1: 家
2: 个，
1: 分享一下。
2: 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曹老师刚才也说了嘛，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纯牛奶，或者说我们去买牛奶，我们其实核心讲的就是，有一个口诀是选奶三看，看什么呢？配料标签和国标。配料是什么呢？就是你拿起一盒任何一个牛奶的产品，你先看它的配料表，如果这个配料表。就是首看配料生牛乳，这是第二句。就是如果这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且仅有一味原料就是生牛乳，那就说明这种产品它就是纯牛奶。如果它的这个产品不仅仅有生牛乳，还有比如说加了糖，或者是加了一些奶油，或者是加了一些调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早餐奶。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还会买到的核桃奶，那它其实除了纯牛奶的配料表里面还有其他的物质，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仍然是鲜奶。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它比例不低于80%，一般我们是把这一类的产品归类为调制乳。那首看配料，就是去关注这个配料表里有没有。生牛乳是不是排在第一位？是不是仅有一位？那第三句是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看标签，就是分清品类辨标签，就是所有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它在任何的这个产品的包装的正面都需要有不低于包装的1/5高度的标签，标明这个产品到底是曹老师刚才提到的，低温鲜奶，也就是我们。专业名词的巴氏杀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鲜奶，或者是高温灭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常温的纯牛奶，还是调制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含乳量不低于80%的牛奶产品。那除了这三类呢，其实有的人也会说啊，那我平时可能超市里面还有看到 AD 钙奶。但其实它不属于牛奶产品，也不属于调制乳类产品，它只能算作含乳饮料。它的标签会标注饮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乳制品，而是属于饮料的类别。那这个也就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国标。那第三句最后一句就是认准编号错不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侧面的这个产品的标准代号。一般呢。就是国标19645指的是我们的低温鲜奶巴氏杀菌乳，然后25190是灭菌乳，25191是调制乳。那如果不是这三个标签的话，基本上你买到的就不是牛奶产品了，我们就不认为买到的是乳制品。那最后再复习一下这个口诀，就是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辨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
1: 选奶三看要记牢， 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看标签，认。

0: 际上可能它其实是饮料产品。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奶之外啊，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高钙奶、有机奶、低脂奶，像这些的话，它是智商税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个人选择的。如果是日常家庭，我们推荐说，首先第一是我们要保障我们基础的饮奶量，或者说吃奶量，能够保障它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两会期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官方的数据出来，就是我们的牛奶生产总量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国家的单产水平也好，其实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但实际上，我们的饮奶量，或者是人均的这个吃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远没有达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三分之一，可能就只是到三分之一这个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这个给这个整个家庭，或者说我们人均的这个牛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是不充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追不追求高价奶，或者是说追不追求这个什么样的奶，可能我们认为消费或者说吃奶喝奶就是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品，比如说高钙。很多家长都会关注，也总担心说孩子是不是缺钙，甚至会说哦，
1: 对，
0: 再额外补点钙片儿这种。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推荐牛奶呢？是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中的这个钙，它其实是天然乳钙，它和乳糖、优质的蛋白一起存在，可以互相促进吸收，然后对于这个肠胃也更友好。那如果您关注到就是任何的一个牛奶产品，假设是一个250毫升的盒装牛奶的话，一般来讲，它的那个钙的含量能够基本上达到一天的钙需求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天能喝3盒牛奶的话，你基本上钙的需求量就已经能够达标了。那市面上的一些钙片，其实主要成分可能就不是乳钙了，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碳酸钙、柠檬酸钙这种，它是要依赖胃酸去进行分解的，那它的吸收效率也是相对有限的。那有一些孩子他服用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便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更科学的方式是我们希望推荐规律喝奶来补钙。那高钙奶呢，它其实我们也有两种，就是产品，就大家如果平时只是看说啊，我买的是高钙奶，可能都不会发现，就有一类高钙奶，它其实是属于纯牛奶，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奶牛饲养的过程中就给它添加了更高的钙含量的饲料，然后它产出来的高钙奶就是钙含量就是比普通的牛奶高，这类叫原生高钙，我们可以去通过配料表去判别，就是它的配料表还是只有生牛乳这一种。所以它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标编号里的这个纯牛奶，一般是25190或者25191。那如果它是额外再添加了一部分钙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产品的这个编号就已经变成了调制乳的编号。大家可以在这个选择上面去区分一下，如果它是原生高钙的话，那我们会更推荐，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不是所谓的说智商税，因为这个本来在奶源的把控上面就已经让它能够实现这个牛奶的钙含量更高了，但是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你不能保证添加钙的来源和成分，那吸收效率可能也不一定会优于天然的这个乳钙的成分。那如果是在讲有机奶的话，其实从核心的营养成分上面，无论是蛋白质也好啊，钙也好，这些指标上面和普通的这个我们能买到的牛奶差别是不大的，它只是对于这个饲料来源或者说牧场经营管理、生产过程当中的管控会更加严格，但是营养成分上其实没有很大差异的。
1: 那其实还是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挑奶口诀啊，咱们还是要学会看懂配料表的，然后最好
0: 是
1: 是
0: 的。
1: 选择一些就是从源头上可能就是比较有把控的，不要再额外的去添加一些东西的这种纯牛奶会比较好。那么针
0: 是
1: 对一
0: 的。
1: 些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挑食啊、偏瘦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可能日常的这种营养摄入它是不够的，他可能个子也偏矮。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咱们在喝奶方式和奶品的选择上啊，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性的微调的方法可以辅助孩子成长的呢？
2: 这个问题。

0: 关于这个挑食啊，偏瘦个子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去鼓励小孩多吃我们基础的这个食物啊，因为牛奶它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优质蛋白，有各种优质的成分，但是它也是不是构成我们相当于食物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因为我们能量蛋白它是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嘛，所以说这个在小孩来讲的话，不管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更均衡的一个营养。那这里面其实还是就是有规律的每日去喝。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每天喝300毫升以上啊，或者是更多啊，300到500。在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对这小孩来讲的话，我就一直是我们讲规律性的一直在喝，尤其是早餐。其实我们应用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蛋白是不足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蛋白足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讲是一杯牛奶，2个鸡蛋，可能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天一上午整个学习啊运动来讲，可能就是比较足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小孩早晨可能碳水吃的足够多，但是蛋白还是不是足够多。所以从全天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早晨能够提供比较足的这个蛋白，我们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水果啊、蔬菜呀、啊，在主食加上来讲的话，整个可能才能构成我们一天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当中营养的一个供给。那对于这部分小孩来讲的话，尤其刚才嘉玲和小凡其实提了很多，就是我们喝牛奶这个习惯氛围的养成特别重要，而不是说，我喝，比如说冬天喝，夏天不喝，早晨喝，晚上不喝，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稳定的、充足的一个供应，而且过程当中，当然小朋友说，有的可能对于口味不喜欢呐，或者是这个喝不下去呀，其实鼓励鼓励，形成习惯之后，都是应该能够可以去喝进去，而且喝进去之后这边，我们所谈到的牛奶的这个蛋白呀、养分，包括家人所谈的钙，它的吸收率，与我们去单独添加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产品类也好，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植物性蛋白来讲的话，它的消化率都非常高，而且牛奶当中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它的是非常合理的，也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骨骼生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如果小孩前期，我们所谓的这种高育矮或者是这个健康状态，可能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不是影响这个他喝牛奶多少这个因素，就是整个有这个基础量，然后我们往上喝500呀、700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把这个小孩整个食谱里面更多的这个碳水和蛋白能够去平衡起来更好，有助于他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需要，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是，比如他的在幼儿园当中的这个，包括大班，后来上小学之后，应该是4、5年级的时候，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可能一年可能长15分到15公分这样一个日子。那过程当中，其实牛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包括刚才你讲的就是个子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能加快生长，或者是正常的达到它原有的遗传潜力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刚才讲的，咱们是一直说的是喝奶的问题，但喝奶当中我也谈到了，毕竟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嘛，其实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吃奶的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我们现在整个吃奶的量还是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奶酪和黄油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来源，因为它的这干物质含量特别高，相当于10斤奶才能采成1斤的这个奶酪。其实如果小朋友如果能养成吃奶酪的习惯，这里面包括早晨、包括中午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成长、骨骼的这个发育都特别特别好。
1: 当然了，在选奶酪的时候，咱们也一样啊，要看准这个配料表。
0: 是的。
2: 说到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刚好两个标签都占了，就是我是一个既不爱喝奶，然后呢我又长得很瘦，小身高也不够的孩子。当时我记得在学校的那个体检之后呢，我还被测出来营养不良，然后我妈妈当时就 就是全家人就特别着急，说这个21世纪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养出来营养不良呢？然后就把我带去医院检查，但是检查出来也没说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在，就是说我的基础营养跟不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妈她就很急切的想要找医生要一个这种，食谱的诊断书吧。但是当时医生也就是说了大部分人都会说的那句话：每天坚持喝牛奶，然后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然后肉啊什么的也要跟上。但是我刚好是一个不爱喝牛奶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牛奶它有一股腥味嘛。然后我相信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也是和我这样一样认为的，但是我确实是长得太矮了。我记得我1年级的时候就站第一排，我还转过头可以和我站在第二排的好朋友说话。但是到6年级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最后，但是我还在第一排。所以呢，我自己对于营养上我也特别的着急。然后我当时呢就自创了一个就是喝牛奶的小办法，就是捏着鼻子，然后一口气灌下去那个鲜牛奶。然后我这么干了一次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我从那以后我就可以接受鲜牛奶的那个味道了。我后面把这个小妙招也教给了我的几个同样不太爱喝奶的好朋友以及一些小朋友，然后有一些也是反应是有效的。那对于其他的就是仍然不爱喝鲜牛奶的小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我当时就是我妈妈想让我补营养的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牛奶自己在家里面再加工一次，比如说把它和一些水果打在一起啊，或者说我们在买纯牛奶的时候可以退一步讲，就是买那种调制乳，因为调制乳它里面加的一些风味儿的话，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会觉得，味道更好一些。当然，我们在选这些调制乳的时候，也是要看一下那个配料表的，就是尽量不要选添加糖太多的那一类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从牛奶衍生出来的其他的奶制品，比如说奶酪啊、酸奶啊这些的，它也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一些基本营养的。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去尝试，我们不同品牌的牛奶以及不同的奶制品。最后就是祝愿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灵之奶，然后身体健康。
1: 如果说不爱喝奶的小朋友啊，可以向小凡姐姐学习一下。其实我觉得在选奶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大家其实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国产奶和进口奶。那么从牧场的养殖奶源标准以及营养成分和安全管控来看啊，您觉得这两者它的真实差距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国产奶啊，应该是值得放心去选的，是不是？
0: 应该是非常值得放心去选，因为现在的整个牛奶的这个品质和20年以前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品质的改变，养牛人的付出，养牛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传递到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所以说，使得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来讲的话，可能还一想到说，哎，我们的国产奶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都已经解决掉了。这里面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来讲的话，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数据，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奶牛的单产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一个前列。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成分，我们重点指的就比如说这个乳蛋白呀、乳脂啊，其实和欧美的国家比的话，我们的指标都非常好。这里面如果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标，比如说许多种数啊，这种指标现在在我们一些咱们国内的这个牧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标非常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如果说有点极端的一个值来讲的话，当然国内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奶已经到了，其实不用这个消毒的情况下就可以直饮，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考虑到整整食品的安全，我们还是需要至少进行80消毒，或者是我们的高温奶进行这个消毒。同时来讲的话，现在就我们也在提倡说，现在的我们优质奶是国产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个牛奶的安全检出率，是保持在99.9%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包括这个，如果跟国外去比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相信进口的这个奶就比我们的 国内的奶要好。其实尤其是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品类的话，还有一个就低温奶，低温奶一般我们讲的这种鲜奶，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活性成分可能更足。那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由就是本国去提供的。像咱们国内的话呢，就是国产的奶来提供我们的这种低脂奶，低温奶，那从这个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一个保存的问题，它有一个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低温奶，现在国内的市场这两年应该说发展的这个非常快，尤其是小朋友，我不知道小凡他们这一代，像我家小孩的话，他基本只喝低温奶，就是冰箱里拿他那个奶直接倒出来，喝，比如说一杯500毫升，他直接当水就喝了，所以说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曹老师，您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那种自豪感啊。包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国产奶啊，技术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品质和安全都有了硬核的保障，所以咱们呢在选国产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也要选国产奶，支持国产好奶，这个呢就是也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好牛奶，就像您说的，其实源头啊是在牧场，在农业。很多人呢，可能他只喝牛奶，他不知道这一杯好牛奶，一杯儿童的专属好奶，对于源头的把控其实是极其严格的，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嘛。那像这个优质的儿童牛奶，我们在奶牛饲养啊、牧草种植以及奶源的管控上，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高标准呢？
0: 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品类来讲的话，您刚才用的词是优质的儿童牛奶。其实，在小范围，在学校范围的话，我们特指的其实包括，如果用学生奶的话，它是在里面品类特供给学校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类，可能咱们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这个它确实比较特殊，这个我比较熟悉的原因，刚才我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学生奶的时候，第一批专家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在推广这项技术。现在教育部，包括这个各个教育厅、教委，也在各个学校在铺我们的这个学生奶，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就有几个区别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学生奶，它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说每个就是哪个牧场或者哪家企业都能生产，这个必须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学生饮用奶的专属基地。那原来呢，这个管辖范围是在农业农村部的农垦局，后来畜牧收益局，后来现在这个在中国奶业协会，我们这个分就是专委会不也设在中国奶业协会嘛？现在就是我们提供学生奶的这个奶源的牛场，必须是经过中国奶业协会认证的学生饮用奶专属基地才能，所以它对于规模。它对于一些这个最基本的养殖条件都是有要求的，这类牧场都属于在全国属于标杆级的这个牧场。首先，牧场就是认证过的；第二个就是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它整个管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个科学化，包括奶牛的这个福利呀、挤奶过程啊，它采食的我们的饲料、饲草都是整个这个源头有一套管理的这个体系，使得这个奶牛更健康。这个产，我们认为产的奶才是健康的牛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牛产奶，这个奶牛这个健康的牛奶是养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它不是捡出来的，所以说它只有吃的草、吃的料好的话，它能产生更优质的一个牛奶。那同时来讲的话，我们有了这个奶源之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它的包装也是单独的一套体系，所以能看到专门。这个所有的这种学生奶上面写的叫学生饮用奶，那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它进入市场渠道，直接进入我们的幼儿园和小学里面的，包括它的指标体系都是非常确定的，比如它的蛋白呀，它的这个乳脂核心指标都超过我们普通的这个牛奶，它里面的我们关于这个菌落总数啊，一些其他的安全指标的要求都更加的这个严格，而且每一批奶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溯源码。因为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的话，我们迅速可以查到，这个奶是来自于哪个区域、哪个牧场，所以说就保证了，尤其我们这个学生奶、儿童奶这个它安全的同时，更加的营养，而且符合我们特别的环境友好。所以说，如果问我的建议来讲的话， 在幼儿园期间，在我们的学校期间，小朋友如果学校已经参与了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足量的去饮用这个学生奶，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我们讲的提供了营养，而且呢也形成了一个饮奶的习惯。等到他即使不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夏天、冬天的话，也会想起来喝牛奶或者吃牛奶这样一个习惯。
1: 嗯，这个可能就是祖国的花朵的优待哦，只有他们
0: 是的，
1: 能
0: 是
1: 够
0: 的。
1: 享受得到。嗯，那其实除了学生奶之外啊，这些年呢，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咱们刚才您也介绍了，这国产牛奶的口碑呢，其实是越来越好了的。这个背后肯定是咱们农牧业和乳业技术的升级。那么咱们国内的乳业农业技术这些年有哪些新的突破吗？就是能够让国产的奶源安全度啊、营养度都大幅的提升呢？
0: 应该说这个，您说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近。15年到20年来讲的话，国内就奶牛的养殖和营养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国际接轨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好多的理念和技术不但在中国使用，而且也走出了国门来指导其他国家的一个生产。那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变化啊，这个变化来讲呢，还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包装形式营销的一个变化，是它内在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奶牛的这个品种和遗传潜力就更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奶牛本身来讲的话，它在吃同样的这个饲料或者是我们的饲草，能够产生更多的这个牛奶，而且这个整个水平来讲的话，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这个水平，就是牛变得就更好了，因为牛的这个品种是基础。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喝的牛奶，绝大部分都是黑白花奶牛所产的牛奶，我们专业上叫这个叫赫斯坦奶牛。实际上，因为它还有红白花，有黑白花，所以说我们一般叫赫斯坦奶牛。但是大家所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黑白花的这个奶牛。说这个品种这些年它的培育，应该说这个越来越达到了国际的一流先进的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奶牛吃的就是它就吃每天吃的这个饭应该说是更加的营养和均衡了。我们现在就是奶牛，我们叫测奶这个给料，就是它产了多少奶，产了什么的奶，然后给它什么样的这个饲料，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尤其是它吃的这个它的食物过程当中，就有所谓的优质的牧草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它日粮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牧区草啊、燕麦草啊、全株玉米青苎啊。使得这个吃的更多的草，产了更多的这个优质的牛奶。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与人有关系了，就是管得更精细了。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我们的牧场，其实农业农村部正在推我们的就观光牧场，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去参观这种牧场。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整个奶牛养殖的这个信息化越来越全面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个奶牛每天走了多少步啊？吃了多少料啊？包括它这个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那这里面正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尤其是小朋友们，就是
1: 嗯，
0: 奶牛一天有多长时间躺在床上睡觉，这个一
1: 哦，
0: 般的人都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希望小朋友每天能睡觉的时间能有8小时以上躺在床上。是吧？我们小朋友可能更想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奶牛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希望它躺卧在卧床上的这个时间可以达到12小时以上，就是躺卧在卧床上，就它的床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就是奶牛躺卧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如果再增加1小时的话，每增加1小时，它每天产的牛奶就可以增加1.75斤。所以说，奶牛其实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躺卧在卧床上，但是躺卧在卧床上不一定在睡觉啊。
1: 您刚才说到这个躺卧，因为我觉得人他有一些是较少，有一些较多的。那像这个奶牛的话，它躺得住吗？12个小时，是每一头奶牛都可以躺得住吗？
0: 是的，因为奶牛是这样，它的体重像成年母牛的话，一头奶牛的体重大概是这个650公斤到750公斤。说对于躺卧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是在睡觉。
1: 哦。
0: 它也在跟其他的这个奶牛在聊天儿，在交朋友。因为奶牛有个特殊的一个动作，这个在这个其他很多动物在雏鸡是没有的，就是反刍。 就奶牛其实在躺卧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把它已经吃掉的食物再反刍一遍，再咀嚼一遍，每一个食材大概咀嚼这个60次左右的时间。说它每天躺卧的时间里面，在聊天在交朋友，然后呢，再把饲料再反刍，然后再充分的得到一个消化。说这些整个观察过程当中，就使得这个奶牛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福利也好了，所以说管的也是更细了。这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奶牛应该大家去看牧场里面的话，这个奶牛在这个躺卧的时候在反刍，我们叫导教也好，叫反刍也好，所以说这个整个心情都特别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它健康了才能更多的奶嘛。第四个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加工技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那现在我们的低温奶的技术，现在能够使得乳铁蛋白这种活性成分保存的更多。我们现在这个巴氏奶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常温奶大家就指的就是我们保质期大概在6个月左右，这个它也是其实。是我们的加工方式和我们的包材的这个改变，使得它能够长时间的不依赖低温就能够保存6个月的一个时间，这边也变成了就是你根据不同的需求，那低温奶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在0到40摄氏度去保存，这也是技术的一个改变，但是原来只能的比较好，另外一个也就不需要我们的冰箱就可以使用，这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加工技术的改变，包括我们包材的变化。就使得牛奶它的生命周期也延长了，所以说从你看从牛羊牛这个品种更好了，吃的更科学了，我们管得更精细了，加工和包材的这个技术更好了，就从种种方面来讲的话，就使得我们最后大家所看到这个产品，就国产奶这个口碑变得更好。它本质来讲的话，它里面背后的这个农业科技啊、牧场的管理啊、乳品加工结合在一起。来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牛奶，就是更加安全的、更稳定的、品质也更高。对于行业来说来讲的话，说这已经变成了说，不是我们原来就有没有奶可喝。原来大家知道，我们很早以前是就没有那么多牛奶去喝，我们需要去有奶票才能去买。那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牛奶供给大家喝，只是大家如何能够叫这个多喝奶，多吃奶，那科学的喝奶和吃奶的。所以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
1: 所以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杯好牛奶，但是它的背后，这个从牧草啊、奶牛啊到加工，它每一步其实都是藏着高标准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奶牛啊，我其实想起了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挺逗的，就是说有听音乐的奶牛，还有健身的奶牛。我之前是觉得这是不是真的是猎奇呢？但听您说完，包括躺卧的这个时间久啊，心情好啊，是不是真的会决定它的牛奶品质就会比较好呢？
0: 这是网上好像经常看到的一个帖子，给奶牛
1: 对。
0: 是否要按摩，是否要这个听音乐？这里面可能这个还背后还真有个故事。嘉英博士，你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一些信息给大家。
3: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活泼，就小凡来回答吧。
2: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好奇。我身边的朋友在知道我读了曹老师的研究生之后，也经常把一些选牛奶呀，还有他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和奶牛养殖一些牛奶的误区什么的，也经常发给我。

0: 商家为了卖牛奶搞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但是呢，在我经过一些仔细的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澄清的，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家专门搞出来的一个为了把牛奶卖得更贵，说的一个话，它背后呢确实是有一个很扎实的科学数据的。因为奶牛呢，它其实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就是我们在牧场里面，其实是比较安静的，因为任何有一点点的噪音的话，都可能会让它比较紧张，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研究的关于奶牛应激的这个问题。那在国际上呢？一个很著名的英国莱斯特大学，他们以前是做过一个针对几千头奶牛的一个经典实验，就是发现，如果我们给奶牛放节奏在大概60拍左右的那种舒缓的古典音乐的话，那奶牛体内它的压力激素就会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听着这种轻音乐的奶牛呢，它在挤奶的时候会更放松，那么它的踢腿呀、闪躲呀这些比较应激的行为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产奶量就会稳定的提升大概3%左右。但是如果你给它放摇滚乐呀、迪斯科呀这种比较刺激和节奏感非常强的音乐的话，那牛它反而会变得非常的烦躁。所以说，音乐它确实能够影响到我们奶牛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以及他在挤奶时候的状态，所以这个并不是商家的营销噱头，而是一个科学的帮奶牛解压的手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轻音乐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措施，它只是一个加分项。也就是说，我们在牧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让奶牛的产量和品质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话呢，我们应该，着重的是顺应奶牛生理的天性的一些日常操作。就比如说，我们在牧场里面的时候，有一条铁律叫做无声赶牛，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我说到的奶牛，它的听觉是很灵敏的，就是受到惊吓之后就很容易应激嘛。所以，对于一头奶牛来说呢，我们还是需要在它的科学营养呀，还有我们的管理上面，还有以及动物福利上面下功夫。
1: 所以这个给牛听音乐呀、按摩呀等等啊，这些呢倒不是猎奇，其实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行为。那不知不觉间呢，也聊了这么久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曹老师带着您的团队90后佳莹、00后小凡做客我们的节目。
2: 特别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节目啊，这个是当牛奶节遇上儿童节，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身体棒棒，心情好好，多吃奶，多喝奶，更多的未来之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曹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啊，从节日的意义、儿童喝奶科普、全网喝奶误区、牧场的农业源头，全方位解锁了一杯好牛奶的真相。那在这儿呢，大家也要记住3个核心干货：一个就是选奶我们要看配料，喝奶要讲科学，好奶呢要看源头。6一最好的成长礼物啊，是给孩子一杯安心营养的国产好奶。守护国民健康，离不开中国三农牧场的默默坚守。在这儿，我们也祝小朋友们6一儿童节快乐，也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喝上一杯优质的健康奶。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长江十年禁渔已进度过半，鱼多了，江豚也回来了，还有一种比大熊猫还古老的活化石也从灭绝边缘被拉了回来，它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扬子鳄。说到保护扬子鳄，今天我们想给您讲讲家在浙江长兴的任大斌的故事。1985年，他才17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一个烂摊子，一个偏僻到地图上都难找的扬子鳄保护区，缺钱、缺人、缺设备，扬子鳄满打满算只剩十几条。可任大斌愣是在那儿扎了根，一守就是40多年。他自己摸索喂食、配种、孵蛋，把扬子鳄从十几条养到了8000多条。长江大保护开始后，他更忙了。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就盼着这些小家伙能真正回到长江的怀抱，自由自在地捕鱼、生儿育女。

0: 夏季到了，扬子鳄陆续进入繁殖期。一大早，浙江长兴扬子鳄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任大斌就忙碌起来了。
1: 好，陈。
0: 预定的牛肉运了过来，今天他要给扬子鳄加餐。

0: 把牛肉称重剁成小块，就可以喂给鳄鱼吃了。这叫声是任大斌多年来跟扬子鳄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1: 等来了。
0: 伴随着这样一声声的呼唤，成群结队的扬子鳄从四面八方过来争抢食物。
1: 也算是最老的吧。这就是它的营养补充饲料，就那个交配期了嘛，我们就给它投放几次的牛肉，增加一下能量。
0: 一千多斤的食物，数百条鳄鱼，任大斌一圈投放下来用了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老家伙老朋友嘞。
0: 1969年出生的任大斌，1985年初中毕业，就在这里担任饲养员。
1: 我从这么点高的小孩子到现在，我都快退休了，弄了一辈子了，几十年。

0: 猥琐。
1: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物种，原来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干扰，扬子鳄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处长兴县西南角的这个村子里，人们时常还能遇到它，因为长得像大号的壁虎，因此大家喊它为水壁虎。
0: 像东西县那个那些东西，他天天抢货，抢人家那个大花鬼不去的，我东西压的胡子都还得去。
1: 由于相貌凶猛，惊吓老人小孩，还经常抢食村民的鱼和鸭，所以当时村民往往把它当害虫一样来看待。
2: 六九年不是七零年的时候嘛，我父亲弄个鱼叉，叉这么大一条一条嘛，那个鱼很腥很腥的。
1: 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专程来长兴调查，村民才知道它就是扬子鳄，一种很古老很珍贵的稀有动物。
2: 是七二年呢，几几年吧，我那时候只有十八岁，要不十几岁吧。哦，那里挖洞拍下来那个现场的照片，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有。
1: 村里有珍稀的保护动物，这条消息让大家感到很兴奋。1979年，村民们听从了专家的建议，把后来陆续抓到的几条扬子鳄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了一个村级扬子鳄保护区。
2: 正好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里的这个粮种厂，是集体，所以说它是属于村里的集体的。嗯，就那个打个围墙把它保护起来了嘛。
0: 可是我的跟那个水壁虎一打开始是俺那老子去看过，也看俺好老子，俺老子这西贡俺的先生去看的，一起看的弄不来的。
1: 从野生变成圈养，扬子鳄的看护问题随之凸显出来。于是，当时担任村会计的任小海，也就是任大斌的爸爸，就主动承担起管护和喂养这些扬子鳄的任务。
2: 当时还少呀，后来就是那个大的24斤那个大的产蛋，后来越发越多嘛。
1: 1984年9月，在专家指导和任小海的精心照顾下，这里圈养保护的几条鳄鱼中有一条雌鳄产卵，并在自然状态下孵化出了十几条子一代幼鳄，其中有八条存活了下来。
2: 这里是最早最原始的村里面的一个池塘，当时抓过来的鳄鱼呢就放在这个池塘里面。这条岁数都60-70岁了，我跟你说年龄很大了。
1: 1985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任大斌经常被父亲叫来帮忙，没想到一来二去，任大斌竟然喜欢上了这个动物。后来乡政府给饲养员有了每月几十元钱的补助，任大斌就主动要求承担起了扬子鳄的管护任务。从此，这个当年不到17岁的年轻人就跟扬子鳄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现在的话都是好了嘛，房子也盖起，什么都有了。那时候就是粮种厂里面有些茅草屋嘛，这地方很偏僻的，四周都没人家的，没人敢在这地方住啊，怕。
1: 然而跟害怕黑夜这件事相比，如何给扬子鳄找到更多的食物更让任大斌发愁。
3: 抓鱼是很少很少的，就村里面那一个小池塘，你那点鱼也不够啊，你没钱去买。
1: 为了解决扬子鳄的食物问题，任大斌曾经跑去乡里求助，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3: 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说你这个东西养的干什么啊，养的这么一贴钱贴什么钱，不要了，扔掉嘛好了，要它干嘛。
1: 没有其他办法，任大斌最后想到了抓癞蛤蟆来救急。
3: 晴天你又抓不到，下暴雨的时候在人家屋前屋后去找，假如说运气好的话，下大雨的话，你出去抓个2个小时，就半死皮带都有的。
1: 然而抓来的癞蛤蟆也不能直接投放给鳄鱼吃。
3: 你像癞蛤蟆那个皮还有那个毒质，你还给它剥皮啊，皮剥掉以后再给它吃的。杀的时候还要把眼睛也顾好。 不然的话那个都是站在你眼睛里就受不了了。
1: 提到那段经历，任大斌至今记忆犹新。
2: 哪一个愿意去弄那个东西？又臭啊，又麻麻赖赖，又有怕啊，谁愿意去搞？没人愿意去搞，那你只能你自己去弄。你说他饿，他是饿不死，是确实他是饿不死。你饿一天也好，你饿十天也好，也是这样，他也不会问你要，那不同啊。你要去照顾他，你要去养他，
3: 我要保证他吃饱，吃好，多产蛋，多有鳄鱼，是这样去想的。
1: 1988年，保护区迎来了转机，浙江省主管部门批准建立长兴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原先民办的保护区一下变为了民办公住，这时保护区才有了一些资金来源。从此任大斌再也不用为扬子鳄的吃饭问题发愁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扬子鳄的种群繁育工作上来。
2: 7月中上旬的时候，他要产蛋了，他就找地方，他就把边上的枯枝落叶爬起来一个堆，把那个卵产在那个堆里面。他的孵化率一般的话6-7次，因为他在那个土里面埋要埋上2个月时间，但成活率呢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这个天生的又有脐带的，小的时候养的时候很困难。
1: 1991年夏天，盯了2个月的一窝蛋终于孵出了10条小鳄鱼，任大斌很高兴。可当他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鳄鱼死的死，丢的丢。
2: 怎么会少呢？我就在观察就看，结果我们这地方鹭鸟比较多，那个小鳄鱼比较小啊，只有22公分左右，他直接把鳄鱼也叼走了。
1: 后来任大斌就找来网子，把整个鳄鱼池罩起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2: 为了扩大种群啊，保护它，把它罩网罩起来。
1: 靠着日积月累的摸索和每一次跟专家打交道的机会虚心求教，任大斌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门外汉，慢慢成长为一名鳄鱼喂养方面的土专家。
2: 在野外的话，它的成活率比较低嘛，就把它拿回家，运一个冬，再把它放出去。
1: 1997年，任大斌成功孵化出子二代扬子鳄。2002年，他又从浙江安吉和安徽宣城交换回来几十条扬子鳄。
2: 安徽总共去过2次，拉过来50-60条。去安吉足种园那次比较辛苦，苦就苦在他小池子里面，他有个假山，他站在那个假山里面，你去怎么去弄他？我就吼在池子里面，吼2天，把他吼住了，抓回来。
1: 换回来的扬子鳄充实进来，降低了因近亲繁殖带来的孵化率低、天生畸形等风险，为保护区扬子鳄种群壮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 这种小池的话有岛，岛上还有竹，这我们也是模拟它野外的那个生境来造的。它在野外的话打洞找地方，它也喜欢找有竹子的有大树的地方，中间这块空着它会爬上来，它晒晒太阳，那留给它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有畸形的，很好，很健壮的。
4: 都干嘛呢？
2: 嗯，
4: 干嘛？看鳄鱼啊。好嘞，看吧，现在今年的任务下来了。
2: 又要下任务了？
4: 哎，今年发鳄鱼嘛。
2: 啊，
4: 今年发150条。
2: 啊，150条。
4: 任务是有点重啊，每年也差不多。前期工作嘛，我们就准备起来。后来大兵哥跟魏强两个人就把一些体型好的、各方面比较优秀的这种挑选出来，李欣呢配合一下，把一些数据做好，好吧？大家各干各的活，把这个事情给他干起来。
1: 接到今年的扬子鳄放归任务，任大斌就马上行动了起来。
2: 有门。抓不到啊，不好抓哎。有门。
1: 看准时机，迅速出手，一条扬子鳄被逮了个正着。
0: 你胆子大！
1: 本以为大功告成，没想到却突然出现了状况。挣脱锁绳的扬子鳄趁机又逃回了水池。
2: 它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你说你不要说这大的，你像刚我们过来这种小的，它的警惕性都很高。
1: 虽然警觉性都很高，但总有一些胆子大一点的。经过一番努力，任大斌又套住了一条扬子鳄。别看他个头不大，但折腾起来还是挺有劲儿的。
0: 好，
1: 费了很大的劲儿，终于这条鳄鱼被任大斌拖回到了检测地点。
2: 劲头很大的，他很会跟你去弄来弄去，眼睛蒙上，安静一点。短时间劲头很大。
1: 没想到，刚刚还在不断翻腾的扬子鳄被蒙上眼睛以后，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2: 情况下，他要是讲蒙上眼睛的话，他就是看不到了嘛，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四周是不是有危险什么的呀，这样稍微好一点。把那个拉到，头长24，躯干33，啊，尾部那是，
1: 测量完体长，就到了抽血的环节，而给鳄鱼抽血也是一门技术活。任大斌也是跟专家学习之后，练了很久才能上手的。
2: 鳄鱼的血是很难抽的，它是。一个静脉一个动脉，你一定要抓到它的静动脉才能抽到血。第一次我学那个抽血的时候，那是好像他是哪个大学那个教授，他当时他们抽血是翻过来的，从尾部这中间大概他是这个是主动脉，我侧面抽呢是跟那个美国的一个老兽医跟他学的，那老太婆真是一针见血，扎进去就来。抽血呢主要是说建立他的那个谱系，防止他以后是不是能近亲繁殖退化。
4: 这个就是他那个鳄鱼的一个电子芯片，它相当于跟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它里面就记录他的一个父本母本，以及就是一个血检的情况啊，以及他体检的数据。
2: 好嘞，熊的
1: 测体长、抽血样、变雌雄、打芯片、称体重，一条鳄鱼全流程下来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体检合格的鳄鱼被放在这个专门的圈养池里，等待择日放归。如果扬子鳄长期处在一个小环境里近亲繁殖，那么这个种群就容易退化，很难延续下去。放归自然是促进种群壮大并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2007年，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了浙江省扬子鳄放归自然建设项目。2012年，首批120条扬子鳄被放归到长兴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至今已有1200多条扬子鳄在实验区安家落户。
2: 近2年当中，的植被都起来了，这很适应太阳。一路过来那前面的岛上的竹子啊，包括这些树木啊。都是跟他准备的，因为你这个放归区的话，你要是光秃秃的黄土地的话，他打洞的地方打下去有可能他会坍塌。再一个呢，他到了那个繁殖季节，他没有他那个巢材，你叫他怎么去产蛋。
1: 尽管已经连续放归了10年，放归区的环境也很适合扬子鳄生活，但每次放归前，任大斌都还要再去考察一圈。
2: 看这东西吗？那我们是12年开始放的嘛，

0: 2012年开始放了以后，到2014年就产蛋了。你说你放进去它不产蛋的话，你就不是失败吗？它能在这里产蛋，你想它肯定是能适应的。
1: 看到之前放归的扬子鳄打洞筑巢，悠然生活，很适应放归的环境，任大斌这才放心下来。
0: 不管哪一个区域，不管哪个地方，现在都有洞了。所以说他这个完全是适应他的那一个生活环境。
1: 天气闷热，雷雨将近，原本安静的扬子鳄突然发出一阵阵的吼叫声。
0: 天气闷啊，感觉受不了的情况下他叫，这段时间他有可能是在找伴儿，找新娘子了。交配期的时候他也是通过叫声来求偶，看看看，雌的要走了，等一下后面雄的他会肯定会跟上去，看到吧，他就跟上去了，立马就跟上去，看到吧，我们说就是谈恋爱嘛。
1: 七月是扬子鳄的繁殖期，所以在准备扬子鳄放归工作的同时，任大斌还要关注扬子鳄平时的生产状况。
0: 假如说真正是谈好了，慢慢的雄的往雌的身上爬了，他会两个一起沉下水了，去交配了，那时候就完成了。哎呦喂，小朋友，这个东西不能弄啊！对不起啊，你怎么可以弄它呢？
1: 任大斌为人朴实和气，一生几乎都没跟人红过脸，但就是看不得有人欺负扬子鳄。
0: 和行吧，小朋友，你要好好跟他说。要是大人的话，我就不同了。有的他一拿棍子去弄啊什么的，我立马会跟你翻脸的。
1: 任大斌工作兢兢业业，对待扬子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0: 话呢，他的桶子上面就把我的网都捅掉了。2002年的时候，我才拿800块一个月，后面慢慢慢慢的，现在扁的骨头的话，工资稍微高一点，3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这山镇里面哪个工厂里打工不是7000-8000、5000-6000？
1: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跟任大斌一起的小伙伴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开厂做生意，收入待遇都比任大斌要好很多。
0: 你像我俩弟弟他都是自己当老板，我去他工厂干活也比这多得多工资。
1: 但是任大斌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0: 老父亲曾经说过，这东西是从他手上过来，是他一手创办的，搞起来你要把它延下去。他也是在养鳄鱼当中死在那个鳄鱼池边上。
1: 1995年，长兴县政府在县城建了一个扬子鳄展示池，任大斌的父亲在那里担任饲养员。2年后的一天，他突然中风，就是倒在鳄鱼池边去世的。
0: 他说不是他，你也没现在的保护。他说他这一生也是为这东西走掉的。那我所以说你医生你怎么样去办他的肺怎么样？赶紧看，你看他们在那扒，他扒到一定程度有好了哈，他就会产。整个先把一个堆好以后，他再把它扒开产蛋，产好以后他再把它埋起来，他就站在那里了。他从皱窝一直到孵出来这段时间，他就是一直待在那里。那个雌鳄他不会走，你一走近的话他立马会冲过来。
1: 看到扬子鳄正常的繁殖产卵，任大斌的心中满是欣慰。几天过后，任大斌和同事们完成了150条扬子鳄的筛查任务，终于迎来了放归的一天。

0: 育的扬子鳄，并且其自然种群正在一天天的壮大。
1: 我的愿望是这样，真正达到10000条以后的话，我们把鳄鱼放到长江里面去，因为它本身就是像长江中下游扬子江畔的一种独有的一个爬行类动物嘛。你现在外面没有了，我说我们能够还让它回归自然，那该多好。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江苏兴化连镇村家家户户种洋葱，洋葱是大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过去啊，每年五月下旬都是洋葱最紧张的采收期，整整1500亩洋葱必须在短短10天内全部收完，晚一点就会开裂变质卖不出去。如果遇上大雨，更是风险翻倍。这就意味着乡亲们的支柱产业无比脆弱，稍有不慎，收入就要打水漂。担任连镇驻村第一书记的李廷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扎根乡村2年，从不懂洋葱的门外汉练成了样样精通的洋葱专家。他多方寻找资源，帮助乡亲们建交易市场、修冷库、打通销路，还尝试洋葱深加工，打造特色品牌。从前洋葱滞销，愁坏村民，如今供不应求，客商抢着订货。这一系列组合拳背后，是李廷胜对市场的精准研判，对技术的孜孜以求。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拔的时候只要把它有力气把它拔下来就行了，你看看，抓住这一块，这个没有什么资源含量的，有力气就行。要是土硬的话还要带锹，带锹挖。金陵这个土壤比较，它这个覆水的比较素。
1: 李廷胜，兴化市供电公司派驻到连镇村的第一书记。今天村里的洋葱开始采收，十天的时间里需要采收1500亩地的洋葱，这让李廷胜和村民压力非常大。为了保证采摘顺利按期完成，李廷胜这几天一直要在地里忙碌。
0: 这个洋葱它是不能反季节种的，也不能大棚种的，它一年只有一季。我们这个地方的洋葱呢，就是5月20号开始成熟采收，到5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说就这个十天时间。
1: 连镇村是远近闻名的洋葱村，有着20多年的洋葱种植历史，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村里最繁忙的时节。之所以要在十天内采摘完成，是为了保证洋葱的品质。
0: 它成熟了以后，你要是不收的话，它长了就开裂，开裂的话它就是次品，就卖不掉了。
1: 李廷胜来到连镇村以后，细心的他发现连镇村的土壤很适合洋葱种植，经过多年的选育培优，生产出来的洋葱早已经与众不同。
0: 你看它这个葱多漂亮，每个葱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为什么各地的经销商都到我们这地方来买葱？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它这个球形是扁球形的，还有一个它那个质地比较紧密，它那个糖分高，最大的特点就是耐除长。我们那个土壤，沙土跟泥土之间的，你看这个土壤，就是我们这个特有的这种土壤啊，长的这个葱才能长出这么漂亮的葱。
1: 在连镇村的这两年时间里，每到洋葱收获季节，李廷胜都是这样在田里忙碌。两年的学习与研究，李廷胜俨然成为了一名专家。
0: 你像这个长势的，在地里面叫工葱，它收割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就把它，这个工葱就要把它剃掉，它不能跟那个我们那个正常的洋葱一起储存的，它容易烂。你看看。

0: 跟这个母葱比一下，你看看这个葱，这个葱它的营养全都长在下面了，这个葱的营养都长在这个盖子上面了。一般呢，就是它刚刚开花的时候啊，我们要是有劳力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它也不让它吸收土地的营养。
1: 为了追赶工期，很多采摘工都是邻村请来的。李廷盛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采收标准，每当他着急的时候还会上手。
0: 那什么叫赤贫葱呢？像这个就是赤贫葱，就不能上市，它就不能上市场，也不能进冷库。这个葱就把它要去掉。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小葱啊，那个葱它也是一颗啊，一颗就没长好，这个就是长了固实了，这个葱。
1: 洋葱销售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面向市场销售，另一种是进冷库储存，实现反季节销售。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洋葱的修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尽管李廷盛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但是有的工人还是修剪的不到位。
0: 他在给紧葱的时候，就是要是储存冷库的话，储存冷库应该是一到两指，一到两指，这个指头一到两指宽，
2: 对，
0: 应该在这个位置。有些菜农可能不理解，他说这个是增加重量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增加重量，就是它能够有效地保证这个洋葱的品质，它能保持它的新鲜和锁住它的水分。要有这么长，它慢慢的这个地方就枯萎了，枯萎了以后，然后它就不伤到这个洋葱。要是上市场的话可以短一点，在这地方，
2: 对，
0: 要是走市场的话，要是你存库的时候把它剪短了以后啊，它水分就全部流出来了，它这个里面就容易坏了。
1: 除此之外，洋葱的品质关系到洋葱销售的价格。李廷盛希望村民要督促工人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严格挑选。
0: 这个小的不要放进去啊，它就不合格的这个东西啊。正常的就是这个。这个小的要是他们看到的话，这个影响整个我们那个产品的价格，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到时候他们要说话了。
2: 知道了。
0: 这就自己家里有的吃吧。
2: 好。
1: 洋葱收获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这让李廷盛非常高兴。没有想到，就在收获的第二天，突然来了一场雨，这让原本就着急的李廷盛更加紧张起来。他急忙赶到洋葱地里查看情况。
0: 他对我们洋葱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收割进度了。要是说淋水运雨，长时间泡到水里面，它可能要影响它的品质。
1: 如果剩下的几天时间连续下雨，势必会影响到洋葱的收获。焦急的李廷盛暂时也想不到解决的好办法，只能来到储藏洋葱的冷库验收准备情况。
0: 沈叔，过来一下。明天葱都要进库了，你这里面怎么电源还没接好啊？
3: 哦，这个师傅有点忙，忙完子过来，我家刚好在那边采洋葱啊。这个明天上午肯定搞好吧？
0: 不是忙啊，这里面库进好了，你这个时候里面要保证明天要进库的。
3: 赶上。
0: 啊？
3: 赶上了吗？
0: 明天能赶上吗？
3: 赶上，好，一定赶上了。
0: 不能再拖了，
3: 好的，
0: 没时间开了，是不是？
3: 行。
1: 在采摘季，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还好第二天雨停了，洋葱收获得以继续进行。但是李廷盛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0: 这个袋子剪短了，打湿不匀，对吧？这种都扯啊！到冷库就行，就不行了，走市场可以。
1: 第一天采收的洋葱有些还是没有达到采收标准，为了保证后面洋葱的品质，李廷盛急忙赶到洋葱地里督促采收。
0: 他这个车子装的太多了，再把它从那边运到这个车上，运到边上，运到那个地方去，拖拉机就不能进来了。来。 好了好了。
1: 为了提高村民的收入，连镇村很多种植洋葱的小农户都把土地流转给了大户，他们不仅每年可以收到租金，而且农忙的时候还可以到地里打工。
0: 你今年多大了？
2: 你
0: 说你讲。
2: 你后天过门儿些，过门儿女的。
0: 你不告诉，我不告诉。
2: 比你大了嘛？嗯。女婿肯定不允许了，出来干活。
0: 嗯。
2: 你赶紧吃着钱。
0: 啊，今年77岁了。那今年结一天花多少钱？办理多少钱工资啊？
2: 一百二了。
0: 一百二。哎呦，出来干有钱。
2: 有钱。
0: 这个钱好赚。到晚就拿钱。
2: 哎，到晚就拿钱。就是的。
0: 南工是多少钱？
2: 南工是250，卷地子的是140，啊，卷的是葱呢，它有零呢。
1: 小户采摘有钱赚，大户销售也赚到了利润。李廷胜发现，与前几年相比，2021年的洋葱很多在地里收获时就已经被直接采购了。
0: 哎，
2: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边你收完了？
2: 哎，收完了。
0: 哦，那今天那个卖了谁了？那是？
2: 是卖了山农。
0: 山农的。
2: 嗯。
0: 啊，价格呢？
2: 价格8毛2。
0: 8毛。就昨天涨了5毛了。
2: 对对。
0: 哦。
2: 就所有的老板他都过来抢。
0: 啊，跟你抢了。
2: 哎，抢着
0: 了。哦，那这两个地都被他包去了。
2: 对啊。
0: 你今天成本应该也是多少？
2: 啊，成本啊，成本大概人工肥料，15块头的吧。是3斤每斤嘛。
0: 3斤每斤。
2: 哎。
0: 那就是一亩地纯利润应该不到7000块钱左右。
2: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今天赚了。
2: 嗯，对对。
0: 嗯。
1: 连镇村的红皮洋葱虽然品质好，但过去销售量和价格一直上不去，洋葱的销路有问题，一直以来都很现实地摆在李廷胜面前。
0: 他就是外地的客商，他们几个人来商量商量，他就能把价格定下来了。你不卖，你放到地头，他抽着走了，你就卖不掉了，你没有销售渠道，是不是？
1: 洋葱交易市场都是按照全国标准统一定价，李廷胜意识到，想要提高洋葱销售的价格，就必须要修建自己的洋葱交易市场。
0: 这个村，它要长期的发展下去，你要必须给它有一个造血的功能，光输血是不行的。
1: 在大营镇政府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等部门的帮助下，连镇村终于建设了兴化市的第一个洋葱交易市场，
0: 稳定了我们目前的市场，还解决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问题。你因为你有了组织嘛，有了这个洋葱市场、洋葱组织嘛，原来就是一家一户的小打小扣的，你也没有市场，你去问谁啊？
1: 有了洋葱交易市场，村民们开始不断地扩大种植面积，这样会遇到货物积压和量大降价的困境。李廷胜又打起了反季节销售的主意，要实现反季节销售，必须要有冷库来储藏，这是李廷胜目前最牵挂的事儿。
0: 没有冷库作为做基本保障的话，老百姓种葱还是有风险的。
1: 说干就干，李廷胜多方筹集资金，在洋葱交易市场的旁边修建了2座冷库，切实解决了洋葱的储存问题。
0: 那么我们就考虑到，建一个冷库，它可以正常使用10年，发包给承包人27万，市场是3万，就是那一块，就为村里面每年增加经营收入是30万，他春节得有的钱呢。它倒是个既能发展的还能壮大的，我们是考虑的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到最后给他们留下什么。
1: 有了交易市场和冷库，李廷胜心里更加有了底气。这几天冷库即将投入使用，李廷胜赶来验收成果。
0: 这个库一边可以放200多个这个架子，我们那个架子是作为入库群的准备，一个架子可以放36包，3层。这个库嘛，它的高度是4米3，我们这个是1米95，然后就是把这个藏起来，然后再漏到这个上面，这个库可以放2层，那么

0: 整个这个库啊，可以放，可以存放300多吨。
1: 优质的洋葱销售价格一直上不去，
0: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平头。
1: 李廷盛运用各种办法提高洋葱价格，他能否如愿以偿？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这两年，连镇村洋葱的销售一直是李廷盛负责。2020年，连镇村的洋葱滞销，好不容易脱贫的农户面临返贫的危机。为了帮助村民们打开销路，来自供电公司的李廷盛向娘家发出求援。好在通过江苏省各供电公司内部的消化，销售完了所有的洋葱。
0: 不能让村民的洋葱烂到平头，烂到地头。我们想方设法的，到时候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把它收回来。
1: 李廷盛的做法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拥护，村民们也亲切地称他为洋葱书记。
2: 他说捡林子穷五块钱，这就是我们李主席来给我们带来的事吧。我们很佩服他呀，我们是开了大用为我们都夸他，确实为我们就扎个恭喜。
3: 我们有了手呀，啊，我们捐到钱了，我们不感谢他吗？肯定要感谢他呀，对不对？不是他，我们不敢涨呢。
1: 修建好了洋葱交易市场和冷库，村民们种植洋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2020年，有一户老农家的洋葱卖不出去，一直记挂的李廷盛决定去了解一下销售情况。
0: 准备吃饭了？
4: 嗯呐，现在该吃饭了。
0: 好的。今年一共种了多少斤洋葱啊？
5: 种了3亩地。
0: 3亩地都卖了啦？
5: 都卖了2亩9分地。
0: 卖了多少斤啊？
5: 今年是贵了8.5厘。
0: 那今年是给卷饼再种啊？
5: 种了。
0: 是卷饼种多少天啊？
4: 还种多天，赶着是种。
5: 前面还多的，还在这前面多大头呢？
0: 这多啊！你种啊！你放心，你种啊！小时候呢，到这个你也别怕，要是卖不掉的话，你还种。
5: 好的。
0: 啊，反正现在该多少的嘛，洋葱、穷葱你得它啊。
5: 哎，
0: 这个价格你也别愁啊，都是个。哎，还是靠这个种洋葱，再长一个核桃。
1: 为了进一步提高洋葱的价格，让村民增收，李廷盛又开始设计制作包装礼盒，打造连镇村自己的洋葱品牌。
0: 捡那个品质好的，放到这个包装里面，人家另给人家，他也是个品牌啊，到这个还可以馈赠朋友、馈赠亲戚，还可以啊带出去来宣传我们的洋葱。
1: 洋葱收获还没有结束，但洋葱交易市场又到了开秤的日子。操心市场销售情况的李廷盛来到洋葱交易市场，找到承包人连镇村已经退休的老书记树必胜了解情况。
0: 那今年整个市场怎么样？形势？
6: 形势很好。
0: 今年会不会再有这个葱卖不掉的现象呢？
6: 会有啊，供不应求啊，一提股价瀑布高，
0: 瀑布高。
6: 到7.5毛涨到8毛5。
0: 我看到那个小葱都收下来了嘛。
6: 哎，公平啊，小葱还有5.5呢。
0: 哦，小葱5.5块。
6: 哎，5.5毛。
0: 5.5毛。
6: 嗯，
0: 可以啊。
6: 今年葱少，养不了它，就是那你那个葱没得上。
0: 就是我们村1500亩，
6: 嗯，
0: 只有1/3到我们市场了。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账？
6: 对。
0: 其他的都直接走了。
6: 直接上车。
0: 嗯。
1: 2021年，连镇村绝大多数洋葱已经被提前订走。本来一直为销售担心的李廷盛，没有想到洋葱竟然供不应求，一些老客户没有抢到订单。正在李廷盛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一个老客户担心自己抢不到洋葱，竟然亲自找上门来。
0: 好，杨老板，哎，你好，
7: 你好，
0: 你
7: 好，
0: 啊，
7: 怎么样？今年这个洋葱，
0: 今年你看
7: 面积种的怎么样？
0: 这个葱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村民送上来的，我们这个交易市场收回来的。你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7: 品质是可以的，颜色各种。我们反正来的收多少年货了，这个都很了解的。
0: 你今天打算要多少吨？
7: 今年最少是2个洞要600吨吧，6-700吨这样最少的。
0: 6-700吨
7: 可以特别搞得到。
0: 今年货源比较紧张，可能改不了这么多。
7: 嗯，尽量嘛，但是尽量收吧。
0: 对啊。
7: 没办法，你最少订2个库，要不你 怎么说呢，今年
8: 不够来的
7: 今年增加了一个辽宁营口的在这边包地，他把我们村包了600亩。
8: 怎么说呢，这几年呢你们这边的洋葱也算是出名了。
7: 那我尽量吧，尽量能够满足你这个啊，满足你的
8: 要求。长期合作
7: 是的，
8: 你尽量给安排一下。
7: 行了行了，
1: 之所以专门赶过来订货，是因为在洋葱老板看来，连镇村的洋葱品质确实超过市场上大部分的洋葱，这也让李廷胜觉得两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8: 正常这个洋葱到市场上也要比别的地方洋葱要高卖的，正常要高卖的3毛钱一斤，3-4毛钱一斤是有的，所以说它高一点我们也敢收，能存得住。
7: 就是要想储存这个我们保鲜库，这个洋葱必须种我们家里的本地品种，要是想走市场去卖的话，还是要用这个新品种杂交品种，因为它产量高，还可以适当的提前上市，这个里面还是有学问的，以前我不知道。
1: 尽管销售情况非常乐观，但总喜欢未雨绸缪的李廷胜认为，连镇村要想真正富裕起来，需要改变目前单一的产业结构。他决定探索洋葱生产多元化，增加洋葱的附加值。李廷胜想把洋葱和海苔做一个结合。经人介绍，李廷胜来到当地最大的果蔬加工厂。
7: 张总，你好。我那地方都是长的红纸洋葱，就是想在深加工方面啊，能够把洋葱的因素掺到这个海苔里面去，我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产品来研制出来。
4: 我这里呢，海苔的味道品种比较多一点，洋葱海苔暂时市面上还没有。要不我尝试给您做一些样品，让您来品尝一下。
7: 那
4: 到时候我们再多调整嘛。
7: 行了，那这个样品需要多长时间呢？
4: 10天吧。
7: 10天左右。
4: 10天，我们也要有一个加工过程。
7: 好的，然后10天以后，我再来找你来尝尝这个洋葱海苔到底成功不成功。
1: 除此之外，又给李廷胜提出了一个新鲜的创意。
4: 红皮洋葱可以做成脆片，应该是很不错，现在挺畅。
7: 脆片，这一种休闲食品吗？
4: 是的，就是一般小孩子不喜欢吃这个蔬菜。就做能把它做成脆片，这个也不错，也挺畅销。
7: 那你不行，这个产品也帮我研发一下。好，
4: 这个可以，这个就有。
7: 那拿过来给我们尝一尝，可以吗？
4: 不拿去。
7: 这正是红皮洋葱啊。
4: 这就是红皮洋葱。
7: 这个不错。
4: 味道不错，
7: 味道还好，
4: 可以做很多种口味。甜的咸的都可以。
7: 这个我们家正好洋葱比较多，你要是加工的话，就从我们那个地方来购置洋葱。
4: 对，
7: 我们家那个洋葱呢，在这个全国各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 老板提出的想法引起了李廷胜的兴趣，洋葱可以多元化发展给了李廷胜信心。他开始四处给村民们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增加洋葱的种植面积。
7: 这块洋葱长得不错，这品质还挺好的，兜里还蛮圆的。这个好，还是陶老球的。你开始准备种个四亩多，你今天最后叫你种了10亩地。
3: 对啊。
7: 今年你多种一点，你也不要怕，我那边冷库建好了，又有市场，这个辽宁的、河北的、山东的，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通过宣传以后。都知道我们市场，然后我们村里又搞了个深加工，又搞了个洋葱酱、洋葱脆、洋葱海苔，所以说再多的洋葱我们都能够销得掉。
1: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村民的收入是李廷胜最根本的目标，这份坚持来源于他自己内心的信念。
7: 洋葱花呀，它代表的是种子，它种在地里面，通过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了以后，再换成钞票，老百姓支付了，它就是一种蒸蒸向上的这种感觉。一年一年，一春一春，就靠这个种子来回的反复，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有的、特定的环境，
0: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抓住这个机遇来改变这个村，是不是啊？来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1: 在李廷胜的带领下，曾经的贫困村如今凭着一颗颗洋葱掌握了致富的本领。在李廷胜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每亩地实现纯收益10000元，相信不久之后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早上一刷朋友圈真热闹，我看到有晒孩子表演节目的，有晒学校发零食的，还有一大群成年人晒自己的六一礼物。你发现没有，现在过儿童节的一半是孩子，另一半是假装还是孩子的大人，大家都想在这一天再当一回小孩。是啊，孩子的世界确实简单，逛公园、吃糖葫芦、买个玩具就是天大的快乐了。公园和玩具我现在倒是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但是糖葫芦不一样，我还会带着我家娃一起去吃。糖壳的甜裹着山楂的酸，咬一口嘎嘣脆，酸得挤眉弄眼的。吃完山楂，竹签上粘的糖还得啃半天。你也是这样吗？说真的，这种快乐多少年都没有变过。记得我小时候买糖葫芦得去公园门口，总有老大爷扛着草把子在那卖。现在不一样了，糖葫芦哪儿都有，超市、景区、夜市，甚至还有糖葫芦自动贩售机。而且花样也多了，不光有山楂的，还有草莓、葡萄、山药豆、辣条都能给你穿一串。可能糖葫芦就是童年的标签吧，于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剧，特别是古装剧里，不管是演唐宋的还是商周的，小朋友手里总能举着一串糖葫芦。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难道糖葫芦在古代就有了吗？据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月老师考证，这事儿没这么简单。糖葫芦虽然不起眼，但它牵涉到三样东西：糖、山楂、竹签子。这三样东西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凑到一块儿可不容易。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直接来听曹老师的解读。听完了您再去看古装剧，心里就有数了。
3: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
4: 大家好，我是小张。
5: 大家好，我是农业博物馆的曹月。
4: 哎，曹老师又来了，我最喜欢听曹老师跟我们纠错。
3: 那今天咱们还是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啊，各种看的剧啊。接着大家又是观众，今天也是听众，跟我们聊聊剧当中这些有趣的事情。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哪些新的古装剧啊什么的，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有没有觉得里面有有趣的地方，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反正最近在看了一个剧啊，是那个做墨的。灰墨、
4: 哦、我知道我知道，
3: 看得我如痴如醉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关于墨的制作方式啊，然后包括我们会探讨说，哎，为什么做墨的时候会要在那点个油灯啊，哎，说那点油灯扣个碗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要的是那个灯在瓷碗上熏黑的那个烟灰，叫烟台，那是墨的墨色来源之一。
4: 哦，
3: 哎，然后这个烟台的品质好坏就直接决定你后来制墨的品质好坏，也就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制墨天才，她学墨三年就能制出所谓的超品烟台。人家她有下品、中品、上品，还有超品，就她直接 SSR 了。然后呢，我就又同时关注到了现在大家这个

0: 制墨的过程跟古代之间的区别，就总会让我想到我们经常会聊到，比如说古代的人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什么的。包括它里面提到了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是，女主角的扮演者她在路演的时候，她就讲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细节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在腿上都坐着绑腿，这是因为那个时期它定义为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朝代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时期大家如果宽袍大袖的话是不利于你去做工的，所以他会专门去腿上要绑绑带，看起来干净利索，然后做工的时候也不容易绊倒。
1: 就
0: 生
1: 是
0: 活习惯的区别，
1: 宽袍大袖的会沾上墨。
0: 沾土也不行啊，对吧？他就那或者是我这正点着那个烟台呢，我这点着灯呢，点30盏灯，一宿就过去，就剩6盏了，啊，那这是也有可能
1: 也可能就着了。
0: 的。对对。那这个也是那个时代的大家的服装的生活习惯，然后也就让我想到之前上次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聊过，比如说什么时候才会有辣椒啊，什么时候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吃法啊，也是跟时代有着比较鲜明的关系的。在这部剧中，有一个小朋友在过生日那一天，家里面会带着他去摘柿子，这是算他的生日礼物啊，摘柿子。然后孩子问说什么时候我能见到爸爸呀？那个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等到你这些柿子都摘光的时候，爸就回来了。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有很多在剧当中大家的小朋友爱吃的东西。你看，除了柿子甜口，对吧？大家爱吃，还有一个就是酸甜口的糖葫芦。
1: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曹老师，关于这个糖葫芦，我实在是太好奇了。就我从小到大看的这些古装剧啊、历史剧啊，就是什么朝代的小朋友手里都能有一根糖葫芦，或者是男女主角去逛集市的时候，总能在集市上面遇到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甚至是我记得我好像在那种《封神演义》题材的影视剧里边都看到过，他们能买到糖葫芦，然后到。
0: 商周之间的事儿，
1: 对呀，我就太好奇了，怎么每个朝代都能买到糖葫芦？糖葫芦这个东西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它出现在什么朝代的影视剧里才合理？
2: 糖吧，出现的很早，在咱们中国啊，制糖是很久远。葫芦啊，或者说山楂，我这咱们毕竟不是那个真葫芦啊，这山楂
0: 我
2: 在咱
0: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哎。山楂这个果子在咱们中国食用的历史啊也很久远，但是这两个东西捏在一块儿变成糖葫芦，这个制品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
0: 也
2: 这
0: 就
2: 个
0: 前天的事儿吧。
2: 啊，那倒也没有那么近的，那不至于。咱们今天很多影视剧啊，像不管什么时候，好像上街就非得买这个糖葫芦，它主要还是受这个近代以来这个街头商业的影响，因为这个至少在清中期以后，这个。南北方的这种市集上卖糖葫芦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说糖葫芦这个东西呢，论起源，这个按照一些小说野史啊、拜官杂记的记载，就比如说清朝有一本书叫《燕京碎石记》，它是说这个南宋宋光宗，因为他的这个宠妃，哎，一个姓黄的妃子，说是这个得了重病，哎，这个说是这个人茶饭不思。日渐消瘦，那可能是消化不良，或者是这种情况，哎，说这个大夫们都没有办法，于是乎请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一想就是什么也不爱吃，整点甜的，你这个吃不下饭，这肯定是消化不好，这样吧，那个整点糖浆，熬点糖，把山楂搁进去，做了一个这种类似于小点心的东西，哎，给宋光宗的妃子一吃，好，胃口大开。吃点糖，营养也补充了，气色也好了，哎，这病就好全了。
0: 这都是传说，是吧？
2: 哎，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时候这个糖浆山楂还是散的，还没串串。哎，
1: 一碗一碗的。
2: 对，
0: 那它那个感觉是像它这个山楂呢，是做成山楂泥儿或者糖呢，还是它是整个山楂的？是像糖雪球那种感觉呢，还是说像这个山楂糕是这种感觉？
2: 那这个可能就得问宋光宗了。但至少说这个东西呀，按照这个最早的说法，是认为它是一个宫廷的药方，治病的。
0: 有好多这种小故事啊，你就像那个快板的段子，就是《同仁
1: 快
0: 堂》里，
2: 板
0: 不是也讲的也是治好了那个皇帝的妃子啊，那个
2: 是
0: 是
2: 是，
0: 吧？病以后
2: 那
0: 才成了
2: 个
0: 一个传说。
2: 对高凤山老先生，
0: 对对对，
2: 对
0: 高
2: 这同
0: 会
2: 仁
0: 计。
2: 堂著名的快板，
1: 快板可是到你们俩的舒适区了。
0: 还好。 所以我当时那个刚刚曹老师一讲说这是治好了皇帝的妃子什么的，我就总感觉这得是个传说。
2: 哎，又来了，也药王爷道法高，32岁入唐朝，一针炸好的国母的命，两针下去龙一条，是吧？又来了。
0: 对，就是这个。
2: 哎，这个故事结构、故事母题嘛，我们叫这个有很多都是很近似的。但是呢，说这个唐山楂从一种宫廷的小吃甜点，或者说药方，走向街头，这个大概的路线应该不会很错，因为糖至少在这个元代以前还是比较珍贵的，尤其是你要把它熬成糖浆。
0: 嗯，
2: 哎，这不是说咱们说这个糖水，我们说知道制糖是把这个你像甘蔗呀这些原料，从糖浆里提纯出糖来。你现在把这个过程倒过来，我们把已经制好的糖再倒回去熬成浆，或者说再冲成糖水，那这个就不是跟制糖那个概念一样的东西。
0: 那个这个其实首先需要本身制出的这个糖需要很纯，
2: 对，品质，二一个量得有，得大。
0: 而且这么讲的话，应该是你看，甘蔗是一个纯南方产物，像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甘蔗产地就是在广西来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甘蔗产地。那这太难了，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开始大面积的种植甘蔗还不知道呢。
2: 嗯，对。
0: 北方呢就靠甜菜，
2: 哎，对，
0: 甜菜其实它的出糖量跟甘蔗相比呢就没法比。
2: 是的，
0: 那你真要是想大量的种甜菜，那好嘛，这好地全都不种粮食，种成糖了。
2: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熬这个糖浆的糖，都要是精制糖，它不能有太多杂质。
0: 哦，
2: 你不能熬出来糖，熬完糖浆出来的时候跟泥糊糊的，你裹上之后不好看呀。
0: 对，咱平常炒糖色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哎，
2: 没错。
0: 就得是白砂糖、绵白糖都可以。
2: 对，
0: 哎，这个说到这儿还真是有一个创新菜。我最近发现啊，咱平常炖这个排骨什么的时候，既得炒糖色，同时那个还想让它炖的时间长，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炖的时候直接往里放一根糖葫芦，因为本身山楂就会让肉容易脱骨，容易软烂，在煮的炖煮的过程当中，而里面这个山楂的这个糖，它是已经炒过的糖。已经熬过了糖了，所以它都省去炒色儿这个过程，这是那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哦，我最近也看到这道菜了，好像很多饭馆最近都推出了那个
0: 糖葫芦肋排。
1: 对，要不就是什么山楂炖排骨。
0: 大家自己在家如果做这道菜的时候，我尝试过，就是拿电饭煲，然后呢前面该焯水焯水，就是工序都一样，然后等这个进电饭煲或者进高压锅的时候，往里放一整根，不是完整那么长那根啊。如果大家
1: 小的那种，
0: 对，如果是小糖葫芦放一根，大糖葫芦放半根。我跟你讲，老棒了，出来那味儿，老棒了。哎，这就是偏题了。咱们说回来，古人吃糖葫芦这事儿，
2: 没错，也不偏题，因为这个焦糖反应，它是古代餐饮啊，就是至少说是这个炒菜这个形式出现以后，是一个重大的技法突破。因为色香味俱全，色是第一位的，这个饭吃没吃到嘴里这是次要的，你先得看它一眼，哎，看完之后你闻着味儿，哎，你这个食欲调动起来。焦糖反应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在于它是能做到色香同时来这个解决。因为你一炒糖，炒完糖之后，糖本身到达一定这个温度，它变色，变色之后它会非常接近于咱们说这个肉质啊，还有这种酱油啊，这种在炒熟的时候产生的自然颜色，它很接近，而且糖本身它这个色泽晶亮，你裹上糖之后，你往上跟撒了明油一样，
0: 对，好看，
2: 哎，好看。三一则就是焦糖本身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它能同时解决两个，像其他的染色剂，比如咱们常用的这种红曲米啊，红菜呀，什么这种植物类的染色剂，
0: 就是，苋菜是吧？
2: 对，它有时候做不到这种同时解决色香两个味。
0: 没错，苋菜如果放的话，它色苦，对吧？想用红苋菜的那个颜色的话，
2: 哎，
0: 它不行。
2: 对，你用红曲米呢，它就色儿又太红了。
0: 哦，而且红曲米本身它是那个自己就带味儿。
2: 对，
0: 现在有很多那个专门做菜的时候他会标注，就是我是用红曲版的底料底色，那个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
0: 就跟那个醪糟炒出来的似的。
1: 哦，一听你们俩在家就都做饭。
0: 那小张呢，就在家一般也吃。
1: 对。
0: 就是这个就能解答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用焦糖啊或者是炒糖这么执着这件事儿。
2: 就您刚才说的嘛，直接往这个菜里放糖葫芦。
0: 嗯，
2: 糖葫芦的糖浆，我们您也说了，它是炒糖炒到正好的时候，
0: 嗯，
2: 香色都已经好了，
0: 冒泡。
2: 哎，对，这个咱们自己炒糖还会有一个火候，哈，炒苦的问题。
0: 对，
2: 哎，但是你这个糖葫芦进去直接用水化开呀，
0: 嗯，
2: 它没有这个问题。
0: 而且它那个肯定是手艺人已经炒到很合适的位置，
2: 没错。
0: 否则它裹糖葫芦要么就不够甜，要么就有点苦，它就卖不出去了。
2: 对，
0: 比如说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糖供大家去做大量的糖葫芦给民间使用。
2: 对，至少说在传说里这个南宋这个时间段内是这个很困难。
0: 嗯，
2: 哎，可能到了这个元代以后，因为引入了这个阿拉伯呀、印度的很多制糖的新的技法，然后咱们中国自己的制糖法也有新突破，还有一个是甘蔗的产量，
0: 嗯，
2: 上升了，这样呢就造成这个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后，糖葫芦作为一种市井小吃，那个当然可能零售价还是比较贵啊，也属于卖的贵的啊，这个大牌小吃，哎，但是至少在市井上是应该是比较普及的，而且。
0: 嗯，
2: 一般我们想来就是随着一个食品的发展，尤其当它投入到市井之后，它就要改变它以前精工细致的一些特点，它要突出这个便携，它要突出易保存，甚至说它要突出一定的趣味性。所以竹签子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扎进糖葫芦上的，哎，这也是个很值得考量的问题。竹签这个东西有一点好处，你原来的一个我们说这个糖浆，
0: 嗯，
2: 火山渣往碗里一放，看不出多好，尤其是糖浆还是稀的，你不能糖浆是硬的，你一坨碗里那也不行。
1: 而且这个东西如果拿来卖的话，对老板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2: 哎，
1: 他得有盘子，还得有勺。
2: 对，他刷碗很费劲的，全是糖。
1: 嗯，
2: 哎，
1: 但是竹签子就是可以穿起来拿着就走了，这个竹签子也不用吃完了还给老板。
2: 对，不光如此，就是当你把这个竹签子穿上之后，它外头那个糖浆你就不用让它是稀的，它变成一种硬壳。当它变成一种硬壳之后，它会有一种我们说更有意思的这种饮食的感觉，就跟吃，我们说你喝一碗糖水和吃一碗糖冰感觉是不一样。竹签子这个东西，那我想可能这个至少大汉初年韩信被竹竿子戳死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应该已经诞生了。也许我们可以去问一问萧何，
1: 韩信最终是被竹签子戳死的。
0: 因为他这不知道是传说还是
2: 真实啊。对，就是传说。
0: 对，传说中当中那个刘邦答应韩信说：“这个我肯定不负你啊，我这辈子咱俩可好，
2: 嗯，
0: 我这辈子不会辜负你的。”
2: 没错。
0: 那你要真是把我弄死怎么办呢？他说：“你看，我给你做个保证，啊，就是我对你发誓，就是我如果真要弄你，我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那你看他一想说，哎，你要弄死我的时候，你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那会儿你要是没有金属怎么，对吧，打仗都得靠金属，哪怕是青铜器你都得一式性的拿出来，所以你不可能实现不了，哎，不可能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所以就这是一个保证，说，哎，我肯定不会叫做狡兔死走狗烹。结果呢，说后来想一办法，怎么办呢？萧何给想个办法，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萧何想个办法，把他骗进宫里，然后呢，拿一个麻袋给他装起来，装起来之后拿竹签子戳，你看在麻袋里，所以不见天不见地，竹签子戳，不见铁器。
2: 韩信骗进来，麻袋一套吊起来，吊房梁上，上面公使暗示，上头有瓦，这个有瓦片，有袋子遮着天，吊起来不着地，竹竿子夸夸往上戳。
0: 不见铁器，
1: 那肯定是在韩信之前就已经有竹签子了，
0: 就大家已经可能懂得如何去使用竹子进行修剪之后使用了。
2: 哎，篾匠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这个都别说韩信了，再往前推1000年，这个商朝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发现过类似于这种竹篾呀，这种篾器的使用的痕迹是有的。
0: 嗯，
1: 哎，那糖葫芦有三个主角，说了糖，说了竹签子，还有山楂。山楂是咱们中国本土的水果吗？
2: 对，山楂是咱们这个中国很长时间以来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水果。哎，一个是这个它的生长比较普遍，另一个呢是这个东西它跟其他的水果不一样，就是其他水果呢是一吃进去吧 这个初始品种和后边的改良品种，口感差距是很大的。
1: 嗯，
2: 就可能初始品种就比较苦涩。
1: 嗯，
2: 你比如说桃子，最初始的桃子的品种，果肉很少，核很大，吃的嘴里的甜味也不足。随着人们的培养，现在变成这个水果中的，真是含糖量、含水量极其高的这么一个品种。但是山楂这个东西比较有意思，就是它的野生品种，除了可能果肉稍微少点，口感吃着跟后边人培养的品种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0: 因为它本身就不咋好吃。
1: 我本来吃山楂就吃的这种酸，
0: 嗯，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就是尤其是中国人对于甜味的喜好是很高的，就是你举个例子，蓝莓，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国产的蓝莓。要远甜于比如说在欧洲国家他们吃的蓝莓，
2: 对，
0: 在他们国家那个蓝莓是很酸的，他们是当做沙拉里面的一个佐味剂使用的，就当柠檬使，
2: 嗯，对，
0: 它当甜，只有咱的蓝莓是努力的朝向越甜越好这个方向，越大越好这个方向在疯狂努力，所以咱就是又大又甜。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对于甜味的喜好是挺独特的一种，然后呢在我们培养或者驯化的过程当中，能容忍山楂一直还保留如此之酸，大家还愿意继续吃它，我觉得简直是个奇迹。然后这么想的话，是不是才会有像刚才曹老师说到的，就是野生山楂的味道跟我们现在所吃的山楂的味道差距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平常市场上买山楂也是为了吃它酸，而不是为了吃那山楂甜。我们想吃甜的话，我们就去买海棠果了。
1: 嗯。
0: 如果说到说这甜这事儿，就刚才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说糖，那个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很多说糖的这个成语，比如甘之如饴，
2: 嗯，
0: 是不是这个糖有很多不同的叫法，还是它本身就不一样？
2: 哎，是的，这个咱们今天写的这个一个米一个糖，
0: 嗯，
2: 唐朝的糖，这个糖字呢，在文字学的意义上来讲，出现的恐怕不是很早，不是很早，
1: 嗯，
2: 像是这个季羡林先生他有本书就叫《唐史》。他老先生专门研究这个中国唐的这个发展历史，也他研究过，他就说他检索了很多这个说文解字相关的文献，因为说文是咱们中国文字学史上很权威的一部著作，然后因为它成书于东汉嘛，它保存的一直也很完好，流传的历史呢也很明确，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文字的发展一般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季先生查这个说文解字的，从这个宋往后各种的这种注解呀版本呀，他查完之后呢说这个唐字儿貌似好像没有出现过在这个宋以前特别普遍，就咱们现在这个米字旁一个唐，
0: 嗯，
2: 哎，这个只有说广韵，哎，咱们有一部古代有一部韵书叫广韵，这个韵书里有这个字儿，这个但是这个韵书呢
0: 是那个音韵的韵，
2: 对对，音韵的韵，
1: 哦，
2: 哎，就广韵这个书，这个它是就是古人用来研究这个字音韵脚，它是这种东西的，
0: 很专业的一本书籍啊。
2: 对，这个那广韵这个东西最早是科举给这个读书人用的，因为有些科举上你像唐朝考科举它是要写诗的呀，你写诗不能出了韵，
1: 哦，
2: 你包括还有很多很多要求高的地方，这个写骈文四六文它有些特别严格的这种格式上也是需要押韵的，还有一种比较麻烦的是这个祭祀用的这种文字，
0: 哦，那就更加要求严格，
2: 哎，对，祭祀有时候它要配乐，它要写歌词，它要还有专门用的这种祈祷的这种文章的格式，它也是要押韵的，所以说这个古人对音韵学它是有专门的固定格式的书。你比如说明朝，你看你明朝有洪武正韵，
1: 嗯，
2: 哎，你看金朝咱们通行最普遍的平水韵，哎，这个都是固定的韵书，
0: 工具书算是，
2: 对，工具书
0: 相当于是写文章查的字典之一，
2: 哎，对，其实是这种，哦，这个广韵这个书就说回来这个，就说
1: 我们已经从唐说到了音韵，
2: 哎，对，这广韵这个书说回来就是它是一部这个宋朝嘛，它就这叫大宋重修广韵，它为什么叫重修呢，就是这个广韵这个书往上一直追，它最早是隋唐的时候有个大学者叫陆法言，他修韵书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儿，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书后来几经是就是修正补充，一直到宋朝弄这个叫大宋重修广韵，哎，就是我们哪怕说把这个广韵这个书推到最前的，我们就认为他这个唐，他里头这个唐字就是隋朝，就是陆法言他写进去的，那也只能证明就是 隋前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个糖。
0: 嗯，
2: 东西最早出现的就是隋唐。这个唐字。

0: 最早是蜜，就是蜂蜜。除此之外找不着太甜的东西，剩下的这个甜的产物基本上都是有点甜味的水果啊什么的，它是有甜味儿，它还到不了说是我专门这是一个甜制品，就为甜味的专用制品到不了。
1: 因为蜜是在自然界当中直接可以获取的，
0: 对。
1: 那你其他的这种甜味剂的话，都得是经过加工才能产生的。
0: 对，
1: 嗯。
0: 后来呢，人们这个因为甜这个东西毕竟好吃呀、
1: 嗯，
0: 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制造它，就产生了不同的几种来路。第一种就是咱们说这个水果，果干果脯，
1: 嗯，
0: 带着水，它吸就没那么甜，晾干了，哎呀，变得更甜了，
1: 好多了。
0: 你像刚才你说那孩子吃柿子，
1: 嗯，
0: 你柿子本身吃，你还多少觉得有点涩，不纯甜。
1: 对，
0: 你弄成柿饼，完了，
1: 那霜一出来，那玩意儿，
0: 对，
1: 哎呦，哎呀，
0: 纯甜，这是第一种，
1: 嗯，
0: 果脯果干。第二种呢，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叫饴糖，主要是饴，这个麦芽糖。
1: 哦，
0: 哎，大米我们都知道里头麦芽糖越嚼越甜。
1: 对，
0: 哎，还有很多谷物也有这个特点。
1: 嗯，
0: 就拿麦芽这种谷物熬出来的这种比较稀的，哎，就是软的这种软糖叫饴。
1: 嗯，
0: 所以您刚才说
1: 高粱饴，
0: 哎，对，甘之如饴。
1: 对，山东省省糖高粱饴、
0: 哎，对，它是指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一则饴这个东西，
1: 饴什么东西？
0: 饴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的形式不是很固定，就是你熬一出很稀的这种类似于糖浆似的，它也可以叫饴。当稍微凝固一点，变成咱们现在这种软糖，也可以叫饴。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我们看历史上很多的文献，当他说这个东西我哎这个吃这个东西吃了饴，
1: 嗯，
0: 但你吃完饴之后，你看这个很多人反应是不一样的，
1: 有的是当水喝的，
0: 对，你看
1: 是当固体吃的、
0: 哎、对，
2: 那个成语含饴弄孙，那我想他含的肯定不是水状的，
0: 这个所以说饴的这个主要的原料一般是谷物、
1: 嗯、
0: 大米小米大麦小麦糯米，它一般是这种东西。说糖这个音，
1: 嗯，
0: 就糖这个字儿，米一个米一个糖，这个字儿暂时没有，但是这个音还是有的。当时呢是写成这个一个食物的食，食字旁，加上一个咱们是写繁体字呀，阴阳的阳的这个右半部分，它有这么写的。也有说这个就是写成这个食字旁加一个唐朝的唐的，也有这么写的。
1: 嗯，
0: 哎，这个呢。一般认为是根据读音来的，因为当时可能南方地区有方言，就是像楚辞，我们当时这个它有一句话嘛，叫巨女密耳有张黄蟹，就是这个就是指它南方流行的几种甜味小点心。
1: 嗯，
0: 哎，大家伙有的人认为这个张黄就是当时南方流行的一种早期的糖。这是方言嘛，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考证当时具体怎么念的，但是按照
1: 也有可能是张黄嘞，
0: 对，因为按照老先生的研究，可能是从这个张黄这个音叠韵嘛，往起一叠，就是俄音就后来就念成糖，然后又专门
1: 张糖，
0: 哎，又专门弄出个字来，这是早期的情况。
1: 糖的诞生，
0: 对，糖的诞生、嗯，因为糖的诞生呢，它主要是一个它需要原料。
1: 咱们刚才聊了糖的演进史啊，那大家慢慢现在就发现，其实古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其实都能吃到糖，
0: 嗯，
1: 啊，只是说能吃到的面积，包括它的贵贱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有一个不同的制糖的方式，啊，甚至有不一样的制糖的原料，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对于糖或者这种甜食有了不一样的喜好，
0: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经常会争的这个甜咸之争，是吃。咸口的豆腐脑还是甜口豆腐脑、
0: 哎、
1: 是吃甜口的粽子还是咸口的粽子，这个太神奇了，你没发现吗？北方吃咸口的豆腐脑，但是南方吃甜口的豆腐脑，
0: 嗯，
1: 可是南方吃咸口的粽子，北方吃甜口的粽子、
0: 哎、
1: 那到底是谁爱吃甜，这俩人
0: 那不好说，这个现在比较早的像这种根据南北论口味，
1: 嗯，
0: 比较早的我们可以看有沈括，大家都很熟悉梦溪笔谈嘛，
1: 嗯， 嗯，
0: 哎，沈括《梦溪笔谈》当时按他的说法，就是他认为南方人喜欢吃咸，北方人喜欢吃甜，
1: 太神奇了。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大家认为普遍可能南方人更爱吃甜，
0: 对，
1: 北方人更爱吃咸的重口。
0: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自己也瞎猜啊，我有时候也瞎猜，沈括是北宋人，这个。

0: 北宋靖康往后迁都迁到南方去的，是吧？他到了杭州，现在杭州杭帮菜很多都是开封菜的做法，就是类似于这种重油重酱
1: 对，
0: 爱
1: 浓油
0: 好。
1: 赤酱。
0: 对，他这种，我们说会不会是北宋时候的爱吃甜的北方人迁到南方去，把南方人给带的也喜欢吃甜了呢？
1: 对，吃
0: 当然
1: 咸
0: 这，
1: 不容易，吃甜一出溜。
0: 哎，这也可能一种想法，哎。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完刚才这段，您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原来糖葫芦背后藏着这么多门道。再看那些古装剧，商周时期的小朋友要是举着糖葫芦满街跑，那确实是属于穿越了。从糖葫芦的演变能看出两条线索，一条是糖从珍贵到普及，背后是甘蔗种植、制糖工艺、交通运输的一整套发展；另一条是果，从野生山楂到人工种植，背后是咱们中国人对酸甜口始终不变的那份偏爱。更重要的是，这两条线索在今天汇合到了孩子的餐桌上。现在的孩子恐怕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吧，把一串糖葫芦当成天大的快乐。现在超市里、电商平台上，零食、饮料、甜品是琳琅满目，孩子们的舌尖比过去要说是幸福的多，但是也复杂的多了。这就引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给孩子吃什么才算真正对他们好呢？说到这儿，6月1日不光是儿童节，还是世界牛奶日。200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下这个日子，就是想让更多人关注乳制品营养，关注奶业发展。儿童节和牛奶日撞在了同一天，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健康的白色营养。那这杯白色营养在中国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它是不是也像糖葫芦一样，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历史呢？接下来，我们跟着王晨宇从古人的餐桌上找找答案。
1: 比如我小时候，关于大冷天起床去上学，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还订的是那种送上门的玻璃瓶牛奶。早上的时候呢，我妈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为什么得用"薅"这个词呢？因为天冷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上个厕所都像是被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所以得薅，否则出不来。那薅出来之后呢，我妈就塞给我一瓶热过的玻璃瓶牛奶，揣着热牛奶我就上学去了。所以我总有个固化的印象，牛奶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开始正题之前，咱们先区分一个大的概念啊，那就是接下来大家听我梳理历史时间线的时候会发现，我在表述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用的是乳制品这个词儿，而不是咱们更加常见的奶制品这个词儿。这为啥呢？这不是一回事吗？这怎么能不一样呢？嘿，严格来说它还真不是一回事。那这是怎么个事儿呢？咱们来说一下奶制品。奶制品呢，是通常指用动物鲜奶为主要原料，经过轻微加工或者是不加工制成的液态或者凝胶状产品。它的核心就是保留了奶的基本形态。你比如说纯牛奶、酸奶、奶粉、炼乳等等，这都属于奶制品。而乳制品呢，这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泛指所有以生鲜奶，也可以是牛奶、羊奶、水牛奶等等等等为主要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各种产品。它呀，包含了奶制品，同时也包括了那些形态和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衍生品。涵盖的范围呢，特别的广，从液态到固态，从脂肪到蛋白质提取物都包括在内。刚才咱们举例的几个奶制品以及冰激凌、奶油、黄油、奶酪、干酪、乳清蛋白粉等等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到乳制品的范畴当中。那 那在超市里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奶制品区的牌子上，哎，主要摆放着牛奶和酸奶，而乳制品区可能会更大，它包含了奶酪、黄油、奶油等等。那很多时候啊，这个超市为了通俗易懂也会混用。一句话总结，所有的奶制品都是乳制品，但并非所有的乳制品，比如黄油、奶酪等等，都可以被简单的称为奶制品。所以这期节目当中，我大多数会用到的是乳制品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涉及到的种类范围是比较广的，争取咱能说的全面一点。这区分为大的概念呢，咱就开始进入正题吧，啊，扯了不少了。那第一步咱还得往前倒，哎，顺着时间线一点一点的咱们捋起来，先来到先秦至汉代。咱们稍微对乳制品历史有点了解的听众啊，一听到酪这个字儿，就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奶制品。但这个字儿最初出现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跟奶制品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举个例子啊，记载先秦礼仪制度的《礼记·周礼》中可见礼酪、盐酪的记载，但是学者们呢普遍认为，这里的酪它并不是乳制品，礼酪应该是一种半流质的粥，而盐酪呢则是一种酸味调味品。嗯，想想都觉得，哎，有点子神奇啊，就太不可思议了，盐。这么咸的东西它怎么就能跟酸味联系在一起呢？这历史的演变还真是挺神奇的，你要现在还真让我想不到一个特别贴切的类似的东西。咱们后世呢也常常用酪来表示的是半流质的食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咱们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载了百姓们在寒食节纪念介子推，有

0: 主礼烙而食的，
1: 其中也记载了寒食节祭祀介子推用的束饭一架，礼烙二鱼。你看这里面也有礼烙。礼者，火精米或大麦做之烙，到杏子人煮做粥。这些古籍中的烙指的就是半流质食物，与乳制品无关。那烙这个字什么时候开始跟乳制品产生关联的呢？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历史记载来一起推测一下。史记和汉书中记载西北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时候，经常用食肉饮烙来形容他们不同于中原人的独特习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烙字的意思是乳浆也，与这本书类似的另一本古籍《释名》中也将它解释为泽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泽也。哎，这里的乳指的就是牛马羊的乳汁了。哎，这是不是挺说明问题的啊，朋友们？它就足以证明秦汉时期烙主要指的是用牲畜乳汁加工制成的食物，而且营养十分的丰富。后来呢，烙这个字也成为了发酵乳制品的专称了，乳烙嘛。汉代还有个官职叫加马令，也叫动马令。这个官的工作呢，它有点特别，它主要是负责管理乳马，不是小马啊，而是专门产奶的马，就跟咱现在奶牛似的，这是个乳马。收集它们的乳汁，并且制作马奶酒。那个时候马奶酒的制作方法啊，现在推测来啊，大致是冻打乳汁。这个冻这个字呢，它是提手旁旁边一个同，相同的同。现在这个字咱们用的就比较少了。我查了一下这个字的，它是摇动和撞击的意思，大概呢就是不停的摇动撞击马奶，让它发酵，就会形成带有酸味的水状乳制品。味道呢有点类似酒，所以被称为是马酒，也被称为马烙。前面咱们说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了匈奴食用乳制品，他的外孙杨运，他也是西汉很重要的一个朝臣。杨运被贬官之后，就通过饲养羊群和制作羊奶酪拿到了市场上售卖，来补贴家用。这就说明啊，西汉时期市场上已经开始出售酪这种乳制品了。咱就说啊，杨运会做羊奶烙这门手艺，嗯，他有没有可能是他姥爷给他的灵感呢？这开玩笑啊，这都是我想象的。咱们继续回到正题，咱们现代人都知道，哎，一个成语呢叫做醍醐灌顶，那意思呢就是听了别人高明的意见，或者是受到深刻的启发，恍然大悟了。醍醐，哎，指的就是从牛奶中精炼提纯出的。咱们前面说到的东汉古籍《说文解字》当中就出现了醍醐这个词儿，那可见当时已经出现醍醐这种食物了。中国古代的乳制品加工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烙，那就是用乳汁发酵成的啊；另一类是酥，它主要是提取乳汁中的脂肪，醍醐又是精炼酥所得的。嗯，所以中国主要的乳制品加工类型那在汉代就出现了。好，敲黑板了，划重点了，朋友们。光是能见到能吃到那还不够，这个时期的古人对于乳制品的营养价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比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医书十问当中，第二个问题就是皇帝向大臣咨询饮食对人体健康特别是肤色的影响。这里的这位大臣啊，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位通晓养生医药之道的高人。大臣的答复当中就说到了，喝动物的乳汁可以防止衰老，增强体质，还能使肌肤细腻润滑，有光泽。再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得汉食物皆去之，以是动烙之变美也。这里的动烙啊，指的就是动物乳以及乳制品，说的是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不同于汉族的饮食习惯。动物乳及乳制品自古就是中国西北民族的重要饮食和食物，除了富含优质蛋白质以外，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都可以从乳及乳制品

当中获得一部分。史记当中还记载了匈奴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说的就是匈奴会直接饮用牲畜的乳汁。从上面咱们讲到的这两个例子啊，就能够发现至少在汉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动物乳汁的营养价值了。而到了民族融合大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交流频繁，对于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史籍当中关于乳制品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不胜枚举。咱们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啊。北魏神瑞二年遭遇旱灾，朝臣就建议，哎呀，迁都吧，咱们来缓解一下饥荒。大臣崔浩不赞成，他说，至春草生，乳酪将出，足皆来秋。翻译一下，就是他认为乳酪能够帮助国家度过灾情，支撑到秋收来临。哎，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就说明了乳酪对于北魏它相当的重要啊？哎，皇帝也因此他就真的没迁都。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这本书当中就详细记载了当时酪、酥等乳制品的加工方法。酪呢可以分为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酥则有烹酥法。这些方法呢都记录在《养阳》第57篇下，说明当时主要是利用羊乳加工乳制品，但也会使用其他的畜乳。那做酪法中指出牛乳、羊乳或别的畜乳都可以做酪，不同的乳汁混合在一起也可以做酪。书中呢还记载着对马乳、驴乳的利用。这个驴乳如果配合着火烧一起食用，不知道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啊。咱们有没有河北保定的同学，你们那儿的驴现在它还产奶吗？齐民要术当中说，当时的北魏百姓们一般在三月末至八月初制作乳酪，因为这段时间内呢饲草充足，牛羊营养好。从九月开始，天寒草枯，牛羊渐瘦，就不再适合取乳做酪了。做酪大致可以分为五步，咱们一起来看看古人的酪究竟是怎么做的。我总感觉啊，跟我自己在家做奶茶的这个步骤呢是挺似曾相识的。我再精加工一下我奶茶，没准呢也能做出来古人说的这种酪。第一步就是煎煮乳汁，将乳汁放入锅中缓火煎汁。如果火大了，底部乳汁容易烧焦。书中还特别强调，如果用草做燃料，

不会发生上述的问题。所以呢，到现在啊，你比如说很多地方的像牦牛粪便啊等等，这些还是重要的燃料使用的。你别说啊，贾思勰这人其实还挺细腻的，他能想到的注意事项都给你写书里了。煎煮的过程要不停地用勺扬起乳汁，以防溢出，还要经常从锅底纵横刮过，以防底部的乳汁烧焦，切忌转圈搅动，不利于凝结。二是捞取乳皮，煮沸后的乳汁放入盆中冷却，上面凝结的乳皮可以捞起，以备制酥。三是过滤熟乳，熟乳用生绢制成的袋子过滤后，放入瓦瓶中以备发酵。新瓦瓶可以直接使用，那之前做过烙的旧瓶需要放入火中旋转烧烤，干燥冷却后使用。熟乳要冷却至合适的温度，如果气温较高，冷却至与人体体温接近即可过滤乳瓶。熟乳如果温度过高，制成的烙会发酸，温度过低则制不成烙。如果是冬天做烙，温度要略高于体温。四是加入发酵剂，以1升乳汁加半勺发酵剂的配比，加入以前做好的旧烙，搅匀发酵。我小时候就流行过一阵子自制酸奶，我看我妈当时在家自制酸奶的时候啊，跟这个方法好像差不多，也会掺入一点买来的酸奶，或者是上次自制剩下的旧酸奶，来把新酸奶发酵出来。北魏当时城市中的市场应该是有酵母出售的，所以书中说，如果离城市较远，买不到熟烙作为酵母，就可以用酸浆水饭代替。五是保温发酵，在瓦瓶外裹上毡絮保温，过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单布覆盖，第二天一早乳烙就制成了。如果是夏天，瓦瓶放在阴凉地即可，不需要裹毡絮保温。这样做成的烙呢，水分含量比较高，是半流质乳制品。其中甜烙发酵时间比较短，乳汁中的乳糖被转化为纯糖而呈现甜味。乳烙因发酵时间长或酵母加的多，纯糖又转化成乳酸而使烙呈现酸味。这种加工方法在后世长期沿袭，直到元代的古籍《居家必用室内全集》中所记载的造烙法还与此基本一致。说完了烙，咱们再来看看酥。其秘要术所在做酥法有两种，一种是以烙为原料，放入瓮中日晒至傍晚，用搅拌工具不停的上下搅动撞击，使烙中的这个脂肪啊逐渐分离出来。这期间呢，需要加入热水来稀释，再加入冷水促进脂肪凝结。瓮上层凝结的脂肪捞出来之后，那就是酥。另一种是做烙过程当中捞取的麸皮，这个呀也是酥。这两种办法得到的酥属于生酥。生酥放入锅中慢火煎煮，使其中的水乳蒸发，就得到了熟酥。这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家经典中所说的从牛出乳，从乳出烙，从烙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熟酥继续精炼提纯，就可以得到醍醐了，类似于现在的精炼黄油。醍醐因为生产量少，所以格外珍贵。那能有多珍贵呢？举个例子啊，东晋与前燕交好，前燕国王曾经送给东晋的大臣顾和赠送了10斤醍醐作为礼物。一国之君呐，以10斤醍醐为礼，这真不是他抠门，而是醍醐啊，它太珍贵了。正因为醍醐非常的珍贵，所以这一时期没有见到直接食用醍醐的记载，大多呢是入药治病或者作为化妆品的。传说西域月班国的人还用醍醐做润发油。哎呀，这个得多油啊，而且呢不仅油，想必这个头发闻起来应该也挺好吃的啊。当时的乳制品的加工食用主要是在北方地区，南方人见得少，那吃的就更少了。吃了之后啊，还有可能会造成事故，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那现在看起来呢，应该就是乳糖不耐受了。这些事故呢，是被作为一闻去世

在于史籍之中，也反映出当时南北饮食习惯的差异。比如《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着，东晋太尉陆绾是吴郡人，妥妥的南方人啊。在拜见丞相王导的时候，王导用酪招待他，陆绾一回家就病倒了。第二天给王导写信，说自己吃了酪之后啊，一整夜都不舒服，狼狈不堪。《太平御览》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吴地人到北方宴席上见到了酪酥，不知为何物，食用之后呕吐萎顿不堪，还说自己因食用酪酥死去倒也罢了。嘱咐儿子以后遇到这种食物一定要慎重小心。这个父慈子孝的情景啊，你别说还有点搞笑。除了直接食用，乳制品也用来烹调食物来增进味道。齐民要术中的做饼法就记载了用牛羊乳调水和面做细环饼，美味酥脆，纯用乳汁和面制成的结饼，入口即碎，脆如凌雪。制作粉饼豚皮饼时加入乳酪，味道很好。时间来到同样是开放包容民族大汇聚大融合的唐代，来自草原民族的动物乳以及乳制品在唐代非常受欢迎。咱们先来看看地处西北的敦煌，对于乳制品的加工利用自然是敦煌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敦煌文书当中多见关于酥的记载，当地有很多售卖酥油的店铺，人们还能用粮食在市场上交换到酥油。莫高窟壁画中发现的挤奶图、打酥油图等也形象地展示了当时西北地区人们获取牛乳以及加工乳制品的过程。唐代宫廷也加工食用乳制品。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掌管马政的太仆寺下设有典目署，是负责给宫廷供应酥酪等乳制品和腐蜡等干制肉食品的专门机构。其中专门负责制作酥酪的匠人就有74人，规模呢是相当的庞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向中央王朝进贡酥的有庆州顺化郡，大致是如今的甘肃，夏州朔方郡，大致是如今的内蒙古，阔州宁塞郡，大致是如今的青海，还有泸州庐江郡，大致是如今的安徽，当州江源郡、龙州应陵郡、茂州通化郡，这仨地儿大致都在现在的四川。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啊？其中的有些地方啊，到现在还是咱们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发展重地。这一方面呢，说明当时宫廷内对于酥油的需求量比酪更大。比如《唐会要》就记载，唐玄宗经常将酒酪及易传赐给自己的兄弟李宪以示恩宠。另一方面来说呢，也说明酥的制作不再局限于西北地区，地处江淮之间的泸州庐江郡生产的酥品质优良，也能成为当地的土贡。隋唐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乳制品，乳腐。哎妈，乳腐啊，不是腐乳啊，跟这个涮羊肉蘸料啥的没关系，那腐乳那是豆制品。那这儿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唐朝有个名臣叫穆宁，他有四个儿子都特别出色，当时的人们就有四种珍贵的乳制品来形容这哥四个，说呀，这老大穆赞稍有俗气但有度量，被称为酪；老二穆志长得不错，哎，言行也不错，被称为酥；老三穆元被称为提壶；老四穆赏被称为乳腐。那好家伙啊，还用乳制品给哥四个搞上排行榜了。那就说回来了，排行老四，哎，可能也是最珍贵的这乳腐，它是个啥呢？《食疗本草》中记载，乳腐性寒，切成豆子大小的块状，拌上面粉，在醋浆水中煮熟，能治赤白痢。可见啊，乳腐呈固态且质软，而且可以切成细小的块状。后世的《饮膳正要》《居家必用室内全集》等古籍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外形有点像豆腐，加工过程呢也有点像做豆腐。据推测啊，如今云南特产的乳饼就是用这种传统

0: 统的方法加工而成的。在唐代用乳制品制作的菜肴小食记载的也很多，著名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有许多相关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啊，看看到底是有啥记载呀。我也先给大家举两个有趣的小例子。唐代人科举考试进士及第之后流行举办樱桃宴，宴席上会用乳酪和刚上市的樱桃来招待朝中的同僚们。杜牧就有首诗叫做贺裴秀才新樱桃，当中就说到任用烹酥酪从将玩玉盘，说的就是用酥酪调和的樱桃来食用。这种吃法到宋代的时候都依然很流行，陆游的诗中就有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病长新这样的诗句。第二个有趣的小例子呢，那是唐代还流行了一种利用酥和冰而加工成的酥山。哎，就是把酥啊低淋成山峦的形状，用冰冷凝之后食用。你看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现在吃那个冰激凌哈，或者那个刨冰什么的，这个又称为是低酥。到了宋代甚至明代，这种冰激凌呢仍然十分流行。哎呀，这个居然能吃到冰激凌啊，这看来古人的生活也没我想象那么苦嘛，也不错的呀，这美食。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0: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9: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六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首先呢，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糖果一样甜。作为大人，我们除了准备礼物和祝福，更应该关心孩子们的健康与未来。我们专门呢邀请到了几位顶尖的儿科专家，听听他们最想跟家长掏心窝子说的三句大实话。很多新手爸妈一听到先天性心脏病这几个字儿，腿就软了。但其实啊，现在的医学手段在早期就能搞定很多问题。为了把这个事儿说透，我们请来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说说怎么帮宝宝避开这个雷。
2: 那首先我们请黄院长来揭晓他的知心话，有请。
3: 我的知心话是，小儿先天性疾病类型在不断增加。
2: 这句知心话可有点扎心了啊，黄院长。坦白说，我以为一开始您会给我们分享一句提劲儿的话，结果您泼了一盆凉水给我们。
3: 实际上这不是冷水，这是一句喜忧参半的话。喜的是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检测技术、诊断技术的提高，我们有可能对各种疾病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病种啊被发现出来。比如说以前我们当小医生的时候啊，大概三十几年前啊，一个孩子如果是痴痴呆呆的，可能会被诊断为脑发育不良或者智力低下。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有可能对这一类的疾病进行详细的分类，有几百种。还有像以前比如说是黄疸啊，我们可能诊断它肝炎啊，婴儿肝炎综合症。但是随着分子医学的进步，有可能把那些遗传性肝病都发现出来，也就又可以分成几十类
2: 是
3: 这样一个疾病。这是喜的方面啊，
2: 好的，
3: 医学的进步所带来的。优的呢是现在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加，还有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啊，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小孩啊在出生之前发生各种先天性疾病，那么这也是病种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2: 所以说类型的不断的增加呢，代表着喜忧两个方面有进步，也有一些担忧在里面哈。黄院长，您在临床一线从事了几十年的医务工作，见过这么多孩子带有先天性的疾病，在您看来啊，最危急最严重的是哪类疾病呢？
3: 先天性疾病的种类非常的多啊，可以说成百上千种，但是最为常见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发病率最高，也是容易在婴儿早期就导致死亡的一类疾病。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大概可以简单的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表示，就是1%，就是在每100名出生的新生婴儿当中有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那么这些孩子当中呢，大概有20%-30%是很重的。如果没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他可能会因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休克、心力衰竭、缺氧酸中毒、反复的肺炎啊，而导致这个威胁生命。可能在很早呢就夭折了。
2: 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给患儿带去的最大的危害和灾难啊。
3: 是的，
2: 我知道黄院长呢不光是我们儿科医院的院长，还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负责人，所以这种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责任在您的肩上，是不是让您对于先心病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感情和感悟在里面呢？
3: 应该说在临床工作当中啊，碰到很多的病例，那么有时候觉得很痛心啊。所以十几年前啊，我们看到几个孩子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显然的会影响他的预后，会影响我们抢救的成功率。那么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怎么样能早期把它发现出来。还有在 平常啊碰到的就是转过来这个孩子，他实际上他出生下来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啊，比如说啊出生以后啊，我们国家顺产的话是两三天就出院了，可是恰恰就是在出生后两三天，那些严重的危重症的先天性心脏病他往往没有症状啊，因为那时候症状还来不及表现出来，可是等他出去以后呢，他症状出现了，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又要回到医院来，那么就会延误他的诊断治疗啊。所以我们就想起呢，就研究啊一种方法，在他症状出现之前能把他发现出来，所以我们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进行攻关，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提出的双指标筛查方案，那么首先在2016年呢，在上海全覆盖的进行这个应用啊，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呢，就引起国家卫健委的重视，所以呢就经过多次的专家论证，在全国推广应用，
2: 我们的智慧探索的成果被认可了，在全国展开了推广。
3: 是的，
2: 想问一下院长，这个双指标法具体是哪两个指标呢？
3: 双指标就是两个很简单的临床指标，一个是心脏杂音听诊，就听听这个孩子有没有存在心脏杂音；第二个是经皮血氧饱和度，通过这个皮肤啊，就经皮肤的方法啊，测量他的这个血氧饱和度，啊，是不是存在异常？这两个指标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话，那都是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危重症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2: 一般是在胎儿出生之后多久做这两项筛查比较好？
3: 出生以后6到72小时，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出生后两三天他没有症状，那么但是当他有症状的话就很重了，所以要在他症状出现之前把他发现出来，这样呢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2: 在双指标之前哈，黄院长也有一些可能常规的新生儿的一些检查，就是这些检查还不够是吗？
3: 以前没有提出双指标筛查方案的时候呢，临床上也会去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存在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采用的是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呢会对于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看一下，望出叩听，就是从头到脚给他检查一遍。那么体格检查呢，因为他这个本身这个技术的这个局限性啊，所以有时候呢往往会不能及时把它发现出来，这个在西方国家有多中心的研究显示可以高达48%可能会被延误掉。我们讲的双指标筛查方案啊，大概花的时间可能3分钟左右，能把92%以上的那些致命的危重症先天病第一时间把它发现出来，从而给他及时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
2: 太好了，这3分钟可能会决定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啊。
3: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指标法，再回顾一下这个谈到心脏杂音，我们挺好奇呀，杂音会是怎样的声音呢？我们听一听好不好？先听一个正常的声音是怎样的。黄院长您看这个声音是属于正常的心脏声音，有什么特点？
3: 痛特痛特，就是两个声音啊，我们通常呢能听到的是痛特痛特，
2: 就是很清晰，感觉很有力量。
3: 心脏对，收缩舒张这样子。
2: 好，那小儿心脏杂音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就是感觉依稀也能辨认出好像是有两声，但是有点模糊混在一起的感觉，是这样吗？
3: 它是在我们两个心音当中，就痛特当中，你听到个呜呜呜，这是很不正常的啊。还有一些声音会在痛特啊后面呢会哗哗，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先天心脏病它往往在里面会有一些畸形，比如说狭窄或者是有一个孔或者是瓣膜断裂产生的这样一些声音，那么在一个新生儿时期出生早期你就听到这样的声音，那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你就会高度怀疑啊，它存在着先天性心脏病。
2: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您看这个双指标，听心脏杂音，看血氧饱和度，都不是非常高端前沿的检查，您没有想过把这个更加所谓高科技一些的指标 那些标准放在这个双指标里面吗？怎么是这两个指标作为我们的推广的方法呢？
3: 我们研究小组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是希望呢，就是把所有的指标只要能反映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心脏病的可能性的这种相关指标都把它进行研究。当时我们采用临床指标是有7项之多，然后再加上心电图、胸片、超声心动图，就是有很多你够得着的这些技术手段我们都来进行研究。那最后发现你要今后要在临床一线啊，要在对一个新出生的一个小婴儿来进行筛查的话，那这个指标首先要准确，但是同时它要简单，要没有损伤啊，不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这个负担跟创伤。我们临床医生或者护士经过简单的训练以后，他就能掌握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具有这个推广性。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精尖的一种技术，需要只有少部分人能掌握的话，你就没有普遍推广的这样一个可行性。所以并不是说越高精尖的手段它越好。那这个呢，就是在作为筛查啊，我们一定是选用准确、简便、无创、低成本的方法。
2: 没错，正所谓是大道至简啊，别小看我们看似非常简单朴素的两项基本筛查，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在早期发现小儿先心病可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院长，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双指标法啊，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对不对？
3: 是的，在国际上呢，也是从20几年前开始研究，那么在10年前啊开始推出一个筛查方法，它只用了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我们称它也叫单指标法。单指标法呢，它能发现那些有低氧血症的致命的先心病，但是它发现不了那些没有低氧血症同样致命的先心病啊，所以呢啊，它的检出率比较低，大概是在80%以下啊。而我们双指标法能把这样一个检出率提高到92%以上。因此呢也是得到这个国际同行高度的认可啊，所以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呢也发表在这个国际比较权威的啊，像纽约刀啊，像儿科学啊，这些著名的这个学术期刊上。
2: 院长您看，这是当时我们在柳叶刀这个专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听说他创了一个第一的记录，是吗？
3: 对对，他是应该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中国这个儿科学界第一篇的研究论著。
2: 从我们复旦儿科的智慧的成果，到享誉全球的中国方案，足见我们儿科医生们他们背后的用心，那片医者仁心哈。
1: 听完黄院长的分享，您是不是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原来呢，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很多先天的难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不过呢，现在的孩子呀，这身体是结实了，这心里的事儿好像也变多了。家长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明明咱给孩子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怎么他就是不爱说话，或者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徐秀，他呀最懂孩子的小心思，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2: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儿科专家，我们的徐秀主任，他的知心话又会是什么呢？来，徐主任，请您揭晓。
4: 我带来的知心话是：中国有近30%的儿童承载着心理的困扰。
2: 哎，又是一个和我们可能一般意义上以为的不太一样的知心话啊。我们总说现在孩子们你看多幸福啊，不缺吃不缺喝，玩具那么多，动画片随便看，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宝宝有心理的困扰呢？
4: 说实话，在这个中国有近30%的儿童存在着心理困扰，我们还是有数据支持的。我记得在2019年那个北京儿少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有37.4%的孩子他存在着心理的困扰。从我自己的门诊工作来讲，我自己是个儿童保健科的医生，我记得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儿童保健门诊就诊的大概有2/3可能家长是来看长得好不好啊， 吃的好不好，会不会缺少一些营养物质啊？
2: 嗯，
4: 三分之一的大概可能跟心理行为有些困扰有关，但是到现在正好要换个个，
2: 嗯，
4: 有三分之二的

0: 占比是来看心理行为上的困惑的。而我自己的专家门诊当中，我更加的凸显一点，在我看的十个病人当中，大概有8到9个就是有心理行为上的困惑来就诊的。大部分来看的就孩子的胆小啊，不愿意去读书啊，不愿意去上学啊，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啊，孩子个性特别内向啊，不合群呐、还有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啊，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等等。
1: 好，徐主任，那您说什么样的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孩子们预防产生这样的心理困扰呢？
0: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提升孩子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因为我们社交和沟通能力是我们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来逐渐形成他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尤其是他的表达能力以及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惑点，他也知道怎么去找谁帮忙，或者找哪些资源可以来给他提供支持。
1: 好像曾经的孩子们，如今的这些长者们啊，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就不用去担心吗？还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他们就天然比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多了一些机会去社交？
0: 在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社会结构跟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几十年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庭院里弄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小朋友也没有那么多的放学以后的家庭作业啊，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啊，走出家门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小朋友三两成堆在一起玩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很多家庭结构里面，也不会像现在祖辈们单独就围着一个孩子转，那时候大家庭也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多，小朋友在家里面不是有兄弟姐妹，也就有表哥表姐、堂弟堂妹在一起玩，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的经验、社交的机会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的确好像没有那么大突出的问题。但是30-40年以后，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家庭现在大部分都是楼房家庭，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搬到这个新楼房以后，可能3年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独门独户的。那么另外很多祖辈们退休了，现在家里面孩子也少，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百般溺爱。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他的社交环境要跟我们几十年比是差多了，不是跟大人在一起，要不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些电子产品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孩子当中，他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那我们说从不会社交、不善社交到演变为心理的一个困扰，成为心理疾病，这个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0: 那么假如这个孩子社交能力比较弱，很容易出现的，只要他走出家门，就会因为他的能力弱，社交能力他就会被小朋友拒绝啊，融不进去人家小朋友的一些活动圈里啊，所以屡屡被拒绝以后，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来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去幼儿园，逐渐的他会觉得对自己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他会表示怀疑，他会产生自卑，他是会变得很退却，变得很敏感。就是这些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家里尤其是老人带的比较多，所以他在家里是被百般包容的，他的沟通能力再弱，尤其我们老人带的心很细啊，能解读他大概是要干什么。
1: 对，
0: 你不需要说出来他都能够知道，
1: 他是
0: 你这个孩子要干嘛，
1: 哎，
0: 渴了要想吃了，假如有一点不同意的事情，一哭一闹老人立马就妥协了。所以他的社交沟通技能除了要不你顺我的意， 要不我就哭闹，最终你们妥协。他就这个技能的话，走出家门，进入到同龄小伙伴当中，那他就很难跟同龄小伙伴之间建立很友好的这个伙伴的关系。被人排斥以后，那些孩子，当然孩子的心灵他还是很敏感的呀。
1: 是的，
0: 屡屡被人家排斥以后，他就会不愿意去了，因为受挫感每个人都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小朋友被人家受挫太强的话，他直接告诉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
1: 就会变得敏感，
0: 很敏感，很退缩啊。
1: 那我们说孩子不会社交或者缺乏这样机会的话，家长能够做些什么帮助孩子们度过这样的困惑的时期吗？
0: 其实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第一关就是在家里，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通常会跟家长讲，你怎么样子来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呢？第一条，家长要学会积极的倾听。我们小婴儿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人类世界上，其实他天生就带，因为他是社会性动物嘛，他就会喜欢跟人来进行互动。他第一次冲你微笑，咿咿呀呀向你发声，跟你手舞足蹈，到了他开口说一些话。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家长能够做到积极的倾听，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嘀嘀咕咕就说这些小事，我正忙着我的大事呢，你去忽略他，漫不经心地对付他，其实我们的孩子内心很敏感的，这些他要跟你来讲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在你屡屡忽略的情况下，他这个幼小的心灵慢慢就不愿意跟你讲了。那你这个时候小时候没做好，到了18岁，你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不愿意跟你讲。
1: 对，第一步先是要学会听。
0: 对，接下来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年龄小嘛，认知有限，他很多的说法，他很多的行动表达的方式不一定合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正确的行为规范的示范作用，榜样作用很重要。在家里面，假如爸爸妈妈之间的很多的交流方式、沟通方式发生争执以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处理的，这些方式都能够会让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学会最基本的跟人交往的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父母情绪稳定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一般来讲情绪也比较稳定。这就是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向父母学来的，
1: 做好父母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
0: 对
1: 不对？那在家庭之外呢，能做些什么呢？
0: 比方在小区里面，现在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在一起玩过程中，小孩之间打闹冲突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孩子最好学习技能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非常重要的做到是作为一个观望者、守望者，而不要立即出手去摆平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一旦出现以后，一定是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是他非常好的来学习跟同伴之间我们怎么处理，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又要想在一起玩，那是不是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退一步，最终达到一个我们共同实现的目标，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同龄小伙伴出现争执的时候，这是一个孩子学习同龄小伙伴之间如何解决问题的一个社交技能。所以我们父母最好就是做一个守望者，确保这些小朋友在争执的时候不要有安全问题，剩下他们自己去解决之间的争执，这是提升社交技能非常好的一个实战的场所。
1: 我们不要以爱之名

0: 是儿童保健医生，那么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有关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的诊疗方面的。那么孤独症儿童天生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短板的，这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所以我们团队呢，我们二医院成立了国内首支的孤独症儿童的篮球队，蓝色海洋篮球队。篮球是一个群体活动，我们招募了几十个孤独症孩子的以及他们的家长来参加我们的篮球队的活动。通过我们篮球教练的引导下，这些孩子们在我们想象当中，孤独症孩子怎么可能学会这个打篮球的互相配合活动？但是经过我们几个月几年的努力，这些孩子不仅仅参与这个篮球的基本活动，他也会这些热身活动，他也能跟着老师一起做拍球、运球、投篮，在打篮球过程中互相传篮，他们都能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些集体类的活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他们的合作的意识、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说集体类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孩子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
1: 没错，那我们作为父母真的需要给孩子们多一些机会，帮他们去创造一些和别人交互的可能，在社会当中孩子们才可以健康的愉快的去成长。
2: 大人总觉得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呢，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压力。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话题。尽管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父母却依然总怕孩子饿着，结果呢这小胖墩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血糖高，性早熟。这富养到底该怎么养？最后呢，我们就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医师罗飞鸿给我们支支招，教教我们怎么让孩子们吃得更健康。
1: 好，那最后我们的罗主任他的知心话又会是什么呢？我们无比期待。来，
3: 我的知心话是，富养有时会害了娃。
1: 好，又是一句让我们觉得有点意外的知心话了哈。这该怎么理解呢，罗主任？
3: 大家都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非常快，环境变化也很多。那从这个临床医疗的角度上讲呢，孩子们的这个毛病也变化了很大。那过去的话，你想孩子主要的健康的问题可能是贫血啊、感染啊、寄生虫感染啊、腹泻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常见的毛病。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呢，现在是基本上老百姓的话，家里都比较富足，所以孩子呢要想吃啥就有啥，这个小孩子要吃多少就有多少，孩子里面的疾病慢慢的变成了像肥胖啊、糖尿病啊、矮小啊、性早熟啊、多囊卵巢啊等等，这样很多的长期的健康的问题。
1: 这么多富养导致的隐患啊，罗主任，您觉得哪一种危害结果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去提高警惕呢？
3: 肥胖病，就是越来越多的儿童变成了小胖子。我们国家在七八十年代儿童的肥胖还只有1%不到。我毕业是2000年的时候呢，在9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肥胖增加了。当时我们给中国的这个全科医学杂志写了篇文章，后来北京有一个教授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总算有人开始关注儿童的肥胖了。那到现在的话，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医生从事儿童的肥胖，那也说明了是儿童的肥胖非常的多。目前的一个情况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国务院2020年发布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呢，我们国家儿童肥胖达到了1/5以上，就是20%以上的儿童面临着肥胖和超重的一些问题。
1: 是，而且您谈到了说富养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儿童肥胖哈。这个说起富养，我能想到一些，比如说可能吃了过高脂高油的一些食物，这是一种。还有哪些可能是我们平时会忽视、意想不到的富养方式，正在导致我们的孩子变肥胖呢？
3: 这里面呢也比较多。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这个习俗呢，是喜欢进补的。孩子体弱多病补一下，这个读书忙补一下，这个快生长发育了也要补一下。有一些，比如像我们的老家，我们是经常的炖鸡汤喝， 那还有一些地方呢，

0: 比如说沿海地区可能会吃海马啦，这个海参啦等等这样一些食物，但是这些食物里面呢，里面可能含有一些激素，但是这些激素呢吃下去以后呢，会增加我们的食欲，这样呢会吃得更多，那日久天长以后呢，它就会变成肥胖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食物的这个精细化。
1: 精细化，
0: 对，
1: 是个问题。
0: 咱们现在的话，这个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可能是粗粮比较多，但现在呢，这个米也是精加工的，这个面也是精加工的，那样这样导致以后呢，这个小孩子的消化吸收特别快。那有一些孩子会吃了饭以后，你吃的一个粗粮的话，你可三个小时没饿，但是你吃的这个面条，你可能是一个小时就开始饿了。这样的这种精细化呢，就会导致这些孩子呢吃的会越来越多。
1: 最后一个接送孩子也是导致肥胖的原因，我们该怎么理解？
0: 那现在很多孩子的话，可能离家还是有一点路。
1: 嗯，
0: 那在这个很多家长呢，觉得这个路上可能会耽搁好长时间。那有一些也是安全性的因素的考虑，他们呢就开车去接孩子。那这样为省下路上这点时间呢，可以进一步去读书，甚至去上一个什么补习班。这样的帮助这个孩子呢，就是说学习上提高一点，但是呢这个身体上的运动就没有掉了。
1: 所以说呢，这些导致肥胖的富养的方式，可能您是不是作为父母也尝试给孩子这样去对待过？但是如果说此刻您还是有心有侥幸的话，那下面这两个引爆的健康雷区或许会引发您的关注和焦虑了哈。来，我们看一看，这是由肥胖导致两个雷区。先看第一个可能会导致的危害后果，就是性早熟。
0: 性早熟的话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影响儿童健康的一个疾病，越来越多的孩子可能会因为性早熟到医院来看。那儿童性早熟指的是呢，是在女孩子在8岁以前出现这个性征的发育，比如说乳房的发育啊，胳肢撑起来啊等等。那男孩子呢，在9岁以前出现了这个第二性征的发育，胳肢长得越来越快，这个脸上开始出现痤疮了，长胡须了，长喉结了。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呢，这个儿童在9岁半以前，50%以上的女孩子她已经进入这个发育状态了。跟国际上的一些比较，比如说欧洲啊，像丹麦啊、荷兰一项比较，咱们国家的这个提前的速度明显要快于这些国家。
1: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真的需要去警惕了哈。想问一下罗主任，这个性早熟和肥胖的关系该怎么理解呢？
0: 性早熟跟肥胖之间呢，他们就是像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肥胖的孩子呢，就是说他里面会分泌很多的这种激素会增加，其中有一种这个激素呢叫瘦素。那这个瘦素的随着肥胖的这个程度越来越胖呢，它的水平呢也会越来越高。那这个瘦素呢会引起我们这个发育的一个提前。
1: 嗯，来，我们来看肥胖可能会引爆的第二个健康的雷又是什么？糖尿病。
0: 对，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儿童怎么也有糖尿病呢？其实的话，这个儿童糖尿病这几年的发病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肥胖引起的两型糖尿病在儿童期也非常的一个常见。那么我们国家很多医生呢也做了一些研究，就发现呢，从1995年到2000年，这个糖尿病的话，在后面的5年跟前面相比的话，有4倍的一个增加。
1: 是我们需要引发重视了啊！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成年的糖友们啊，糖尿病患者们，他们可能会因为肥胖导致胰岛素抵抗，引发糖尿病。那这些小糖友们、小儿糖尿病患者们，他们的这个胰岛素也是因为肥胖导致抵抗而得病了吗？
0: 对，那肥胖的话，你吃这些那么多，你需要把这个血糖降下去，那这个胰腺所分泌的胰岛素就会比较多。
1: 嗯，
0: 那日久天长的话，就好比一个人去超负荷的去工作，这个超负荷工作的话会累死掉，那这个胰腺的也是一样，它超负荷的工作的话，它也会累垮掉。那累垮掉以后呢，那胰岛素能降血糖的作用下降了。
1: 是，
0: 大家都能分泌这么多的胰岛素，但是它的这个胰岛素血糖降不下来，它就容易得糖尿病。这个在儿童里面呢也有这样的现象，那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激素增加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就会加重，所以很多儿童的两型糖尿病呢在青春发育开始以后就增加了。我们这个病人里面也见到过，最小的儿童的两型糖尿病只有6.9岁，就是7岁都不到。
1: 7岁都不到。
0: 对，
1: 他当时的体重情况比同龄孩子要大很多吗？
0: 要整整大一倍左右。 正常情况下呢，他这个年龄的话，应该是在1.3米左右的，这个个子不到一点点。那体重呢，20多公斤。那他这个孩子呢，要接近100斤，个子1.40米，比一般的孩子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呢，体重更重。
1: 是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糖尿病啊，对孩子来说，它的这种影响还不仅仅是在血糖的控制上，对于孩子们他日常的学习生活都有一些影响。
0: 儿童糖尿病跟成年人呢还不太一样，他成年人可能吃药吃很长时间，一个药不行吃两个药，两个药不行吃三个药都可以，但是儿童的两型糖尿病他只有一个药，而且他胰岛功能衰竭特别快，因为他这个前面已经比较长时间的这肥胖的一个发病史。那这样呢，就是需要打针。打针呢，一般情况下每天呢需要打3到4针，就是很小的孩子，7岁、8岁也是一样的，打3到4针。然后为了保证这个胰岛素打了一个不过量，这个你必须测血糖。那个测血糖呢，一天呢也要测，多的话要5-6次，少的话也要测30次。所以一个孩子的话，一天要打7到8次，甚至10来次。那这样的孩子呢，这个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每天都不停地扎。所以心理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他那个时候从小学5-6年级开始了，有点懂事了，他是深刻意识到自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然后呢就总是觉得想自杀，要跳楼。后来呢，我们也一直看到这个孩子有这么多的糖尿病产生的一些痛苦的问题，所以我们组织叫儿童糖尿病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我们会搞很多的活动，一个呢是给他们进行教育，但是更多的呢是创造机会让这些孩子互相交流，这些交流他们感同身受，大家都有同样的病，所以交流以后呢，这些孩子的心理的负担会得到很大的减轻。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让他们比赛，有一些是科普的，有些是表演的。那这个孩子的话，这个他在比赛过程中好几个项目都拿了第一名，
1: 嗯，
0: 所以他特别的开心，他就觉得我挺能干的呀，是吧，那么多的孩子他们都得病，我也很能干，而且我都拿了第一名，所以就此回去以后心情就非常的好，后来读书很顺利，也考上了大学，现在也工作了。
1: 真的辛苦了主任。所以说各位，有富养的方式导致的危害我们可得警惕了，对于孩子们他日常的学习生活健康都有一些影响。
0: 对。
1: 谢谢主任，谢谢您。好，今天呢，我们三位的儿科医生，他们以他们多年的临床的经验汇聚了3句知心话，不知道是不是讲到了您的心里面去。六一儿童节，在此呢祝愿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度过一个自信开朗幸福又健康的童年，以及之后属于你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谢谢三位专家，谢谢。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刚才呢，三位专家聊的是大问题，先心病、心理困扰，还有肥胖。那接下来呢，咱们聊个小事儿，明天早餐吃什么？这个家里有娃的人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啊，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这确实有点烧脑，来来回回呢就那几样。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了两位实战派嘉宾，一位是特别擅长快手早餐的宝妈史月，另一位呢是粤菜大厨兼宝爸邓建飞，他们要分享能一口吃进10几种营养的饭团动门法，还有只需要5分钟就能搞定的万能粥底公式。不管你是平时忙到起飞的职场爸妈，还是想给孩子换换口味的家长，一定得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哎呦，你今儿来这么早啊？准备啥呢？
5: 准备着下个星期的这个小孩的早饭呢。
4: 下星期？今天把下周的菜都要准备好，这也未必有点太着急了吧？
5: 主要平时太忙了，然后早上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也来不及给孩子做太繁荣的这种早餐。
4: 哦，今天呀，真是来着了。我给你介绍一位大厨邓大厨，他呀也是一个宝爸，也是要面临这个问题。
6: 对，每天7点必起床，
4: 然后给孩子要准备早餐。
6: 对，
4: 是不是你也是周末提前把下周准备好？
6: 没错，
4: 嗯，
6: 我有我的一些广东方法的一些技巧。
4: 也就是说， 其实啊，咱们只要稍微勤快一点点，
7: 对，
4: 在周末就可以把下一周的时间富余量打出来，就轻松很多，
7: 没错
5: 吧？是的，
4: 你这穿着丸子呢？
5: 对。

0: 个汤好了。
1: 行，嗯，跟大伙儿打一招呼。
0: 大家好，我是史月。我们家呢有一个快要上小学的小朋友，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早餐的豆门备餐法。
1: 大家好，我是月下大厨邓建飞。今天我也是带来一个动物门里边给孩子做饭的一些技巧。
2: 对，
3: 作为一个奶爸，嗯，然后呢平时工作那么忙，
2: 是
3: 有时候还要加班，给孩子要准备早餐的话，
2: 对，
3: 您觉得动物门的好处是什么？
1: 第一是它时间比较方便，我7:30就得送出门，我7点钟起床都来得及，
3: 是吧？15分钟时间自己洗漱，然后呢这期间就可以准备。
1: 没错，
3: 是不是你也是这个道理？
0: 我也是，主要是平时太忙了。
3: 对，那今天做一个动物门的什么早餐备餐？
0: 给孩子做的这种实景的饭团。
4: 这馒头就穿好了，待会儿吃吗？
0: 我这是备用，这就够我们家孩子一周的量了。我一会儿会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上。
3: 哦，接下来一周就要吃它。
0: 对。
3: 那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对，
3: 好不好？
0: 好的，
3: 有请。
0: 其实这个饭团啊，我是有一个3-2-1原则，就是我会用3种米，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精米，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它是有紫米和黑米的。
3: 哦，那已经是2种了。为什么要3种米在一起？
0: 可以给它多一些营养元素，所以多加了这样的黑米和紫米在里面。
3: 总之呢就让它的主食也要丰富起来。
0: 对，
3: 对吧？这是三。
0: 对，那2呢就是做2种馅料，比如说我们有芝士馅的，然后还有什锦馅的。
3: 那一呢？
0: 一就是一招鲜，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海苔碎、肉松，还有我们的各种酱料。
3: 这一招鲜主要是吸引小朋友，他即便是不爱吃其他的食材，有这个味道或者有他爱吃的样子，
0: 能吊他的胃口，
3: 他就不会拒绝其他了。
0: 对
3: 吧？
0: 是的。
3: 现在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其实它是一个公式，大家可以套用这个方式，
0: 完全可以套用。
3: 孩子就喜欢了。
0: 对，
3: 而且营养更丰富。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这里面准备了很多蔬菜，像我们的这个西兰花，还有豆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胡萝卜，都是生的，所以我一会儿要先焯一下水。
3: 总体而言就是有肉有菜有主食。
0: 主要小朋友平时真是不爱吃蔬菜。
3: 我小的时候只是拒绝一部分，比如说特别硬的胡萝卜，我觉得它口感不好。
0: 那一会儿我可以超软一些。
3: 然后我小的时候呢不喜欢吃那个西红柿，觉得它有皮儿，后来就有我妈就把皮儿去了。
0: 那果然每个小朋友他的这个想法都不一样哈。
1: 这些就是烫一下就行哈。
3: 而大家发现没有，史月非常的细心，他把西兰花掰得非常的碎，那颗粒大小和我们的青豆和胡萝卜粒是一样的。如果食材本身很大，还是要费劲嚼的话，他可能对于这个就会有抗拒。
0: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饭团的时候个粒太大了就不好做了。像我们作为妈妈的做这样的早餐，可能从小孩开始做辅食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然后每次看到他从不会吃饭，然后慢慢的喜欢上做的这些辅食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然后每天早晨看着他能够吃饱了上学，然后那种感觉也特别棒。哇，
3: 就是感觉我抚养他长大。
0: 对，
3: 我把他喂大了那种感觉。
0: 对、你看我这个配色就看上去特别的有春意。
3: 现在看似每一个步骤呢略微有点点慢，但实际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就会很快把它做成。
0: 对，是的是的，我只是把这个过程给做出来。我这个饭准备的很多，
1: 没事，我一会儿带点走。
3: 不是，毕竟是人家一周的。
0: 好，其实这个饭呢我们还是可以煮烂一些，或者说加一点糯米在里面更粘稠。
3: 对，它更能成型。
0: 现在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刚刚煮好的这些食材往里面再加一些，然后还有我们的玉米，我们的海苔碎，
3: 再来一些肉松。
0: 对，
3: 直接浇在上面了。
0: 对，
3: 可以是番茄酱，也可以是一些沙拉酱。
0: 对，这个饭团呢可以满足小孩的这个早上的碳水摄入量的，然后同时呢你让他再去吃点其他的蔬菜啊什么的，他可能会觉得吃两口饭就不想再吃菜了，所以我就会把什锦菜都放里面去，然后让他这一口下去就是所有的营养都摄入了。
3: 而且他就相当于定量了，你知道吗？就小孩吃，比如说他喜欢吃一个食物，他会一直吃一个食物。
1: 对，
3: 然后他待会儿吃饱了没肚子了，那么饭团的好处就是一口下去。
0: 对，是的。然后最关键是我们家吃的稍微清淡一些，所以说我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料都放的比较少。
3: 你看没有加盐，取得了其他食材本身的一些个盐味儿。
0: 对，
3: 比如说像肉松、海苔还有午餐肉。
0: 我需要一个模具，因为小朋友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造型。
1: 哎呀，这一点上我就做的不太好，我每回就是比如说煎一个荷包蛋，我就没有这些模具。
3: 你看人家走的是

0: 是这种温馨派，你走的是野兽派。
1: 对，
2: 我们家是个女孩子，所以说就是非常喜欢这些有造型的，看上去好看的。
0: 那这个呢？
2: 这个袋子就是我们平时做好了之后放这个袋子特别好保存，然后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放起来呢，它这个放到冷冻里面冻起来，然后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就可以铺热了。
0: 你平时会有这样的小心思吗？
3: 没有，
0: 没有。
4: 邓大叔
2: 妈妈有的。
0: 对，邓大叔就属于那个爸爸，你会唱小星星？他说会呀。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所以爸妈在这方面这粗心跟细心一下就体现出来。
3: 对，
0: 这些都可以用。我跟你讲，别说，我都想给自己弄。而且这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很多孩子喜欢用手直接去抓食物吃，用这个撕开的话，其实它不是直接触碰食物，
3: 对，
0: 它就可以触摸到，更加卫生。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给他一种什么样的错觉呢，就是你看这是在外面买的好吃的哟。
3: 真的，
2: 对吧？
3: 对，
2: 就是好多好多时候小朋友在家里面哈，就是不爱吃家里的，
0: 这就成了。还有另外一种啊，
2: 对，
0: 这是黑米和紫米一起的，
2: 对啊。
0: 我们依然还是跟刚才一样，加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2: 对，
0: 然后再加一些小孩喜欢吃的番茄酱、
2: 沙拉酱啊、番茄酱啊，都可以。
0: 你知道就是这个，它这个饭团闻着多香吗？就刚才那个番茄酱在里面特别提味儿，
2: 就是
0: 我闻到那一刻，忽然间就口水刷就出来。
2: 就是三百多个月的大宝宝已经开始馋起来了。
0: 对，
2: 这个呢是做另外一个馅儿的，包一点芝士在里面。哦，你看，其实我做这么多不同馅儿的，然后不同这个口味儿的，其实就是给它带来一种盲盒感，就是会带来一些吃早餐的一些乐趣。
0: 咱们现在要把它包起来是吧？
2: 对。
0: 我们一起来帮忙吧。
2: 好的，
4: 我看怎么包。
0: 从两边给它塞进
2: 来，两边，然后塞进去，有两个小角角，我感觉在带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0: 然后再给它折到后面来，
2: 对，
0: 放到这儿哈。
2: 非常可爱吧？这小朋友就对这种可爱的东西没有办法抵御，
0: 没有抗拒，
2: 没有抗拒。
0: 对，
2: 其实有这个包装纸，你有没有觉得除了好看以外，还特别干净？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咱们这个包装纸是可以进微波炉。
2: 那肯定的，我买的就是直用级的可微波的食品袋。现在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呢，我要去放到冷冻里面去冻起来。
0: 那直接就拿着就去冻了。
2: 行，正好前两天冻了一些丸子，然后一会儿我丸子拿出来也做一道菜。哦，
0: 那个丸子煮好之后也是可以冻起来。
2: 那是当然的，万物皆可冻。
0: 好。
2: 我还把菠菜也冻起来了，刚刚我说万物皆可冻嘛，
0: 它这样也把营养锁住了吗？
2: 对呀。哦，其实你看我冻了这么多蔬菜也好，丸子也好，包括我们的饭团也好，就真的是方便了我们的宝妈早上的时候给孩子做早饭。
0: 你想想看，这些新鲜蔬菜它的保鲜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2: 对，
0: 我把它冻起来就可以放很久。
2: 对啊，你看我冻的这个丸子是不是可小了？因为小朋友冻太大他也不乐吃，所以说做这样小小的呢，早上吃的也没有负担。
3: 是啊，一口一个。
2: 对，
3: 根据自己孩子的大小。
2: 对，
3: 去做。
0: 根据自己孩子嘴巴的大小。
3: 对。
2: 我准备了一些蒜米，然后放里面爆香一下。
0: 干炒丸子吧，
2: 一会儿会加水的。
3: 这丸子还得爆一下锅。
2: 对，爆一下锅，
3: 香一点，
2: 香一点吗？好，一会儿加水。
3: 开水啊。
2: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加
0: 菠菜。
2: 如果再加烧饭，都是有大家的帮忙，多好。
3: 其实我觉得用您这个冻门的方式，
0: 对，
3: 其实不需要我们也很快。
2: 这确实。
0: 哇，原来你在家里就这么逃避责任的。老婆你好厉害，你不需要你也可以完成。
3: 然后生活的智慧，
0: 然后你就被逐出家门了。老婆说 我从此之后不需要你了。
2: 好，这个你看我们汤已经快好了，我要把这个粉丝放进去。我来到这个冰箱里面，把我前两天刚做好的这个冻的饭团拿出来复热一下。
0: 所以大家刚才算一下，真正早餐我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刚才切菠菜下丸子的时候开始。
3: 对。
0: 然后呢，煮汤的这两三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来冰一下我们冻好的这个饭团。其实几分钟、十分钟，我觉得就完全搞定了。
2: 好，一人一个啊。
0: 不能多给一个吗？
2: 那再拿两个。
0: 高火两分钟。
2: 好，正好呢，我看一下。哎呦，汤已经好了，可以出锅了。
0: 那咱们今天就分餐制呗，一人一小碗，一人一个饭团。
2: 好嘞。
3: 好，
1: 对。
2: 好，
1: 饭团也好了。
2: 好的。
0: 这碗我不喜欢吃粉丝，
2: 但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0: 作为广东人，你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喝汤的时候里面有粉丝，你就总觉得是这个汤喝不利索。
3: 对。
2: 那我们南方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粉丝的，早上的时候，我们兴化早茶里面有一个就是青菜丸子粉丝汤。哦。
1: 饭
2: 也
1: 好了，
2: 好的，
3: 这个确实很方便，我回家一定试起来，
0: 好，
3: 当一个更合格的宝爸。

0: 挺糯的。
1: 因为我刚才尝了紫米的，
0: 是吧？是不是很糯？
1: 然后它很弹，然后现在尝了白米的也非常好吃，
0: 是吧？
1: 就是它都是清甜，带一些的那种番茄酱的那种酸甜口感。
2: 没错，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紫米加黑米，然后它更有嚼劲一些。
1: 对，就是不同的口感，而且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配色也很漂亮，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半的白米，一半的？
0: 当然可以。
2: 这个汤非常适合早上，然后它不是那么的油腻，比较清新一点啊。
1: 这个丸子跟现端的丸子是一样的，
0: 是吧？冻起来
1: 就保水率特别高。
2: 这个丸子和菠菜完全吃不出来它是冷冻过的。
1: 这个早餐还满意吗？
2: 特别好。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去就吃。
1: 我刚算了一下，真正的烹饪时间是从咱们做汤开始的。
3: 对，
1: 其实基本上10分钟以内把早餐就准备好了，
3: 对，
1: 然后我们再留个20分钟时间吃早餐。也就是说，即便是孩子7:30要送他上学的话，7点钟起床几乎是可以来得及的。
2: 对，
1: 这是一个早餐的动门的备餐法。
3: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用。那您今天也是动门？
2: 对，我今天也是，我基本上连做带吃半个小时，
1: 就是要快，
2: 是吧？来，我们看一下。
1: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石井饭团，蒸好的米饭中放入蔬菜丁、肉松、海苔碎、火腿肠、番茄酱，抓拌均匀后，将饭团放入模具中按压成型，包入食品包装袋中封口冷冻保存。早餐饭团就完成了。青菜丸子粉丝汤，将蒜末爆香下入冷冻好的丸子翻炒，锅中加热水烧开后，下入菠菜粉丝和调味料，搭配饭团一起吃的汤就完成了。划重点，复热饭团时微波炉高火2分钟就好了。
1: 你看，如果是宝妈呢，都是小碟子小碗；宝爸呢，大鱼大肉。
2: 看这个样子，感觉来了一个年夜饭，是吧？
0: 对，是的，根本就不像是在做早餐。
1: 咱们今天好好搓一顿呢，是吧？是这种感觉。
2: 是的，这个呢，其实看上去很复杂啊，就是7点钟之前要准备的。
1: 其实也就周末可以准备。
2: 对。我今天做了一个是富含很多营养的一个鱼的粥，像我呢就带来我家乡的做法啊，然后所以呢这个里边呢我们入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粥底，我把这个粥底做成冻门，
1: 这是鲫鱼，
2: 鲫鱼这个季节好嘛，所以它这个做汤的时候也比较鲜。然后呢现在就加上一点凉油，这个做法呢看上去是粥，但是跟广东的老火靓汤它是结合在一块。
0: 老火靓汤，
1: 浓厚的汤底。
2: 对，它是一个浓厚的汤底，就是粥加上汤的做法。对，
1: 这个盐是防粘连的吗？
2: 对，这鱼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把这鱼放进去煎就好了。
1: 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我要给大家声明一下，不计入准备早餐的时间，现在应该大概在周末，我提前给下周早餐做预备，对吧？只要把这些做好了，待会儿我们就计算一下正式的早餐开始到出来得多长时间。
2: 没错，放一点姜葱，现在只是做一个基础的，
1: 所以说切开是好的。
2: 我们这里边要的不是吃它鱼肉了，
0: 对，
2: 我们要的是它的营养。对，现在呢其实我们就把鱼给它稍微蛋白质释放一下，剩下的一些呢就是鸡骨，
0: 这是鸡骨，
2: 对，然后肉，这些都是煲粥的原料。我们入行的时候，你看在广东的大排档，比如说你要吃生滚的这个猪杂粥、生滚的黄鳝粥等等，其实都有一个粥底，这个粥底呢都是用骨头先去煲，煲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要吃黄鳝放黄鳝，你要吃田鸡放田鸡，就这种。
1: 其实在广东就是很流行一种火锅打冰炉的方式，就是粥底火锅。
2: 对，
1: 咱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就是我打一个底，然后在这个打底的基础之上再加任何一个食材，我甚至于每周7天以这个冻门为底，可以每天吃的不一样。
2: 太聪明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防止这个粥里边呢有骨头，现在这个时候呢给就给它加到一个袋子里边去，这样的话这个汤里边就不会有骨头了。
1: 明白。但是呢鱼还要在里面继续接着煮。
2: 对，
1: 这是一个好办法。现在已经看到浓郁的汤了，
0: 这汤味道很浓郁，我在旁边都闻到的。
2: 其实这一步就是煲粥了，可以把这个鱼肉压烂，就不要让它骨头出来，但是鱼肉压烂的时候充分把营养放进来，然 然后放上骨头，胚芽米。
3: 对，怎么感觉长得那么它没长大呀、
2: 这些都有胚芽，胚芽米呢更有营养。
0: 但是我记得小朋友，很多小朋友是不爱吃那个胚芽米，因为咬起来那个口感。
2: 但是你熬在粥里就没问题。哦，对，
0: 这是一个好的吃胚芽米的一个方式。
2: 这个步骤其实你就可以放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放在电饭锅。
0: 啊，这个是可以冻的。
2: 就是熬粥。对。好，这一步呢，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给它冷却。分成小份的，比如说孩子，你根据自己孩子多大，买不同大小的饭盒放在冰箱里边，一盒一盒给它冻起来。
3: 那咱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比较漫长，第一个把它熬好，第二个把它冷却，第三个分装，第四还要冻成小块。哎，这个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2: 我准备好了。
3: 哦，行，我们看一看啊。
2: 你看，来了。
3: 来了，
2: 我们今天三个宝宝，我们就准备三个，而且这些蔬菜我也是冻上的。
3: 对，这是冻的西兰花，然后这是冻的
0: 玉米粒、
3: 胡萝卜，
2: 对，
3: 青豆。
2: 你看现在已经滚出来多浓郁了，对吧？慢慢的，其实你就放在一个电饭煲里边，给它点那个煮粥的那个键啊，给它变成粥就好了。
0: 其实最终的营养都在汤里了。
2: 好，现在这步就正式开始了，早餐的那一步。
3: 您刚才说了15分钟是够的，
2: 15分钟，但是实际上我操作只有5分钟就搞定。
3: 5分钟？
2: 对，就是它的时间是15分钟，因为有一个煮的过程。但是我动手时间只有5分钟。
3: 好，邓大厨，那咱们今天就给您倒计时。
2: 好嘞，
3: 15分钟吧，5分钟太苛刻了。来，准备。
2: 开始。好，这个不是粥，粥我们本身呢做的比较浓稠一点，然后呢就加上这个开水，把这个冻好的粥
0: 直接就放里面。
2: 对，想办法给它拿出来。
3: 我们2盒就够了吗？
2: 2盒就够了，米可以少一点，我们把料都放进去。
3: 明白。
2: 好，现在盖，让它中小火啊。
3: 我觉得今天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路，以这个粥底或这个老火靓汤这个冻门底为基础，不光是可以做早餐。
2: 对，
3: 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就最近就晚上回家加班了，回去我就想涮点菜什么的，又觉得太寡淡，这个就完全可以。
2: 没错。所以现在呢，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呢特意准备了一些这个适合孩子的，比如说三文鱼，对吧？有很好的一个 DHA。 对，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网络交易骗局，今天播出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酒后的悲剧。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已成为大众闲置物品流通的重要渠道。然而在交易便捷性不断提升的背后，各类新型消费陷阱与网络诈骗手段也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广大消费者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网络交易骗局，我们将带您深入剖析各类网络交易骗局的底层逻辑，擦亮双眼，有效防范。闲置变现本是一桩美事，却可能暗藏精心设计的陷阱。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原本只想在二手平台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包，却接连遭遇了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离奇经历。面对这种看似无解的到手刀，他们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步步为营，收集证据。2025年3月13号，在掌握了充足的犯罪链条证据后，罗女士向北京市丰台区相关部门报案，最终警方与行政执法部门联手雷霆出击，查封了涉案公司。从普通卖家的维权困境到捣毁一条黑色产业链，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场二手交易背后的博弈。警惕网络交易骗局，一起来听二手交易压价陷阱。
3: 2026年3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4: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 主犯金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团伙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
5: 现如今呢，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今天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两个年轻女士联手揭开的。
3: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有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直接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后，对方给她发来了开箱检测视频。
6: 哎，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7: 行没？
6: 麻烦您啊。
7: 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8: 嗯，行。
7: 磨损掉花。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3: 买家发来的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9: 我在寄包时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3: 罗女士说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之后封包的，但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时肩带却是散开的， 并且他发现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9: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3: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这个包的快递员陈某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9: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3: 感觉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压价，罗女士表示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包回到罗女士手中时，她发现那两处所谓瑕疵也都不见了。

0: 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1: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奇怪的是，虽然买家名字不同，但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发到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钱是9000元。当北京买家收货后，却表示包有瑕疵，要扣掉1500元。
0: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1: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检查也拍照了，并未发现此瑕疵。为防万一，她先发货给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买家。现在她没办法证明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产生的，但是派送过程确实不正常。
0: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说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2: 你成色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1: 方女士怎么都觉得事情不对劲，上网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儿分析，北京这个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0: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1: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愤怒，她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
3: 我们发现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在网上二手平台售卖二手包时，都有被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经历，而且他俩也在网上找到同个收货地址的诸多被害人。本来呢，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罗女士和方女士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1: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0: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4: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
1: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5: 走到像真的，
6: 从白家
5: 像
7: 他包就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到2000。
1: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8: 现在多少人了？30多个人。
9: 他间接的打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1: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杭州的方女士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了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回复陈某被暂停工作，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0: 我觉得她是上升，她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1: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800块钱确实难以构成犯罪，但如此长时间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里了解情况。
0: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1: 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收到商品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0: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1: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个团伙的真实地址 应该就在买家显示的收货地址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在收货地址100米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一致，刚好该科技公司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4: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打。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招聘员。
0: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1: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跟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人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0: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1: 罗女士作为新人，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0: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10: 这个也录一下，这个后边，就这个R这儿，臭着。
5: 放大镜。真扣脸。走那么像真的。
10: 我就冲了白胶。
5: 像。
1: 给包做好假瑕疵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这一次，罗女士是有备而来。她发现公司放着一件快递员的制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名陈姓快递员被方女士投诉停职了。罗女士入职半个月后，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重返了工作岗位。
0: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1: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0: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1: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得知了到手刀带来的巨大利润。
7: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报价；第二方面就是他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说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1: 2025年3月13日，拿到了充足的证据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11: 然后回收再正常在你们再去销售。
4: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光心，
7: 时光对吧？
4: 对。
11: 现在多少人吧？
4: 30多个人。
1: 案件告破之后，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此案。
12: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1: 这起到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介入后发现面临两个难题。
12: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1: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12: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1: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则是业务员。 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

0: 捕时，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1: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啊，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0: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都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根本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1: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在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0: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身上突破。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后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公司拿4000元，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拿到快递后直接送货到金某公司，但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后重新装箱，陈某再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砍价。
1: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0: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后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看见这个假地址心知肚明，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公司。检察机关通过该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多则3000。检察院最终确认金某团伙利用到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1: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而对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做了不起诉的决定。有案底的被告人面临怎样的罪与罚？
2: 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那么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0: 规范二手交易，打击违法犯罪。
3: 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
0: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4: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5: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7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
0: 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5人都当庭认罪认罚，但是周某辉等2人的辩护人做了无罪辩护。
6: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它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1: 他的理由是什么？
7: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0: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真的无辜呢？
7: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2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6: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个人来讲，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就
8: 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0: 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上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后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2-3千元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2: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相互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就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5: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哈，我们看到是在网络二手的奢侈品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领域当中，也算是现如今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了。我们看到其实辩护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他认为这是民事欺诈，根本不是诈骗犯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之间有什么区别？像类似于这种倒手刀的行为，它构不构成诈骗犯罪呢？
9: 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在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因而交付财物的特点。但是二者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区别。第一个是主观方面，民事欺诈是有交易目的、交易意图的，只是通过虚构或者是隐瞒一些事实，急于完成交易，或者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价格。而刑事诈骗是没有交易目的，自始至终他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正因为这样，本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民事欺诈，因为他们还是要完成交易的，只是伪造了瑕疵来压低交易的价格。但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还有另一个客观方面的区别。在客观上，民事欺诈是在核心事实或者基本事实为真的前提下隐瞒一些或者虚构一些，而刑事诈骗这个核心事实或者是基础事实是虚构的、伪造的。比如说商品确实存在，只是隐瞒了它的瑕疵或者夸大了它的一些功能，那属于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就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借着交易这个商品来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那就是刑事诈骗。再比如说一些损害赔偿，如果损害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夸大一些伤情来多获得一些赔偿，那是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损害本身就是完全编造出来的，那就是诈骗犯罪。那本案中的核心或者是基础事实是什么呢？是开箱视频当中的包包上的瑕疵是否真实存在。显然这个瑕疵是伪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获得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那么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属于非法获利，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涉嫌诈骗罪。
5: 那我们来看看一审法院会如何判决，案件后续如何进展。
0: 经过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倒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毒瘤。
2: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个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啊，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买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0: 法官指出，很多二手网站都会提供收费的鉴定服务，

0: 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彰显司法机关对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同时呢，判决以后，我们也对相关的电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1: 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报案人罗女士和方女士都很欣慰。
2: 其实我认为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快递员的管理约束，比如说对名贵品的邮寄执行全链条可视化的留痕监管，保障快件能够溯源并查询到每个环节进出库的视频以及图片，避免不良商家或快递员有可乘之机。
3: 然后其实也挺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本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维权，但它其实后面就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事情也证明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4: 杨老师，今天的这个犯罪团伙，其实他们的犯罪手法还是挺隐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为罗女士和方女士的这种坚持、这种智慧去点赞啊！也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隐蔽的手法之下一些问题。
5: 我们在网络上交易二手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发生分歧或者争议的时候向交易平台进行申诉，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些诈骗的侵害的话，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交易平台必须负起责任来加强监管，然后采取相关的比如说封号或者是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当然对于一些网上商户来说，一定要有守法经营的意识，不要把一些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作为一种所谓的经商的技巧和手段，实际上它有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4: 今天这起案例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规范网络二手交易，打击其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6: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导致一人死亡、二人入狱的悲剧的发生。另一名男子酒后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两起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酒后的悲剧。
2: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他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3: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2: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奇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奇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奇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奇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奇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7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奇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她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她，当天晚上是她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 这怎么跟陈琦说的不大一样呀？陈琦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3: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琦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2: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琦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陈琦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解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琦一下，陈琦差点摔倒在地。陈琦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琦一下，陈琦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琦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琦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便侦破了此案。
3: 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琦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琦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2: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

0: 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案件已成定局，陈启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本案中，老同学久别重逢叙旧，本意是为了联络感情，却因为醉酒发生了口角，一时冲动酿成了悲剧。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男主人公杜志军，却是故意喝醉酒，并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他人下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之后，又得知妻子与别人有绯闻，
0: 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

0: 离此案呐、啊，酒后的悲剧正在播出。
1: 这天晚上9点钟，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四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3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她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0: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1: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 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0: 家，这一回就是十年。十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伟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十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她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 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十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地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法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再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回顾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喝酒而引起，一个是酒后失手，一个是借酒发泄，全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案例一中，陈琦、赵龙与李波喝酒叙旧，酒后失手造成了李波意外身亡。悲剧发生后，二人非但没有主动坦白，反而试图编造谎言来推脱责任，最终身陷囹圄。而案例二中，杜志军常年家暴妻子张秀兰，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多年来，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对张秀兰与康伟进行人身攻击，事后又以醉酒为由企图掩盖罪行，最终自食恶果。饮酒需有度，遇事要理智，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做到并不容易，倘若酒后为所欲为，不是闹剧便是悲剧。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在我国广东有一座并不出产玉石的城市，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玉都，它就是揭阳。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行话，叫天下玉揭阳宫，全球超过80%的中高档翡翠玉器都出自这里的工匠之手。为什么一块外来的石头到了揭阳就能身价倍增呢？这背后靠的是一代代玉雕艺人不信不立不成不行的职业信条。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他们就被教导做事要精益求精，哪怕作品只有一点点瑕疵，也绝不轻易交给顾客。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诚信与匠心，不仅雕琢出了巧夺天工的玉器，更塑造了这座古城独特的精神气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有着厚重历史的岭南水城，看看那如大鱼般灵动的城市水系，听听进贤门里延续千年的文脉故事，感受祠堂里那份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的家族传承。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让揭阳在时光的流转中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4: 不信不立不成不行，作为揭阳玉雕艺人，华光武极为看重自己的作品，即使有一点点瑕疵也不会轻易交给顾客。从十几岁拜师学艺开始，师父就常常告诫他，做事要精益求精，做人要讲求信誉。这不仅是手艺人恪守的规矩，更是揭阳这座千年古城中的传统。洪荣辉是揭阳玉雕技艺传承人，祖辈就和玉石结缘，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清朝末年，揭阳就以修复玉器而闻名。通过匠人们的细心修补，精心雕琢，老旧破损的玉器也可以重新焕发光彩。
5: 小的时候就听我爸爸说，他说他13岁就挑了担子下乡，要一天要跑几十公里，收购回来的东西有些失光了就重新抛光，像那个手镯敲坏的啊，就经过来改制，就是把它做成别的产品。
4: 洪荣辉保留着许多父亲当年收来的老玉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父辈半生辛劳的见证，更记录了揭阳玉雕产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后，揭阳玉雕产业渐渐发展壮大，逐渐确立了奇巧精特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了独具揭阳特色的经营模式。
5: 我们这个玉雕界呢，就是没有签合同，就大家都是叫口头合同，说话算数，
6: 就是完全靠个人的这个信誉诚信。
5: 对，老一辈特讲诚信，你说过什么事情就一定要什么事情。这样呢，就是这个贤德文化呢，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道德你才能做成功。

0: 揭阳有句古话，捡仙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如今这个不产玉石的地方，却靠着家乡的贤德文化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把玉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生产加工的翡翠玉器占据了全球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揭阳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贸易中心。揭阳因地处广东揭阳岭南麓而得名，山水相伴的古城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时光。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于百越，秦始皇平定百越后在此设立揭阳县。历史上因为城中多榕树，古城又被称为榕城。如今的揭阳古城面积不大，只有2平方公里，黄旗山、紫陌山、紫峰山顶足而立。榕江北河、榕江南河自西向东环抱古城，形成了两水三山的城市格局。因为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揭阳也有着岭南水城的美誉。彭妙燕是土生土长的揭阳人，对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在他看来，古城的格局很有特色。
1: 它这个格局呢，就是像一条大鱼。这个鱼头呢，就是北面这个象牙，这个主干就是这一条700米长的这中山路，两边这个整齐的街线呢，就是那个鱼池，把这些民居啊、这些公共建筑呢串联起来，构成水城的基本格局。
2: 就感觉是生活在水里的一条大鱼。
1: 一条大鱼，对，是如鱼得水，它就是用这个理念来造这个榕城的格局。
2: 这样设计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把发挥这个水城这种水的交通作用，水和路的联系啊结合，所以它的交通呢，就历来是粤东比较便捷的一个地方。
0: 一条700多米长的中山路把古城一分为二，纵横交错的河道分布其中，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水系，彰显出岭南水乡的风采。老街巷弄中，一栋栋潮汕风格的传统建筑独具特色。漫步其中，曲径通幽处，古城人的日子过得悠闲惬意。泡上一壶功夫茶，街坊邻里间闲话家常，分享各自的故事。老宅院落里，绣娘们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绘制出绚丽的图案。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年轻人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装饰一新的茶馆里，茶艺师展示着潮汕功夫茶的技艺，一冲一泡间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座古城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揭阳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78座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每逢重大节日，家族的后人都会聚集在祠堂中举行祭祀仪式，追思缅怀先辈功业。即使出门在外的游子，祭祀的时候也要回到家乡。
1: 这些祠堂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纪念祖先，发挥先贤先德的这种优良的品质；第二呢，就是集中这个汇聚族人，是吧？作为一个沟通族人办事的一个地方。
2: 所以，它对于每个家族来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交流团结的族人啊，到现在都方。都有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各个宗族呢都非常重视。
0: 古城里有一座孙氏家庙，里面供奉着南宋时的揭阳县令孙仪。南宋绍兴8年，秦始皇时期设立的揭阳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刚刚与金朝议和的南宋王朝稳定了时局，开始发展岭南地区。宋高宗赵构决定重建揭阳县，便派孙仪来到揭阳岭一带选址建成。 孙乙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勘察，选择了一片河网密布之地。
3: 上奏朝廷的时候是令了这个荣成啊，皇帝一看呢，就是这个县令是不是有点糊涂啊，荣成这地方当时是小渔村嘛，这么地方这么小，是一个小洼地，四面也都是山，这不可能做县城嘛，所以朝廷呢就无准造啊。
0: 宋高宗觉得在此地建城，如果遇暴雨极易发生水患，便驳回了奏章，令孙乙再选新址。秉敕令称，如果选不到合适的城址，就要罢黜他的官职。孙乙却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最为合适，四周的高山可以阻隔战火，能让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密布的河网有利于发展航运，会给古城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孙乙又先后两次上书皇帝，并在奏折中详细地描述了古城的地理优势。
3: 虽然它四面都是山啊，但是它南和北有两条河直通这个大海，如果碰到这个山洪暴雨，这个水也不会把荣城家淹没。如果荣城做县城啊，它以后这个水路陆路就是交通都非常好。朝廷呢这样声语呢一而再再而三都说这个荣城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慢慢的研究起来，哎，看哎还有图纸啊，还有详细说明，看来看去朝廷也要论证啊，哎，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第三次呢他就批准了。
0: 在建城时，孙乙开挖了玉教溪，从此连通了城中的南北水系，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不仅让古城有了城中竹树多依水，世上人家半喜船的水乡神韵，更让揭阳的商船通江达海，为古城后来的商贸繁荣奠定了基础。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复建揭阳县的首任县令，在古城中建起了孙氏家庙，世代供奉，并把每年农历6月24日孙乙建成的日子定为古城的开埠日。古城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学宫，它前后五进，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学宫。修建城池疏通水路之后，这座孙乙建起的学宫开启了古城延绵不绝的文脉。南宋时期，很多中原人士为避战火纷纷举足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让这座粤东古城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伴随着朗朗读书声，古城中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志士。著名诗人杨万里来到揭阳后，看到这里物阜民丰，学风炽盛，发出了旧日潮州砥柱所，如今风物冠南方的感慨。
4: 像当地有一句名言，就说绍兴藏诗爷揭阳出先生，古城这个学子他们不但勤学好读，还走出这个揭阳，成为这个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先行义而后文义，很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明代时，古城人在学宫内修建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如今，学宫两侧的祠堂里依旧设置了乡贤展厅，展示自唐宋以来的揭阳先贤志士。每到假期，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到学宫，参观这里的展厅，了解古城先贤的故事。在古城的绍兴路上，建有一座明贤宫祠，这里是揭阳乡贤黄焕国的家祠。南宋绍定二年，黄焕国和弟弟黄石惠一起进京赶考，二人同登京榜，被录取为同科进士。
5: 当时呢，皇帝就请进士们呢到皇宫里面去参加宴会。黄石惠呢，他就是考了个第18名，他哥哥 黄广国呢就名次靠后，

0: 王石慧先到了以后，他没有先坐下来，而是一直站着。皇帝就感到很奇怪，就问他：“哎，你怎么还站着呢？”他就禀告皇帝说：“我的哥哥啊，还在后头呢，我怎么能先坐着呢？”这时候，黄焕国听到了，就说：“哎，我们兄弟长幼，这是私的。”而进士的名序，这是天下的大事，是公爷。我弟当作何妨？
1: 看到兄弟俩名里崇德，李宗皇帝十分高兴，遇此明贤世家。为了铭记和效仿祖辈的贤德往事，后世子孙便把家祠命名为明贤公祠。入世之后，黄焕国先后在福建多地任职。他平定匪乱，改革严政，大兴文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被誉为闽西生佛。数百年来，皇室后人在先辈明理崇德之风的影响下，人才辈出。贤良公正的县丞黄仁华，悬壶济世的名医黄国荣，以及辛亥革命光复揭阳的黄世杰等，都出自揭阳皇室。南宋建成之后，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定居，古城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但由于河网密布，揭阳一直没有修筑城墙。元代时，人们围绕着县衙建起了一座子城，当地人称之为晋城。如今这段残留的城墙是中国唯一保留的元代石柱城墙。直到明代，古城才建起五座城门以及城墙和护城河。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交通，揭阳成为潮汕地区重要的通商港口，来自江西福建的货物在这里集散，通过水路运往广东各地。本地的红糖、稻米和夏布则转运到江浙以及海外，揭阳也就有了水城小苏州的称号。古城东面的敬贤门是今天揭阳古城唯一保留的古城门，造型独特的城门之上建有一座琉璃顶的三层门楼。关于它的设立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南宋时揭阳学宫的修建让古城文风兴盛，不断有学子金榜题名。可自明嘉靖年间起，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揭阳再没有出过一位进士。为了延续古城的文脉，学子郭之奇等人找到当时的揭阳县令曾应瑞，
2: 他们就找到曾应瑞，县令曾应瑞说，北门跟东门之间这个地方，我们来开一个进贤门。曾应瑞就问这些学子说，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进贤门？学子们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了之后，可以直接接到那个学宫，所以呢，我们能够招贤纳士啊，可以让揭阳的文风再次鼎盛起来。
1: 进贤门修建后，就像一位贤者激励着古城学子。新的城门建成6年之后，就有四位揭阳学子同科高中进士，被称为戊辰四骏。从那时起，进贤门就成为揭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2: 进贤门已经融入了我们古城人的生活当中了，许多准备去高考的中考的学子呢，也希望从这个门里面走过去，争取以后金榜题名，能像古代的贤士一样。很多婚庆的车队呢，也喜欢在这里绕一圈啊，以希望以后的生活更加美满。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贤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象征，成为我们老百姓追求美满生活的一种非常好的文化表征。
1: 对于揭阳人来说，进贤门延续了古城的文脉，当初那些提议修建的学子也位列古城乡贤之中，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郭之奇。郭之奇是郭子仪之后，南宋时他的家族辗转迁徙到揭阳。
3: 郭子仪呢，他平定过安史之乱，又击退那个吐蕃跟那个回纥的入侵，为唐朝的中心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他们呢，这些族人呢，为有这么一位元祖而感到非常自豪跟骄傲。
1: 无论家族迁徙到何处，祠堂正中都会悬挂先祖郭子仪的画像，他忠贞报国的精神也成为后世子孙效仿的典范。清军入关后，郭之奇追随南明永历皇帝，辗转广东、广西等地抵抗清军。当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再加上时局动荡，家人写来书信劝他回家。
3: 郭之奇收到这封信以后呢，马上就给他回信，他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光复那个国土，我就有回老家祭扫祖墓的一天，如果国家灭亡了，你们又继承我的大志，安葬好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著作的诗文你们又一代一段的传承下去。
1: 清顺治18年，郭之奇在广西被俘，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绝笔诗：成人取义一前嫌，一代同心几自变，却比长虹新画壁，魂已忘地久为捐。忠勇毅烈的风骨与气节也会赢得对手的尊重。清乾隆年间，朝廷下旨为郭之奇赐号忠节。他留下的2000多篇诗文和38卷文集，成为古城人心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郭之奇也被尊列为潮汕后八贤之一，为后人敬仰。直到今天，这些先贤的故事依旧在古城里传颂。逢年过节，家族的祠堂里会燃起香火，祭奠先人。新年伊始，古城中处处弥漫着喜庆的节日气氛。按照传统，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礼物不论轻重，一定要有两个橘子，寓意大吉大利。而主人会沏上功夫茶，摆上一盘橄榄，大家围坐一起，品尝着潮汕特色美食，享受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有着小戏之乡美名的揭阳，每个节日都是一场民间的艺术盛宴。关帝庙前，木偶剧团上演着传统剧目《京城会》。进贤门上，讲古艺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先贤往圣的故事。城隍庙前的古戏台，传统潮剧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街巷的院落里，老人们挥毫泼墨，写下新春的祝福。先辈的记忆，古老的艺术，在古城里传承不息。古城紫峰山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紫峰书院，年轻人常常在这里举办文化沙龙，把自己收集的古城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
4: 我自己的职业是老师，我会在那个课堂上或者是在我的德育班会上面去给同学们去传播一些古城文化的知识，他们也喜欢，就这样子。
1: 陈以波是活动的组织者，他从小就喜欢揭阳的历史文化，工作之余常常拿着相机在古城里拍摄。有一次他经过一条小巷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往祠堂里搬东西，就过去帮了一把。
5: 我说老人家多大了？他说我80多了，这个祠堂准备要我来给他修缮，就要请那些最懂行的、掌握的技术程度最好的武力族人一起来修他们还没出的时候我就自己先出。
1: 为了修复祠堂，老人花钱请来了最好的工匠，用了10几年时间，一点一滴地修复着祠堂里明清时期的木雕和石雕。在老人看来，祠堂里供奉的是历代先贤的牌位，修缮祠堂就是对祖先的缅怀与敬畏。
5: 筑高千丈都不能忘根，祠堂就是我们树的根部，供奉的是我们历代的祖先，那我们就是要敬忠墓主，那我们的根脉就不会断，我们的精神就不会乱，我们的文化也就不会断。
1: 在揭阳人看来，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祠堂中，这里是一个家族的根脉所在，见先人所作必全力以赴，前人的训诫、贤良的德行会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底蕴给古城提供了源源

0: 断的前行动力。
1: 老人他这种守护家园、守护这个精神家园，这么精神，其实就是古城里面好多先贤的一个缩影。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代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去效仿这个先贤，向我们近现代的贤达的人士去学习。
0: 从那之后，陈一波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拍摄了几千张照片，收集了许多古城家族文化、祠堂文化、贤德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他还举办文化沙龙，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古城的历史，了解揭阳先贤的故事。
2: 左手一侧开始，敬礼，好吧，
3: 上殿恭送，金色威武。
0: 每年春节，揭阳的舞狮队都要到学宫广场进行青狮表演。出发之前，按照古老的传统，要拜狮头、敬先师。这是舞狮艺人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在揭阳，重大的节日里，人们都要舞起青狮，它寄托着人们趋疫避邪、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伴随着声声锣鼓，古城走过了千年时光，如今依旧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揭阳的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玉都。古城更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方水土所孕育出的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

0: 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感受过广东揭阳那份濯玉亦濯心的温润匠心，接下来我们要溯江而上，来到长江中游南岸的一座千年古城鄂州。如果说揭阳的魂藏在玉石里，那鄂州的魂就藏在这一江碧水和满湖的鱼鲜之中。早在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就在这里建都称帝，取以武而昌之意，将这里命名为武昌。虽然如今武昌这个地名已经易主，但有一种美味却跨越千年，依然顶着这个名字传承至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武昌鱼。你可能听过毛主席那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但你真的了解这条鱼吗？在鄂州啊，关于武昌鱼的传说可太多了。有人说正宗的武昌鱼有神秘的13根半刺，还有人说呢，顶级的武昌鱼为了达到味觉巅峰，得在江湖之间游一场40多公里的马拉松。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一条鱼怎么还能跑出马拉松来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素有百湖之士美誉的鄂州，去梁子湖畔寻找那条传说中的冠军鱼，顺便揭开这位千年名鱼背后的美味密码。
2: 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南岸，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吴王孙权曾在此建都称帝，这座古城处处带着历史的印记。北依长江，境内100多个湖泊星罗棋布，让鄂州拥有了百湖之士、鱼米之乡的美誉。作为武汉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之一，位居中部交通枢纽，鄂州正在经历向国际化空港之城的转变。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亘古不变的是与鄂州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味，那些最抚凡人心的烟火气。
3: 咱们鄂州有什么好吃的了？
4: 我们鄂州的那个热干面。芝麻酱和面拌起来，有一种芝麻的香味留在口里面，满满的香。
5: 当然是鱼丸了，那个鱼丸白白的、软软的，很有弹性，就像乒乓球一样。
6: 藜蒿啊，藜蒿呢是我们春季啊最常用的一种野菜，它有独特的香气，那它配合腊肉炒在一起，非常的鲜嫩，爽口。
7: 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是鲑鱼煮尖章这个菜。鄂州是鱼米之乡嘛，鲑鱼这边非常有特色。尖章的话是我们这边的太和尖章，它非常薄，然后煮的汤的话味道非常好，非常鲜美。
2: 美食折射着一个城市的气质，一方水土的文化底蕴。作为鱼米之乡，在鄂州的美食中，淳朴的碳水，来自水中的各类河鲜，几乎占据了餐桌的大半江山。
8: 大伯小们带走，
9: 打包推销。
2: 而在众多美食中，与鄂州人关系最源远流长的，莫过于武昌鱼了。
10: 三国时期，鄂州这有武昌鱼的，都有史为证嘛。临沂金牛血，不是武昌鱼。
2: 吴王孙权崇尚以武而昌，因此把当时的都城鄂州命名为武昌。而武昌鱼是我国为数不多以地名命名的鱼类。如今武昌这个地名早已易主，而武昌鱼的名字却传承千年，沿袭至今。鄂州人对武昌鱼的喜爱，在历史长河中不知不觉深入骨髓。

0: 一城一味，独特的美味代表着城市独有的风情和韵味。武昌鱼集历史之韵、自然之鲜于一身，对于鄂州来说，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是鄂州人民引以为傲的味觉名片。
1: 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鄂州啊，有一道菜必须吃，这就是我们鄂州的特色武昌鱼。
2: 这个武昌鱼是我们鄂城的家常菜，逢年过节只要亲朋好友有个这个鱼上桌上桌。
3: 我们鄂州是武昌鱼的原产地，武昌鱼的美食之乡。
0: 在鄂州，武昌鱼特色餐厅随处可见。那为什么武昌鱼这么受欢迎呢？
4: 肉质鲜美啊，
5: 好吃呢，又便宜呢，5块钱一小条，8块钱一大条呢。
0: 除了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在鄂州，关于武昌鱼，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正宗。
6: 正宗的，
7: 他也得不是正宗武昌鱼，那怎么好吃？
0: 难道武昌鱼还有假冒的吗？正宗武昌鱼该怎么辨别呢？
8: 正宗武昌鱼它的刺是不一样的，
9: 正宗的武昌鱼有13根半刺。
0: 正宗武昌鱼真的是13根半刺吗？这时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奇特的说法，
1: 就在那个1公里的那个水域之内，只有那一个水域生产出来的武昌鱼味道才是最好的。
0: 据当地人说，就是那一小块神奇的水域，史书记载那里的武昌鱼味道甲天下。
10: 那这个武昌鱼到底在哪里呢？是哪一块了？
1: 这个就需要您自己去找了。
0: 武昌鱼达到味觉顶峰，需要跑一场马拉松。三大特征如何锁定正宗武昌鱼？梁子湖是武昌鱼的母亲湖，那正宗武昌鱼应该产自梁子湖吧？我们一路溯源来到了梁子湖，

0: 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湖里栖息的鸟类有130多种，鱼类100多种，其中包括武昌鱼等名特优品种。梁子湖号称化石性湖泊，物种基因库。最为难得的是，梁子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湖水水质清澈，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生态环境这么好的地方，产出的武昌鱼品质自然就好。
1: 梁子湖的武昌鱼肯定好吃啊，你看这梁子湖的水质也比较好。
0: 在梁子湖边，我们遇上了一群外地游客，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除了梁子湖迷人的景色，还有这里独特的美食。
2: 武汉过来了是吗？
3: 是的。
4: 还有武昌鱼。
2: 你们原来吃过武昌鱼吗？
4: 有吃过，可能没有这边的正宗吧。
0: 当地人告诉我们，梁子湖的武昌鱼是正宗的。
5: 武昌鱼是梁子湖出的鱼苗，武昌鱼要经过一段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之后呢，它那个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2: 武昌鱼跑马拉松呀？
5: 嘿，
2: 那一个全马是40多公里啊！
5: 哎，
2: 那武昌鱼怎么跑40多公里了？
5: 那这个就要问当地的那个老渔民了。
0: 一个马拉松40多公里，武昌鱼跑马拉松不是开玩笑吧？它往哪里跑呢？是围着梁子湖转圈吗？
6: 不是的，是跑马拉松的时候，是从沿着这个长江接到我们大江，这个江还有很大的故事。当年周瑜在这里为了操练水军，就挖了这个江。
0: 这条港大约有多长呢？我们沿着港边的公路前行，路和港竟然如影相随，跑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头。我们慕名拜访了鄂州市水产专家徐兴川老师，他从1981年开始研究武昌鱼，对武昌鱼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一小块神奇的区域。
7: 在我眼前这个地方，这就是90里的长港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从那个上面那一道弯开始，
2: 从那个弯
7: 到我们跟前的这个地方，这个最后1公里的鱼是这个味道最好。
0: 原来，长港是连接梁子湖和长江的一条河港，全长45公里。洄游的武昌鱼秋季进入长江交配产卵，就是沿着长港跋涉45公里，相当于跑了一个马拉松。当武昌鱼游到入江口最后1公里，也就是鄂州樊口一带时，传说味道进入最佳状态。武昌县志记载，樊即边鱼，又称梭向边，产樊口者甲天下。那么这块水域的武昌鱼好吃原因何在呢？
7: 要游动多长时间呢？30天左右，就把身上多余的脂肪就游得差不多了。所以说在古代的我们的渔民就在这个地方搬针搬起来的，是味道最好。
0: 神秘水域终于揭开了秘密。那么武昌鱼的正宗又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是13.5根刺的武昌鱼才正宗吗？由于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樊口一带的武昌鱼已经不能打捞。为了一睹正宗武昌鱼的芳容，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武昌鱼原种场。
7: 武昌鱼原种场，它实际上是前我们国家保证这个武昌鱼弹头房的原始基因的一个单位，
2: 就芯片都在这里边，
7: 就是芯片。
0: 从梁子湖捕捞的正宗武昌鱼一代，在这里将得到最好的呵护，他们产出的鱼苗是保证武昌鱼正宗的关键。
8: 这个鱼池叫武昌鱼亲本培育池，别看我们这个池子，我们这个池子里面那个放养了那个1000对武昌鱼夫妇，我们这里养的呢武昌鱼鱼苗流向了千家万户，从这里面鱼池批的鱼苗才是正宗的武昌鱼。
0: 这一千对雄鱼雌鱼对于保证武昌鱼优质种苗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正好碰到原种场在给他们吃午餐，鱼爸爸鱼妈妈们吃的是什么营养餐呢？
8: 这个料我拿来你看一下，很化石料，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就像人吃
8: 肉一样，
2: 就像人吃肉一样，这就是它的荤菜。
8: 对对，
2: 武昌鱼吃这个就够了吗？
8: 还不够，我带你去，他还吃别的。
2: 在哪里了？
8: 那就是的。
2: 哦，在那边是吧？
8: 就是这个。
2: 哦，
8: 就
2: 这个呀、
8: 这个。
2: 这不是野草吗？
8: 那不是的。就是专门人工种植的黑麦草，这个饲料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就是相当于给鱼啊吃肉。这个青草呢，就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就相当于给鱼啊吃青菜。
2: 吃青菜。
8: 荤素搭配。对对。
0: 给武昌鱼喂完午餐，这时编导在原种场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厂长带人在给亲本池里放鱼，可是这鱼看着不像是武昌鱼啊，为啥会在亲本池里放杂鱼呢？
2: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花鲢放到武昌鱼的亲本池里边呢？
8: 武昌鱼那个亲本培育池里面放花不莲，就是花不莲呢就当武昌鱼夫妇的清洁工。
2: 他怎么会当清洁工呢？
8: 就是那个武昌鱼啊，亲本呢他吃了饲料以后是吧，拉的粪便呢、跟那肠饵啊，就是在水质里面污染水质，花不莲呢就是起到净化水质作用，让它水质变得更清爽。
0: 刚刚给鱼爸爸鱼妈妈送了清洁工，易厂长这又是在干啥呢？只见他在往亲本池里浇水冲浪花，据说这样能促使鱼爸爸鱼妈妈感情亲密。
8: 我是为了帮着武昌鱼生娃。
2: 这放水怎么有利于它生娃了？
8: 放水你看那个这个有浪花，有浪花，浪花流动以后，这个刺激武昌鱼它这个性腺的发育，有利于它生殖更健康优质的宝宝。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芯片，也是武昌鱼产业发展壮大的硬核。

0: 和基础。武昌鱼原种场每年培育的1.5亿尾正宗武昌鱼宝宝，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养殖基地，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美味保障。那么武昌鱼为啥有正宗的说法呢？我们了解到，武昌鱼属于鳊鱼的一种，鳊鱼家族中的长春鳊和三角鳊跟武昌鱼长得很像，经常在市场上假冒武昌鱼。那么如果我们在市场上买武昌鱼，怎样从外形上鉴别真伪呢？
1: 正宗的武昌鱼和其他的什么长春鳊呀、三角鳊呐，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外形上？
2: 第一个是就是它的尾鳊了。
1: 哦，这是尾鳊是吧？哎，
2: 对，尾鳊接近正方形。
1: 别的两种鱼呢？
2: 别的两种鱼它就是尾鳊长，但是它的尾鳊高。
1: 哦，那它相当于是个长方
2: 形。哎，第二个就是它的浮鳞，
1: 那么
2: 它尖尖的比较大。
1: 哦，就这么点儿、啊。
2: 哎，它那个长春鳊呢，它比较长，它就胸鳍、基部到臀鳍，全部是尖的。哎，对。第三个特征，它就是背鳍的第一根鳍条，
1: 哪里？
2: 这是背鳍，它的第一根鳍条，
1: 第一根鳍条，
2: 又等于它的头长。
1: 拿一个树枝来量一下，到底是不是一厂长？你有没有忽悠我们啊？我们现场鉴别一下，从这儿到哪里？到这儿，好，是这么长啊。行，那我就把它掐掉啊。看它的头，是不是刚刚好？咦，刚刚到嘴巴这个地方。
0: 为了让餐桌上的武昌鱼味道不断提档升级，除了保护武昌鱼的正宗种质资源，科研人员还在不断优化武昌鱼的品质。
1: 怎么也看不见，但是我能听到水声。
3: 对，这里就是我们鱼类育种车间。
0: 当灯光亮起，一个全新的世界顿时呈现。
3: 因为我们做育种的话是有很多对比实验的，对比实验就要求它的各种条件要基本上保持一致。
0: 封闭车间的水温、水质等条件可控，现代化的科学育种让武昌鱼品质不断提档升级。王教授研制出来的华海一号新品种，在生长速度、抗病能力和味道方面都大大升级。那如何让武昌鱼更美味？王教授提出了养殖新方向，
3: 养大武昌鱼。
1: 大武昌鱼，哎，
3: 对，因为市场需要这种大的武昌鱼。一般的话，我们上市是吧，都是1.5斤左右啊。我们现在基本上要养到，2斤，更3斤以上。
0: 大个儿武昌鱼在精细的烹饪下，肉质细嫩，胶原蛋白满满。如今，大个儿武昌鱼成为武昌鱼新的味道风向标。在一家生态养殖基地，我们惊喜地见识了武昌鱼界的巨无霸。
1: 我们看看我们鄂州越养越大的武昌鱼到底有多大。
4: 马上出水面了啊！
1: 大家看一下，这武昌鱼跳出来了。
0: 一般武昌鱼都在1斤到1.5斤左右，这大个武昌鱼到底有多重呢？
1: 哟，这个这火力太强了，这个它这个。个大的这个金币武昌鱼，它的劲儿特别大，它一摆尾巴，我完全拿不住。哎呀呀呀呀呀！里面的武昌鱼，我们来看一下看啊，看看这个武昌鱼跟我平时见到的武昌鱼个头起码是2倍哈，这有多重？
4: 3.5斤。
0: 普通武昌鱼大约20-30厘米长，这巨无霸的武昌鱼个头到底有多大呢？
1: 一下、两下、三下，你这一扎
4: 15厘米，
1: 标
4: 准15厘米。
1: 哦，那相当于三扎45，
4: 加5厘米，
1: 加5厘米，
4: 对，
1: 就是50厘米身长，达到50厘米的武昌鱼。大家看看，我是第一次见到的。
0: 谢大哥告诉我们，他们都是采取生态放养的方式，像这样3斤多的武�昌鱼，养殖时间在4年左右。养殖时间越长，武昌鱼的胶原蛋白积累更多，烹饪出来的菜品味道更浓香，汁液粘稠沾嘴，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4: 平常的武昌鱼一般是6-7块钱一斤，是吧？你养大的就是20块钱一斤左右的，微细微贵啊，是吧？
0: 见到了正宗武昌鱼，还见识了大个武昌鱼。是时候解开正宗武昌鱼的13根半刺之谜了。 我们将现场捕捞武昌鱼，现场蒸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十三根半刺。
1: 这个武昌鱼一上桌呀，这个香味扑鼻而来，迫不及待想尝一尝。
5: 尝一下，先尝一下。
1: 吃武昌鱼有讲究吗？
5: 有讲究，看，它就是贵宾、尊贵的客人来，就要先吃这一块。这一块呀，就是我们叫服务，群众叫托。那、你尝一下哈，尝一下。
1: 谢谢。这是武昌鱼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看看，咱们的鱼托哈，晶莹剔透的，特别鲜，肉特别的细腻。
0: 传说中正宗武昌鱼的十三根半刺，指的是武昌鱼的肋骨。我们剥开鱼肉，现场看个究竟。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这是半根。
0: 鄂州人怎样烹饪武昌鱼呢？在武昌鱼的众多菜肴中，做头道交椅的又是哪一道菜呢？
4: 清蒸武昌鱼在楚菜啊是第一菜，因为我们叫楚菜顶流啊，也是楚菜的十大名菜之首，所以这个江湖地位很高的。
0: 鄂菜的技法介于湘菜和川菜之间，讲究汁浓芡亮，香鲜味重。可是清蒸武昌鱼的烹饪更像淮扬菜的做法，这背后其实蕴含着一段历史渊源。
4: 阮在这建州的时候啊，他把这个武昌鱼，把淮扬的这种烹饪技法，然后融合在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渊源，才形成了我们当下的一个清蒸的。其实清蒸武昌鱼的清蒸，最能体现武昌鱼这样一个原材料的特点。
0: 一城一味，菜肴里藏着历史，藏着格局。难怪众人评价鄂菜融合了江湖之味，展现了多元融合之美。这道葱烧武昌鱼是郑彦章研制出来的新菜式，它体现的就是融合之美。
4: 因为葱烧啊，一般是在京菜、鲁菜里面传上，现在我们就把鲁菜的这种烹饪技法到我们楚菜这种这样的一个相嫁接，那么有葱的小葱的香味，再加上我们湖北人喜欢的咸鲜偏辣一点，然后起锅醋，然后这样融合一个复合味型。
0: 在武昌鱼菜肴中，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带鳞齿的菜肴——苏鳞武昌鱼。这鱼带着鳞齿，不会略显粗粝吗？
4: 它一定不是炒喉咙，一定是酥脆那种感觉。像我啊，去蜀苑哈，你拿种脆脆的、酥酥的。
0: 鄂州人习惯冬季腌制武昌鱼，鱼不打鳞，带鳞腌制。烹饪时先蒸后煎，注意一定要先蒸熟蒸透，鳞才会煎出酥脆感。这满满一桌子的菜，居然都是用武昌鱼为原材料制作的，煎炒烹炸，焗烧焖炖，真是集烹饪技法之大全。
1: 武昌鱼这一种食材能做这么多菜哈，
4: 这不叫多菜。我们在2018年就武昌鱼单一原材料做了155道，
1: 全部是用武昌鱼来做的。
4: 对对对，
7: 还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在我们湖北鄂州，武昌鱼是当地人宴请的最高礼节。
0: 在鄂州吃武昌鱼，从来都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现场数鱼刺、拆鱼骨，成为了人们在享受武昌鱼美味之外的另一份乐趣。
8: 到鄂州必须点这一道菜，武昌鱼。
9: 武昌鱼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10: 武昌鱼作为湖北菜系的代表之一，口感鲜美，常常作为招待客人的佳肴。在鄂州一带啊，通常会把腹部的鱼肉留给桌上最尊贵的客人。
1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网络交易骗局，今天播出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酒后的悲剧。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已成为大众闲置物品流通的重要渠道。然而在交易便捷性不断提升的背后，各类新型消费陷阱与网络诈骗手段也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广大消费者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网络交易骗局，我们将带您深入剖析各类网络交易骗局的底层逻辑，擦亮双眼，有效防范。闲置变现本是一桩美事，却可能暗藏精心设计的陷阱。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原本只想在二手平台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包，却接连遭遇了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离奇经历。面对这种看似无解的到手刀，他们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步步为营，收集证据。2025年3月13号，在掌握了充足的犯罪链条证据后，罗女士向北京市丰台区相关部门报案，最终警方与行政执法部门联手雷霆出击，查封了涉案公司。从普通卖家的维权困境到捣毁一条黑色产业链，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场二手交易背后的博弈。警惕网络交易骗局，一起来听二手交易压价陷阱。
3: 2026年3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4: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 主犯金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团伙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
5: 现如今呢，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今天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两个年轻女士联手揭开的。
3: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有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直接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后，对方给她发来了开箱检测视频。
6: 哎，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7: 行，
6: 麻烦您啊。
7: 小哥，能拍我拍这儿不？
6: 嗯，行。
7: 磨损吊环，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3: 买家发来的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8: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3: 罗女士说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之后封包的，但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时肩带却是散开的。 并且他发现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8: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了快递员对质。
3: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这个包的快递员陈某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8: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3: 感觉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压价，罗女士表示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包回到罗女士手中时，她发现那两处所谓瑕疵也都不见了。
8: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3: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奇怪的是，虽然买家名字不同，但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

0: 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发到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钱是9000元。当北京买家收货后，却表示包有瑕疵，要扣掉1500元。
1: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0: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检查也拍照了，并未发现此瑕疵。为防万一，她先发货给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买家。现在她没办法证明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产生的，但是派送过程确实不正常。
1: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说他就是直接发过来，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2: 你常设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0: 方女士怎么都觉得事情不对劲，上网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儿分析，北京这个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1: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0: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愤怒，她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
3: 我们发现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在网上二手平台售卖二手包时，都有被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经历，而且他俩也在网上找到同个收货地址的诸多被害人。本来呢，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罗女士和方女士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0: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1: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4: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钱。
0: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5: 走到像真的，
6: 从白家
5: 像
7: 他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到2000。
0: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8: 现在多少人了？
9: 30多个人。
10: 他在这边打，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杭州的方女士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了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回复陈某被暂停工作，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1: 我觉得她是上升，她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0: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800块钱确实难以构成犯罪，但如此长时间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里了解情况。
1: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0: 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收到商品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1: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0: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个团伙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显示的收货地址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在收货地址100米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一致，刚好该科技公司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对新员

0: 工进行了培训。
1: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打。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中年。
2: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0: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跟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人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2: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0: 罗女士作为新人，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2: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3: 这个也录一下，这个后边，就这个R这儿，多臭脏。
4: 放大镜，
5: 真扣脸，
3: 假
5: 的，走那么像真的？
3: 你错了，我就成了白胶，
5: 像吗？
0: 给包做好假瑕疵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这一次，罗女士是有备而来，她发现公司放着一件快递员的制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名陈姓快递员被方女士投诉停职了。罗女士入职半个月后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重返了工作岗位。
2: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0: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2: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0: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得知了到手刀带来的巨大利润。
6: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报价，第二方面就是他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说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0: 2025年3月13日，拿到了充足的证据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7: 然后回收再正常再你们再去销售。
8: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一个时光星，
6: 时光对吧？
8: 对。
7: 现在多少人了？
8: 30多个人。
0: 案件告破之后，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此案。
9: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0: 这起到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介入后发现面临2个难题。
9: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0: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9: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0: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则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时，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9: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啊，只不过就是 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0: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都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根本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9: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在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0: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身上突破。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后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公司拿4000元，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拿到快递后直接送货到金某公司，但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后重新装箱，陈某再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砍价。
9: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0: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后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看见这个假地址心知肚明，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公司。检察机关通过该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多则3000。检察院最终确认金某团伙利用到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9: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而对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做了不起诉的决定。有案底的被告人面临怎样的罪与罚？
10: 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上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那么这些虚构实施、隐瞒真相的手段。
0: 规范二手交易，打击违法犯罪。
11: 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
0: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12: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13: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7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
0: 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5人都当庭认罪认罚，但是周某辉等2人的辩护人做了无罪辩护。
14: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它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9: 他的理由是什么？
11: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0: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真的无辜呢？
11: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2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15: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个人买家，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0: 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 2025年

0: 三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上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后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两三千元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1: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相互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就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2: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哈，我们看到是在网络二手的奢侈品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领域当中，也算是现如今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了。我们看到其实辩护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他认为这是民事欺诈，根本不是诈骗犯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之间有什么区别？像类似于这种倒手刀的行为，它构不构成诈骗犯罪呢？
3: 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在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因而交付财物的特点。但是二者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区别。第一个是主观方面，民事欺诈是有交易目的、交易意图的，只是通过虚构或者是隐瞒一些事实，急于完成交易，或者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价格。而刑事诈骗是没有交易目的，自始至终他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正因为这样，本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民事欺诈，因为他们还是要完成交易的，只是伪造了瑕疵来压低交易的价格。但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还有另一个客观方面的区别。在客观上，民事欺诈是在核心事实或者基本事实为真的前提下隐瞒一些或者虚构一些，而刑事诈骗这个核心事实或者是基础事实是虚构的、伪造的。比如说商品确实存在，只是隐瞒了它的瑕疵或者夸大了它的一些功能，那属于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就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借着交易这个商品来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那就是刑事诈骗。再比如说一些损害赔偿，如果损害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夸大一些伤情来多获得一些赔偿，那是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损害本身就是完全编造出来的，那就是诈骗犯罪。那本案中的核心或者是基础事实是什么呢？是开箱视频当中的包包上的瑕疵是否真实存在。显然这个瑕疵是伪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获得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那么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属于非法获利，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涉嫌诈骗罪。
2: 那我们来看看一审法院会如何判决，案件后续如何进展。
0: 经过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倒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毒瘤。
1: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个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啊。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买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0: 法官指出，很多二手网站都会提供收费的鉴定服务，但只是对奢侈品真伪和成色做判断，还是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伪造瑕疵的空间。2026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倒手刀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主犯金某被判处4年3个月有期徒刑，快递员陈某获刑2年，其他5名公司骨干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4: A 员宋是否上诉？
5: 不上诉。
4: A 员宋是否上诉？
5: 不上诉。
0: 鉴于该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乱象问题，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也对该网络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6: 那个我愿开展集中公开宣判，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彰显司法机关对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同时呢，判决以后我们也对相关的电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0: 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报案人罗女士和方女士都很欣慰。
7: 其实我认为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快递员的管理约束，比如说对名贵品的邮寄执行全链条可视化的留痕监管，保障快件能够溯源并查询到每个环节进出库的视频以及图片，避免不良商家或快递员有可乘之机。
8: 然后其实 也挺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本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维权，但它其实后面就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事情也证明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2: 杨老师，今天的这个犯罪团伙其实他们的犯罪手法还是挺隐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为罗女士和方女士的这种坚持这种智慧去点赞啊！也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隐蔽的手法之下一些问题。
3: 我们在网络上交易二手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发生分歧或者争议的时候向交易平台进行申诉，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些诈骗的侵害的话，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交易平台必须负起责任来加强监管，然后采取相关的比如说封号或者是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当然对于一些网上商户来说，一定要有守法经营的意识，不要把一些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作为一种所谓的经商的技巧和手段，实际上它有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2: 今天这起案例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规范网络二手交易，打击其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导致一人死亡、二人入狱的悲剧的发生。另一名男子酒后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两起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酒后的悲剧。
2: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他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3: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2: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奇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奇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奇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奇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奇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

0: 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七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奇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他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他当天晚上是他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哎，这怎么跟陈奇说的不大一样呀？陈奇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躲闪闪，这让苏丽丽愈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1: 赵龙的话术和神态让苏丽丽起了疑心，为了弄清楚丈夫李波死亡的真相，她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苏丽丽才发现陈奇和赵龙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奇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陈奇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借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奇一下，陈奇差点摔倒在地。陈奇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奇一下，陈奇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启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奇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便侦破了此案。
1: 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奇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奇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0: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16条规定，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案件已成定局，陈奇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本案中老同学久别重逢叙旧本意是为了联络感情，却因为醉酒发生了口角，一时冲动酿成了悲剧。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男主人公杜志军却是故意喝醉酒，并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他人下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之后又得知妻子与别人有绯闻，
0: 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男子竟借酒胆上妻子家闹事，竟差点犯下命案。
0: 进门以后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
1: 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酒后的悲剧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9点，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四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三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他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 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1: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0: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这一回就是十年。十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伟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十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杜志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 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

0: 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她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十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地进行伤害。 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法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回顾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喝酒而引起，一个是酒后失手，一个是借酒发泄，全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案例一中，陈琦、赵龙与李波喝酒叙旧，酒后失手造成了李波意外身亡。悲剧发生后，二人非但没有主动坦白，反而试图编造谎言来推脱责任，最终身陷囹圄。而案例二中，杜志军常年家暴妻子张秀兰，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多年来，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对张秀兰与康伟进行人身攻击，事后又以醉酒为由企图掩盖罪行，最终自食恶果。饮酒需有度，遇事要理智，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做到并不容易，倘若酒后为所欲为，不是闹剧便是悲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六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首先呢，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糖果一样甜。作为大人，我们除了准备礼物和祝福，更应该关心孩子们的健康与未来。我们专门呢邀请到了几位顶尖的儿科专家，听听他们最想跟家长掏心窝子说的三句大实话。很多新手爸妈一听到先天性心脏病这几个字儿，腿就软了。但其实啊，现在的医学手段在早期就能搞定很多问题。为了把这个事儿说透，我们请来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说说怎么帮宝宝避开这个雷。
2: 那首先我们请黄院长来揭晓他的知心话，有请。
3: 我的知心话是，小儿先天性疾病类型在不断增加。
2: 这句知心话可有点扎心了啊，黄院长。坦白说，我以为一开始您会给我们分享一句提劲儿的话，结果您泼了一盆凉水给我们。
3: 实际上这不是冷水，这是一句喜忧参半的话。喜的是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检测技术、诊断技术的提高，我们有可能对各种疾病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病种啊被发现出来。比如说以前我们当小医生的时候啊，大概30几年前啊，一个孩子如果是痴痴呆呆的，可能会被诊断为脑发育不良或者智力低下。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有可能对这一类的疾病进行详细的分类，有几百种。还有像以前比如说是黄疸啊，我们可能诊断它肝炎啊，婴儿肝炎综合症。但是随着分子医学的进步，有可能把那些遗传性肝病都发现出来，也就又可以分成几十类，
2: 是
3: 这样一个疾病。这是喜的方面啊，
2: 好的，
3: 医学的进步所带来的。优的呢是现在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加，还有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啊，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小孩啊在出生之前发生各种先天性疾病，那么这也是啊病种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2: 所以说类型的不断的增加呢，代表着喜忧两个方面有进步，也有一些担忧在里面啊。黄院长，您在临床一线从事了几十年的医务工作，见过这么多孩子带有先天性的疾病，在您看来啊，最危急最严重的是哪类疾病呢？
3: 先天性疾病的种类非常的多啊，可以说成百上千种，但是最为常见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发病率最高，也是容易在婴儿早期就导致死亡的一类疾病。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大概可以简单的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表示，就1%，就是在每100名啊出生的新生婴儿当中有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那么这些孩子当中呢，大概有20%到30%是很重的。如果没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他可能会因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休克、心力衰竭、缺氧酸中毒、反复的肺炎啊，而导致这个威胁生命。可能在很早呢就夭折了。
2: 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给患儿带去的最大的危害和灾难啊。
3: 是的，
2: 我知道黄院长呢不光是我们儿科医院的院长，还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负责人，所以这种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责任在您的肩上，是不是让您对于先心病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感情和感悟在里面呢？
3: 应该说在临床工作当中啊，碰到很多的病例，那么有时候觉得很痛心啊。所以十几年前啊，我们看到几个孩子啊，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显然的会影响他的愈后，会影响我们抢救的成功率。那么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怎么样能早期把它发现出来。还有在平常啊 碰到的就是转过来这个孩子，他实际上他出生下来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啊，比如说，啊，出生以后，啊，我们国家顺产的话是两三天就出院了，可是恰恰就是在出生后两三天，那些严重的、危重症的先天性心脏病，他往往没有症状，啊，因为那时候症状还来不及表现出来，可是等他出去以后呢，他症状出现了。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又要回到医院来，那么就会延误他的诊断治疗啊。所以我们就想起呢，就研究啊一种方法，在他症状出现之前能把他发现出来。所以我们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进行攻关，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提出的双指标筛查方案，那么首先在2016年呢，在上海全覆盖的进行这个应用啊，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呢，就引起国家卫健委的重视，所以呢，就经过多次的专家论证，在全国推广应用，
2: 我们的智慧探索的成果被认可了，在全国展开了推广。
4: 是的，
2: 想问一下院长，这个双指标法具体是哪两个指标呢？
3: 双指标就是两个很简单的临床指标，一个是心脏杂音听诊，就听听这个孩子有没有存在心脏杂音。第二个是经皮血氧饱和度，通过这个皮肤啊，就经皮肤的方法啊，测量他的这个血氧饱和度啊，是不是存在异常。这两个指标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话，那都是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危重症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2: 一般是在胎儿出生之后多久做这两项筛查比较好？
3: 出生以后6到72小时，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出生后两三天他没有症状，那么但是当他有症状的话就很重了，所以要在他症状出现之前把他发现出来，这样呢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2: 在双指标之前哈，黄院长也有一些可能常规的新生儿的一些检查，就是这些检查还不够是吗？
3: 以前没有提出双指标筛查方案的时候呢，临床上也会去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存在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采用的是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呢会对于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看一下，望出叩听，就是从头到脚给他检查一遍。那么体格检查呢，因为他这个本身这个技术的这个局限性啊，所以有时候呢往往会不能及时把它发现出来。这个在西方国家有多中心的研究显示可以高达48%可能会被延误掉。我们讲的双指标筛查方案啊，大概花的时间可能3分钟左右，能把92%以上的那些致命的危重症先心病第一时间把它发现出来，从而给他及时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
2: 太好了，这3分钟可能会决定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啊。
4: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指标法，再回顾一下这个谈到心脏杂音，我们挺好奇呀，杂音会是怎样的声音呢？我们听一听好不好？先听一个正常的声音是怎样的。黄院长您看这个声音是属于正常的心脏声音，有什么特点？
3: 痛特痛特，就是两个声音啊，我们通常呢能听到的是痛特痛特，
2: 就是很清晰，
3: 很清晰，
2: 感觉很有力量。
3: 心脏对，收缩舒张，收缩舒张这样子。
2: 好，那小儿心脏杂音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就是感觉依稀也能辨认出好像是有两声，但是有点模糊混在一起的感觉，是这样吗？
3: 它是在我们两个心音当中，就痛特当中，你听到个呜呜呜，这是很不正常的，还有一些声音会在痛特啊后面呢会哗哗声音，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先天心脏病它往往在里面会有一些畸形，比如说狭窄，或者是有一个孔，或者是瓣膜断裂产生的这样一些声音，那么在一个新生儿时期出生早期你就听到这样的声音，那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你就会高度怀疑啊，它存在着先天性心脏病。
2: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您看这个双指标，听心脏杂音，看血氧饱和度，都不是非常高端前沿的检查，您没有想过把这个更加所谓高科技一些的指标 那些标准放在这个双指标里面吗？怎么是这两个指标作为我们的推广的方法呢？
3: 我们研究小组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是希望呢，就是把所有的指标只要能反映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心脏病的可能性的这种相关指标都把它进行研究。当时我们采用临床指标是有七项之多，然后再加上心电图、胸片、超声心动图，就是有很多你够得着的这些技术手段我们都来进行研究。那最后发现你要今后要在临床一线啊，要在对一个新出生的一个小婴儿来进行筛查的话，那这个指标首先要准确，但是同时它要简单，要没有损伤啊，不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这个负担跟创伤。我们临床医生或者护士经过简单的训练以后，他就能掌握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具有这个推广性。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精尖的一种技术，需要只有少部分人能掌握的话，你就没有普遍推广的这样一个可行性。所以并不是说越高精尖的手段它越好。那这个呢，就是在作为筛查啊，我们一定是选用准确、简便、无创、低成本的方法。
2: 没错，正所谓是大道至简啊，别小看我们看似非常简单朴素的两项基本筛查，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在早期发现小儿心

0: 心病可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院长，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双指标法啊，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对不对？
1: 是的，在国际上呢，也是从20几年前开始研究，那么在10年前啊开始推出一个筛查方法，它只用了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我们称它为叫单指标法。单指标法呢，它能发现那些有低氧血症的致命的冠心病，但是它发现不了那些没有低氧血症同样致命的冠心病，啊，所以呢，啊，它的检出率比较低，大概是在80%以下，啊，而我们双指标法能把这样一个检出率提高到92%以上，
0: 嗯，
1: 因此呢，也是得到这个国际同行高度的认可，啊，所以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呢，也发表在这个国际比较权威的啊，像纽约刀啊，像儿科学啊这些著名的这个学术期刊上。
0: 嗯，院长您看，这是当时我们在柳叶刀这个专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听说他创了一个第一的记录，是吗？
1: 对对，他是应该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中国这个儿科学界第一篇的研究论著。
0: 从我们复旦儿科的智慧的成果，到享誉全球的中国方案，足见我们儿科医生们他们背后的用心，那片医者仁心哈。
2: 听完黄院长的分享，您是不是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原来呢，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很多先天的难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不过呢，现在的孩子呀，这身体是结实了，这心里的事儿好像也变多了。家长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明明咱给孩子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怎么他就是不爱说话，或者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徐秀，他呀最懂孩子的小心思，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0: 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儿科专家，我们的徐秀主任，他的知心话又会是什么呢？来，徐主任，请您揭晓。
3: 我带来的知心话是，中国有30%的儿童存在着心理的困扰。
0: 哎，又是一个和我们可能一般意义上以为的不太一样的知心话哈、啊。我们总说现在孩子们，你看多幸福啊，不缺吃不缺喝，玩具那么多，动画片随便看，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宝宝有心理的困扰呢？
3: 说实话，在这个中国有30%的儿童存在着心理困扰，我们还是有数据支持的。我记得在2019年，那个北京儿少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有将近37.4%的孩子，他存在着心理的困扰。从我自己的门诊工作来讲，我自己是个儿童保健科的医生，我记得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儿童保健门诊就诊的，大概有2%可能家长是来看长得好不好啊，吃得好不好啊，会不会缺少一些营养物质啊，
0: 嗯，
3: 1/3的大概可能跟心理行为有些困扰有关，但是到现在正好要换个个，
0: 嗯，
3: 有2/3的占比是来看心理行为上的困惑的。而我自己的专家门诊当中，我更加的凸显一点，在我看的10个病人当中，大概有8到9个就是有心理行为上的困惑来就诊的。大部分来看的就孩子的胆小啊，
0: 嗯，
3: 不愿意去读书啊，不愿意去上学啊，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啊，孩子个性特别内向啊，不合群呐、啊，还有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啊，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等等。
0: 好，徐主任，那您说什么样的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孩子们预防产生这样的心理困扰呢？
3: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提升孩子的社交和沟通能力。
0: 嗯，
3: 因为我们社交和沟通能力是我们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来逐渐形成他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尤其是他的表达能力以及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惑点，他也知道怎么去找谁帮忙、
0: 嗯、
3: 或者找哪些资源可以来给他提供支持。
0: 好像曾经的孩子们，如今的这些长者们啊，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就不用去担心吗？还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他们就天然比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多了一些机会去社交？
3: 在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社会结构跟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几十年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庭院里弄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小朋友也没有那么多的放学以后的家庭作业啊，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啊，走出家门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小朋友三两成堆在一起玩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很多家庭结构里面，也不会像现在祖辈们单独就围着一个孩子转，那时候大家庭也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多，小朋友在家里面不是有兄弟姐妹，也就有表哥表姐堂弟堂妹在一起玩，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的经验社交的机会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的确好像没有那么大突出的问题。但是三四十年以后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家庭现在大部分都是楼房家庭，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搬到这个新楼房以后可能三年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独门独户的。那么另外很多祖辈们退休了，现在家里面孩子也少，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百般溺爱，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他的社交环境要跟我们几十年比是差多了，不是跟大人在一起，要不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些电子产品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孩子当中他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那我们说从不会社交不善社交到演变为心理的一个困扰成为心理疾病，这个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3: 那么假如这个孩子社交能力比较弱，很容易出现的，只要他走出家门就会因为他的能力弱社交能力他就会被小朋友拒绝啊，融不进去人家小朋友的一些活动圈里啊，所以屡屡被拒绝以后，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来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去幼儿园，逐渐的他会觉得对自己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他会表示怀疑，他会产生自卑，他是会变得很退却，变得很敏感。就是这些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家里尤其是老人带的比较多，所以他在家里是被百般包容的，他的沟通能力再弱，尤其我们老人带的心很细啊，能解读他大概是要干什么。
0: 对，
3: 你不需要说出来他都能够知道，
0: 他是渴
3: 了，你这个孩子要干嘛，
0: 渴了，
3: 要想吃了，假如有一点不同意的事情一哭一闹老人立马就妥协了，所以他的社交沟通技能除了要不你顺我的意，要不我就哭闹，最终你们妥协，他就这个技能的话走出家门进入到同龄小伙伴当中，那他就很难跟同龄小伙伴之间建立很友好的这个伙伴的关系，被人排斥以后，那些孩子当然孩子的心灵他还是很敏感的呀，
0: 是的，
3: 屡屡被人家排斥以后他就会不愿意去了，因为受挫感每个人都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小朋友被人家受挫太强的话，他直接告诉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
0: 就会变得敏感，
3: 很敏感很退缩啊。
0: 那我们说孩子不会社交或者缺乏这样机会的话，家长能够做些什么帮助孩子们度过这样的困惑的时期吗？
3: 其实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第一关就是在家里，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通常会跟家长讲你怎么样子来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呢？第一条，家长要学会积极的倾听。我们小婴儿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人类世界上，其实他天生就带，因为他是社会性动物嘛，他就会喜欢跟人来进行互动，他第一次冲你微笑，咿咿呀呀向你发声， 给你手舞足蹈，到了他开口说一些话。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家长能够做到积极的倾听，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嘀嘀咕咕就说这些小事，我正忙着我的大事呢，你去忽略他，漫不经心地对付他，其实我们的孩子内心很敏感的，这些他要跟你来讲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在你屡屡忽略的情况下，他这个幼小的心灵慢慢就不愿意跟你讲，那你这个时候小时候没做好，到了18岁，你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不愿意跟你讲。
0: 对，第一步先是要学会听。
3: 对，接下来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年龄小嘛，认知有限，他很多的说法，他很多的行动表达的方式不一定合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正确的行为规范的示范作用，榜样作用很重要。在家里面，假如爸爸妈妈之间的很多的交流方式、沟通方式发生争执以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处理的，这些方式都能够会让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学会最基本的跟人交往的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父母情绪稳定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一般来讲情绪也比较稳定。这就是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向父母学来的，
0: 做好父母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
3: 对
0: 不对？那在家庭之外呢，能做些什么呢？
3: 比方在小区里面，现在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在一起玩过程中，小孩之间打闹冲突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孩子最好学习技能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非常重要的做到是作为一个观望者、守望者，而不要立即出手去摆平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一旦出现以后，一定是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是他非常好的来学习跟同伴之间我们怎么处理，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又要想在一起玩，那是不是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退一步，最终达到一个我们共同实现的目标，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同龄小伙伴出现争执的时候，这是一个孩子学习同龄小伙伴之间如何解决问题的一个社交技能。所以我们父母最好就是做一个守望者，确保这些小朋友在争执的时候不要有安全问题，剩下他们自己去解决之间的争执，这是提升社交技能非常好的一个实战的场所。
0: 我们不要以爱之名剥夺了孩子们这些成长的空间和可能。
3: 对对对，
0: 郭主任，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特别聪明，有时候你可能说，哎，你们俩交朋友吧，他们也会觉得好尴尬呀，不想去。所以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们一块儿去玩去学习社交？
3: 对，我们说的确，假如能够参加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集体类的社团活动，是提高我们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很好的一种场所。因为我们社交之间，就成人之间去社交，你也有一点共同点吧，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喜好，然后我们去一起做事情，这个时候你们更愿意互相来有商有量的做。那大家知道我是儿童保健医生，那么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有关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的诊疗方面的。那么孤独症儿童天生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短板的，这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所以我们团队呢，我们儿医院成立了国内首支的孤独症儿童的篮球队，蓝色海洋篮球队。篮球是一个群体活动，我们招募了几十个孤独症孩子的以及他们的家长来参加我们的篮球队的活动。通过我们篮球教练的引导下，这些孩子们在我们想象当中，孤独症孩子怎么可能学会这个打篮球的互相配合活动，但是经过我们几个月几年的努力，这些孩子不仅仅参与这个篮球的基本活动，他也会这些热身活动，他也能跟着老师一起做拍球、运球、投篮，在 打篮球过程中互相传染，他们都能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些集体类的活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提升他们的合作的意识、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说，集体类的活动是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孩子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
0: 没错，那我们作为父母真的需要给孩子们多一些机会，帮他们去创造一些和别人交互的可能，在社会当中孩子们才可以健康的、愉快的去成长。
2: 大人总觉得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呢，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压力。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话题。尽管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父母却依然总怕孩子饿着，结果呢这小胖墩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血糖高，性早熟。这富养到底该怎么养？最后呢，我们就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医师罗飞鸿给我们支支招，教教我们怎么让孩子们吃得更健康。
0: 好，那最后我们的罗主任他的知心话又会是什么呢？我们无比期待。来，
1: 我的知心话是，富养有时会害了我。
0: 好，又是一句让我们觉得有点意外的知心话了哈。这该怎么理解呢，罗主任？
1: 大家都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在过去的30-40年间，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非常快，环境变化也很多。那从这个临床医疗的角度上讲呢，孩子们的这个毛病也变化了很大。那过去的话，影响孩子主要的健康的问题可能是贫血啊、感染啊、寄生虫感染啊、腹泻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常见的毛病。但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呢，现在是基本上老百姓的话，家里都比较富足，所以孩子呢要想吃啥就有啥，这个小孩子要吃多少就有多少。孩子里面的疾病慢慢的变成了像肥胖啊、糖尿病啊、矮小啊、性早熟啊、多囊卵巢啊等等，这样很多的长期的健康的问题。
0: 这么多富养导致的隐患啊，罗主任，您觉得哪一种危害结果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去提高警惕呢？
1: 肥胖病，就是越来越多的儿童变成了小胖子。我们国家在70-80年代儿童的肥胖还只有1%不到。我毕业是2000年的时候呢，在9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肥胖增加了。当时我们给中国的这个全科医学杂志写了篇文章，后来北京有一个教授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总算有人开始关注儿童的肥胖了。那到现在的话，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医生从事儿童的肥胖，那也说明了是儿童的肥胖非常的多。目前的一个情况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国务院2020年发布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呢，我们国家儿童肥胖达到了1/5以上，就是20%以上的儿童面临着肥胖和超重的一些问题。
0: 是，而且您谈到了说富养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儿童肥胖哈。这个说起富养，我能想到一些，比如说可能吃了过高脂高油的一些食物，这是一种。还有哪些可能是我们平时会忽视、意想不到的富养方式，正在导致我们的孩子变肥胖呢？
1: 这里面呢也比较多。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这个习俗呢，是喜欢进补的。孩子体弱多病补一下，这个读书忙补一下，这个这个快生长发育了要补一下。有一些，比如像我们的老家，我们是经常的炖鸡汤喝。那还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沿海地区可能会吃海马啦、这个海参啦等等这样一些食物。但是这些食物里面呢，里面可能含有一些激素，但是这些激素呢，吃下去以后呢，会增加我们的食欲，这样呢会吃得更多。那日久天长以后呢，它就会变成肥胖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食物的这个精细化。
0: 精细化，
1: 对，
0: 是个问题。
1: 咱们现在的话，这个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可能是粗粮比较多，但现在呢，这个米也是精加工的，这个面也是精加工的，那样这样导致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消化吸收特别快。那有一些孩子会吃了饭以后，你吃的一个粗粮的话，你可3小时没饿。但是你吃的这个面条，你可能是1小时就开始饿了，这样的这种精细化呢，就会导致这些孩子呢吃的会越来越多。
0: 最后一个，接送孩子也是导致肥胖的原因，我们该怎么理解？
1: 那现在很多孩子的话，可能离家还是有一点路。那在这个很多家长呢，觉得这个路上可能会耽搁好长时间，那有一些也是安全性的因素的考虑，
4: 他们呢就开车去接孩子，

0: 越来越多的孩子可能会因为性早熟到医院来看。那儿童性早熟指的是呢，是在女孩子在8岁以前出现这个性征的发育，比如说乳房的发育啊、个子撑起来啊等等。那男孩子呢，在9岁以前出现了这个第二性征的发育，个子长得越来越快，这个脸上开始出现痤疮了、长胡须了、长喉结了。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呢，这个儿童在9岁半以前，50%以上的女孩子她已经进入这个发育状态了。跟国际上的一些比较，比如说欧洲啊，像丹麦啊、荷兰一些比较，咱们国家的这个提前的速度明显要快于这些国家。
1: 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真的需要去警惕了哈。想问一下罗主任，这个性早熟和肥胖的关系该怎么理解呢？
0: 性早熟跟肥胖之间呢，他们就是像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肥胖的孩子呢，就是说他里面会分泌很多的这种激素会增加，其中有一种这个激素呢叫瘦素。那这个瘦素呢，随着肥胖的这个程度越来越胖呢，它的水平呢也会越来越高。那这个瘦素呢会引起我们这个发育的一个提前。
1: 嗯，来，我们来看肥胖可能会引爆的第二个健康的雷又是什么？糖尿病。
0: 对，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儿童怎么也有糖尿病呢？其实的话，这个儿童糖尿病这几年的发病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肥胖引起的两型糖尿病在儿童期也非常的一个常见。那么我们国家很多医生呢也做了一些研究，就发现呢，从1995年到2000年，这个糖尿病的话，在后面的5年跟前面相比的话，有4倍的一个增加。
1: 是我们需要引发重视了啊！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成年的糖友们啊，糖尿病患者们，他们可能会因为肥胖导致胰岛素抵抗，引发糖尿病。那这些小糖友们、小儿糖尿病患者们，他们的这个胰岛素也是因为肥胖导致抵抗而得病了吗？
0: 对，那肥胖的话，你吃进那么多，你需要把这个血糖降下去，那这个胰腺所分泌的胰岛素就会比较多。
1: 嗯。
0: 那日久天长的话，就好比一个人是超负荷的去工作，这个超负荷工作的话会累死掉。那这个胰腺的也是一样，它超负荷的工作的话，它也会累垮掉。那累垮掉以后呢，那胰岛素能降血糖的作用下降了。
1: 是，
0: 大家都能分泌这么多的胰岛素，但是它的这个胰岛素血糖降不下来，它就容易得糖尿病。这个在儿童里面呢也有这样的现象，那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激素增加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就会加重，所以很多儿童的两型糖尿病呢在青春发育开始以后就增加了。我们这个病人里面也见到过，最小的儿童的两型糖尿病只有6.9岁，就是7岁都不到。
1: 7岁都不到。
0: 对，
1: 他当时的体重情况比同龄孩子要大很多吗？
0: 要整整大1倍左右。正常情况下呢，他这个年龄的话应该是在1.3米左右的这个个子不到一点点，那体重呢20多公斤，那他这个孩子呢要接近100斤，个子1.40米，比一般的孩子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呢体重更重。
1: 是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糖尿病啊，对孩子来说，他的这种影响还不仅仅是在血糖的控制上，对于孩子们他日常的学习生活都有一些影响。
0: 儿童糖尿病跟成年人呢还不太一样，他成年人可能吃药吃很长时间，一个药不行吃2个药，2个药不行吃3个药都可以。但是儿童的两型糖尿病他只有1个药，而且他胰岛功能衰竭特别快，因为他这个前面已经比较长时间的这肥胖的一个发病史。那这样呢就是需要打针，打针呢一般情况下每天呢是要打3到4针，就是很小的孩子7岁8岁也是一样的，打3到4针。然后为了保证这个胰岛素打了一个不过量，这个你必须测血糖，那个测血糖呢一天呢也要测，多的话要5-6次，少的话也要测3-4次，所以一个孩子的话一天要上7到8次甚至10来次。那这样的孩子呢，这个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每天都不停地扎，所以心理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他那个时候从小学5-6年级开始了，有点懂事了，他是深刻意识到自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然后呢就总是觉得想自杀，要跳楼。后来呢我们也一直看到这个孩子有这么多的糖尿病产生的一些痛苦的问题，所以我们组织叫儿童糖尿病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我们搞很多的活动， 一个呢是

0: 给他们进行教育，但是更多的呢是创造机会，让这些孩子互相交流。这些交流他们感同身受，大家都有同样的病，所以交流以后呢，这些孩子的心理的负担会得到很大的减轻。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让他们比赛，有些是科普的，有些是表演的。那这个孩子的话，这个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好几个项目都拿了第一名。所以他特别的开心，他就觉得我挺能干的呀，是吧？那么多的孩子，他们都得病，我也很能干，而且我都拿了第一名。所以就此回去以后，心情就非常的好。后来读书很顺利，也考上了大学，现在也工作了。
1: 真的辛苦了，主任。所以说，各位有富养的方式导致的危害，我们可得警惕了。对于孩子们，他日常的学习、生活、健康都有一些影响。
0: 对，
1: 谢谢主任，谢谢您。好，今天呢，我们三位的儿科医生，他们以他们多年的临床的经验，汇聚了三句知心话，不知道是不是讲到了您的心里面去。六一儿童节，在此呢，祝愿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度过一个自信、开朗、幸福又健康的童年，以及之后属于你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谢谢三位专家，谢谢。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刚才呢，三位专家聊的是大问题，先心病、心理困扰，还有肥胖。那接下来呢，咱们聊个小事儿，明天早餐吃什么？这个家里有娃的人，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啊，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这确实有点烧脑，来来回回呢就那几样。今天呢，咱们就请到了两位实战派嘉宾，一位是特别擅长快手早餐的宝妈史月，另一位呢是粤菜大厨兼宝爸邓建飞，他们要分享能一口吃进十几种营养的饭团洞门法，还有只需要5分钟就能搞定的万能粥底公式。不管你是平时忙到起飞的职场爸妈，还是想给孩子换换口味的家长，一定得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哎呦，你今儿来这么早啊？准备啥呢？
5: 准备着下个星期的这个小孩的早饭呢。
4: 下星期？今天把下周的菜都要准备好，这也未必有点太着急了吧？
5: 主要平时太忙了，然后早上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也来不及给孩子做太繁荣的这种早餐。
4: 哦，今天呀，真是来着了。我给你介绍一位大厨邓大厨，他呀也是一个宝爸，也是要面临这个问题。
6: 对，每天7点必起床，
4: 然后给孩子要准备早餐。
6: 对，
4: 是不是你也是周末提前把下周准备好？
6: 没错，我有我的一些广东方法的一些技巧。
4: 也就是说，其实啊，咱们只要稍微勤快一点点，
6: 对，
4: 在周末就可以把下一周的时间富余量打出来，就轻松很多。
6: 没错
5: 吧？是的。
4: 你这穿着丸子呢？
5: 对，最后一个穿好了。
4: 行，跟大伙儿打一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史月，我们家呢有一个快要上小学的小朋友，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早餐的洞门备餐法。
6: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今天我也是带来一个洞门里边给孩子做饭的一些技巧。
4: 对，作为一个奶爸，然后呢，平时工作那么忙，
6: 是
4: 有时候还要加班，给孩子要准备早餐的话，
6: 对，
4: 您觉得洞门的好处是什么？
6: 第一是它时间比较方便，我7点半就得送出门，我7点就起床，都来得及，
4: 是吧？15分钟时间自己洗漱，然后呢，这期间就可以准备。
6: 没错，
4: 是不是你也是这个道理？
5: 我也是，主要是平时太忙了。
4: 对，那今天做一个洞门。那什么早餐备餐？
5: 给孩子做的这种实景的饭团。
4: 这丸子都穿好了，待会儿吃吗？
5: 我这是备用，这就够我们家孩子一周的量了。我一会儿会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上。
4: 哦，接下来一周就要吃它。
5: 对。
4: 那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5: 对，
4: 好不好？
5: 好的，
4: 有请。
5: 其实这个饭团啊，我是有一个3-2-1原则。就是我会用3种米，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精米，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它是有紫米和黑米的。
4: 哦，那已经是2种了。为什么要3种米在一起？
5: 可以给它多一些营养元素，所以多加了这样的黑米和紫米在里面。
4: 总之呢，就让它的主食也要丰富起来。
5: 对，
4: 对吧？这是三。
5: 对，那2呢，就是做2种限量，比如说我们有芝士馅的，然后还有什锦馅的。
4: 那1呢？
5: 1就是一招鲜，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喜 喜欢吃海苔碎、肉松，还有我们的各种酱料。
4: 这一招先主要是吸引小朋友，他即便是不爱吃其他的食材，有这个味道或者有他爱吃的样子，
5: 能吊他的胃口，
4: 他就不会拒绝其他了，
5: 对，
4: 对吧？
5: 是的。
4: 现在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其实它是一个公式，大家可以套用这个方式，
5: 完全可以套用，
4: 孩子就喜欢了，
5: 对，
4: 而且营养更丰富。
5: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这里面准备了很多蔬菜，嗯，像我们的这个西兰花，还有豆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胡萝卜，都是生的，所以我一会儿要先焯一下水。
4: 总体而言就是有肉有菜有主食。嗯，
5: 主要小朋友平时真是不爱吃蔬菜。
4: 我小的时候只是拒绝一部分，比如说特别硬的胡萝卜，我觉得它口感不好。
5: 那一会儿我可以超软一些。
4: 然后我小的时候呢不喜欢吃那个西红柿，觉得它有皮儿，后来就我妈就把皮儿去了。
5: 那果然每个小朋友他的这个想法都不一样哈。嗯，
6: 这些就是烫一下就行。
4: 而大家发现没有，史月非常的细心，他把西兰花掰得非常的碎，那颗粒大小和我们的青豆和胡萝卜粒是一样的。如果食材本身很大，还是要费劲嚼的话，他可能对于这个就会有抗拒。
5: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饭团的时候，个粒太大了就不好做了。像我们作为妈妈的，做这样的早餐，可能从小孩开始做辅食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然后每次看到他从不会吃饭，然后慢慢的喜欢上做的这些辅食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然后每天早晨看着他能够吃饱了上学，然后那种感觉也特别棒。哇，
4: 就是感觉我抚养他长大，
5: 对对对，
4: 我把他喂大了那种感觉。
5: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配色就看上去特别的有春意。
4: 现在看似每一个步骤呢略微有点点慢，但实际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就会很快把它做成。
5: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只是把这个过程给做出来。我这个饭准备的很多，
6: 没事，我一会儿带一点走。
4: 不是，毕竟是人家一周的。
5: 好，其实这个饭呢，我们还是可以煮烂一些，或者说加一点糯米在里面，更粘稠。
4: 对，它更能成型。
5: 现在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刚刚煮好的这些食材往里面再加一些，然后还有我们的玉米，我们的海苔碎，
4: 再来一些肉松。
5: 对。
4: 直接浇在上面了。
5: 对对，
4: 可以是番茄酱，也可以是一些沙拉酱。
5: 对， 对，这个饭团呢可以满足小孩的这个早上的碳水摄入量的。然后同时呢，你让他再去吃点其他的蔬菜啊什么的，他可能会觉得吃两口饭就不想再吃菜了。所以我就会把什锦菜都放里面去，然后让他这一口下去就是所有的营养都摄入了。
4: 而且他就相当于定量了。你知道吗，就小孩吃，比如说他喜欢吃一个食物，他会一直吃一个食物。
7: 对
5: 对，
4: 然后他待会儿吃饱了没肚子了，那么饭团的好处就是一口下去。
5: 对，是的。然后最关键是我们家吃的稍微清淡一些，所以说我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料都放的比较少。
4: 你看没有加盐，取得了其他食材本身的一些个盐味儿。
5: 对，
4: 比如说像肉松、海苔还有午餐肉。
5: 我需要一个模具，因为小朋友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造型。哎呀，
6: 这一点上我就做的不太好，我每回就是比如说煎一个荷包蛋，我就没有这些模具。
4: 你看人家走的是这种温馨派，你走的是野兽派。
7: 对。
5: 我们家是个女孩子，所以说就是非常喜欢这些有造型的，看上去好看的。
4: 那这个呢，
5: 这个袋子就是我们平时做好了之后放这个袋子特别好保存。然后呢就是一个一个的放起来呢，它这个放到冷冻里面冻起来，然后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就可以铺热了。
4: 你平时会有这样的小心思吗？
6: 没有
4: 没有。
5: 邓大叔妈妈有的。
4: 对，邓大叔就属于那个爸爸你会唱小星星，他说会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所以爸妈在这方面这粗心跟细心一下就体现出来。
6: 对，
4: 这些都可以用。我跟你讲，别说我都想给自己弄。而且这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很多孩子喜欢用手直接去抓食物吃，用这个撕开的话其实它不是直接触碰食物，
6: 对，
4: 它就可以触摸到，更加卫生。
5: 对，还有一个就是给他一种什么样的错觉呢，就是你看这是在外面买的好吃的哟。
4: 真的，因为真的，
5: 对吧？
4: 对，
5: 就是好多好多时候小朋友在家里面哈，就是不爱吃家里的，
4: 这就成了。还有另外一种啊。
5: 对，
4: 这是黑米和紫米一起的。
5: 对啊，
4: 我们依然还是跟刚才一样加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5: 对，
4: 然后再加一些小孩喜欢吃的番茄酱
5: 沙拉酱啊，番茄酱啊，都可以。
4: 你知道就是这个，它这个饭团闻着多香吗？就刚才那个番茄酱在里面特别提味儿，
7: 就是
4: 我闻到那一刻，忽然间就口水刷就出来。
7: 就是三百多个月的大宝宝已经开始产起来了。
4: 对，
7: 这个呢是做另外一个馅儿的，包一点芝士在里面。
4: 哦，
7: 你看，其实我做这么多不同馅儿的，然后不同这个口味儿的，其实就是给它带来一种盲盒感，就是会带来一些吃早餐的一些乐趣。
4: 咱们现在要把它包起来是吧？
7: 对，
4: 我们一起来帮忙吧。
7: 好的，
8: 看怎么包。
4: 从两边给它塞进
7: 来，两边，然后塞进去，有两个小角角，我感觉在带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4: 然后再给它折到后面来，
7: 对，
4: 放到这儿哈。
7: 非常可爱吧？这小朋友就对这种可爱的东西没有办法抵御，
4: 没有抗拒，
7: 没有抗拒。
4: 对，
7: 其实有这个包装纸，你有没有觉得除了好看以外，还特别干净？
4: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咱们这个包装纸是可以进微波炉。
7: 那肯定的，我买的就是直用级的可微波的食品袋。现在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呢，我要去放到冷冻里面去冻起来。
4: 那直接就拿着就去冻了。
7: 行，正好前两天冻了一些丸子，然后一会儿丸子拿出来也做一道菜。
4: 哦，那个丸子煮好之后也是可以冻的。
7: 那是当然的，万物皆可冻。
4: 好。
7: 菠菜也冻起来了，刚刚我说万物皆可冻嘛，
4: 它这样也把营养锁住了吗？
7: 对呀、啊。
4: 哦、oh. ，
7: 其实你看我冻了这么多蔬菜也好，丸子也好，包括我们的饭团也好，就真的是方便了我们的宝妈早上的时候给孩子做早饭。
4: 你想想看，这些新鲜蔬菜它的保鲜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7: 对，
4: 我把它冻起来就可以放很久。
7: 对啊，你看我冻的这个丸子是不是可小了？因为小朋友冻太大他也不乐吃，所以说做这样小小的呢，早上吃的也没有负担。
9: 是、哦、一口一个。
7: 对，
9: 根据自己孩子的大小，
7: 对，
9: 去做，
4: 根据自己孩子嘴巴的大小。
9: 对，
7: 我准备了一些蒜米，
9: 嗯，
7: 然后放里面爆香一下。
4: 干炒丸子吧，
7: 一会儿会加水的。
9: 这丸子还得爆一下锅。
7: 对，爆一下锅，这样会香一点吗？好，一会儿加水。
9: 开水啊。
7: 嗯。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加。
4: 加菠菜。
7: 如果在家烧饭，都是有大家的帮忙多好。
9: 其实我觉得用您这个冻门的方式，
4: 对，
9: 其实不需要我们也很快。
7: 这确实。
4: 哇，原来你在家里就这么逃避责任的。老婆你好厉害，你不需要我你也可以完成。
9: 然后生活的智慧，
4: 然后你就被逐出家门了。你老婆说 我从此之后不需要你了。
7: 好，这个你看我们汤已经快好了，我要把这个粉丝放进去。
9: 嗯，
7: 我来到这个冰箱里面，把我前两天刚做好的这个冻的饭团拿出来复热一下。
4: 所以大家刚才算一下，真正早餐我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刚才切菠菜下丸子的时候开始。
9: 对，
4: 然后呢煮汤的这两三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来冰一下我们冻好的这个饭团。其实几分钟十分钟我觉得就完全搞定了。
7: 好，一人一个啊。
4: 不能多给一个吗？
7: 那再拿两个。
4: 高火两分钟。
7: 好，正好呢我看一下，哎呦，汤已经好了，可以出锅了。
4: 那咱们今天就分餐制呗，一人一小碗，一人一个饭团。
7: 好嘞。
9: 好，
4: 对，
7: 好，
9: 饭团也好了。
7: 好的。
9: 嗯，这丸子
4: 我不喜欢吃粉丝，
7: 但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4: 作为广东人，你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喝汤的时候里面有粉丝，你就总觉得是这个汤喝不利索。
9: 对。
7: 那我们南方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粉丝的，早上的时候，我们兴化早茶里面有一个就是青菜丸子粉丝汤。
9: 哦。
7: 饭团
9: 也好了。
7: 好的，
9: 这个确实很方便。
4: 嗯，
9: 我回家一定试起来。
4: 好，
9: 当一个更合格的宝爸。

0: 还是挺糯的。
1: 因为我刚才尝了紫米的，
0: 是吧？是不是很糯？
1: 然后它很弹，然后现在尝了白米的也非常好吃，
0: 是吧？
1: 就是它都是清甜，带一些个那种番茄酱的那种酸甜口感。
2: 没错，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紫米加黑米，然后它更有嚼劲。
1: 对，就是不同的口感，而且我觉得是不同的配色也很漂亮，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半的白米，一半的？
0: 当然，当然可以。
2: 这个汤非常适合早上，然后它不是那么的油腻，比较清新一点啊。
1: 这个丸子跟现端的丸子是一样的，
0: 是吧？冻起来
1: 就保水率特别高。
2: 这个丸子和菠菜完全吃不出来它是冷冻过的。
1: 这个早餐还满意吗？
2: 特别好。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去就吃。
1: 我刚算了一下，真正的烹饪时间是从咱们做汤开始的。
0: 对，
1: 其实基本上。

0: 十分钟以内把早餐就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再留个二十分钟时间吃早餐。也就是说，即便是孩子七点半要送他上学的话，七点钟起床几乎是可以来得及的。
1: 对，
0: 这是一个早餐的动门的备餐法，
2: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用。那您今天也是动门？
1: 对，我今天也是，我基本上连坐带吃半个小时，
0: 就是要快，
1: 是吧？来，我们看一下。
0: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什锦饭团，蒸好的米饭中放入蔬菜丁、肉松、海苔碎、火腿肠、番茄酱，抓拌均匀后，将饭团放入模具中按压成型，包入食品包装袋中封口冷冻保存，早餐饭团就完成了。青菜丸子粉丝汤，将蒜末爆香下入冷冻好的丸子翻炒，锅中加热水烧开后，下入菠菜粉丝和调味料，搭配饭团一起吃的汤就完成了。划重点，复热饭团时微波炉高火两分钟就好了。
0: 你看，如果是宝妈呢，都是小碟子小碗，宝爸呢大鱼大肉。
1: 看这个样子感觉来了一个年夜饭是吧？
2: 对，是的，根本就不像是在做早餐。
0: 咱们今天好好搓一顿呢，是吧？是这种感觉。
1: 是的，这个呢其实看上去很复杂啊，就是七点钟之前要准备的。哦，
0: 其实也就周末可以准备。
1: 对，我今天做了一个是富含很多营养的一个鱼的粥，像我呢就带来我家乡的做法啊，然后所以呢这个里边呢我们入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粥底，哎，我把这个粥底做成冻门，
0: 这是鲫鱼，
1: 鲫鱼这个季节好嘛，所以它这个做汤的时候也比较鲜。然后呢现在就加上一点凉油，这个做法呢看上去是粥，但是跟广东的老火靓汤它是结合在一块。
2: 哦，老火靓汤，
0: 浓厚的汤底。
1: 对，它是一个浓厚的汤底，就是粥加上汤的做法。哦，对，
0: 这个盐是防粘连的吗？
1: 对，这鱼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把这鱼放进去煎就好了。
0: 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我要给大家声明一下，不计入准备早餐的时间。现在应该大概在周末，我提前给下周早餐做预备，
1: 对吧？
0: 只要把这些做好了，待会儿我们去计算一下，正式的早餐开始到出来得多长时间？
1: 没错，放一点姜葱，现在只是做一个基础的，
0: 所以说切开是好的。
1: 我们这里边要的不是吃它鱼肉了，
2: 对，
1: 我们要的是它的营养。对。现在呢，其实我们就把鱼给它稍微蛋白质释放一下，剩下的一些呢就是鸡骨，
2: 这是鸡骨，
1: 对，然后肉，这些都是煲粥的原料。我们入行的时候，你看在广东的大排档，比如说你要吃生滚的这个猪杂粥、生滚的黄鳝粥等等，其实都有一个粥底，这个粥底呢都是用骨头先去煲，煲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要吃黄鳝放黄鳝，你要吃田鸡放田鸡，就这种。
0: 其实在广东就是很流行一种火锅打东炉的方式，就是粥底火锅。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就是我打一个底，然后在这个打底的基础之上再加任何一个食材，我甚至于每周七天以这个动门为底，可以每天吃的不一样。
1: 太聪明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防止这个粥里边呢有骨头，现在这个时候呢就给它加到一个袋子里边去，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汤里边就不会有骨头了。
0: 明白。但是呢鱼还要在里面继续接着煮。
1: 对，
0: 这是一个好办法。现在已经看到浓郁的汤了，
2: 这汤味道很浓郁，我在旁边都闻到了。
1: 其实这一步就是煲粥了，可以把这个鱼肉压烂，就不要让它骨头出来，但是鱼肉压烂的时候充分把营养放进来，然后放上骨头、胚芽米。
2: 对，
0: 怎么感觉长得那么它没长大呀？
1: 这些都有胚芽，胚芽米呢更有营养。
2: 但是我记得小朋友，很多小朋友是不爱吃那个胚芽米，因为咬起来那个口感。
1: 但是你熬在粥里就没问题。对，
2: 这是一个好的吃胚芽米的一个方式。
1: 这个步骤其实你就可以放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放在电饭锅。
2: 这个是可以冻的。
1: 就是熬粥。对。好，这一步呢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给它冷却，分成小份的。比如说孩子，你根据自己孩子多大，买不同大小的饭盒放在冰箱里边，一盒一盒给它冻起来。
0: 那咱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比较漫长，第一个把它熬好，第二个把它冷却，第三个分装，第四还要冻成小块。哎，这个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1: 我准备好了。
0: 行，我们看一看啊。
1: 你看来了，
0: 来了，
1: 我们今天三个宝宝，我们就准备三个，而且这些蔬菜我也是冻上的。
4: 对，
0: 这是冻的西兰花，然后这是冻的
2: 玉米粒、
1: 玉米粒、
0: 胡萝卜，
1: 对，
0: 豌豆、
2: 青豆，嗯，
1: 你看现在已经滚出来多浓郁了，对吧？嗯，慢慢的，其实你就放在一个电饭煲里边，给它点那个煮粥的那个键啊，给它变成粥就好了。
2: 其实最终的营养都在汤里了。
1: 好，现在这步就正式开始了，早餐的那一步。
0: 您刚才说了15分钟是够的，
1: 15分钟，但是实际上我操作只有5分钟就搞定。
0: 5分钟？
1: 对，就是它的时间是15分钟，因为有一个煮的过程。哦，但是我动手时间只有5分钟。
0: 好，邓大厨，嗯，那咱们今天就给您倒计时。
1: 好嘞，
0: 15分钟吧，5分钟太苛刻了，来准备。开始，嗯，
1: 好，这个不是粥，粥我们本身呢做的比较浓稠一点，嗯，然后呢就加上这个开水，把这个冻好的粥
2: 直接就放里面。
1: 对，想办法给它拿出来。
0: 我们2盒就够了吗？
1: 2盒就够了，米可以少一点，我们把料都放进去。
0: 明白。
1: 好，现在盖盖，让它中小火。
0: 我觉得今天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路。以这个粥底或这个老火靓汤这个冻门底为基础，不光是可以做早餐，
1: 对
0: 对，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就最近就晚上回家加班回去，哎，我就想涮点菜什么的，又觉得太寡淡，这个就完全可以。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呢，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呢特意准备了一些这个适合孩子的，比如说三文鱼，对吧？有很好的一个 DHA， 对。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家长带着孩子开始玩泥巴种菜苗了？福建厦门有位信息科技老师林世相，女儿学校布置了一个课外作业，看一部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放在多数家长那儿看完交差就完事儿了。可林老师不一样，他带着女儿一头扎进了野外，采野花，做书签，爷俩还鼓捣出一个植物科普网站。您看，一个天天跟代码打交道的数字人，愣是带着娃当起了周末农夫。不光厦门，不少大城市里共享菜园正火热，城里的家长开车一两小时，每周雷打不动来上班，就为当一回都市陶渊明。这些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能火起来，还真不是偶然。2022年，教育部把劳动课从综合实践课里独立出来，专门发布了课程标准，其中专门有一个叫农业生产劳动的任务群，要求孩子们种一种植物，养一种小动物。哎，您听听，这不就跟林老师带女儿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吗？只不过林老师把课堂搬到了真正的田野里。亲子农耕和共享菜园这场热潮背后，不光是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也是国家的教育政策，是乡村振兴的大战略。那乡村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林世相和北京农场主刘富一起来聊聊亲子农耕和城市共享菜园正成为家庭教育的新风口。
3: 眼下，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正逐渐地成为了家庭教育的新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先请刘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刘富，我是学农业的。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涉足共享菜园，已经4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坚持。
3: 好的，也请林世相老师介绍一下您。
5: 我是林世相，然后来自厦门中小学信息科技教师，那我现在任职在厦门市新教育学校。
3: 我和刘老师，我们是在北京的录音室，而林老师在厦门，和我们通过网络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我想先请问一下林老师，林老师，您是一位信息科技老师，按说应该是数字原住民的代言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带女儿从一部纪录片走向真实的自然呢？
5: 我是因为跟孩子去做亲子的纪录片的观看，然后以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为起点，然后就带着女儿去采集春天，制作植物书签，然后搭建了一个探索的网站。我每天都在接触人工智能给的启发，然后看着大模型每周都在迭代，就越来越觉得未来孩子最稀缺的是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孩子的近视问题，就真实的自然，你摸树皮，闻草香，那观察一朵花的开放，在真实世界里找属于自己的热爱，那对孩子也好，对眼睛也好，对成长也好。
3: 纪录片里最打动您的部分是什么呀？
5: 在和孩子看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个里面有个情节是植物和人是如何互相成就的，那这个非常打动我。那他通过植物的生长、繁衍还有坚守的一个故事，展示了我们中国植物如何深刻影响世界。那比如里面的水稻怎么塑造了中华的文明，茶树怎么改变了世界的贸易。那不是冷冰冰的植物科普，是把植物放在人类共生的维度里。
3: 我听出来了，您对自然真的是特别的热爱。但是孩子呢，他有没有表露出他对这个纪录片，他对自然的一个热爱？
5: 对他来说，其实看纪录片的过程中，他被里面的景所感染，然后再结合科学上学的，现在三年级学的一些植物的一生，然后从书本的知识变成了他与自然的故事。那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自己提出想要去野外采集，那这个是他看完纪录片自己提出来的。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惊喜，因为孩子自己主动的去想要探究世界，这个是他不只是我带他去成长，而且他也给我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慢下来，陪他一起重新认识这个大自然。
3: 其实孩子们他们现在这种电子的书籍也比较多，然后他们这种获取的信息渠道也比较多，甚至他们见到的比在实际的我们去自然界探寻的东西还要多。那您觉得一定要去野外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孩子他现在接受的知识，或者说教材，或者说书本，它里面是一个被抽象化后的一个表象，那他看到可能不是他真正去接触，走出去大自然，脚踩在土地，去蹲下来，去观察，去分析，去通过自己的触摸，通过打开这个五感去感受自然带给他的一个呼应。这个就是他走出去之后就会带来他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对大自然的不一样的感知力。在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点哦，第一个是他认识植物和他去观察这个植物的特征是两个点。如果想要去认识植物，在书本或者我们利用工具去直接拍一张照片去了解它是叫什么植物是很快的，但是这个背后就是影射了一个东西，为什么用一个工具拍张照片就能知道呢？它提取的是什么？所以他走出去去看，即使他不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但是他观察到了它的特征，把特征串在一起，在大脑里面慢慢的形成一个知识网络，形成他自己的知识或者智慧的时候，去培养他的这个观察力和分析力，还有提问的能力，这个才是我带他出去。就可能他出去学不到知识，但是他学到的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去观察，去分析，然后尝试去提问和别人讨论。
3: 其实制作这个植物书签它是一个传统的手作，而搭建一个网站呢，它是一个现代的技术。在您看来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5: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互补关系，是内容和载体的一个关系。那书签它留住了自然的温度，那是一个慢下来的艺术。这个慢下来是打一个引号，因为我们的做的那个书签，我们是用一个透明的纸把它包一起，然后变外观塑封好之后，但是那时候没有过热塑，后边它就会烂掉。那这时候是它就会观察到，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些科学的知识，它成为一个它主动去要探索这个里面的内容。那搭建网站是我比较擅长的技术手段，就是想要把我们刚刚发生的这些点滴和零碎化的一些体验，把它系统化、数字化，让孩子能明白技术如何成为我们记录生活、分享热爱的强大工具。
3: 比如说您在制作植物书签也好，还是搭建网站也好，还是让孩子看这个纪录片也好，它一定是要花时间的。很多家长已经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却带着孩子去泥土里寻找教育的答案。
5: 我这样做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个瞬间笃定我带他去做这件事情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比如说做父母的在孩子脸上是最想要看到一个他脸上的光和眼里的光和脸上的微笑。那其实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女儿蹲在地上观察一株很小的野花，那就他在跟我讨论说，哎，这个野花里面的生长环境啊、光照啊、水分啊，那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了，可能就没有存在起跑线这一说，因为我们的一生很长，然后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然后感知生命的能力。如果他有好奇心了，他用这辈子去追寻他这一个热爱的东西，那这可能跟起跑线没有什么输在起跑线这一说，只是他热爱的去 做一件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真实的在世界里面去成长。
3: 林老师带着孩子走进了自然，认识自然，享受到了田园的乐趣。刚才介绍了刘老师在做共享菜园的时候，同样有一群愿意接触大自然、享受田园乐趣的消费者。刘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的共享菜园里怎么共享呢？
4: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园子嘛，我们有土地。其实之前呢，我们经营就是自己种菜卖菜，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呢，我们有好多人有这种体验农业或者认知自然的需求，哎，我们就萌生了就共享菜园的这种想法。其实共享呢，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共建，共同享受这种成长的过程。
3: 在共享菜园这个里头，我们的孩子从共享菜园里他能得到什么？
4: 我觉得这个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一个是他能够感受一下自然，就从种子，尽管他可能在这个互联网啊，包括这些自媒体上能够获得相应的知识，但他这些知识呢很抽象，等到他来了这个菜园，真正从就是自己来动手播一粒种子，或者是帮小苗浇水，甚至看到他的成长，所以他能感知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这是第一个他能获得的。第二呢，就是对学业有好处呢，就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好多家长反映，就是给我们反馈呢，有了菜园，小孩子写作文更生动了，常常能够获得老师的好评，因为他接触这个食物以后啊，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
3: 他的感受会更深，
4: 感受会更深。
3: 嗯。
4: 第三个呢，但这个不可以量化，就是实际上我们有一种俗话叫接地气，就是来到自然之后啊，接触土壤，土壤里边有好多益生菌，这样的话他接触到这些土壤之后啊，对他的健康也是有好处，孩子可能更健康，而且出来晒太阳，出来再跑跑也是对健康有好处，所以他应该对身体、对学业、对心灵，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好处吧。
3: 是不是他对亲子关系也更有帮助？因为在家里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孩子的学业，然后在辅导孩子这个学业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剑拔弩张，然后但是在共享菜园里头气氛应该是比较和谐。
4: 那就是关注点不一样，就是在家里边小孩可能更专注于就是看电脑玩游戏啊，或者是网上现在有就是类似的东西，或者追短剧，家长呢又不希望就是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
3: 矛盾点、
4: 就是点不一致，所以说有分歧，亲子关系紧张。回到自然之后，一个小孩他能够接触到自然，其实家长也是希望他接触到自然，关注的点一致了，自然就不会有分歧，亲子关系也就会更融洽，孩子更阳光，他也更能理解父母了。
3: 种菜这种劳动体验还能让一个人的性格也有所改变是吗？
4: 我觉得是确实有这种功能。这个植物生长它是一个慢生长，这个过程呢它可能以前的急躁啊或者极端啊一些负面的东西会慢慢的改变。
3: 我特别理解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植物的生长它跟教育它都是一个慢功夫哈，
4: 慢功夫
3: 它急不得，然后但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投入。
4: 对，
3: 就您对这个就是农业的这个种植也是这样感受的是吗？
4: 是的，农业，因为我们农业其实提出一个叫拟人化栽培，那就像带孩子，就是养孩子培养孩子一样，从事无巨细，所以他也需要，他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长大，不会说一生下来我们就马上变成18了，他一定是一个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对，我们对植物的那种爱其实跟我们对跟孩子的那种爱一样，我们去教育他实际上也是让他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耐心去投入的。
4: 这就是其实现在最奢侈的一个就是陪伴嘛，亲子加上孩子跟我们一起去的地里边，我们在陪伴孩子在成长，其实互相陪伴，我觉得这个是最奢侈的。
3: 就是共享菜园尽管它是一个方寸之地哈，但是它却能承载这么多，它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您也是觉得说让孩子来去参加共享菜园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上的盈利，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化的服务。
4: 对，其实因为我们也算这个上学出来嘛，我们希望把这种 经验或者体验传递下去，就是让大家来通过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也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吧。
3: 所以这也是您做共享菜园的一个
4: 一个初心，对，一个初心，就是我做这个就希望让更多人能了解农业，其实了解农业可能就是接触自然吧。有一个小孩就是最早呢就是在家里边玩这个什么手机啊，一个是亲子关系也不好，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好，特别是视力，家长也非常着急，看到我们这个消息之后啊，就迫不及待就到了园子，先是弄了一期，最后一看孩子慢慢也喜欢上这个地方，最后变成两期地。有次问的小孩说喜欢不喜欢，他说我们现在都等不到周末，他都愿意到地里边来玩，就手机呢也不用家长再去盯着再去抢那个手机，
3: 视力也变好了。
4: 视力他就是对，至少他出来看他不会盯着屏幕，视力也会改善一些。
3: 看来这个共享菜园真的是它不仅仅是一种商业上的运作哈，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
4: 它的就是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3: 其实共享菜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2026年它是真的火了。济南的一处共享菜园204块菜地10天内全部租了出去。宁夏有一个共享菜园的项目，让很多的都市人周末奔赴城郊，也引起了持续的火热。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预计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会员的复购率超过了60%。林老师，作为教育从业者，您怎么理解这种农耕热呢？劳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以后，城市的孩子缺乏农耕的实践场景的问题凸显。从一个需求者的角度出发，您觉得这会不会给他们共享菜园也好，亲子农耕也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口？
5: 我认为这边是一个政策的驱动和家长的需求觉醒双向合力的一个结果啊。一方面就是劳动教育正式纳入了义教的课程里面，这就要求孩子具备劳动实践的一个能力，但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可能缺乏农田还有自然实践的一个场景啊，大部分家庭也没有办法提供农耕的条件。那这时候有一些门前的一块社区的一块土地，然后形成一个共享的菜园，那或者共享的花园，这就可以提供孩子劳动实践的一个载体。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其实早在内心已经发现这个劳动教育或者说亲子农耕对孩子的益处，但是他们已经陷入在内卷的焦虑里面，因为每天其实孩子读书完回来做题啊，报课外班，他已经把他占用了很多时间，但是慢慢他也意识到了孩子缺失接地气的生活教育、自然教育啊，大家都渴望孩子能远离屏幕走进自然。
3: 那您觉得这个风口是会很快的过去呢，还是会它会持续的增长？
5: 我认为它一定是正在长成一种持续的社会需求，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迭代，我们获取知识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感知生命的能力就会越来越重要，而大自然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域，让我们走出去，把自然当作我们学习的一个，通过以前的一个场景后，把大自然变成我们学习的一个教材。
3: 我相信林老师，您在工作实践过程当中会见到很多的家长，他们其实不愿意孩子去更多的走出户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学业的压力。那您提到的这个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具体指的是什么？
5: 这种感染力其实是孩子对真实世界的一个情感连接，在这边可能会更多的对自然、对植物的一个连接，那他可以去观察到一个孩子看到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然后理解生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那这个比书本上的背诵一个知识点更深刻、更多元。而且这里面在讲后面怎么去跟家长说这个点，现在我们的教改之后，很多内容在情景化，在题目的出题就是孩子的生活的一个场景的题目，如果 我们现在还一直处于说焦虑的分数上面，没有看到孩子生活的真实情境，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那他这个就会相当于是在后期就会没有一个很好的知识经验来做基础。那第二点就是走出去让孩子散散心，回来之后他的学习效率就反而提高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让他做题目，让他做20分钟，可能专注的做20分钟就很好的就做完所有的内容，就阶段性的内容。那如果让他长期做1小时，他可能这里面1小时他就没办法去很好的把内容吸收掉。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一点，就是我们走出去让他放松，然后身心受到一定的疗愈之后，他再回来专注力就提高了。那所以一定要带孩子走出去。
3: 其实家长需要一个定心丸哈，林老师，您作为老师，您在学校有没有感觉到，如果孩子把一些精力投入到户外或者是大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会有所下降？
5: 这个理念，我的理解哈，我看到的学生是不会掉的，他反而那些学生的成绩更好了。就是我们的考试题型在变化，它一般题目现在有前面一段会有一个情境，那孩子去读题目的时候，看到那个情景可能很长，那如果他有一个直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说，这个情景就是我的，我接触过的那一部分的内容，他一下子审这个题就很容易就把这个题审明白了，而且有亲切感，他做这个题就很快的能去提取线索，找到他解题的一个思路。如果没有这个直接经验的基础去做这道题的时候，题目很长，他一看哇，头好大，然后有一种可能会有一种畏惧，做起题来反而效率更低。那生活中，比如说我以一门学科为主，以科学，现在小学是有一个小学科学1到6年级，他出的题目就偏向于开始去引导孩子去分析生活中的一些例子，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的就是自己的直接经验，走出去做实验。那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0: 家庭实验，引导孩子们去在家里面做家庭实验，这个过程就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但是他只要去做，去梳理，他就慢慢的这个能力提升了。这个能力提升不是只单纯科学这个学科，从语文上面，因为科学有几个点：观察、记录、思考、阅读。那这里面各个学科就综合性的提高上去，整体的分数就上去了。在分数的层面就看到，哎，我就不焦虑了，孩子的成绩就综合能力就提上去了，看上去就会感觉成绩上面来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就会好一些。
1: 城市为什么突然想种地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社会、教育、家庭需求都给亲子农耕、共享菜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但是乡村接得住这一个巨大的商机吗？也有人说过，超过70%的共享菜园活不过3年。刘老师，您觉得共享菜园的这种漫长的冬天有吗？怎么熬过来？我们怎么盈利？
2: 共享菜园实际上在整个农业项目里边，我觉得就是性价比或者这个盈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它是一个风口。
2: 它是风口，而且呢，其实我们从农业经营来说，共享菜园，我是站在经营者角度来看，共享菜园实际上是一个预售的过程，因为我们同样是种菜嘛，如果我们等种好菜再去卖菜，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损耗。如果我是以共享菜园的形式出租了，那我们这个菜就零损耗。或者损耗是业主的，
1: 家长们会非常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在意说这个植物它一定是要收入多少，一定是要产量多少，他们是更多的是体验。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原来是专注于一产嘛，就是生产环节。哎，但我种了一斤菜，卖了2块钱，这是这么个关系，就我们变成体验。家长其实他对一斤菜也没有这个需求，假如说我看到这个菜从小苗苗、种子变成苗子，然后变成果实，这个过程其实远远不是2块钱的价值。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家长们其实第一诉求是体验，而不是产量。
2: 是的，如果是产量，它是一个一产的概念；如果是体验，就变成三产。
1: 刘老师，您的客户画像是什么？是退休老人的这种情感寄托，还是职场妈妈需要的这种压力释放，还是说，比如说我有健康理念的这种家庭追求？我在想，孩子们有这种亲子耕作的这种需求，会不会给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上的需求？
2: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画像啊。现在您说的非常全面，就是我们的客户群就分这三大类，一部分呢就是退休人员。身体也很好，又希望能找到个事，回到自然，就体验这种生命的，通过植物成长来体验生命的这美好。本身自己来参加一些这个农耕劳动，他们老在讲是比去健身房更好，这是农业本身的，而且还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第二呢，就是说亲子关系哈，或者是这个小孩的这个自然教育。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推的一个，我们也在观察，就是现在小孩呢，以前叫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觉得是个笑话，现在事实，
1: 是一个实际
2: 普
1: 情
2: 遍
1: 况。
2: 现象，所以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农业从业人员哈，希望大家多接触自然，多了解农业，其实
1: 自
2: 对，
1: 然对于我来说，您觉得它有多重要呢？
2: 我们是自然的一份子，最高的境界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嘛。
1: 就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是吗？
2: 对呀，现在我们说只是在电脑上看到这些，所谓的知识，但是它知识是知识，技能是技能，我们终究要生存生活，那我们要还是离不开柴米油盐。人因为不是这个机器人，不是要电，我们还是要去吃饭，那就要对自然就要有一些了解，甚至说我们吃什么，开始很简单，说每个人不会吃饭嘛，但如果你没有时间，可能吃的不健康。所以说，一定要多接触自然，多了解生活。第三个就是说，希望有机，放心蔬菜吃，这也是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这个是个刚需，这也是我们农业的一产，农业的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只要有人，这个功能就会存在。我的理解呢，因为我干农业30多年，对农业就干了30年，更喜欢这个职业。喜欢的原因呢，其实还是给我希望。就是我认为它一定会成为一个风口，而且也是大家 不一定都当农民，但是都愿意、
1: 走进自然，
2: 走进自然，就是不再说以前就是我们两点一线，现在叫第三空间，就是有家有单位还有这个第三空间，这应该说第三空间的一部分。最直接的呢，假如说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呢，就是有自己的
1: 种地是有执念的、
2: 对，有执念的，就随时它会成为风口，但是这是这个风口可能会来得慢一点，但它是一个趋势。这个慢我觉得是两方面，一个这个是人的认知，其实你看有几个事情可能把后边要推得要快一些，一个是我们就大家对健康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上了个很大的台阶，这也是推动了我们这个就是走这个供应健康菜，
1: 大家对食物的意识越来越高了。
2: 对，而且是主动在寻找，我们属于一拍即合，哎，你在找我正好有，我们这一拍即合，一定要有一些事件来推动它。第二呢，就是现在国家教育对这个动手能力啊，包括这个接触自然有了个全方位的要求，这也应该是推动这个共享菜园的一个大的推助力吧。因为它之所以慢，它要有些观念要改变，有些制度要调整。
1: 就您说的这个慢实际上是跟就是我们观念当中的一些风口相比较而言，
2: 啊、对对对，
1: 就它不是一个暴利行业，它不是会很快的来钱。
2: 慢，一个是时间上慢，再就是从效益来说，我觉得就是农业本身的特点，它的比较效益就低一点，因为它是个民生行业嘛，民生产业，跟其他行业还是有些差别。还有就是农业本身的周期长，这是它的自然属性。
1: 你认为共享菜园它是一个风口，但是它会比较慢，那我们怎么活过这个三年？你觉得这个行业的生死线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是对投资人或者从业人的一个考验吧。首先就是对农业要熟悉这农业这个行业，好多投资人呢还是希望能够快，但是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长周期，再就是我们就客群认知的改变也是个长周期，所以两个长周期叠加起来可能是更是个长周期。所以说我们想立竿见影或者一下有了大的收益可能有一定困难，只要好好干，我觉得这个不会不存在生死线。
1: 您觉得
2: 我对农业还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1: 就是您觉得其实我们不应该界定一个三年这一个期限，就大家其实是应该去看到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要去坚持去做这件事情，是吧？
2: 是的。
1: 刚才两位老师从家庭、从教育、从感受、从社会实践中分别聊了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乡村孕育着一个巨大的卖点，这个卖点它的核心价值，有人说并非农产品本身，而是集自然、教育、生活、健康、休闲、放松于一体的复合体验。这意味着乡村卖的不只是菜，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刘老师，您怎么理解乡村从卖产品转向了卖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变？它对我们的乡村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2: 卖产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社会分工的事情。卖产品是个一产，如果是卖服务就变成三产，特别是在近郊或者在城市里边，如果我们仍然在停留在卖产品这个层面上，那它跟它的区位啊，它是不匹配的，跟它的价值是不匹配，跟土地的价值不匹配。同样是产一千斤这个小麦，假如是一千斤小麦，我们北京的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应该产值一万甚至更高，才符合它这个地价的本身的价值。尽管都是土地，因为它的区位不一样，所以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仍然要如果说停留在这个种植这个一产，那它的真实价值体现不出来，
1: 它浪费了它的资源了。
2: 对，资源浪费了，它有可替代性。假如说我们生产一千斤小麦，我们在朝阳可以生产，我们拿到平谷可以生产，我们可以拿到河北去生产，但是这种体验就拿不去了。我不能说我要去河北去体验，就这个是不可替代的。
1: 就是因为共享菜园它实际上就是，既然是共享，它就需要我非常方便的去享受。
2: 对，它是个服务业，就不是个种植，就是已经从种植业，它以种植业为基础，实际上它的形式是一种服务业。农业的功能有三生嘛，叫生产、生活、生态。其实我们说种植业就是它的生产功能，生活呢，那就是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系，除了吃，还有这个体验，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另外就是生态环境也影响或者调整嘛。
1: 我特别能理解。

0: 有农业的特质在里头。
1: 对，它是个最基础的，它的比较效益要比种菜卖菜是一种业态，种菜然后认养仍然是种菜为基础，这个变成共享菜园是另外一种业态。从效益上来说，切身体会就是变成共享菜园比直接卖菜卖产品附加值更高了。
2: 林老师，您带女儿做的这种自然教育和刚才刘老师说的这种共享菜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3: 那我做的其实是一个小而美的纯体验式的自发探索，就是我带着我的孩子，因为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有亲子陪伴的时光，那也是基于家庭实验室的一个新尝试，通过亲子陪伴、自然感知、兴趣探索为核心，带着孩子去玩，在玩中去学。那另外就是共享菜园的课程，它可能更具规模化和系统性，两者是可以做互补的。那商业项目提供完善的一个基础设施和资源，这个弥补了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载体，但是他们也更需要一些更具创意的教育的内容，然后这时候就是可以去利用乡村来接住这份需求，提供地块，然后让他提供更具有场景化的教学能力和文化内容的挖掘能力。那就是在这里面就要让土地去说话，同时要一定要去做一点，就兼顾到亲子陪伴、安全保障、文化的赋能。
2: 所以你也不排斥这个共享菜园，你会带着孩子去共享菜园去接触自然。
3: 我举一个我自己带孩子的例子，这里面就是也是类似共享菜园的例子，就是我们同安这边有个三秀山，那里面有种植了一些那个山药，它里面是有提供了类似的课程，让我们过去去可以去玩去挖。那其实在我带孩子去玩的时候，他的这个体验感很强，回来他就会自主的去画这个山药的一个这个图啊，然后过了好久好久之后又吃到山药，告诉我说，哎，这个山药我们以前去挖过，然后内心是很有那种热情的去分享这个事情。
2: 其实刘老师作为共享菜园的一个农场主，他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他觉得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他是非常有记忆的，到现在他都会记忆很深。这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亲子农耕比较热，或者是说我们教育要把接触自然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的一个原因呢？
3: 我认为是的。他其实这里面的经历可能我们俩的经历还比较像，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有一门科目叫做自然，我们那时候这门科目我们特别喜欢上，因为那个不用考试，然后但是那个科目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老师其实带我们出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的，比如说我们捏泥巴，那时候很简单就捏一个泥巴，那但是捏泥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和土地的一个连接，就像我们现在共享菜园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场景，一个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一起玩的一个场景，那这里面就是带来了就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对孩子或者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情感的连接和对这个大自然的理解。
2: 它其实上升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在接触自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跟自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种记忆也是非常美好的。
3: 是的是的，这点真的，我往回想以前的事情，我们以前就比较没人管，然后但是这种没人管的过程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尝试，即使错误了也没事，就是我们以前比如说爬树，爬得矮一点的那种树，爬矮一点的树，那时候会去尝试怎么下来，是跳下来还是又原路返回，孩子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尝试，他就会通过这里面自然提供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我跳下来，那往哪跳，那这时候我们就和自然就是跳下来这个动作就已经再去观察这里面的土壤，哎，哪个是松哪个是软，那这里面是给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些以后工作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尝试，勇于尝试，勇于去看，去观察，去尝试，把这个事情做好来，提供了一个动力。
0: 我们在接触大自然中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和探索是更值得我们去做的一个事情。
3: 是的，是的。
2: 不管是共享菜园也好，是亲子农耕也好，如果乡村要接住城市的这种教育需求，除了提供一块地，您觉得还需要具备什么？

0: 这里面乡村要提供的内容，他就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了解我们现在的需求。我们现在需求是要带着孩子去做亲子很好的一个时光，然后对自然的一个感知，然后发现孩子的一个兴趣的一个探索为核心。那乡村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提供一个场所，它更需要去提供一个场景化的能力，然后把乡村的文化挖掘出来，放在这里面。那这时候孩子走出去之后，他就会感受到提供的不只是一块地，是一个场景。那同时，地方每个乡村肯定有他们的人文底蕴在那里面。那把这些文化内容挖掘出来，把它形成一个精神。那在潜移默化中，孩子在乡村里面去玩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的赋能，从而再去传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连续的一个发展，他们就可以去传承、去发扬这一个文化和这些精神。
1: 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共享菜园的这种项目在运行，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5000多户家庭争抢田地；比如在内蒙古和辽宁，这里的家庭一般选择全托管服务，蔬菜成熟以后会打包寄送到家。而在无锡，据说有一个共享菜园，它的60亩农田呢，由406户城市的家庭承租，周边还催生了民宿的经济。那我想和刘老师再聊一下营收的问题。有人说共享菜园是投入巨大且回报漫长，就我们刚才说了，农业是一个漫长的，但是投入又要巨大，这种重资产的模式它可持续吗？
2: 这个我觉得要量力而行。就是农业投资，它因为周期长，而且，所谓的投资大是跟它的产出有关系。因为产出低，你相对投1块钱，产出它可能一毛钱，1毛钱的利润。假如说我们投了别的，可能产了5毛钱的利润，那就是投入产出比不一样。还有就投入大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周期长，而且每年都在投资，不是我们假如说盖了个房子。不能叫一劳永逸吧，至少是几年都可以用。对，
1: 这还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它是一个漫长
2: 漫
1: 的，
2: 长的。
1: 而且我对您说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您说这个农业它不是一个线性的，
2: 对，它是个生物态，就是一个
1: 怎么理解这个生物态呢？
2: 生物它的多因素的影响，就它的效益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是个线性的，就是乘法的关系，它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一个。
1: 您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就是假如说种玉米吧，我们现在一串玉米卖10块钱，如果说简单算，说一亩地我们能有成品是3000株，10块钱就是30000块钱。那我们要是用这个来算，我们变成种100亩，那我们可能效益很可观。但我们种一亩跟种100亩中间就会有好多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假如说这个播种啊，包括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包括销售的原因啊，一系列问题叠加起来，每个问题都会出个小问题的时候，最后叠加起来就会成了个大问题，
1: 哦，它就不是一亩乘100的这种概
2: 不
1: 念
2: 是这么
1: 了。
2: 简单的线性关系。越大，它成群体之后啊，它有不确定因素会更多。最后，实际上又回到了均值，那就是一亩地能挣10000块钱，能挣5000块钱，甚至挣1000块钱。农地除生产功能来说，一亩地有1000块钱的收益，那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
1: 我们现在说的是，因为它具有农业的属性，所以它的这个投入，重资产的这种投入模式，是需要我们去考量的哈。那，您比如说这个共享菜园，它是属于一种全托管啊、半托管啊、自种自收啊这种不同的模式，但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一个人的一种心理的需求吗？还是说它制造了一个新的消费分层呢？
2: 我觉得是他既然我们定位他是共享，还是他跟他的自身客户有关系。假如说是全托管，那他对过程就是没有太多的需求，核心的需求就是我自己的菜园吃的菜安全，这是他的一个主要诉求，对过程没有要求。假如说半托管呢，就是我希望利用这个空余时间，我还希望有预期，有这个需求，自己去参与，去体验。这是半托管，因为这个整个种植过程不能就说我只能周六周日去打理，平时不管它，那地也就荒了或者生病了哈。还有就是这个自己来种，那自己种呢，那就是刚才针对一些有时间的人， 又有爱好的养生维度家，就是不同的需求。
1: 它其实符合商品的属性，我对需求的不同，然后我的商品也要不同，
2: 就是我们本身的付出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的价格不一样。但这个价格客户在选择这个时候不会说因为这个贵了500块钱我就选择了自种，主要是他的需求来决定的。
1: 其实当我们的城市田园梦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林老师，我觉得您的植物探索网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田园梦。那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探索网站它是免费开放的吗？在数字化的时代，知识共享和商业运营之间，自然教育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能让更多的城市家庭接触到您这样的轻量级的自然教育，而不必花几千块钱租一块地？这个时候您觉得我们社会需要做什么？
0: 我这个肯定绝对是免费的，因为我这个也是放在开源网站里面了。那我做这个初衷是把我的自然探索的一个成果分享出来，那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啊家长参与进来，那也希望它成为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然后形成一个共识的场域，让大家一起带着孩子成长，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自然教育不要商业化做大规模，也没有必要完全拒绝商业，但是这里面我们在做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运营来支撑的。那通过知识共享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自然，那培养大家的兴趣，那通过合理的商业运营支撑更多从业者做出更好的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一个普通家庭参与进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多人接触到轻量级的这种自然教育，那让社会的需求打破对自然的刻板印象。那我们的自然不一定要去远方，也不一定要花就说6000块租一块地，那我们在门前的一块地空地啊，或者社会提供更多身边的社区的一个绿化园或者开放的一些生态角，那这里面可能不用大，但是这里面承载了我们的一些载体，就是我们有这个共识了，想要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用走很远，在这里面就有这个载体，这个场域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就是社会需要还要培养更多能引导孩子走进自然的自然导师，这样子从场域到从老师或者说从朋友从陪伴者的两个支撑下，那就可以把这个自然教育做得更好。
1: 回到今天我们想探讨的话题，城市对乡村价值的新需求。林老师，您带女儿走进自然，最终产出的是书签和网站，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对您来说是什么呢？是素材库，还是需要被重新理解的生活系统？
0: 乡村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那乡村对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素材库，它是一个完整充满智慧的生活系统。那乡村其实承载着自然生长的规律，然后还有一个淳朴的生活方式，还有农耕文化的底蕴，还有非常多的文化精神，这里面太多太多可以治愈我们城市上有一些内卷或者弥补孩子生活缺失的一些精神家园。那他们可能看不到乡村的美，那这时候就是能带给我的是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充满生活智慧的一个系统。
1: 林老师，在这里我想再一次的提到，您作为一个信息科技老师做自然教育，这种跨界的本身是否是在提醒我们，城乡的融合需要打破的不只是物理的边界，还有认知的边界？
0: 我的跨界已经就印证了，我可能如果我是以信息老师去带我女儿，我可能会带她做一个事情，学人工智能，学编程，或者学现在很多的新型体验，现在很多新型的科技更看重这一点。但是因为其实是我的跨界，我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这里面我的跨界就印证了这里面融合是一定要先打破的是认知边界，那不应该把科技和自然割裂，现在自然应该是放在最前面，在科技做的事情应该是引导孩子去思考如何利用现在的技术去更好的理解和保护我们的自然，然后去理解我们乡村的一个价值，乡土的一个价值。
1: 刘老师，刚才我们都听了林老师的讲述，您觉得像林老师这样的用户，他算不算是一种高粘性的群体？有人说共享菜园的深层价值在于人而非地，那您的菜园是在经营土地还是在经营关系？
2: 我觉得经营土地是我们整个共享菜园的基础，只有好的土地长出好的蔬菜，这个才能成为一个闭环。如果是咱们这个，假如说我们极端界里边这个石头瓦块都有，菜长得不行，大家尽管说就有亲子的，有这个老人的，它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共同的需求还是要吃到有放心的菜。那假如说我们的土壤不过关，它自然就生长不出放心的菜，那我们整个逻辑就没有了。所谓的共享菜园，其实的前提呢，一定要把地种好。
1: 就是这两个不是二选一，
2: 它是不是二选一，它俩是就互为因果，或者这个
1: 都需要选择，
2: 都需要选择的，不是个单选题。农业项目你别上来就想盖饭店开餐厅，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项目嘛，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搞好了你再干别的，这就属于水到渠成。我觉得这就是农业项目的根本，投资地和投资人，我觉得首先要把地搞好，人那就是也需要经营也需要维护，只有在地管好的基础下，我们才能有了第二步，否则的话我们基础都不存在，也就谈不到、去维护这些客户关系了。
1: 您只有把基础做好了，风口来了你才能接得住。
2: 哎，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对对，就是我们有了需求了，一看你这地不行，那我就选把地管好的人的。最近我们的生意好可能跟这就有关系，我们已经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我们按有机种植，
1: 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商品的一种需求的属性。你只有你的商品的价值足够满足了客户，你的这个商品才能卖得出去。
2: 没错没错，是这道理。
1: 所以您在这个经营那个共享菜园这方面最深的体会就是，我首先要把我的基础打好。
2: 有句话叫一心一田不负天地不负卿，我就专心种好自己地，我自己好好把地种好，自然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生存问题。
1: 现在您觉得在共享菜园当中，除了我们要去持续的去做，然后像您这样要对土壤进行深入的投入，还有别的就是经营共享菜园的这么一个体会吗？
2: 我觉得有了农业是个框，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出好多产业，就是共享菜园不是来单单主要来种菜，其实还有些其他的文创啊，就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嫁接上来，只要是跟生活有关的都可以干。所以说还是要把遗产把农业把土地管好，然后后边的我们可干的事情非常多。举个例子，就是类似像微度假，正好这个城里边嘛，大家就不一定跑到更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种菜，甚至说我们在地头可以假如说有一些手工，这都可以变成一种商品，或者变成一种参与的活动嘛。对经营来说这都是可以产生价值，来参与的人呢也可以有收获，也是共享的一部分。共享不单单是这几颗菜，其实共享的东西太多了，就共享内容要更丰富。
1: 这些共享内容丰富的话，我觉得它也符合家庭孩子来体验，它的这个群体的画像也更聚焦到这里。
2: 对，它的更丰满，不是说领着孩子每天就来这种菜种地种几次，孩子可能因为他的耐心有限的嘛。如果说今天来这，我明天就有一个手工，或者我们有个小体育活动在农场嘛，有场地，我觉得更丰富，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嘛。
1: 最后一个问题给两位，当这股亲子农耕的风口过去，什么会留下来？是乡村的基础设施的改善，还是一代孩子对土地的记忆，还是城乡之间某种新的契约关系？刘老师您先来。
2: 虽然是个问句，但我觉得是一个答案。首先就说孩子这一块吧，一定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且这个我们孩子一代接一代都会就是对这个土地有美好的印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离不开农业，我觉得这个风口会一直在存在，而且随着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会越来越好。
1: 就是您认为风口不会过去？
2: 风口不会过去，而且越来越好，这也是我坚持了30年一个老农人对农业的希望。
1: 林老师呢，您觉得什么会留下来？
0: 我认为这个过程绝对是越来越多的

0: 人去看到，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我认为是他留下来第一点，就是对当代的孩子，他留下了这些孩子对土地的记忆。即使以后他们可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都市的高楼，但是他们只要听到雨声滴到土地上的时候，他可能就闻到泥土的味道，啊，就能找回那种和自然的连接感。那这个就是一种传承，这个是一种他们内在的一个记忆。那第二个就是，他会留下来就是新的城乡契约，就是城市开始和乡村进行一个融合，那有彼此的尊重和理解，并提供彼此的一个不同点。那乡村为城市提供一个心灵的栖息地，那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是非常持久的。就像我们在城市里面工作久了，那再回到农村就会被治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后的发展。也希望更多人去带着孩子去，走进乡村，然后去接触自然教育。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教育、关于商业、关于城乡。我想用林世向老师和女儿的某个瞬间来结尾。当他们在野外发现一株不认识的植物，蹲下来查资料、做记录，最后把它变成书签，那一刻，他们和土地建立了一种真实、有温度的链接。而共享菜园，那些每周驱车前来，在田埂上流汗，在收获时欢笑的城市家庭，他们寻找的或许也不只是一篮子有机蔬菜，而是一种在场的生活，亲手触摸泥土，亲眼见证成长，亲自品尝时间的味道。城市拥抱乡村，不只是消费乡村，乡村接住机遇，也不只是出售土地。当教育回归生活，当商业承载情感，当城乡之间流动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尊重和理解。也许这才是亲子农耕风口背后真正值得被看见的价值。
2: 听众朋友，从图个新鲜变成每周必到，从想摘几根有机黄瓜变成孩子在劳动中收获了快乐，从孩子抢手机变成等不及周末去地里。您发现吗？城市的这股农耕热正悄悄把乡村和城市揉到一块儿。乡村接住的不只是生意，是一份被需要的价值，一种我这里有你想要的生活的底气。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3: 亲爱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想给您介绍一个特别古老的家伙，地球上有一位活了2.5亿年的老寿星，跟恐龙做过邻居，恐龙早就灭绝了，他到今天还在，这就是咱们国家独有的珍稀爬行动物鳄蜥，人称爬行界的大熊猫。那谁来照顾他们呢？在广西贺州的大桂山深处有这么一个人，罗树毅。您可能想不到他原来是个英语老师。2010年他放下粉笔，一头扎进了鳄蜥保护站，一守就是10多年。为了照顾好鳄蜥，他比奶爸还细心，白天精细喂食育幼，细心照料鳄蜥宝宝，深夜穿梭湿滑深山，冒着蛇虫风险野外巡查，记录数据。罗树毅还化身月老，科学配比繁育，规避近亲繁育风险，攻克繁育难题。在他的守护下，当地鳄蜥从最初13只繁育到如今500多只，撑起了全球最大的鳄蜥人工繁育基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罗树毅的传奇故事。

0: 李东。
1: 哦，罗老师，你今天进去是没？
0: 哦，今天进去啊，是。
1: 买这么多菜进去啊？
0: 买一点是吧？我们坐哪个船？坐这个是吧？
1: 哦，
0: 好的。
2: 今天一大早，罗树毅登船赶往大桂山鄂西自然保护区的北楼站。